0: 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哈里一家是在7月曾经探访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作出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和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翻嚟本港，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35 点，升41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514.89 美元，卖出 4,516.0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22,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68,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最清劲的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噶。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嗰个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近豪景花园嗰个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啦。咁但系后少少近住加龙村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呢一段嘅屯门公路近住加龙村咧就开始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很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喜欢约其他的同乡去逛街啊吃东西，但是 Honey 就不同了，她选择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的时候遇过什么的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7: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标间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3: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可能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啊。
2: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新美麗。
4: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這个环节啦，立即请我哋个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1: 咁啊睇睇呢夹晚美股啦，咁啊美股就继续啊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之间呢去周旋，咁啊美伊方面呢都各有说法啊，究竟呢件事呢何日何时了呢就未知啊，但係呢呢一个原因呢就足以令到呢过去嗰一两日呢美股呢都相对挫少少啦咁样。今日美股即係夹晚美股嘅情况系点样走向呢？美债息嗰度系咪揿翻低啲咧？出手去帮一帮咧？内容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咁啊，首先讲呢一个，地缘政治风险啦。咁如果你话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咁而家咧基本上都即系通航啊，无望啊。咁简单一句咧，就系、是、到现在为止咧，就系、是、美伊双方咧都系可以话系争执不下啦。咁啊，簡單啲講，雖然咧就未話好大規模咁樣係即係開戰，咁但係咧即係嗰種擦槍走火、計移動武，同埋咧就係、是互相威脅嗰種狀態咧，就完全冇改變過。咁再加上咧，到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已經係去到即係勢成水火嘅狀態啦，亦都唔可能有啲乜嘢即係曙光㗎啦。咁啊，雙方都會繼續咧封鎖住個霍爾木斯海峽通航唔到。咁一如過去我講嘅幾個情況啦，就係、是、第一，咁啊，首先咧，美伊啊，即係美國同埋伊朗。其實就唔止嘅，咁仲有以色列啊、黎巴嫩、真主黨啊，仲有胡塞武裝啊，咁嗰種敵對啊，同埋嗰種即係話即係戰爭嘅關係咧，其實真係唔可能一時三刻解決，呢個都係一路以嚟我嘅講法，所以我亦都唔相信國際油價咧係會可以長期咧回翻落去一個低位，甚至乎去翻咧就美伊戰爭之前嘅水平，呢、這個亦都強調咗好耐㗎啦。咁啊，波蘭德企又上翻咧91.62嘅呢啲水平，即係。相對地比較高的位置啦，咁啊無可否認，即係對於長期嘅通貨膨脹嘅影響咧，一定係存在噶啦。好啦，咁啊第二個話題咧，其實咧就真係好值得咧就詳細少少咧就分析俾大家聽，就有關於咧呢一個即係美國國債嘅收益率，特別係長債嘅收益率咧，就係持續上升嘅一個情況嘅。咁亦都當然啦，即係喺尋日嚟講咧，亦都有個即係好大嘅消息，就講緊咧就係美國政府咧就終於咧就按耐不住咧就要出手咧處理呢個情況。嗱，總之簡單一句先，就係個債息咧，尋日咧就全線回落，特別長債嘅息率咧跌得多嘅，30年嘅長債息咧係跌翻9.15個 basis point， 即係0.0915啦，咁去翻咧5.19嘅。咁啊，十年期嘅國際息率咧，亦都跌翻5.74嘅點子，咁啊去翻咧就係大概4.64左右到啦。無到有偶，咁啊啱啱尋日我就即係要翻工啦，夜晚黑，點解咧？因為即係都有好多分行咁啊進行一啲即係講座啦咁樣，咁啊就係講咗呢個話題啦。嗱，簡單啲講就係講緊咧，即係而家咧就係美國嘅國債嘅收益率咧，喺除咗尋日嚇因為政府有啲干預嘅行動之前咧，咁其實就處於一個好高嘅位置。嗱，但其實咧又唔係淨係美國。嘅債息高嘅喎，其實全世界好多啲國家咧，債息咧都係處於一個近期嘅高位嘅咁。嗱，咁究竟咩嘢一回事咧？咁嗱，首先要了解一下就係國債嘅價格啦嚇，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講個 yield 收益率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嘅時間咧，咁其實即係相對啦嚇，好簡單嘅啫，就即係話個債券嘅價格咧就處於一個相對嘅低位啦咁樣。咁當然啦，有啲講法就話啊，梗係啦。而家咧美國國債啦，就已經去到40萬億啦，比10年之前咧差唔多double 咗嚇。咁而第二近期睇到新聞嘅咧，就係無論日本啦同埋中國咧，都不斷咧就係減持呢一個即係美國國債嘅咁。嗱，當然如果你話以日本即係作為全球揸住美國國債最多嘅一個國家，咁繼而跟住就到即係中國亦都揸住好多，佢哋真係的而且確減持緊嘅。 咁啊，其中一個原因對於日本嚟講，就因為個日 yen 咧實在好弱啦。哎呀，就算你話美國幫下手聯合行動干預下都冇用啦，即都仲係疲弱。咁所以減持美債套現美元，再可能將佢賣翻做個 yen 捍衞住個日元咧，呢個一個好簡單嘅理解嚟嘅。咁啊，對於中國嚟講，亦都長期地咧就係減持美債噶啦，呢個都係一個客觀嘅事實。但你話係咪真係又係因為呢兩個原因導致到個債息係上升咧？咁當然就唔係咁簡單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即如果你話啊呢兩個原因喺我眼中咧，頂多就係佔咗15%。到唔夠20%嘅左右嘅一個嘅比例嘅啫。咁另外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咧，就係其實對於呢一個即係長期嘅貨幣政策，包括係無論係通貨膨脹啦，以至到可能係講緊即係各國央行可能長期嘅貨幣政策，尤其是利率嘅走向啦，呢個又可能會佔少少啦。但係亦都唔係最主要嘅原因。咁其實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嘅，就係話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喺華爾街，因為有好多嘅大型嘅企業咧，咁佢哋都需要籌集資金，講緊嘅咧就係同人工智能行業有關嘅啦。咁啊，實際上美國嘅企業嘅盈利表現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啊，非常之咁強勁嘅。即係如果你話好簡單嚟講 ，S&P 500指數，即係好多主要藍籌股啦。公布了業績的，我想即大概就是七八成，而當中亦都有七八成、即是大部分公布了業績的美國企業，其實個業績的表現呢是比預期為之好的。如果你話就咁講，美國企業的盈利表現之強勁呢，是差不多去到2008年以來，即盈利增長率是最高，所以大家可能會見到，即係美股啊，話就話回咗3日，今日就終於又企翻穩啲，咁啊，亦都受惠於頭先講即係政府會係干預喺債券市場嗰度嘅呢個消息之餘咧，咁即係三大指數都仲係高歌猛進，仲係非常之接近歷史高位嘅、哦，但可能大家會話，喂唔係、哦，有啲股份咧其實回咗好多，譬如話簡單一句就咁講啲記憶體啊。嗰啲嘅股份啊，高位都回咗啦。咦，咁點解個美股仲可以咁勁嘅咧？咁事實上就因為業績嘅表現真係好厲害。咁而再加埋咧，就係而家去睇美國嘅企業啦嚇。咁、除咗盈利增長之餘咧，咁啊即係無到有偶，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就導致到個別嘅板塊做好啦。譬如尋日就有兩大藥廠就又有一啲好大嘅突破啦，喺一個即係皮膚癌嘅研發嗰度。咁所以 Moderna 咁啊升好多啦，咁樣 Merck 啦，仲有咁而譬如話戰爭啊，唉，冇人想見到打仗嘅。咁但係真係打到嚟嘅時間咧，咁油價就升咯，哇！咁一眾嗰啲Exxon Mobil、Chevron 嗰啲又升啦，咁跟住再到啲大型嘅科技企業，近期我諗公布業績表現好嘅都好多啦，喂 Amazon 啊，就算你話即係普通啲嘅 Meta、Alphabet， 就再數落 Apple， 其實佢哋股價都係近期高位，所以其實反映得到其實全球嘅投資者咧，對於全球嘅股票市場最趨之若鶩。喺邊度？嗰、那個就係美國市場。咁尤其是而家可能三大美股指數都講20多倍市盈率咁喎，唔平嘅喎。咁但係即呢個世界永遠都好現實嘅，即係佢貴有佢貴嘅理由咯。咁同埋咁我哋港股夠平啦，永遠都11、12倍 P/E。咁點解咧？咪即係平亦都有平嘅原因。咁只能夠講就係啦，即係市場就會永遠就好現實嘅，即係。總會有佢嘅利好，咁但係頭先講到嗰個債息嗰度咧，咁即係當然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啦。咁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喂，你40萬億嘅啦噃，咁你如果你話你個債息係高嘅話，咁你啲利息成本都好高嘅喎，咁佢咪又出招咯？咁而家點樣咧？就做一個即係叫做回購嘅一個操作，就係簡單直接了當講。

0: 認為應該要減息嘅，利率是應該要加息嘅。咁啊，沃什咧而家亦都唔會講嘢噶啦，即係話唔會作出一啲前瞻性嘅一啲嘅睇法噶啦。咁所以即係到現在，喂，咁啊新主席即係新官上任都唔止三把火噶啦，都好多把噶啦。因為一方面又話要改革聯儲局啦，另一方面又唔要前瞻性嘅陳述啦，三方面又話。喂，開會開咁多次，一年開八次，開八次會又話嫌多啦咁樣，跟住咧前瞻性嘅陳述又話唔做啦，即都唔知道嚟緊啊，那個經濟評估報告啊，那個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咧，即會唔會要改變？即仲係話啊，即會前瞻啊，會有點陣圖啊，都唔知道到時個點陣圖點唔點？咁啊，當然你問我，我覺得梗係唔好啦，因為你太低嘅透明度。完全冇俾市場一個嘅即係管理預期嘅一個嘅睇法嘅時間，就梗係會帶嚟波動啦，呢個必然㗎啦。咁但係冇計啦，即係佢嘅作風係咁。咁所以而家就靠咩？就靠其他啲聯儲局官員講嘢啦。啊，即係咁佢當然好多人都出嚟講嘢嘅。咁啊，而家就睇下佢哋講啲乜。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大部分嘅官員咧，其實個言論都係傾向係比較係認為要有一個比較緊縮少少嘅一個嘅睇法咯。對於通貨膨脹，即係畢竟唔好講多啊，就有國際油價布蘭特期油咁啊，已經上翻91.2蚊，咁啊西德州期油又上翻85.6蚊，咁啊通貨膨脹壓力咧即係再度升温，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必然嘅後果咯。
1: 嗯，咁啊，听咗 Dicky 咧，全方位分析外围市况咧，都要关心埋港股嘅。咁当然，港股琴日咧股升市上就没什么了了啦。但系咧，从住咧头先 Dicky 讲啦，美国出招咧就揿低呢个美债息啊，美元大跌啦，咁啊刺激啦，股市表现啊，咁啊夜期都有得升嘅。咁讲紧港股方面啦，咁啊焦点所在睇业绩啊，近排咁啊，琴日出嚟港交所咧上半年啦，收入同埋盈利咧再创新高，哇纯利咧超过咧100亿以上啊，按年啦升咗24%啦。咁啊今日港股系咪有啲运行咧？再加上要留意啦，阿里巴巴出业绩啊，系咪好似其他大科企咁样跳数好好噶，所有嘢都好好噶，跟住点啊？跟住股价就先跌啊为敬咁样。咁内容系点咧？散户股民当然想咧，好珍惜呢5分钟交俾 Dicky 老师啦。帮我哋分析一下港股方面嘅形势，唔该你。
0: 係，翻靚正。咁首先講港交所，咁其實大家都會知啦，即係淨係講今年啊首次公開發售嗰度咧，自從有咗 Fini 嘅上市制度，改變咗嗰、那個即係孖展認購嘅方式，咁啊真係好好景嘅，咁啊真係排山倒海嚟香港上市。咁當然啦，唔係冇競爭嚇，亦都有好多大型嘅科企落户咗喺呢一個嘅內地嚇嘅個別嘅交易所，即係由科創板到上海到深圳，咁啊唔好講多啦，淨係講只宇樹科技咁啊，心養難耐啊，作為香港人啊，因為我啊抽唔到，咁但係咧喺內地抽到咧，一手就賺幾廿萬人民幣咁啊，唔好講啦，咁但係咧就講到就咁講港交所咧，其實呢一份成績表咧都係即係有個唔錯嘅表現嘅，咁啊就咁講第二季即係盈利啦，都有即係超過20%嘅增長，按季都有近4%增長，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成績表嚟㗎啦。咁而咧再加埋就係、是、無論係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講緊新股市場啦，以至到整體成交金額啦，期貨啦，咁表現咧都非常之正面嘅。咁所以即係成績表係好好，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客觀嘅現實。咁嚟緊我諗焦點即係都會係繼續着重於即係話無論係一啲即係首次公開發售啊，同埋特別係18張 A、18張 C 嘅兩個上市準則下嘅一啲上市嘅公司啊咁樣。咁整體就無懈可擊㗎啦。咁當然啦，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你話個股價有冇都叫反映緊呢個預期呢？咁都有嘅，因為畢竟由即係6月尾到現在，港交所嘅股價咧，其實就真係一個大型 V 型反彈，亦都彈翻近期高位，咁啊都叫做就反映咗少少啦咁樣。咁我諗整體嚟講咧，就股價都會係即係唔係淨係講今日啦，即係未來一段時間都處於一個即係話高位整固，甚至乎再作突破嘅一個咁樣嘅狀態，因為即係成績表係有個好表現。咁當然港股我諗即係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你話表現好曳咩？又清唔上喎，因為咧之前26,200見頂，咁我都即係講咗好長嘅時間就好可能咧即係要回落到去100天移動平均。

0: 爭戰咧，先至有支持。咁真係恆指最終咧就真係回咗落去呢一個100天移動平均線之後咧，就有少少嘅支持啦。咁啊，過去連續兩三日咧，其實就算低開都好咧，都係即係收翻係相對即日嘅高位。咁其實成個市嘅氣氛都改善咗。咁但係某程度上啦，即係經歷咗即係呢一輪嘅即係回信調整，咁亦都叫做靠穩。由100天移動線彈翻上嚟之後咧，咁去到我認為啦嚇，短線咧，你話有冇機會即係再突破啊？例如突破翻去唔好講到太貪心先啦嚇，即係講翻去即係話月初嘅一啲高位接近28,000-6,200啊呢啲位置咧，咁我諗嗰度阻力都仲有啲嘅，因為咧而家仲有條牛熊分界線就頂住咗，咁喺大概25,750左右到個位置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阻力，咁但係咧。呢、這個阻力咧，我認為咧就都係即係有機會略為上市嘅。咁畢竟咧，即係喺而家嚟講，業績其實表現都唔係差嘅。但係就好似歐頭先咁講啦，有啲嘅企業業績咧就出完嚟之後咧，個股價咧就真係應聲而下挫，包括咧就係都令到大家都可能有啲失望嘅百度。喂，好多好消息㗎咯，嗱月尾又話開特別股東會，就睇下會唔會入去即係變成呢一個兩地同步第一上市之後，就有望港股通叫股即係入通㗎咯。咁跟住咧就各行業務亦都有一個唔錯表現，尤其是係嗰啲即係 GPU 雲啦、啊，有成200%增長，但係市場都唔買帳，百度股價顯著回落。咁而家大家都平息靜待，就等阿里啦。咁都係嗰句啦，就咁講業績啊，講基本面啊，講無論係佢嘅呢一個雲端嘅服務啊，講就算即係電子商貿啊，又或者而家都大家都好睇重人工智能相關嘅業務嘅發展啊，其實我就都睇得幾樂觀嘅，即係喺而家呢段時間，或者可以客觀講就係眾多嘅 BATMHA 裏面，其實以佢嘅基本面以至到股價表現亦都係最好㗎啦。咁但係又係嗰句，大家都係冇乜信心，業績後會係有個上升嘅情況。不過而家調翻轉講就係反應定先啦，起碼就希望業績後唔會跌啦，咁就已經係一個幾好嘅。表
1: 现噶啦，今日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1: 系主持人都冇嘅。Dicky， 我哋听日再倾偈啦，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十六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03 点，升5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0.8 美元，卖出 4,511.6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33,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喺快线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砾公路近住永德里大厦对出，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咧，影响到沙砾公路去翻狮水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大厦。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嘉龍村嘅交通意外啦，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嘉龍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咁後少少嗰段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咧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啦，同埋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朗平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涌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今日我都做得到入面呢，当然一个嘅小主题就可以啱各位亲爱广大嘅市民嘅。
1: 是。
0: 就是一起认识穴位，有啲乜嘢穴位系可以帮你按摩得好舒服嘅呢。
1: 可唔可以即时按下噶？
0: 梗系可以啦，即刻认识咗几个先嘅。成日咧都会听我哋晨光大学星期三嘅时间啦，中医师都会耐唔耐就会跌啲中医嘅智慧俾我哋嘅。咁嗰啲亦都有阵时包含一啲穴位嘅按摩方法嘅。咁当然大家可以上翻我哋节目重温啦，但系而家都可以介绍几个嘅。成日都喺度讲，但系成日都会唔记得，又或者当你唔舒服嘅时候咧，连自己已经认识咗呢个穴位按摩，自己都会忘记咗。就是一个好简单，合谷穴，有听过
1: 啊？
0: 系啦，如果唔系有资料嘅话，我有时都会记错。我记得最清楚应该系太阳穴同涌泉穴，呢两个穴系啊，涌泉穴脚板底啦，太阳穴系云精，唔系系啦，即系侧边嗰个啦，系啦，系啦，系啦，两个太阳穴。
2: 但合谷都系成日提嘅，合谷同埋呢个风池穴都系经常会俾中医提出嚟嘅啲穴位嚟，系、不过我都唔知喺边啦，听小白讲下。
0: 合谷穴咧就位于手背虎口处，系啦，咁啊即系系啦，即系手指公，
1: 搣住嗰一块薄薄嘅肉嗰度，
0: 系啦。咁呢个位咧，其实我成日都同啲中医师讲嘅时候咧，這個真的很好，因為有些位置其實你需要一隻手就按一個，即係點講，可能兩隻手先幫到手啦，咁但係這個呢就一隻手就按另外嗰隻手，然後你左手就幫右手按，右手就幫左手按，佢哋突然之間就真係好合拍咁樣，可以一齊按嘅，可以即係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咁樣按，係啦。
3: 以為左右手同一時間撳撳
2: 唔係，先按左手。
0: 我都有試過，好奇怪，原來同一時間係撳唔到，
1: 係撳唔到，
0: 因為你
1: 食指太長，
0: 你手你個肌肉用緊力啊，
1: 係咯，
0: 係啦，咁你所以要放鬆唔到咧，咁你就可以即係左手幫右手按，右手幫左手按咁啊，日下日下左右左右。
1: 啊，无牌白医师啊，
0: 系点啊？
1: 我想问下呢一个穴位咧，按嚟有咩用噶？
0: 呢个穴位嘅按嚟咧，其实如果大家可能喺日常嘅工作繁重，令到你喺社会上面嘅节奏，加上你身体上面可能有啲气场紊乱嘅时候，都可以按一按，可以帮助你嗰个头痛嘅情况得以解缓。
4: 我知道呢个咧对女性嚟讲咧系好好噶，譬如我哋每个月咧咪有啲时候会痛嘅，咁就中医师就教揿呢个位，就会舒缓啲。所以我有啲時候睇啲青春愛情劇咧，男朋友咧會好細心捉女朋友手腳嚟，然後撳一撳呢個穴位，係啊，要學下嘢啦。
0: 哇！又浪漫之餘，女仔仲會喺度問。点解你识嘅？
4: 好叻啊！
2: 几好。点
0: 解嘅？
2: 只要
0: 梗系噶，
2: 只要琴日啦，只要琴日讲，琴日七夕啊嘛，系咪先？浪漫少少啊，七夕呢啲时节啊，几好，几好，几好，几好。
0: 好，仲有其他嘅，另外一个咧叫内关穴。
1: 系
0: 内关穴嘅位置就喺边度咧？就位于手腕内侧横纹上两寸。好啦。真係好複雜啦，簡單啲嚟講，即係喺你嗰個脈搏下低少少位，大概兩脈搏翻嚟唔係線嘅打橫，大概兩至三隻嘅手指位就喺呢一個位就叫內關穴嘅，咁你就可以咧內關穴可唔可以左手幫右手按咧？系唔得嘅，我覺得，我覺得好似難少少，係啦，咁每個按二十啊三十下，跟住就再換手啦嚇。
1: 即係手板對住自己嘅時候，大概戴錶嗰個位啦。
0: 係啦，冇錯，戴錶個位落少少，可能如果戴錶嘅話，就落多一隻手指位。
1: OK，
0: 係啦，係啦，咁就係嗰個位內關穴嘅。
1: 好，
0: 咁內關穴有咩用呢？其實你個人煩躁啦，例如阿仔考試唔合格啊，佢話懵咯咁樣，咁你就可以咧。做咩？
1: 暑假都未完吧，系啦，冇谂住。
0: 最苦型苦性，考试唔合格嘅时候啦，或者最近恩皮啊，曳啊，吓就开始懒散啦，惊佢翻学嘅时候迟起身，
1: 夜瞓
0: 你个系啦，你个人咧都唔得安定嘅时候咧，就可以按下呢一个嘅穴位，就可以令到佢一种安神，安神，即系甚至乎可以好比饮咗啲叫做。令到自己靈靜嘅飲品一樣，係啦，就可以令到一種舒服嘅感覺，
1: 可以 feel 到自己個脈搏嘅喎，
0: 係啊，
1: 撳住佢嘅時候，
0: 係啊，有少少係真係 feel 到嗰個脈搏嘅位嘅，好啦，然後咧就可以仲有其他仲一個嘅，足三里，足三里咧就位於外室，即係膝頭哥外邊啦，膝眼下三寸嘅位置。系啦，即系膝头哥外边，系啦，外侧嗰个位，系啦，落少少落三寸呢啲位置啦，系啦， 即係上轉下轉又再上啲，膝頭哥又落少少，但係側邊咁樣嗰啲位置咧。咁佢咧按下佢嘅時候咧，當你呢排可能有少少，譬如係啊食嘢方面麻麻地，或者個人又攰攰地，咁佢咧按完之後就可以令到你嗰個脾胃咧就會舒服啲。
1: 圈圈地嘅喎，撳落去。
4: 我找不到呢个穴啦，好似好难揾咁啊！
1: 你皮肤
4: 我摸佢全部都系啲肥肉啊！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上网去找翻正确穴位嘅位置。我哋声音导航咧有阵时就比较困难。咁、
1: okay, okay.
0: 你按下呢个位置嘅时候咧，就可以调解一下你自己嘅脾胃，以及咧可以增加你嘅体力噶。咁、可能你就会话。我按完之后我个人都冇乜力咯，为什么增加的咁样？呢、這个就是穴位的奥妙之处。你可以试下按，按完之后就发
1: 觉。解嘅啦，
0: 唔系咯，你嗰个真系医师有无牌嘅啫嘛。
1: 都话系无牌白医师咯。
0: 咪系咯，最好啊加个无牌喺度，讲乜都得噶。
5: 晨光第一线，
6: 嘉明、
5: 小白、
6: 阿欧、
5: Vicky、
6: Yana。
5: 晨光第一线。

0: 睇字對眼越嚟越蒙，點算好啊？
1: 做咩唔戴眼鏡啊？
0: 係喎，係時候要背返褲啦。咦，以前嘅人冇眼鏡，有近視老花嘅時候又點樣睇嘢呢？眼鏡又係點樣發明出嚟㗎？想知眼鏡嘅前世今生，轉頭 Yana 話你知。好，望下大家有冇戴眼镜先。
2: 咦，
0: 得嘉明冇戴，嘉明有冇戴框？
2: 冇啊，
0: 冇。
3: 我哋视力好好、啊，
4: 我有咯，啱除咗
0: 嘅啫。我就话，咦，点解你突然间冇咗嘅？转个头。
3: 小白都唔系好深近视，你近视定系散光之类啊？
4: 我散光偏深嘅、
3: 哦，
4: 我散光都300噶。
0: 哇，
4: 系啊，所以夜晚嘅时间咧，我就好似蝙蝠咁讲嘢大声啲噶。
3: 我都有散光嘅，我200几嘅，即系单你100，但我近视好夸张，我近视900几1000嘅。系啊，
0: 好
3: 夸
0: 张，但你个镜片都唔系特别厚啊，望落。
3: 因为你系全部都系一啲沉没成本嚟噶。
2: 你有几多？
0: 因
2: 为
0: 我除眼镜啊，系
2: 佢、除眼镜之后，佢对眼其实好大嘅。
3: 唔会，好
0: 睇下睇下，
3: 听佢讲啊。
0: 因为你个镜片咁厚咧，你个眼睛一度即一定系会再细咗少少。
3: 唔紧要啊，我中意自己只眼细啊，系啊，啲韩星只眼都系
0: 系咯，
3: 斯细眼。
0: 同埋你对眼系笑咪咪。
3: 哎，多谢你，多谢你，哎，同你做拍档真系好。喂，嘉明你好，你视力真系正常呢家嘢。
2: 系啊，我有怀疑过咧，系咪因为我细个读小学嗰一个阶段咧，咪好兴出嗰啲3D 书嘅平面嘅，真系一本本嘅图像书嚟嘅。咁但系佢系好似打咗啲花纹格仔咁样，咁你要用啲唔同嘅睇嘢方法先睇到紧个立体嘅图案系啲咩。通常可能系一只红色系列嘅一堆格仔格仔格仔。咁但系如果你识得去调节你嗰个视点，那个焦点在于喺边个位置？譬如话你当你透穿咗嗰本书嚟睇，那个焦点咪在后边嘅，你就会见到一只突咗出嚟嘅恐龙啊，或者突咗出嚟嘅花啊。
3: 系、
2: 我系好中意睇嗰啲书噶。
3: 咁关咩事啊？
2: 咪成日锻炼只眼，个焦点喺睇前睇后咯，随时自己可以睇前睇后咯、
4: 啊。可以练习咧，我哋眼睛嗰啲微细肌肉啊，即
2: 系
4: 因为眼睛之所以睇到嘢，系因为靠我哋嗰个嘅肌肉去拉紧啊、收缩啊、按即佢调节嘅角度、深远噶嘛。咁你练得多呢啲咧，就真系眼明右手快啦。之后
2: 系啊，逃唔出我嘅眼睛。
4: 系、啊，你嘅法眼啊，
2: 究竟你系恐龙定系花花？
3: 不过冇嘅，我哋成长年代都系电视送饭嘅年代啦，即系。越睇越近，越睇越近，都好多僆仔嘅写照。更加我哋成长嘅年代，即系好似深夜12点先播嗰啲《龙珠》啊，《幽游白珠》啊，即系你觉得好睇嗰啲卡通片咧，全部12点后先播。咁你又熄晒灯，又唔想嘈到屋企人咁去睇咧，咁、可能近视就喺嗰度养翻嚟。
2: 又系有线耳筒咧，插落去个电视度嗰度，真系冇得唔离开个电视近咁啊！
3: 系啊，你真系。將我哋成長嘅一個寫照，跟住簡直係繪形繪聲地形容咗出嚟啊！
0: 不過依家啲小朋友睇得更加多添，反而係一啲平板電腦啊，
3: 但依家嗰啲光係冇以前電視嗰啲嘢，
0: 係噶，有
3: 大牛龜電視嗰啲應該對視力影響大啲嘅、應該係。
4: 因為佢哋係兩種唔同，
3: 等小白講，
4: 兩種唔同嘅發明嚟噶嘛，即係佢嗰種係用閃爍去到呈現佢個畫面，所以你咪見到有陣時，譬如如果我攞部攝影機影翻以前大牛龜嗰啲，你會見到佢跳下跳下跳下跳。而家嗰啲就唔會嘅，
3: 依家兩種嘢嗰啲嘢咧係相對護目咗噶啦，已經。
2: 以前我哋嗰種電視真係咧，你行得好近去睇佢一部著咗有畫面嘅電視，你會見到個3個顏色
4: 係
2: 填滿曬成個電視屏面噶嘛。
4: 如果係文嘅熒幕，即係近到文嘅熒幕嘅話，你就
2: 見到
4: 好多一粒粒粒，
2: 好多好多唔同嘅3條3條3條咁樣。
3: 不過唔緊要。呢啲時代過咗㗎啦，你都唔需要追溯返以前。
0: 冇乜印象啦，
3: 以前係以前，依家係依家，我哋只係懷一天嘅舊啫。好，交返俾你講下戴眼鏡呢壇嘢先啊。
0: 好啊，咁眼鏡呢，以前嘅人呢就會用水晶啦、寶石磨成閱讀石嚟放大啲字嚟睇啦。咁直到呢13世紀度呢，意大利人呢就將兩塊嘅透鏡裝埋一齊，先至有而家現代眼鏡嘅初影。咁不過眼鏡嘅誕生啦，亦都可以追溯翻咧，以前有一班嘅阿拉伯嘅学者啊，佢哋系好深入研究光学嘅，然后就喺光学上面打好咗一个重要嘅基础啦。其中有一个学者咧，佢就发明咗一本书啦，入面都有讲到眼镜光学系点样慢慢演化出嚟。好啦，去到再之后啲就13世纪末啦，意大利人啦，咁喺意大利咧。 比薩附近啊，因為意大利咧好出名一啲玻璃噶嘛，咁、就有關係嘅。最早嘅記錄咧就係1286年啦，意大利比薩附近嘅城鎮咧，有人就將兩塊嘅凸透鏡裝入個框入面，用嚟矯正翻一啲老花嘅眼睛。咁、樣真係有少少嘅成效可以幫到。
3: 跟住就叫啲朋友仔，你望下比薩斜塔有冇斜度？咁樣佢答你有斜度嘅 ，OK， 你視力係正常啦。
0: 係咗嘅，係。
3: 如果
0: 係
3: 直不甩咧？哦、oh, ，sorry 啊，你又要配过啦，
0: 有机会，唔知系咪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去到1280年左右咧，佢哋有一个学者咧，科学家嚟嘅，用咗一对嘅凸透镜咧，用嚟做矫正嘅远视啊，咁就被认为系眼镜真正嘅发明者啦。好啦，咁啊，头先讲咗啦，意大利咧玻璃工艺咧嘅技术就好发达嘅，尤其系威尼斯嗰边，咁顺理成章咧，威尼斯咧就成为咗一个眼镜制造嘅重镇啦。
3: 哦
0: 咁其中有幅畫咧，喺1352年出現嘅。頭先就講1286年啦、1280年啦，出現咗凸透鏡。咁嗰幅畫入面最早記錄嘅畫作咧，就係、是、有一個嘅男子咧，僧侶啊，戴住眼鏡喺度寫字。咁、真真正正發現咗唔眼鏡咧，就喺13世紀度咧出現嘅。咁、到咗後來咯，如果我哋有印象睇電影啦，或者一啲電視劇咧，講以前咧，就係、是、啲人咧個眼鏡唔係真係戴喺個耳仔上面噶嘛，
3: 掛喺度
2: 個鼻度啊。
0: 是或者你用隻手單手咧，係拎起一個圓咕碌嘅鏡片去睇字嘅，咁呢個就再後期啲啦，係啦。
3: 同我噏個叔叔係咪掛喺個鼻嗰套嘅？定係拎嘅？
4: 好似叫史高治叔叔啊！
3: 係啊，有錢佬嚟
4: 啊
3: 嘛，
4: 係啊，
3: 有錢佬嚟
4: 啊嘛，孤寒嗰個啊嘛，
3: 係啊，
4: 但係成日喺自己個金庫嗰度游水嗰個
3: 啊，我夢想係做史高治叔叔嘅，其實
2: 係大家咁話，
3: 係啊，
2: 但係金幣啫，紙幣得唔得？
3: 金幣好好啊，依家啲金價咁高。
2: OK。
3: 过多几年再高啲噶啦，我哋再卖尾噶啦。系史高治叔叔有料啊！我想讲系啊，
0: 金丝框眼镜
3: 系啊，你系啊，本身同臭嗰个就系
0: OK OK， 好好好。咁啊，再讲下个演化啦。去到18世纪左右咧，就由一个用手或者喺鼻梁度晾住嘅一个眼镜咧，就变成耳病式嘅眼镜，真系咧摆喺我哋嘅耳仔上面，确立咗眼镜嘅形态啦。咁我哋又讲下中国咯，咁几时传入中国咧？好多学者咧就普遍认为系明朝嘅时候，经丝绸之路由欧洲咧就传入到中国嘅，咁所以眼镜嘅发明咧，意大利再去到我哋嘅亚洲啦，然后再嚟到中国嘅地方。咁以前明朝人咧就叫眼镜唔系叫眼镜嘅，有另一个名叫做外戴。而个外戴咧呢两字咧都好难写嘅，系云字边加一个外，咁就外啦，再云字边加个帝部嘅帝，就变咗代代外戴，所以大外戴呢两个嘅读音。
3: 哦
0: 系啦，咁其实佢系嚟自阿拉伯文嘅一个嘅音译啦，咁所以都可以睇得出眼镜咧系出面嚟嘅地方啦。好，咁啊慢慢再演化到依家咧，其实眼镜啦真系五花八门啦，有我哋嘅近视啦、远视啦，甚至太阳眼镜啦，一啲嘅框啦，即系直接放入眼睛入面嗰种嘅 lens 啦，或者系双光眼镜啦，有唔同嘅种类，咁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嘅人类啦，可以帮助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啦。

陈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上个月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咁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话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人7岁的仔阿奇和5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2点，升945点；港金报42,105蚊，升1,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99美元，卖出4,496.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以后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啦，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而同时咧反方向同样近住沙田马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而同时反方向近住沙田马场都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美松苑。就是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车 龙就排到去美松苑。而另外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海丽村。就是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海丽村。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的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同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加田村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所以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加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大老山。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就去到沙田医院。还有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看回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学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学房网页看一下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2: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11: 这首为电影《度身订造》的主题曲，是周深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的录音室作品，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的温柔和坚定。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九点十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点三十分啊！吓，转个角度睇睇股票市场变化啦。今晚美股系咁样嘅，美国财政部咧宣布咧扩大长期债券嘅回购规模啊，长债孳息率咧向下啦。美股三大指数咧结束连续三日嘅跌势啊，道指即刻有得升119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1点啊，港股 ADR同樣受拉升啦，升翻143点啦。大型藍籌股咧都算普遍向上嘅，特別係科技股啦。今日好多大幅企出業績啊，包括咧大家都係聚焦住咧阿里份業績啊，阿里業績點咧，絕對會影響住咧港股嘅投資氣氛嘅。咁啊，有啲即前部署咧，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去了解啦。今日港股咧 mark 高離開，可唔可以高開高走咧？亦都係咧大家好想觀察嘅一個事件嚟嘅。好，轉個角度同啲拍檔咧一齊呼籲一下電話先。
0: 好啊，热线正式开放18723888，打电话你可以做啲乜嘢咧 ，Yana？
2: 冇错，如果你有任何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嚟到八月尾啦，仲有人生日，甚至九月咧，差唔多生日嘅话，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1: 系啊，咁啊，八月之星搞咗先啦，咁啊，甚或乎咧，有一啲小朋友仔咧，依家嗰啲 K1、K2 啊、K1、K2 嗰啲，已经翻学咯，着得好靓，影晒学生相咯。
0: 啲预备班都应该陆续开锣啦，校车试搭都应该差。唔多就快下个礼拜应该可以开始噶啦，咁如果有啲小朋友你都想同佢打打气啊，新学年要加油努力嘅话，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1: 系电话18723888，等大家打嚟啦。
3: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0: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线咧继续最新咧武术之中啦，咁啊揾嚟咧香港国际武术文化中心啦嘅武术精英队嘅成员啊，余佳南啊，佳南早晨，系
5: ，hello，
1: 系你好啊，咁啊我知道咧喺啱啱嘅国际武术比赛你又得咗奖啦，你得到啲咩奖咧？
5: 金牌。银牌、铜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牌，就是各种比赛我获得的。我太极拳我是打酱油的，但是呢，我主项是长拳。长拳呢，我有传统和竞赛。传统我是五路划拳和螳螂拳，然后竞赛我是剑、枪和长拳。
1: 头先讲到咧长拳啦，系啊，你比较最耍家啦，或者长拳咧系你嘅专项啦，咁样。咁我不如先问一下，一开始咧你系点样接触武术噶？
5: 我一开始很小的时候呢，我是和爸爸和爷爷一起玩一玩，但是大一大之后呢，我就会开始和爸爸一起认真的去做一些基本功之类的。
1: 嗯，我知道咧，其实你都系武术世家出身，因为我见翻好多资料咧，其实爷爷咧都系前香港代表队嘅总教练啦，咁啊爸爸亦都系咧武术联会嘅名誉会长啦，其实喺阿爷啊，同埋阿爸啦个训练过程之中，你觉得系咪特别 harsh 咧，特别严格，而可以训练到你成为一个长拳专项嘅一个武术运动员，或者全能嘅武术运动员啦？不如你又讲下好吗？
5: 就是我很开心，就是我的爸爸和爷爷这么出色，所以我会一直认真的和他们一起练习，这样子我也可以获得好成绩。
1: 佢哋有冇特別去提點你，或者特別去訓練你？即係可能一日入面要練習8个钟头，定還是係點樣嘅？個內容究竟係點？可以講多啲你嘅訓練模式嚟聽下，好嗎？嗯。
5: 雖然他們嚟培養出了很多，我爸爸和爺爺培養出了很多世界冠軍那些的，對我也當然很嚴肅，所以我有時候呢也會偷一點點懶。 因为比如说拉筋的时候就很不想要拉，因为我怕疼。
1: 拉筋通常要拉几多个钟噶？呢啲时间系？
5: 大概就是压下去的时候就是20多秒，然后什么的时候，然后吊腿的时候，小时候我可以够头，但是现在大了一大，腿很硬。
1: 头先就回应咗个问题，但系我知道喺个武术世界个柔韧度都系好重要嘅。咁样你话你头先刚啱都有讲话，你会偷一偷懒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阿爸爸或者即系阿爷见到，咁就会唔会都会恶少少咧？我想问下，比较严厉少少啦。
5: 他们如果看我 like 偷懒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我这边，然后去我身后，然后就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然后他们就会两只手就是扛着我，然后他就会坐下去，坐下去后就有时候我会啊叫。但是那些女生就很软。
1: 咁呢个就係男仔嘅体格同埋女生嘅体格嘅大不同啦，即係女性嘅柔韧度呢就会再叫做松软一啲啦，可以咁去形容啦。我调返转头，我想问下你，依家除咗学业啦，我知道你仲係继续读緊你嘅学业㗎嘛，与此同时就係、是你用几多时间去练习㗎，每一日平均。
5: 我和爸爸和爷爷练习的时候呢是星期就是几乎每天练习，就是几乎每天练习就3-4个小时，
1: 哦，3-4个小时
5: 也不是那么长时间，嗯，因为有时候他们上大课什么，我就会跟进去混一混，
1: 嗯，
5: 就一起练习一下下，然后之后可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然后又有课的时候可以也是跟进去混一混，嗯，然后晚上的时候结束之后就回家休息吃饭。
1: 有边个比赛你觉得最难忘的？
5: 就是我在第17届全港公开赛吧，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我拿了一个全能冠军，就是4个金牌，有很多不同国家，就让我有点紧张，但是爸爸和爷爷告诉我没关系的，就认真去打就可以了，
1: 嗯，
5: 然后最后呢我也拿了一些好成绩。
1: 往后一啲去睇啊，你有啲咩目标噶？你希望代表中国香港队，定还是系调翻转头就系、是、你想有一啲全能嘅个人金牌，甚或乎嚟紧，譬如今年年尾嘅时候就系名古屋亚运啦。咁其实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我哋都会有武术队去参与啦。你会唔会都放眼呢啲目标？
5: 如果是奥运的话呢，我是一开始听到这个会有一点点紧张，因为在我的那个基本功那些之类的我不是很好，我是那个 OK 啦，就是来比 OK 好一点点的，所以呢如果我想要去参加，我就要每一天天从早到晚一直练习，就有点吃苦，但是 like 我爷爷和爸爸都在那里，所以我也可以试着去打一下。
1: 系，你会唔会都想跟随佢嘅步伐，都想好似爸爸或者爷爷可以上到世界或者国际嘅舞台咧？
5: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紧张，
1: 嗯，
5: 就是 like 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我的腿疼，对不对？但是上场的时候，我的腿就突然之间不疼了，
1: 嗯，
5: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可能呢啲都係一啲身體嘅反應，不過我估你對武術都會好堅持嘅，因為我都想問你呢個問題，就係你中唔中意武術，中唔中意長拳啊？其實
5: 我挺喜歡的，因為很酷，可以耍帥在別人的面前。
1: 咁你其他同學可能冇學武術，佢哋都可能踢波、打籃球或者玩 rugby 咁先算啦。咁你揀咗武術呢樣嘢？会多咗话题，佢哋会觉得你好有趣、好劲，定还是系你都会抽啲时间去踢波、打篮球噶？
5: 我是打篮球的，小时候我是踢足球，然后我现在是打篮球，但是武术还是我的主项目，我很喜欢武术，从小就很喜欢。
1: 嗯，咁啊呢个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啦，係啊，做学生都好难嘅，要兼顾学业啦，要同啲朋友仔打篮球啦，踢波啦，仲要呢喺武术世界有好嘅成绩。咁啊再次多谢你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啦，亦都呢再次恭喜你啦，由呢香港国际武术文化中心啊云立书院嘅武术精英队嘅队员啊于佳南呢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咁啊期望呢你无论长拳啦、剑术啦、枪术啦、太极拳啦、传统武术啦，或都真系方方面面啊！吓咁啊，咁全能嘅武术选手，希望你咧有一日咧代表我哋中国香港队咧攞到更多成绩，好嘛？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5: you。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小白、
4: 阿欧、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线。
2: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完公屋嘅基本知识，今集就带大家去一个就算冇去过都一定喺社交媒体上面见过嘅地方——彩虹村。彩虹村是香港最出名的公屋之一，甚至被人叫做香港最靓屋村。那些七彩缤纷的外墙和篮球场，每一年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专登过来打卡。彩虹村是在1962年至1964年落成，由老牌的建筑公司设计，融入了巴浩斯的风格。当年这里还有一片的农地面向维港和启德机场，落完雨之后阳光折射在海面就会浮现出靓靓的彩虹，所以就改名叫做彩虹村了。村入面一共有11座的大厦，提供大约7400个单位，可以住超过40000人。而这个设计更加在1965年赢了香港建筑师学会年度最高荣誉银牌奖。彩虹村还接待过不少重量级的访客。196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逊到访，还和街坊打了场羽毛球。而英国玛加烈公主在1966年都来过探访。而现在大家最熟悉的七彩外墙，其实在之前是没有的，去到1994年才游上去。2014年翻新之后，就由七只色减到五只色。而那个停车场的天台篮球场，大家一定有机会都上过去的了。它不单是韩国偶像团体来取经过，后来更加成为了我们国际知名的打卡点。去到上面的停车场，就可以见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甚至是香港人拎出手机或者相机拍下一张一张的靓相。不过这个超过60年历史的屋村已经确定要重建了，整个计划会分成三期去进行，预计大概需要15年。根据最新的公布，第一期清拆涉及的座数，租户要在2029年4月或者之前就要迁出了。而首期工程预计在2028年启动，整个安置和重建的过程要去到2049年才正式。

0: 当中啦，咁啊，有啲回忆留住咗喺个脑入边系最绚烂嘅，最靓嘅，咁啊够噶啦，系啊，因为香港始终都要发展啊，系啊，嗰个位置你都想道路扩阔啲，入翻去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咩啊？农场道嗰个位咧，咁咧冇办法啦，系咯，类似系咁啦吓，咁啊不过呢个时间呼吁电话18723888，
1: 如果你有啲回忆咧，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有啲故事啦，甚至系有啲开心嘅事情，都可以打嚟18723888同我哋倾下偈噶。
2: 晨光追踪31。星期四嘅追踪31，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唱喺度。早晨啦，唱。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今日夜晚继续都有正正关联，而且8:25嘅时间，我哋可以了解边一方面嘅议题咧。
3: 嗱，今集同大家关心一下咧，香港嘅保育同发展点样并行，点样共赢啊？咁、会访问呢个乡郊保育办公室嘅官员。嗱，呢个乡郊保育办公室咧，佢哋透过保育啦、复育啦、活化啦等等唔同嘅支援措施，去推动香港乡郊持续发展嘅。嗱，今集节目咧就会揾两个案例啊做切入点，去详细了解呢一个办公室咧点样协助乡郊发展。嗱，佢哋一方面咧就会走访呢个复耕嘅农地啦，探讨下复育嘅土地点样重现翻昔日咧乡郊嘅生机。另一方面咧，亦都会探访下活化嗰啲村屋民宿啊，即系有啲村屋咧，我哋香港系变咗民宿嘅。咁啊，当局点样可以协助嗰啲村民咧，即系掌握申请嘅要求，善用而家嗰啲村屋发展下本地旅游咁话。咁啊，透过呢两个案例咧，去让我哋认识下呢个乡郊保育办公室点样从政策支援到实地落地保育，去到推行呢个保育与发展并行，等我哋呢个乡郊咧，即系又可以继续发展落去，又可以保留翻而家嘅特色。
2: 啱啊！我都知道有啲地方佢哋做村屋，去到俾人居住当民宿咁样去到经营咧，其实都有几多外籍人士咧系好有兴趣，即系了解我哋。你知香港好多客家文化啊嘛，咁、原来客家文化咁啊，咁而家入边当然更加靓啦，有冷气，有得上网，咁、即系现代化咗好多。不过个外观同埋嘅建筑都系用翻古旧嘅、我有时都忽发奇想喺度谂，会唔会一啲譬如教育团体啊，如果佢哋可以即系恒常咁样去，或者机构恒常咁样一齐带埋小朋友去，咁而佢成条村噶嘛，咁、慢慢改下嘅时候咧，就成班细路仔入住喺入边，仲可以用翻佢哋古旧嘅学校去上堂啊，上一两堂
3: 都几有趣、啊。
2: 成件事好似都靚仔咗喎，嗬！
3: 係啦，即係仲要係有教育意義㗎嘛。
2: 係啦，有教育意義，跟住可以望喺農地啊、魚塘啊，呢度咧就係、以前啲人都係咁樣。以前佢哋仲要拎住啲貨物咧，就有牛車或者行扮過呢個山頭去㗎咁啊。即係佢哋經歷過或者睇過踩過地下咧，佢哋嗰個感覺就會強好多。
3: 即係又讓下一代可以同翻呢個土地有啲連結。
2: 係啊，冇錯。咁啊，亦同上一代、或者同自己身處嘅地方有更加大嘅連結啦。咁、所以今日夜晚正關你的事，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鄉郊保育辦公室個工作。
3: 冇錯啊，冇錯啊。
2: 好，另外9:30嘅時間，鏗鏘集嘅議題係啲咩咧？
3: 嗱，今集同大家講下機械人，講下咧我哋國家機械人。國家而家發展嘅機械人咧叫世一機械人，
2: 犀利。
3: 點解咁講咧？因為中國機械人嘅產業而家領先全球，已經發生咗噶啦。咁啊，即係喺政策支持啊、完備嘅工業體系以及企業嘅持續創新底下咧，中國已經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大機器人生產國與工業機器人市場噶咯。咁啊，即係究竟嗰啲機器人發展到幾，即係產業成熟之外咧，究竟而家啲機器人發展到點咧？節目會同大家講
2: 打功夫啦，我見啊央視嗰度都有。
3: 係啦，嗱，即係乜嘢都有嘅，除咗即係好似工業用之外咧，會打功夫會跳舞噶嘛。嗱，原來咧而家國家發展嘅機器人咧叫做巨身智能機器人，巨身即係有一個身體嘅機械人啊。嗱、大家知道 AI 其實人工智能咧係一個軟件嚟噶嘛，
2: 係啊，
3: 佢無色無味無臭噶嘛，
2: 冇軀體，好似淨係得靈魂咁樣。
3: 冇錯啦，而家國家發展緊嗰啲 AI 咧，裝翻個身體俾佢嘅。咁融入機械人啊、機械狗等等嘅，即係一個實體裏面啊。咁究竟有啲乜嘢用咧？咁究竟而家發展成點咧？嗱，節目就會同大家睇下。咁另外啦，因為國務院總理李強喺2025年佢一個政府工作報告裏面咧，就即係提及大力要發展呢一個 AI 同埋巨身智能嘅人形機械人。咁155規劃咧，亦都建議強調咧，即係引領呢個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強 AI 同埋產業發展等等。咁我哋特區政府啦，為咗對接呢個155規劃，亦都將 AI 列為呢個關鍵產業。咁作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呢個新型工業化嘅核心推動

0: 指引，究竟點樣執行，點樣落地呢？嗱，節目就會同大家睇下。咁啊，另外啦，今晚鏗鏘集咧，亦都會邀請到咧兩三間內地同埋一間香港嘅機械人公司嘅負責人，咁啊睇下咧究竟佢哋而家發展成點，亦都會咧睇下前景係點啊！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即係睇下日當中有冇一啲機遇嘅話咧，記得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係啦，香港用 AI 咧都已經係世界前命㗎啦，我哋個個一有啲咩都已經唔係淨係上網揾啦。即係叫 AI 幫我哋揾，大家都知㗎啦呢個。咁但係點樣將佢融合呢？咁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住鏗鏘集啦。唔該，阿昌，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话，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3点，升113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33.76跌4.04元，腾讯控股449.8升2.8，阿里巴巴125.7升个半，金丝瑞生物科技32.5升3.14，石药集团9.905升1.22，小米集团27.7升2.6，紫金矿业37元升2.1，盈富基金26.2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927点，升587点。港金报42,105元，升1,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81美元，卖出4,49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加田村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嘅支路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加田村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嘅支路一带较为挤塞。大老山隧道咧，现时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沙田医院。而另外咧，连翔道去西隧方向，经住樱桃街咧都系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西隧方向，经住樱桃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葵公路，去喺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经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架，一带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经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都比较长，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而较早前咧，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运头塘村。再同大家跟进翻之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顺德联谊总会利金小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同时咧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富健花园。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今年30岁嘅 Jenny 原来系屋企嘅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啦。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首新歌咧好受欢迎之余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轻轻跳升到今日到季军宝座。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啊，有小白啊 ，Yan 啊，阿 O 啊，一次过啊，同咧听众朋友倾下偈啊！阿 May 姐 ，May 姐，早晨啊！
2: 早晨 ，May 姐，早晨
1: ，Hello。
3: 喂，早晨，
2: 喂，咩姐，早晨，
1: 早晨，
3: 系，
1: 喂，咩姐，
3: 咁多位主持，早晨，
2: 早晨，早晨，我话听讲咧，你女女生日系咪啊？
3: 系啊，佢8月22日啊，星期六啊，
2: 过两日啫，星期六啫，
3: 系啊，系啊，
2: 吓，谂好晒个阵，点样同佢庆祝未啊？
3: 佢中。我喜歡吃自助餐的，我想著跟他吃自助餐，我訂了位啦，在東涌。
1: 正喔、
3: 啊、喔、哦哦、
1: 幾多人去吃啊？有沒有10-8個這樣啊？
3: 6-7個啦。
1: 6-7個夠啦，熱鬧啊最重要。喂，你喜歡不喜歡吃自助餐是不是？是啦。你呢？你
2: 生冷凍嘢不要吃那麼多啊，不過。
3: 是啊是啊，喜歡的都喜歡的，可以走來走去啊，有多東西選。
4: 是啊，又可以選自己喜歡吃什麼。
2: 對對對。
3: 是啊是啊，又可以吃一下運動一下，那不用經常坐在那
2: 裡。是啊，走下動下嘛。
4: 這些都是健康人來的，一聽就知道了。聽得出
3: 很 fit 的啊你。不
2: 是的。平時有沒有耍在哪裡拳啊？
3: 沒有沒有。
2: 沒有。
3: 都是經常走咯，走。幾個鐘咁咯，
2: 咁、哦、咪好咯，係咯，咁咪健康啦。所以鍾意食自助餐，因為自己行嚟行去，一路食咧就一路消化，食得多啲啊，抵啲啊。
4: 咁啊
3: 係，係啊係啊，
2: 係啦。你都特登打電話上嚟就祝阿女女生日快樂啦。咁啊，女女乖女嚟噶喎，係嘛？
3: 係啊係啊，佢好乖噶，佢咧。有時呢即係我唔係成日瞓到㗎，咁有啲嘢諗呢我就瞓唔到㗎。咁佢呢結婚呢擺酒呢，佢話媽咪你乜都唔使諗㗎啦，你諗扮靚靚咁就得㗎啦，乜都我搞晒㗎啦，咁樣唔使我諗，唔使咩。
2: 真係乖女嚟喎。
3: 係呀、啊、好似幾年前呢跌到隻手啊。咁呢就休息即係個半月喐唔到，即係右手喐唔到啊！咁咧佢咧就成日陪我睇鐵打，咁嗰陣時原來佢啱啱有咗噶，佢唔敢話俾我聽啊！即係如果我知道咧，我唔會俾佢。
1: 梗係啦，
3: 因為
1: 問你一定會講嗰啲粗身大細唔好啊嘛，咁樣係咪啊？去醫館嗰啲，咁但係、
3: 啊、
1: 即係佢就係隱瞞住，但係又錫你，咁但係唔緊要啊！小朋友肥肥白白，咁又 OK 係咪先嚇？
3: 係啊係啊，而家3歲啦，3歲多啲，
1: 咁啊掂曬啦，掂曬啦！你隻手仔
3: 俾我聽，我唔俾佢陪我去睇㗎，因為嗰度有多人，又要等得耐。
1: 緊要啦，係愛嘅呈現嘅一種嚟嘅。都是錫你
3: 的，
2: 是
3: 啊，有幫我，
2: 這個胎教來的，所有孫都孝順咯，
4: 是啊
3: 是啊是啊，希望啦，希望佢老公對佢好啊，個女孝順佢啦。
1: 你隻手仔好翻未啊？我關心你喎。
3: 年紀啦，唔係個半月，唞咗個半月，而家
1: 好翻未啊？好翻未啊？
4: 而家幾年啊？
3: 好翻好翻，而家喐咗，不過歪咯，嗰個即係手手眼嗰度咧歪咗咯。
1: 打唔打到牌啊？打到有牌
3: 啊！哇，呢啲實質啊，
1: 係咯，咁得咯，
4: 有咗打牌最
1: 好簡單啫嘛，
2: 打到牌，不過有個問題
1: 啊，
2: 鬆唔到張啊，
1: 係啊，係啊，你啲
3: 我係魚腩嚟㗎，
1: 唔緊要啦，有出先有入啊嘛，我阿媽教我㗎，由細到大，所以我咪成日出咯，冇入過㗎，係啊，四方城嗰度係啊，真係
3: 出多入少，
1: 唔緊要啦，搞下笑啫，有陣時係
3: 啊
1: 係
3: 啊，
1: 即係耍落下。過下日神，冇人家，
3: 只係傾下偈啫，我都係，
1: 冇錯啦，
3: 緊張，
4: 等個腦可以喐下轉下，砌下啲牌牌咁咪幾開心。
1: 我哋都唔好吹到薄嘅，傾下偈啫嘛。好啦，喂，點隻歌俾你個女同埋你聽啦，好嗎？
3: 好啊，好啊，好啊，
1: 多謝你電話喎，拜拜，
3: 多謝你
4: 姐，
3: 拜
4: 拜，
3: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我想问一下在座咁多位咧，大家都中意食蒸鱼噶嘛？系嘛？中唔中意啊？
2: 中意，
3: 中意，
2: 好鲜甜，
1: 好鲜甜啊！系啊系啊，但系你哋其实会唔会自己蒸鱼噶？
4: 我唔敢。
1: 系啦，唔敢嘅原因系咩？即系觉得惊嗰条鱼。
4: 唔系，除咗话佢活生生嘅时候，我惊点样处理佢之外咧，我觉得蒸鱼个时间个拿捏真系要好准好准啊！
1: 真系啊！我以前细个咧，我都好怕咧，就接触海鲜啦，跟住就入病佢活生生嗰阵时啦，点算好咧咁样？咁跟住后屘亦都有段时间就走出去学啦，即系点样去到处理啲海鲜咁样。咁所以就。而家就唔驚，不過每一次咧就呢個真心㗎、每一次咧去到處理呢啲食材嘅時候咧，我心態上面都係心存感激，係真嘅、因為佢哋都即係貢獻咗佢哋嘅生命咁、但係你更加唔可以糟蹋佢，呢個即係我學嗰個哲學，就係你更加唔可以糟蹋嗰個食材，即係由生命變咗做食材，咁你更加要將盡量去到用曬佢咁樣，咁先至不枉佢即係繼續提供營養俾我哋嘛。咁但係蒸魚的而且確咧，我自己都。我係好鍾意食嘅，咁但係點樣去到整得好呢都有少少秘訣。首先如果好似嘉明咁樣啦，係唔想自己處理嘅，咁基本上呢就可以叫買魚嘅時候就叫佢處理咗先。呢、這個亦都係我經常會用嘅方法。
3: 即係至少會刮整走啲鱗啦啲嘢啦。
1: 即係可以自己唔劏嘅就唔劏啦，咁即係譬如買隻雞咁同即係返屋企自己劏都唔得啦，係咪？咁魚都係一樣嘅啫。咁啊，魚其實你就可以同佢講，我鍾意呢一條魚，咁你就可以叫佢劏佢刮刮鱗咁樣啦。你同佢講話唔該你啊，刮乾淨啲得唔得？佢又可以幫你刮乾淨啲嘅。其實其他嘅都係一樣嘅，包括你就算買豬肉買牛肉，你同佢講你想點整，然後佢亦都可以你就跟翻嗰個方向咧就俾你整咁樣嘅，咁令到你可以即係更加容易烹調上面處理啦。
4: 係啊，我哋講整魚之前咧要講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嘅啦。沙田區分別有兩宗嘅交通意外嘅，第一件事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之擠塞，龍尾去到水泉澳村嘅，咁同時影響到沙的公路啦。通往獅子山隧道方向一带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市民可以留意住途经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嘅巴士服务，又或者都会受到影响噶，可以考虑使用港铁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嘅。另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往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管巡中间，咁而现场咧，城门隧道往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嘅封闭措施，要留意住啦。
1: 系啦，咁所以即系沙田几条路，如果出去九龙方向嘅话咧，几条真系命脉啊，大老山啊、狮子山啊、大埔公路旧路嗰个位咧，可能都会有啲挤塞啊，咁、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咁啊，头先都讲咗，可能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啦，
4: 系
1: 啦，搭港铁啦，
4: 港铁可能真系稳阵啲，
1: 一声就出翻出嚟啦。好，咁啊，继续讲下呢个蒸鱼咯。咁你就叫呢一个嘅鱼贩咧，就先帮你准备好晒先，咁你就拎翻屋企就安然咁，就只系咧好简单咁啊，清洁下佢啦，咁啊冲佢啦咁样，咁亦都要准备定几样嘢嘅，包括咧就系姜啦，可以辟下啲腥味嘛，准备定啲葱啦，葱咧我更加会买菜嘅时候就同佢讲，我今晚要食鱼咁样，跟住佢就会再自己私人啊醒多几条葱嚟，今日悭$2，今日两日啊悭$4咁样，
2: 好精明嘅小白，
1: 系咁啊悭咪即系夹埋一算死草啫，好啦，咁但系你个鱼咧就翻去洗嘅时候咧，其实你冲一冲佢啦，最好嘅方法咧处理佢咧就要冲完之后就唔系就咁摆喺度嘅。你都要用翻啲厨房纸啦，就印翻干佢，里里外外咧都印翻干佢，因为咧令到佢嗰个肉咧就干身翻少少咧，就可以咧就减少嗰个腥味同埋一啲多余嘅水分。然后你就要蒸鱼蒸得好食，就要佢入边咧就蒸得通透，但系亦都唔好蒸太耐，因为蒸太耐咧佢就好容易会老啊。咁点样可以蒸得好啲咧？咁样咁啊，当然就将佢喺鱼身上边嘅位置咧就有少少落几刀啦，咁令到佢嗰啲热力咧就可以更加直接咁样咧就。可以冲到入去个鱼肉入边，咁就里里外外都可以快啲咧，咁就可以熟啦。好啦，咁如果你要蒸嘅时候，当然隔水蒸啦。咁有啲朋友有啲派系咧，佢就会烚嘅，咁啊睇你自己边个去啊。
2: 我
1: 係啊，我有見過係有啲人係真係會烚噶，係、哦、啊，蒸隔水蒸又有烚，咁我哋就講隔水蒸啦。咁你都係要大火嘅時候，啲水滾曬啦，咁、嗯、你就將嗰啲材料咧就喺個魚上面咧就鋪曬上去啦、
3: 嗯。
1: 其實鋪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將喺個魚肚入邊即係劏開咗個位置咧、哦，就放啲姜同埋葱，因為出邊又有，入、哦、邊都有，咁、那個味道咧就會均勻啲嘅。咁亦都要睇翻你嗰個魚嗰個厚度啦。咁如果你話係細條啲嘅，咁可能會係六至八分鐘啦。咁如果中型魚嘅話咧，就八至十分鐘啦。如果厚身少少嘅魚咧，咁可能就真係譬如三 cm 以上嘅話咧，咁就應該要十分鐘或者以上咧，先至叫做蒸得通透嘅。咁、
3: 嗯、
1: 另一個關鍵咧，就係、是、當你蒸完魚之後咧，其實佢有啲。有啲魚嗰啲水喺碟上面噶嘛，嗰、嗯那個首先第一就唔愛啦，第二就係你要喺佢熄咗火之後過焗佢嗰焗佢，等佢將啲味就再拱入去嗰個魚嘅魚肉入面，拎出嚟嘅時候就將佢本身喺碟上面嗰啲魚嘅水咧就倒走咗佢先，
3: 係
1: 係啦。另外我就會再攞個pan 仔咧就去到煮滾油。
4: 嗯，
1: 不過滾油就落多少葱啊，跟住就喺上面魚攞出嚟時候咧，就喺上面炸啊！你會聽到沙一聲嘅、
3: 嗯，
1: 即係葱啦、魚個魚皮嘅位置啦，同埋啲油咧，
3: 哇！好想食一次小白蒸魚，好、哎、有心機喎、啊，
4: 好講究
1: 喎、啊，係啊！啲油咧，
3: 你酒樓級別蒸魚嚟
1: 嘅，
3: 你嗰、那個
1: 其實
3: 係普通
1: 都可以做嘅，即係炸油嗰下咧，炸得好，個魚肉咧係真係會香好多嘅。咁同埋嗰啲葱嗰啲味咧，都可以即刻逼咗入去咧，咁、那個聲會更加少。咁呢啲即係少少蒸魚嘅方向呢，睇下大家今日夜晚會唔會蒸條靚魚啦。
5: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關愛共融。
6: 8月23號星期日下午2點半，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動大堂，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關愛共融，用笑聲同愛心打通文化隔膜。
5: 民政事務總署，香港電台第二台，關愛共融嘉年華。
3: 喂，做 show 喎，咁啊會見曬我哋咁多位晨光嘅主持人啦，
1: 仲有風騷發言人啦，
3: 係啦，咁啊喺澳海城嗰度咧就會做呢個嘅活動嘅，咁啊關愛共融啦，希望我哋咧多元共融咁樣啦，喺香港呢個城市好好咁樣生活啦、
1: 嗯，
3: 好好咁互相尊重啦，最緊要係咧呢啲係理念嘢啦，但係見到我哋咧係核心嘢嚟嘅。
1: 我哋頭先咪又先至講咧，就話而家好多外國嘅歌手啊、band 啊都好中意嚟香港，就做一啲嘅叫做fans meet 啊，
4: 系
1: 粉丝见面会啦。
3: 上个礼拜 top 嚟咗香港啊，咚哒哒啲咚咚哒哒哒啲咁啊吓。
1: 系啦，咁所以今个星期日咧，其实亦都系二台嘅一个两个唔同节目啦，一齐去到有一个 fans meet，
3: 系
4: 啊，
1: 可以同我哋亲爱嘅听众就见下面。
3: 系啊，啊唔知着咩衫好咧，真系谂咗好耐。
4: 我觉得可以色彩缤
1: 纷
4: 一啲，
3: 系咪啊？点解嘅？点解嘅？
4: 因为其实当日系一个嘉年华嘅性质啊嘛，我哋好开心噶嘛，
3: 真系一百分嘅答案啊！
4: 开心啲嘅
2: 事啊，同埋我觉得代表住唔同嘅颜色啦，唔同嘅文化背景相融埋一齐，因为我哋嘅颜色咧。最终咧融埋一齐咧，会变成同一隻色。
3: 系啊，咁啊好好啊吓，咁当然有歌手朋友出现啦。我哋
4: 讲得未噶？
3: 讲得噶啦，仲未讲得错几日啫。
1: 个歌手自己都摆咗上网。
3: 系咯，个歌手系啊，我见 Jenny 都摆咗喺 fans group 嗰度啦。早几日嗰个摆，咁啊大家会见到咧。Jenny 嚟行艺啦，咁啊即系会同我哋咧即系一齐啊，咁啊去推广呢个共融文化嘅。
4: 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齐玩啦，见 Jenny， 见下我哋。晨光第一线同埋风吹快活人嘅咁多位主持嘅话咧，就要留意住今个星期日啦。重复多一次个地点时间先，时间晏昼两点半就正式开始大玩游戏啦。地点就喺澳海城二期地下嘅活动大堂，即系大电视入去嗰度啦。
3: 系啊，即系睇波嗰个位啦。即系前排世界杯，大家有晒啲豆袋喺度望住个电视机，哇，美斯啊！咁样你都会见到美斯嘅，系啦。
4: 系咩？
3: 咁咧，我哋就會講下花生美事。係你話點就點啦，你肯嚟啊嚟啦，我都會著淺藍色衫，淺藍色衫咪好似阿根廷咁咯，係啊，
1: 係
3: 差唔多啦，係啊，大家多啲想像力啊，乜都可以發生，約定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将截止日期推迟3日。加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是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0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74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4.04元，跌3.76，盈富基金26.28，升2.8，腾讯控股453.2，升6蚊。阿里巴巴125.5，升3，小米集团28.44，升1蚊，石药集团10.08，升1.39，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6，金思瑞生物科技33.52，升4.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77，瑞士法郎9.814，澳元5.58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7，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3点，升715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4美元，卖出4,4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就挤塞噶，路尾都几长噶，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路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隔田村那段都是比较挤塞，但是仍然影响到沙砾公路去返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排返去大老山公路近住石门村。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擎天半岛。岛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 雨水。
7: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6: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7: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11: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年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拖地抹窗省煲，
3: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2: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3: 哎呀，地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当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有風騷
1: 少少啫，算係咁㗎啦，
2: 甩咗個字囉。
1: 今朝咁樣嘅情況佢算甩得唔多㗎啦。
2: 算係咁啦，冇錯啦，頭先嗰個就係甩必強啦。
0: 冇錯，早晨，
2: 歡迎歡迎
0: 必強。
2: 係啦，我都係啱啱趕到嘅瑞瑞。哇，頭先又揸車嗰時候就好擔心好擔心。
1: 係啦。
2: 因為呢我真係未試過係咁樣嘅，基本上呢就返嚟嘅時候呢必強就問我啦，佢就話哇你喺邊度塞啊，其實呢個問題嘅話應該倒返轉去問嘅，就係話邊度唔塞啊。
0: 好嚴重喎、啊。
2: 因為真係好離譜。嗱我呢就不斷呢就喺呢一個向住九龍方向啦，咁經過呢個西唔係呢個冇錯西沙路嘅時候，唔係嗰度係
0: 吐
2: 露港公路嘅時候呢已經發現嘅就係、是出九龍方向入去新界嘅方向都塞。
1: 哇兩邊都塞。
2: 咁所以呢冇辦法啦。咁你見到嘅就係、是差唔多去到意外嘅現場，咁你見到啊呢度又撞啊呢度又撞喎、啊。咁、就左邊撞完之後呢右邊又撞。咁跟住佢就一路出到去呢一個嘅獅子山隧道嘅時候呢又撞。即係你通咗一段時間。
1: 你以為已經過咗啦。
2: 我以為冇嘢啦，我以為我講得切啦。點樣知呢一去到呢一個獅子山隧道嘅時候，前面又全部所有嗰啲紅燈又着晒啦。咁跟住見我前面又有一單。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就係對面都喺一路塞緊㗎啦。即係全部一路全線係塞緊。
1: 方向都。
2: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算係咁樣。
1: 係
2: 不幸中嘅大幸啊，喺最後尾 last minute 嘅時候呢就冇穿冇爛地呢返到嚟。即係覺得。所以呢就係小心駕駛，天雨路滑。
1: 係因為今朝個天氣都即係個情況都係真係麻麻地。
2: 係呀好
1: 嘅。我就一落街嘩咁大雨。
2: 大雨啊。
1: 咁我都開始喺度諗啊，會唔會哇路面情況都係真係比較混亂啊咁樣啦。跟住就收到阿瑞瑞嘅消息。
2: 冇錯。
1: 哎呀就再途中啦。
2: 係呀再途中。
1: 都驚會遲。咁最尾就講到啦。咁但係大家都留意路面情況。記住聽住我哋即係交通消息。
2: 冇錯。
1: 消息啦。
2: 係呀。頭先一路報緊交通消息嘅時候呢我都有諗緊啲啲喺度講嗰啲地方嗰度我全部經過曬。收返嘅就因為經過完嘅話呢你已經 feel 到嘅就係佢所有嗰啲撞車嘅地方都已經清理曬㗎啦。但係呢就車龍有待消散。呢一樣嘢就可圈可點啦。你明話
1: 唔知要幾耐先消散。
2: 唔知道幾時先消散到，因為要睇下條車龍有幾長。
0: 小心啲小心啲。
2: 所以大家都有啲耐性啦。
1: 係啦一定心急㗎啦。
2: 急啦我頭先我真係哇
1: 但都要小心駕駛嘅。
2: 猛毅啊！
1: 系啊，希望大家快啲可以赶到去自己赶去嘅地方。
2: 冇错，
1: 最紧要安全至上。
2: Yeah.

0: 聽過有容祖兒嘅等等等等啊！
1: 我覺得呢一隻歌好啱揸車，
0: 係啊，
1: 但係有啲危險，因為要抌快咗，
0: 係道出咗大家嘅心情。
1: 冇錯，等等等等，有耐性啲，
0: 有耐性啲，
1: 係啦，天雨路啊，小心駕駛，
0: 車龍會消散嘅，
1: 冇錯，
0: 不過可能要等一陣啫。
1: 你講得
2: 啱，好快啫，好快啫。
1: 另外要提醒大家嘅就係呢一個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晏晝咧12:30啊嚇。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90%嘅，咪開始我哋星期四嘅逢
0: 周
1: 拜
0: 會人啦。咁啊都提提大家啦，頭先啊晨光第一線咧都提咗大家，我哋星期日咧有大單嘢啊，我哋呢個關愛共融嘉年華，係啦，咁啊就係晏晝2:30啦，喺愛城二期活地下活動大堂啊。頭先都同阿 O 講翻，唔係睇波嗰度，
1: 唔係嗰度，
0: 係嗰度行前啲啲，轉個彎，係啦，咁啊有另外一個活動
1: 嘅。你應該聽到有好多聲嘅話咧，你就向前行，
0: 係啦，繼續向前行多少少，
1: 係啦，
0: 咁就會到達呢個二期嘅活動大堂啦。嗰度就係我哋舉行呢個關愛共融嘉年華嘅地方啦。咁樣
2: 好興奮啊，
0: 好多精彩節目等住大家啦。咁啊，而且有阿 Jenny 嚇會嚟到同我哋一齊嚇做呢個關愛大師，
1: 係啦。咁我哋兩大節目啦，包括咧就係晨光第一線啦，我哋風騷快活人啦，都會派出代表啦。
0: 係
1: 嗰日咧，
2: 最勁嗰兩個聽講風騷，
1: 唔係其實嗰兩個嚟唔到。
0: 睇下點，睇下點界定最勁啦。
2: 但係有人咁樣同我講嘅喎，
1: 因為你甩 B 最勁啊嘛，係
0: 啊，
1: 你甩 B 最勁，
0: 所以咪話睇下你嘅定義係乜嘢。
1: 啱啦，冇錯，係啊，未必係件好事。係啦，至於出啲咩人嘅話，大家都知㗎啦。係
0: 啊，
1: 咁啊嚟到同大家咧一齊會睇好多即係表演啦，以及咧就係玩遊戲等等啦。所以你希望咧就係到時嘅話見到大家，
0: 係啦，
2: 盡情投入，
0: 係啊，咁啊到時阿 B 強咧係會有啲特訓俾佢嘅，
1: 冇錯，
0: 到時希望可以執翻靚佢啲 B。我哋揾專人
1: 叫佢做呢份啊，
0: 係啊，
1: 做呢份啊，
0: 係啊，有啲特殊嘅接拍訓練俾你，
2: 好啊，
0: 咁啊就咁啦。哇，但係聽講你啱啱呢個禮拜去咗啲好勁嘅地方，係
1: 喎，琴日直頭話撲出嚟同我講，我聽日要講啊，咁樣，
2: 你
1: 好少咁樣嘅，
2: 你睇我呢個人。就係星期上個星期，即係我曬咗出嚟，有個表就
0: 我以為你俾人抌咗個印，
1: 我都以為係嗰啲豬印。
0: 因為我早兩日去睇 show 咧，係俾人抌咗。
1: 係啊，冇錯，跟住憑印你就可以入去啊嘛，出出入入。
2: 星期日第一次入禁區，即係沙頭角禁區，我未去過
1: 嘅。你成日入禁區㗎啦。
2: 情感的禁区，
1: 大董佬
0: 系有冇俾人递界翻出嚟？
1: 嗰啲我唔想听，
0: 递界出境跟住。
1: 因为一谂起你个样子，我就觉得话咩禁区都唔。
2: 但系情感的禁区真
1: 系
2: 好正噶，
0: 即刻递界佢出境。
1: 系啦，即刻递界。
2: 喂，嗱，讲真，
0: 禁区唔好乱入。
2: 我知啦，
0: 你又攞
1: permit 噶？你系咪乱入噶？
2: 唔系，我有申请嘅。
0: 你有申请嘅，
1: 我就惊
0: 情感的禁区
2: 申请，
1: 申请就唔使申请。
2: 情感的禁区要闯，
1: 但系申请都冇用。
0: 系啊，即刻俾人递界出境。

0: 家車都要咁耐，
1: 唔算好耐啊嘛，
2: 都 OK 啦。
0: 我以為好近噶咋沙頭角，
1: 你以為喺粉嶺點
2: 啊？唔係，
1: 十分鐘入到去
2: 沙頭角。
1: 咦，你知
2: 我由細到大聽到呢個名字，
1: 係咯，沙頭角你知道係天國
2: 一方噶
1: 嘛？係啦，咁我哋都係
2: 咁耐先嚟，
1: 因為分手
2: 啊。你喺沙頭角過嚟啊？
0: 因為我見到粉嶺都已經有沙頭角公路啊嘛，我就以為。好近啊！同埋我又去阿威嗰邊啦，咁
2: 又另外一邊嚟嘅，
1: 都係同一條路，
2: 同一條
1: 路，
2: 係
0: 啊！原來真係即係我啲鄉下仔咧，入沙頭角咧，真係眼界大開。
2: 係啊！
0: 第一，我入到去禁區咧，哇！原來我覺得嗰度咧好舒服，好寧靜沙頭角個禁區裏邊，然後有啲好特色嘅嘢我睇到，譬如話有個好細個嘅郵局仔啦，咁然後咧郵局咧，
1: 你有冇寄咗張寄咗張明信片俾自己啊？好文青係會咁做，
2: 寄俾我哋啊嘛，
1: 寄俾自己或者寄俾朋友咯。
0: 我有抌個戳，佢有一個戳喺度嘅，我覺得好
2: 郵
1: 戳，即係佢唔想使錢。
2: 係啊，佢連買郵紙巾，
1: 佢連買郵票都費，
2: 攞張紙巾抌個戳，
1: 跟住唔見咗。
2: 跟住，抹嘴，
1: 呢個好佢，
2: 越抹越污糟嘅。係
1: 啊，呢個好。
2: 唔記得自己抌咗個戳喺嗰度。
0: 我本來諗住帶你哋去，而家我取消。
1: 我使你帶我去，
0: 我取消，
2: 已經係我頭
1: 啦。咪就係咯，村長就係我阿爸，講啲咁嘅嘢。
0: 喂，原來真係佢個即係帶隊嗰啲人，本身都係沙頭角人嚟嘅。
1: 梗啦。
0: 逢親佢啲人咧，都一定問佢沙頭角村長個女啊，問到底有冇呢個人啊？跟住佢講翻歷史俾我聽，佢話咧原來咧真係有一個村長叫李愛，係村長唔係佢個女啫。當然啦，我唔知
1: 村長叫李愛，
0: 係啦。然後咧就冇
1: 女啊，冇仔啊嗰啲咁樣嘅。
0: 有冇唔知？即係唔係嗰個故事？
1: 傳聞
0: 係啦，另外一個故事。咁原來我入到中英，
1: 咁你咪打算喺一馬當先生都同大家講啊？就係李愛嘅故事。
2: 今日电影间写翻出嚟啊！
1: 今日成日电影人讲翻出嚟啊，系咪？
2: 当柴湾角遇上沙头角咁啊！
0: 喂，呢个好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好啊，
0: 咁咯。
2: 柴湾角唔系台湾噶，你知噶？
0: 我即系荃湾啊嘛，
1: 系啊，冇错，诶，有
2: 地理小王子喎，
0: 系啊，
1: 咁啱啱佢识啫。
0: 你讲一个我唔识嘅，
2: 我
1: 唔识啊，
2: 识边啲啊？
0: 唔系你讲个地方
2: 吓？
0: 系啊，你考我啊，
2: 你考你。
1: 鸡公树下喺边？
0: 哇，有意思喎、
1: 啊！
2: 雞公嶺，
0: 真係
1: 不是。
0: 喂，呢個名字我覺得好靚啊！
1: 應該真係幾靚㗎，
0: 好靚啊！
1: 係啊，喺鹿頸。
0: 鹿頸啊，其實我
1: 喺條村入入
0: 鹿頸好靚啊，
1: 鹿頸超靚啊，
0: 係啊，佢有一條路沿住個河定海定係水塘，
1: 係嗰個應該係嗰個
0: 海嚟噶，
1: 唔係係咪係嚇？唔係咪海嚟㗎？
0: 咩企嶺下海啊？
1: 紅樹林嚟咁樣嘅，你見到佢有時係啦，佢有好多白鶴㗎，
0: 係啊，好靚好靚好靚。我另外想去，因為我哋睇中英街嗰啲咧，其實好繁華嘅。咁原來佢
2: 係咪好多海味鋪嗰啲㗎？
0: 唔多海味鋪，
1: 你應該記錯咗係鯉魚門。
2: 哦，
1: 係咪啊？海味鋪嗰啲嘅鯉魚門啦。但係鯉魚門我去過，已經好靜啦而家。
0: 係啊，佢即係話嗱，以前咧一帶都係全部都係金鋪嚟嘅。
2: 哦，金
0: 家鋪實金鋪啊，佢話以前
1: 咁而家係咩？
0: 以前吉曬，
2: 賣
1: 係啊，
2: 賣紀念品咯，或者
0: 係啊，好多吉曬啊，咁反而即係國內嗰邊咧就繁華啲。
1: 你冇理由唔食嘢㗎，係
2: 咯，
0: 有啊，
1: 係咯，講食嘢啦，不如。
0: 我哋去咗深圳嗰邊食啊，我好唔開心。我最想去帶我哋去荔枝莊、荔枝窩啊，食你正宗嗰啲客家菜。
1: 唔係嗰邊，
2: 係咯，唔係
0: 嗰邊嚟啊，
2: 係啊，唔係差
1: 咗咩？做咩嘢？佢係咪食錯嘢？
0: 唔係啊，我哋食。
1: 我今日同你講話啲沙頭角一遊，
2: 我都記得唔
1: 係
2: 嗰度。
1: 荔枝莊同荔枝窩，我拗曬。
0: 我哋去沙頭角咧，就去咗深圳裏邊食。我其實最即係食一啲普通嘅嘢。
2: 唔係，但沙頭角都好似我記得係有嘢食嘅喎。
1: 有嘢食
0: 係啊，但係我哋過中
1: 餐廳
0: 唔係咯。我最想食就係
2: 咁，你罰你去多次啦。
0: 我所以我嗱吉澳我
1: 咁你想同我哋分享乜嘢啊？
0: 入咗去中英街嗰度，
2: 抌咗個 chop 咧，賣嘢賣完污糟就係咁。唔係唔係，呢個我講嘅。
1: 但我覺得咁都好聽。
2: 係啊，
0: 但係去咗啲博物館睇翻啲舊香港五六十年代嗰啲嘢，係真係幾好睇，好靚嘅。
1: 有咩
2: 嘅邊境啊？
1: 有咩
0: 嘢？以前咧有啲即係因為殖民地時代啦，總有啲衝突嘅，即係嗰啲地方啦。咁有啲相啊、新聞圖片啊，然後指住嗱，曾經咧有人喺咧有條河之隔嘅，咁然後有人話俾我聽咧，上面一個塔。就會照住睇住睇下有冇人越境越過邊界，如果有咧，就喺上邊咧就即刻做啲嘢去處理。
2: 嗯、
0: 哇！嗰、那個

0: 港喂好好好有
1: 壓力。有冇偷得你爬過去啊？
0: 我梗係冇啦，我自己。
2: 仲問照住佢
1: 係咪？
2: 係
1: 啊
2: 係。寫低寫低攞翻嚟寫低。
1: 唔係佢好少得到呢個 spotlight 㗎嘛，你明唔明啊？
2: 佢有嘅，佢有嘅，佢試過人
1: 都。即係以為演唱會主角咁樣喺個台度升上嚟啊 ，spotlight 打住啊，係啊。
2: 佢成日都係咁嘅。
1: 今次仲唔照住我上嚟？
0: 黃天真，我記住你今日講過啲乜？
1: 你最好記住。
0: 我知啊，
2: 你記埋我。
0: 唔係我原諒咗你。
2: 你唔好原諒，唔好原諒，你唔好原諒我，你一定要好嘅。
0: 好嘅，
2: 好嘅。對於我嚟講，
0: 我記住你兩個，太激氣啦。
1: 咁啊，
2: 對於呢個沙頭角遊記嘅話，我真係唔
1: 罰你去到。
0: 唔係啊，
1: 因為我係罰你。
0: 講真，
2: 係咯。你有冇聽完之後，你一啲吸引力都冇？
1: 即係你完門食海鮮啦，跟住又同佢講，係咪食咖喱咯？咁
2: 樣
1: 閉道嚟嘅喎，
2: 冇開啊，
1: 閉道嚟嘅喎。
2: 啊、真
0: 其實
2: 呢
0: 唔係
1: 好
0: 好
1: 好
0: 想
2: 去。其實你唔使專登去啲邊度㗎，你去嚟都到嘅話你都可以話俾你聽，即係話俾人聽嘅就係去咗呢個沙頭角嘅。
1: 去多次啦，去多次，冇乜所謂。返嚟再報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的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2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日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要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8人死亡，3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工作正是进一步开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56点，总成交金额9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3.46，跌4.34；盈富基金26.14，升1.4；腾讯控股452.6，升5.4；阿里巴巴124.9升7毫，小米集团28.3升8.6，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2，石药集团9.75升1.29，金丝穗生物科技35.04升5.68，云顶新耀34.9升1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2点，升656点。港金报42,010元，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21美元，卖出4,49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 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嘅，就系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嘅，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咁而家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过海咧就正常噶，只要车多得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咁补充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啊。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仲系车多少少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啦，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对出。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快线咧又有坏车，咁所以而家大老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咧都仲系车多噶。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2: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2: 就是我啦。
3: 一马当先生，早晨，
4: 早晨，早晨。
5: 瑞瑞，你今朝塞车喎，
3: 冇嘢
5: 嘛，
3: 冇嘢，
5: 发脾气啊？
3: 你而家先问我，
5: 而家已经讲八个字，进入第二阶段，
4: 佢系慢啲嘅。
5: 我想问下你，
3: 明嘅，
5: 发脾气啊？吓
3: 咩话？
5: 有冇发脾气？
3: 冇发脾气啊！
5: 冇发脾气啊！
3: 系啊，
5: 即系冇。撥撥撥咁樣係咪？
3: 撥咩？係
4: 咯，個個都塞。
5: 好掹陣，有啲人好掹陣㗎嘛。
4: 咁都冇計啦，係咪？
3: 唔係㗎，你呢一種塞車係唔會撥㗎。係
4: 啊，因為你知道係個環境，你撥都冇用。
3: 撥都冇用啊。
5: 嗱，今日呢，我就上個禮拜呢，瑞呢就想講是非。係啊，咁呢我都會就住你呢個是非精講是非。
3: 好啊，多謝。講邊個？今日。
4: 講邊個？
5: 今日咧，
4: 边个啊？
5: 我哋先讲李清，李清
3: 姐，
4: 多谢你嘅。
5: 因为上次我就话佢系一个好中意赌嘅人嚟嘅，又中意饮酒。咁佢啊，天下第一才女，被誉为
4: 系啊。
5: 咁咧，因为是非我都中意讲嘅，我亦都中意制造。
4: 系啊，我记得佢告佢前夫嘛。
5: 系啊，
4: 佢前夫
3: 唔系
5: 佢唔系告佢前夫，系告佢嗰个第二任。
4: 第二任，
3: 第二任，
5: 系啊。一讲下呢单嘢先。
4: 话咩贪佢啲家产定
3: 系
5: 啊？
3: 啊！真系正。
5: 佢嗰阵时咧，李春照咧好犀利，即系佢。
3: 不如你讲少少佢个背景先啦。
5: 好啊，李春照个清照咧，其实呢个名咧有来源嘅，系佢爹哋帮佢改。
3: 渣啲，
5: 爹哋
3: 嘅渣啲。
5: 嗱，佢
3: 亲爹哋，
4: 宋朝
5: 系啊，
3: 系啦，
5: 佢出身好好嘅，即系佢出身好好，
3: 有钱女嚟嘅，
5: 家世啦，总之佢乜都无忧无虑噶啦，就好似阿 Sarah 你一样。
3: 哦 ，OK 啦，系啊，我又姓李，我又双鱼座，
4: 系啊。又是才女
5: 又是才女
3: 咩才啊
5: 我点
4: 咩才都好啊
3: 咩好
5: 呢
4: 有背字嗰个又好就咁一个才字
3: 都
4: 好。
5: 喂真係好啊正啊。咁李清照呢个清照呢其实係有意思嘅嚟自一个诗词嘅。咁意思呢就话佢希望阿爹哋呢希望呢个女呢就好似一啲清泉咁样。好舒適，然後俾一啲光照住，總之咧無憂無慮。
4: 都好靚啊個名其實。
3: 係啊，清照喎，幾好聽。係
5: 啊係啊，咁佢又真係做到喎。咁因為咧呢個其實都幾任性嚇，幾好任性嘅，即係細細個咧已經係唔理世俗。
3: 咁點解你覺得佢做到啊？
5: 嚇！
3: 即係你如果講嘅清照，
5: 嗱，
3: 佢
5: 因為佢後來咧，
3: 佢
5: 後來咧，譬如話佢同佢前夫咧趙明誠咧，就真係好恩愛嘅。
4: 係啊，
5: 佢哋又好中意金石，金石誒唔係嗰啲金銀珠寶嗰啲嘅嚇。咁咧佢哋兩個咧又好中意詩詞歌賦嘅，有少任性嘅，有
4: 藝術家脾氣啊，
3: 係啦，
5: 冇錯，係一件正嘅嘢，要20万喎，
3: 買。
5: 佢系两公婆，
3: 我爹哋大把钱系咪？
5: 唔系佢谂咗两日，最后都系买。
3: 咪咯，
5: 就系咁样样，就系咁样，即系佢系啲无忧无虑啊，中意作诗啊、写诗啊、饮酒，佢话咧佢最中意饮酒，日日都饮。
4: 咁佢要去嗰啲戒酒小组
5: 嗱呢啲唔好我哋都要讲翻句。咁咧，原来饮到天昏地暗，饮到天昏地暗。咁咧，佢十几岁以前咧就要准备要嫁人噶啦。咁就有冇听过一句就系、
3: 是、
5: 知否知否，
4: 突然间捞唔到嘅。
5: 有冇聽過呢句？
3: 睇到佢嗰頭啊
4: ，loading，loading，
5: 會睇到嘅個樣
4: 睇到啊！你以為睇唔到啊？
3: 係啊，你個樣
4: 有三點喺你額頭度啊！
3: 係啊，冇錯啊，
5: 好得意啊！
3: 戒煙啫，個冧埋個位啊！
4: 係
5: 啊，
4: 斬緊啊，
3: 斬緊啊，仲
5: 仲
3: 你個仲撈緊
4: 啊？
3: 係
4: 啊，
3: 七十個 percent 到啫，大約而家。
4: 啲網絡有啲慢喎，你似
5: 係啊，係
3: 啊，個 WiFi
4: 係 WiFi 唔得係嘛？冇理由嘅，我哋啲 WiFi 好强，
3: 定系蓝牙冇开，
4: 系
3: 佢是但一样，
4: 小心开飞行模式，
3: 系啦，冇错，佢应该 长期开咗啲飞行模式，唔知道点食饭。
5: 咁
3: 喂喂喂，
4: 系啊，又嚟啦，又嚟啦。唔好意思，网络有啲不稳嘅佢。
3: 系，我都觉得系。
5: 佢呢、這个呢、這个才女咧，佢就系唔理世俗人嘅眼光。
3: 你讲咗啦。
5: 咁有一次咧，
4: 你头先话嗰句先，咩咩知否知否，你讲埋先。
3: 系啊，佢知否知否。
5: 死啦！我又唔记得咗添，
4: 断咗线。
3: 使唔使俾首歌你嘅时间？
5: 唔需要，
3: 系咯，
5: 唔需要。
4: 我自己记得咧，就是、中学课文有读过嘅，
5: 系啦，
4: 即系此情无计可消除，
5: 唔系
4: 我嗰句，
3: 系
4: 啦，你讲嗰句我就唔识啦。
5: 应是绿肥红瘦
3: 咩嚟？
5: 好，之前有一套国剧又系知否知否
4: 啊？
5: 你知
3: 你冇讲咁远啊！你冇讲咁远，
5: 就系取住佢呢一句嘅。咁而佢呢一句咧，
3: 咁讲你仲
5: 佢第二日咧，因为佢饮醉酒瞓醒咗，然后就问佢嗰啲侍婢
3: 知否知否？我今日饮咗假酒。
5: 喂，佢真系才女嚟，你冇饮假酒。
3: 有几才痴？我乱讲啫嘛。
5: 亂講出口成文啊嘛，
3: 有幾難押韻啊呢句，
4: 係啊，
3: 你都得啦，係咪啊？
5: 我唔得啊，我押韻好慘啊，
4: 佢撈緊啊仲，
3: 做撈緊
4: 啊，唔緊要，跟住咧，
5: 係啊，咁嗰陣時咧，啲人就話：，哇，咩意思啊？原來嘅意思咧就係話咧，你知唔知咧？第二日即係佢醒咗之後咧，佢其實咧，琴日有個男仔嚟，即係相親嘅，即係睇
4: 未結婚嗰時，
5: 未結婚嗰十零歲嘅、然後咧佢話咧，
3: 相睇，有個男仔嚟相睇，
5: 係啦，咁佢
4: 見到佢飲醉酒，
3: 見到佢飲醉酒，跟住就即刻打退堂鼓，
4: 定係話正啊，
3: 話正啊，好嘢啊，
4: 係邊樣啊？都係呢兩樣嘅啫，
3: 係啊，一係就中意，一係唔中意
5: 嘅
3: 啫。
5: 呢個就係佢後來嘅老公，係、啦，咁佢覺得好好、啊、喎，咁、因為佢哋咧真
3: 係佢中意飲酒，我喜歡。
4: 正啊，
3: 系咪？
5: 志趣相投，系佢哋两个真系志趣相投。
3: 其实真系几难得
4: 嘅。一嚟就
3: 嗰
4: 头上千峰两袖，
3: 钓鱼荡荡最自由，系啊，杯酒当歌啊，
5: 系啊，又中意饮酒，又中意写诗，
3: 嗯哼，
5: 总之你生
3: 活咁咪啱咯。喂，如果另外嗰
5: 套
3: 唔中意嘅话，都几难受，
5: 系啦，
3: 系咪啊？
4: 就话你不是生产，
3: 系啊，成日见到你起身，喂，你又咁样唔得嘅，系啦，女仔，
5: 系女仔，佢仲最中意。系赌钱，
4: 真系啲不良嗜好。
5: 系啊，呢个女仔
4: 都系
5: 所有斗蟋蟀啊，佢都精。斗鸡啊，
3: 系，
5: 仲有一个叫打麻，你知唔知打麻？你觉得系咩啊？啊，赌霸佢哋都有打麻，
3: 打麻咪赌麻将，
5: 系啊，
3: 打麻将咯。
5: 嗰阵时咧，宋朝咧都有人赌麻嘅，吓，即系冇，当然冇而家规模咁劲啦。咁佢咧，
3: 我仲以为你话佢翻沙田或者系
4: 打麻地啊嘛，快活谷啊，
5: 佢有个包厢，
3: 冇错。
4: 即系如果依家可能系咁啊，
3: 净系拉头麻，
4: 系啊，
5: 系啦。咁佢系中意好中意打麻就日打夜打，仲有。佢好犀利，逢打必赢。
3: 不过有时间作咁多词嘅，嗬。
4: 佢依家如果佢系马，如果马主，可能嗰只马叫一剪梅啊。嗰啲诗，
3: 又或者叫饮胜，
4: 嗰啲词嗰啲名，一剪梅系
5: 从头再来，
4: 或者叫咩才下眉头，上心头，
3: 上心头。
4: 好啦，一跑出嘅时候咧，才下眉头。
5: 一马当先，
4: 一马当先啊！
5: 系啊，咁你即李清照咧，佢好中意赌麻。嗱，佢嗰时咧就发生战乱啦，北宋要迁去南宋啦，即系要迁都啦。咁佢。嗰陣時咧，佢唔係好多嗰啲文物嘅咯，公婆。佢文物佢可以帶，但係呢個
3: 馬一定要帶走。
5: 佢一副馬掌必須要帶。
3: 咁都係嘅，即係你 on the way。
4: 係啊，即係有啲消遣啫嘛。
3: 有啲消遣，啲文物一帶做乜啫？
5: 係啊，但係你走難邊個同你打？
3: 走難咁唔係啊？
4: 唔係啊，好多人走難噶嘛。
3: 係啊，好多其他啲唔識嗰啲噶嘛。
5: 喂，過嚟
3: 仲可以贏翻啲盤村添啊？係咪咁講啊？
4: 雖然都係糖水滾糖
3: 漿，係咪先？唔理啦。
5: 咁佢啊攞埋嗰副麻雀，咁啊最經典咧，佢寫咗一個叫做
3: 《麻雀之歌》
5: 《打麻圖經》。
3: 打麻圖經，
5: 係啊，就係講打麻雀嘅心得，係、
3: 哦、
5: 係打麻雀嘅心得，佢覺得咧，
3: 能唔能夠媲美我哋嘅打雀英雄傳啊？
4: 係啊，
3: 攞
4: 攞
3: 審，
4: 嘣嘣嘣，
3: 三太公
4: 就係同佢一齊走，
3: 大眾開一開啊！
5: 只係彼得哥唔知係咪同佢溝通過
3: 啦？好難講，我真係覺得，其實個思考嗰、那個嗰、那個係一樣嘅方向，係
5: 啦、啊。咁佢係
4: 瑞士大英雄啊？
3: 係啊，
5: 係啊，佢寫咗好多規則出嚟、嗯，因為以前冇人寫咁呢啲嘢，邊上得即係廳堂啊？
4: 即係佢就第一個用文字記錄落嚟啊！
5: 冇、
4: 啊、
5: 錯，打麻雀，
3: 嗯，
5: 佢記錄咗打麻雀嘅一啲嘅心得，係一啲嘅規矩，呢啲係佢定嘅，
3: 即係佢定嘅規矩。
5: 係啊，佢定、
4: 哦、或者佢即係記錄落嚟
5: 咯。係啦，佢所謂定咧，就係因為打得多啊嘛，打得多佢又覺得咁有啲意見啊嘛、
3: 嗯，
5: 其實都係大數據。係啊，咁佢係寫咗呢本嘢、
3: 嗯，
5: 後來咧唔見咗。
3: 嗯
4: 唔见咗？
3: 点会唔见咗啊？
5: 走难啫，
3: 我觉得一定人收埋，
4: 攞咗嚟影印。咪跟你嘅規矩有冇搞錯啊？次次跟你嘅規矩我都輸。
3: 呢單嘢我真係覺得冇可能
4: 收埋
3: 咗。
5: 你覺得冇可能？
3: 我覺得係可能係就唔想佢賭嗰啲人收埋咯、
4: 啊，
3: 你明嘛？即係可能佢老公啊，又或者係嗰只個妹仔嗰啲，真係麻煩。
4: 你戒咗佢啦，
3: 你戒咗佢啦，收埋佢咯。係啊，阿青你真係要醒。
4: 叫阿青定叫阿趙啊？
3: 阿趙，
4: 阿趙
3: 係啦，
4: 戒咗佢啦。
3: 咪就係咯，趙趙唔好咁啦，趙趙。係
4: 啊，
3: 咪咯，有成日飲醉酒，
4: 咪係咯，
3: 冇事清醒。
4: 系咪啊？人瘦晒啦，
3: 系啊！一清醒嘅时候嘅话，你又打麻雀，不时生产。
5: 后来咧，因为佢嘅前夫咧走咗，离开咗，咁佢咧佢
3: 原因系咩啊？
5: 战乱啊，病啊，咁样啊，即系天然即系自然死啦，唔系被他杀等等啦。咁后来咧去到杭州咧，阿赵赵个细佬咧就介绍个男人俾佢，
3: 嗯哼，
5: 就嗰阵时已经46岁啦。
3: 嗯，阿赵赵46岁啊？
5: 46啦，嗰时
3: 好
5: 老啦，
3: 高龄咯，
5: 系啊，好老啦，系啊，咁啊同一个叫做张宇洲嘅人，
3: 嗯哼，
5: 结婚，
3: 嗯，
5: 但系呢个衰佬嚟嘅，呢个渣男嚟嘅，
3: 嗯，
4: 贪佢啲金石啊嘛，
5: 冇错啦，即系贪佢啲文文
3: 啊、
5: 名气啊，以为佢好有钱啊，等等等等，就不时生产。咁啊，赵赵咧，
3: 两个差唔多啦，系嘛？
4: 但系赵赵有才华啊嘛，
5: 咪咯，佢写词啊嘛，
3: 咁你就可以不时生产
4: 嘅。但系佢嗰啲都系生产嚟嘅，
3: 系
4: 产出啲系嘛？
3: 咪咯，我哋今时今日啊嘛，仲仍然。
5: 佢最后咧忍唔住，佢做咗个决定，
3: 嗯，
5: 提出离婚，
3: 嗯哼，
4: 系。
5: 但系咧嗰阵时咧好严格嘅，你离婚，特别系女人提出离婚，
3: 嗯，
5: 即系有两个大原则啦。第一原则。你要證明佢真係即係呢個呢、這個啊做咗啲壞事，
3: 嗯，
5: 咁真係搜集證據，
3: 嗯，
5: 就話佢嗰陣時咧考試嘅時候咧出貓作弊，
3: 哦，咁都當，
5: 查到，
3: 我即係佢人格，係啦，個人格唔要得，咁你要證實佢個人格唔得，
5: 係，於是就批准佢離婚，但係咧嗰陣時嘅條件咧，如果女士提出離婚咧，
3: 嗯，
5: 要坐兩年監，
3: 嗯。
4: 都嚟
3: 坐，
4: 我坐都嚟，
3: 我当分居啫嘛。
5: 坐监啊，唔同分居啊。
3: 喂，咁我唔早咗，我唔想见到佢，
5: 系啊，
3: 系嘛，
5: 系啊，你系啊，朝朝你坐唔坐啊？
4: 坐，
3: 佢偷我嘢
5: 喎、
3: 啊，
5: 即系总之系渣男啦，渣男啦，咁啊，
4: 同佢一齐都好似仲惨过坐监，咁啊，零坐
5: 监，
3: 系啊，我入咗个牢狱之后嘅话，我反而仲自由啊，
5: 系又
3: 系咪咁
4: 讲咗衰佬
3: 啊，
5: 系啊，
3: 睇下书啊，
4: 系
5: 啊，
4: 睇下嘢，顺便戒赌戒酒。
3: 戒赌系咪几好啊？
4: 监狱里面冇人。
3: 系啊，两年之后咧有一条好汉、
4: 啊。出到嚟成个人健康咗，
3: 对啊，
4: 瘦咗。
3: 系啊，
5: 可惜。
3: 你当嗰啲 retreat 啊，嗰啲嗬，
5: 戒
3: 酒啫嘛。
5: 即系退隐啊，禅修嗰啲啦。佢咧屋企人咧就唔忍心去坐监。
3: 吓、啊？
5: 唔忍心。
3: 哦。
5: 于是咧就使咗啲钱。
3: 嗯。
5: 你估佢坐咗几多日监放翻出嚟？
3: 4日。
4: 5日。
3: 都唔系多噶啦，好系啊，边度受得到呢啲咁嘅千金小姐？
4: 三日，
3: 啱，再少
4: 啲，多啲，
3: 一日
4: 少啲，
5: 十日内
3: 、啊，好啊，一个礼拜多啲，
5: 系啦，九日
3: 咋？
5: 系啦，
3: 嗯，
5: 佢出翻嚟啦，
3: 咪咯，
5: 系啊，
3: 咪咯，
4: 所以戒唔到，戒唔到酒，戒唔到啊，
3: 冇错，
5: 系啊，
4: 戒唔戒到啊？
5: 戒唔到啦，
3: 一日都系个屋企人。
5: 但系咧，阿赵赵咧晚年就坎坷啲啦，因为冇人知佢晚年嘅 踪影嘅，即系可能又冇记载啦。
3: 即系佢戒咗酒呢件，唔系，应该话佢入完牢狱之后，佢出翻嚟嗰啲嘢就已经冇人记载啦。
5: 系啊，冇人记载，因为佢嘅，
3: 但
5: 佢
3: 归隐啊，自己
5: 唔知去咗边啊，可能去揾翻佢嗰本《打马途经》，系啊，佢唔见咗嘛，嗰本书
4: 就写嗰本咯，佢记得噶。
3: 系啊，我都系咁话。
5: 我觉得你两个
3: 用电脑打翻出嚟，
4: 冇 save 嘅难啲嘅。
5: 我覺得你
3: 冇 WiFi，
4: 係啊
3: ，send 唔到出去，
4: 冇得影影人係。
5: 我覺得你兩個真係好衰。
3: 好 Q 啊！我哋兩個好 Q 係咩？係
5: 啊，
3: 係
5: 啊，
3: 我哋絕代雙 Q， 係咪好可愛咧？
5: 得好可愛嗱，今日咧我講咧就係回應翻上個星期。我就話
3: 是非啊嘛，
5: 係啦，呢個女人就好中意賭錢啊，又飲酒啊，其實咧。佢都好識嘅，不過咧嗰一 part 咧我就唔講啦，係啦。
4: 咁點啊？冇，
5: 我以為你會追問添。
3: 唔係，你明唔明一樣嘢？所以就話咧，好啦，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是非啦。不過咧，其實是非我就唔
4: 講
3: 啦。做咩？
5: 下個禮拜我就開是非嘅題啦，因為其實我哋今日都係講緊啊阿李清照嘅是非。我哋唔係講是非咩？而家
3: 不如其實。不如我哋改佢名啊，滞后，
5: 滞后强，
4: 滞后强，
3: 你有冇搞错？你讲咁多嘢，
4: 长期都信号不良咁样。
5: O K，
4: 又捞唔到又成
5: 是非，你估由几时开始有啦？
3: 自有人开始就有啦。
5: 唔系即系你当系一啲
4: 边个是非啊？
5: 啲
3: 是
5: 非
3: 先，
5: 唔系即系
3: 公开嘅是非。
5: 系啊，历史上终于有记载，哇！呢啲系。口舌啊或者是造谣生非啊
4: 好久之前
3: 神龙氏
4: 蚩尤皇帝
3: 皇帝我不信
4: 姚信大禹治水嗰时
3: 大禹治水应该有啦
4: 有咁旧讲
3: 一定有啦是不是有些人说他治到有些人说他治不到
4: 是啊
3: 跟住就去是非
4: 有些人说他回家又不入去
5: 是
3: 啊一定是咁
4: 是吧
3: 跟住就有是非
4: 有啲人就話佢返屋企都唔入去有啲人就話佢返到屋企都唔入去。
3: 冇錯因為
4: 一定係同佢老婆有嘢
3: 返
4: 啦。係啊佢老婆俾佢返呢。
3: 一定
4: 係
3: 咁。
4: 一定係好似旁邊可喺隔離講。
3: 你話唔係我都唔信。
4: 係啊。
3: 是非可得趣事啦。
4: 你家佢竟然就變咗是非㗎。係
3: 啊。
4: 佢經過屋企。
3: 冇錯
4: 竟然唔入去喎。
5: 仲有
4: 翻到屋企，佢竟然入去喎！嗱，兩邊都得噶，兩邊都變咗是非，係咪先？
5: 哇！可想而知咧，天恩絕對一個是非證。
3: 唔需要，因為其實每一樣嘢嘅話咧，都係兩面噶嘛。係
4: 啊，
3: 一定係每一面嘅話都會有人支持，咁就係一個是非嚟。
4: 即係話今日小強翻嚟好醒神喎。
3: 係啊，
4: 今日小強翻嚟竟然好醒
3: 神
4: 喎，咁又唔同啊！
5: 竟然都俾你哋講到，
3: 嗱，
5: 其實呢以前咧，中國古代咧，即係啲著名嗰啲是非咧，大多數同女人有關，
3: 梗係啦，
5: 係啦，同埋你
4: 我唔敢咁大聲講啊，
3: 唔係一定嘅，一定嘅，
5: 中國古代
3: 有啲咩嘢？係
5: 啊，除咗同女人有關之外咧，仲
4: 如果唔係咁多宮鬥劇拍，
3: 咪係咯，
5: 係啦，
3: 咪咯，
5: 多數就係啲阿嫂啊、姑仔啊，即係呢啲
4: 婆媳啊、
5: 婆媳之間嘅是非啦。咁啊，引起軒然大波嘅都有，嚇都會有。咁我就下星期同大家娓娓道來。喂，剩翻兩分鐘，我點講是非啊？係啊。
3: 咁你之前嗰啲就唔好講啦。
4: 係咯。
3: 你剩翻個二十分鐘，你就講是非啦，又開始。
4: 係
5: 咩？
3: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
4: 中意啦。
3: 係啦。
4: 我哋俾啲時間佢滯後下啦。
3: 好，跟住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4日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 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话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那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后，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0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11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0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3.44，跌4.36；盈富基金26.18，升1.8；腾讯控股454元，升6.8；阿里巴巴125.1，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4； 小米集团28.34升9毫，石药集团9.91升1.25.25，金丝穗生物科技34.78升5.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1，新西兰元4.6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2点，升656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㗎，龙尾排返去大老山公路啦，近住启程村对出啊，就係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大老山公路啦，近住启程村。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呢就去到青沙公路呢，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啊，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青朗公路，啱啱上丁九桥的位置。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回西环方向近着交易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过晒下角道了，现在去到告士打道近着劳压道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啊，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8: 我知道我知道，九龙城啊。
7: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9: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8: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0: 话你知。
1: 我呢今日翻返下工，突然之间喺度諗，其实我系咪入错行啊？
2: 点解无端端会咁諗嘅？
1: 虽然我读完呢一科嘅文凭，但系我发现原来工作同我想象之中好唔一样啊！我想转行会唔会好冒险啊？
2: 好多人啊读嗰样都唔一定咧系做嗰样噶。你呢几年咧翻工学到嘅嘢咧，无论之后啊做边行啊，都总会有机会用得着噶。呢个时候咧，其实你最需要有专业人士同你倾下未来嘅方向，唔使兜兜转转啊。
1: 例如咧，我可以揾边个同我倾啊？
2: 你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只要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就可以参加噶啦。计划会安排咧专业嘅社工担任你嘅就业顾问。他会同你分析你嘅情况，等你可以了解自己嘅职业志向，同时他都会協助你去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为转行铺路噶。
1: 我最怕转变嘅过程唔顺利，我冇信心啊。
2: 成个过程就业顾问咧都会傍住你噶，有咩困难咧都可以请教佢噶噃。快啲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ur.hk 了解多啲啦。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4: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揀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5: 香港肯定冇雪㗎嘛。
4: 啊、
5: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係有好多雪，几乎係我每一年小时候返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和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6: 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浅超，到底是惺惺相惜抑或相爱很难？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6: 陈嘉上导演，
7: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拜四我哋都会有歌舞噶，
1: 系
0: 啦。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讲嘅主题嘅就系搭长途车时听嘅 歌。
2: 我好中意搭长途车嘅，因为我觉得咧可以瞓觉啦，可以谂嘢啦，去睇风景。
1: 嗯，
2: 吓，我觉得系好好好。
1: 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搭知道自己咧？通常嗱搭长途车你一早已经知噶啦，你会上车先知道哦，原来要搭3个钟咁样。
0: 佢会啊。
1: 佢滞后，
0: 佢会啊？
2: 你点知我嘅秘密？
1: 沙头角咁远嘅咩？
0: 系咯，原来唔系去食客家菜
1: 系啊？另外一边啊，师兄，
0: 人哋系有噶，师兄
1: 系啊，
0: 但系你应该要去嘅地方全部冇去，
1: 系
0: 啊，
1: 我头先搵翻好多沙头角，应该食嘅嘢佢冇做到，
0: 系啊，冇睇到佢冇去啊，
1: 系啊，净系搵个灯塔照住，
0: 系啊，
1: 系，
0: 哇，真系经典啊！你
1: 罚你再去多次啊，再翻嚟报告，知唔知？
2: 知道，
1: 系啊，做翻啲咩啊？即系普通游客会做。
0: 系啦，到此一游嘅嘢，唔该。
1: 到此一游嘅嘢，唔系 chop 个油 chop 落个餐巾度，
0: 跟住整黑个嘴。
1: 系我自己好中意，我都中意搭长途车嘅，同埋咧以前会搭多啲啦，
0: 旅行咯，
1: 旅行啦，或者系有时。我讀書嘅時候會去第二個城市，係啦，咁去探親戚啊咁樣啦，咁一早知咧，哇！即係我講緊長途車係搭一晚喎，
2: 哇！瞓覺嗰啲啊，
1: 一晚
0: 係
1: 啊，即係因為學生冇乜錢啊嘛，咁
0: 啊
1: 慳翻，
0: 唔係同埋你係要經驗下，係咪啊？即係你係乜嘢長途車？係咪火車？
1: 嗰啲唔係巴士，
0: 哇！
1: 嗰啲旅遊巴，
0: 旅遊巴都好玩，
2: 旅遊巴我都搭過，
1: 唔好玩㗎，好辛苦下㗎都。
0: 但係我
1: 嗰時後生好啲，依家真係
0: 都有，係一定要後生，
1: 咩人都有，
0: 一定。要趁後生
1: 係啊，咁我嗰時成日搭咧，有一個即係喺多倫多去紐約咁樣，即係
2: 哇，
1: 又一晚一晚大概8-9个鐘到啦。
0: 嗯，
1: 咁因為佢中間又會有啲休息站啊，
0: 好正㗎，去洗手間啊，食下嘢啊。
1: 咁啊冇嘅，因為我通常搭係過夜嘅，咁啊通常就係瞓覺嘅啫，咁樣。
0: 佢哋唔係話有啲茶水站咁樣可以喺度飲杯嘢。
1: 日頭嗰時咪會落去咯，係啊。但我哋慳錢咧，我哋就慳翻晚酒店啊，定點樣咧？我哋就一晚嚇，即係就坐落去
0: 就搞掂啦，係。
2: 我哋嘅意思系你同边个？
1: 同啲朋友咯，系啊，有同 Patrick。
0: 仲有第二个咩？一定同 Patrick 嘅传说，一系同阿 Boris，Bosco
1: 香港，
0: 我成日都记得阿 Bosco 同 Ada，
1: 系
0: Billy。
1: 就讲到我得呢几个朋友。
0: I don't know， 我唔知你啊。
1: 系咁就系坐一晚咁样落去啦。咁跟住咧，我試過咧就係亦都有試過坐日頭嘅車落去嘅，即係去第二個城市咧，因為嗰邊你知即係。地方大
0: 近啫嘛，但係
1: 但係你唔坐飛機嘅話，坐飛機可能1个钟就到啦。
0: 係咯，
1: 咁但係咧，你可能坐即係長途車，講緊8-9个钟，咁你中間一定係有啲休息站。
0: 一定
1: 日頭就通常會停嘅，可能俾即係停一停。其實你有時翻內地旅遊都會㗎，你睇
2: 下
1: 乜旅行團啦，即係去清遠啊咁樣，你都係坐一次
2: 3-4个钟头啊，清遠好遠嘅。
1: 咁中間有啲休息站啊，我都中意去嗰啲休息站。
0: 我中意休息站，
2: 我都中意。
1: 系啊，
0: 除咗个厕所
1: 啊，系，因为个个都去到都去要排队噶，
0: 冇错，同埋好急嘅，
2: 大佬。系啦，去休息站咧，最好整碗杯面啊，
1: 又未必食到杯面咁快，买啲零食咯，通常咧零食
2: 好正，
1: 系啊，
2: 好正。
1: 咁啊，歇一歇咁样啦。
2: 系啊，
1: 我自己坐得最多系过夜嗰种啦。
0: 嗯，
1: 哇，我试过真系有一次咧，
0: 几多点搭？
1: 嗱，我可能8-9点啦，喺市中心上车啦，第二朝6点咧就去到咁样啦。咁中间咧
2: 时间都几好，
1: 系啊。
0: 瞓覺嘅時間，
1: 瞓覺嘅時間，中間經過好多唔同嘅城市咁樣，
0: 最好
1: 係
0: 咁，
1: 係啦，又經過有幾站，有啲人會落車，有啲人會上車咁樣。
2: 係啊，
1: 我試過最辛苦，依家我真係唔知點解嗰時可以咁樣嘅，即係只腳咧屈埋10个钟，係
0: 啊，
1: 有時我係連中間休息站我都唔想，我就咁屈埋喺度，
0: 真
1: 係
0: 腳痹㗎，係
2: 啊，
0: 係咪啊？
1: 依家唔得，依家我坐多2个钟啦，我都
0: 你仲要係個 pan 有冇得向後㗎？
1: 冇啦，
0: 咪係咯，
1: 同埋
0: 係
1: 嗰啲座位係先到先得㗎，即係冇劃位嘅，你坐到埋。去埋邊咁咪即係好啲囉，如果唔係
0: 你
1: 坐出嚟
0: 又擺上去旁邊嗰啲位嗰度啊，
1: 啲
0: 難裝㗎嘛。
1: 我試過一次呢真係唔知嗰次特別唔好彩定點樣啦，我明明坐咗入去㗎啦，通常我呢啲位我揀最入面最入面。咁跟住就唔使即係有啲人要去廁所啊定咩，咁你咪唔使讓人啊成啊咁樣，你坐喺最入面嘛。我坐最入面啦，但係呢中間我諗去到半夜1-2点啦，咁去到應該係一個叫 Buffalo 嘅城市啦，即係你知即係美加邊境嘅一個城市，水牛城係啦，食雞翼嗰度。咁呢就有個好身形好
2: 啊，最怕呢啲
1: 嘅朋友上車，
2: 系啊，
1: 個身形咧係我加阿瑞，再加埋阿小強咁樣嘅身形，
0: 我知
1: 啊，一個人坐三個位嘅，咁我隔離其實仲有兩個位剩，
0: 嚇，
2: 佢坐埋，
1: 但係佢坐咗埋我隔離嗰度，
2: 哇，好大壓。
1: 吓、啊，真系哇，好大壓迫感啦，
0: 好似座山一
1: 好啦，咁咧有時你真係唔知點解唔好彩定點樣咧，你就遇到有啲朋友咧，依啲人咧就係、是、個態度都唔係咁好。
0: 哎呀，
1: 我本來已經坐咗入去噶啦嘛，
0: 係啊，
1: 佢係好似咧奉旨咁樣要我讓個位出嚟。
2: 哇，
1: 咁啊，你可唔可以出嚟啊？咁樣，好似我坐咗佢位咁啊，明明冇劃位啊，咁樣啦。咁
2: 佢都坐裏邊。
1: 咁你嗱一嚟見到個身形嘅差距啦，個磅數嘅差距啦，咁同埋即係啊都咁夜啦，求其啦，咁我咪拱出嚟，即係坐翻出面咯。
0: 都好嘅，
1: 你坐入去啦，
2: 費事
1: 即
2: 係
1: 多事
2: 費
1: 事。
0: 即係一個行李咁樣，即係坐喺個位係嘛？我都會讓，如果我係你，
1: 中意啦咁樣。
0: 係啊，費事同佢嘈啦。
1: 好啦，咁啊讓咗佢咯，坐咯。咁咧嗰個時間應該半夜一兩點，咁你大家都係瞓覺噶嘛。哇！呢位朋友佢又冇出出入入，哇！佢咁
2: 听
1: 唔都费事出入，佢咧攞咗部电脑出嚟，嗰时仲系电脑啊，即系依家有好多平板啦，嗰时仲有一部真系
2: 六部，
1: 系六部，我谂系十六七寸咁样大嘅，即系同佢身形
2: 有
1: 关。
2: 又重又成啦，
1: 又重又成啦，
0: 撑住你。
1: 佢开套戏嚟睇啊！
2: 哇！有冇声啊？
0: 就好静，
1: 少少声，但系就系校到好光咯、啊。
0: 哦，
1: 成架车熄晒灯，哇！我真系嗰晚咧系完全瞓唔到。
2: 佢睇咩片先？
1: 阿凡达，好记得。
0: 咁你咪同佢一齐睇咯。
2: 系啊，
1: 睇过。
0: 你睇过都可以再睇嘅啫，你唯有系咁啦。
1: 哇，好辛苦啊！佢话撑到我。
0: 你可唔可以搵啲衫扎住自己个头？
1: 冇啦，我都系咁样夹硬揞埋自己对眼啊，咁样咯。
2: 好自私啊啲人。
0: 系啊，
1: 有时你真系有时你冇得拣啊！你上咗呢啲车咧，你真系唔知你拣咗边个。
2: 咁
1: 你飞机都话划位，其实你话飞机都睇彩数啊。
0: 我都觉得。
1: 有时你长途机都睇彩数嘛。有时唔系话咩，但系你真系嗰程机，你隔篱坐咗个小朋友，咁佢喊。
0: 你都呢樣嘢，
1: 哇！你都搞唔掂，
2: 踢凳你都死啦。
1: 係啊，咁通常我就依啲情況，我就盡量我會攞啲歌嚟聽。
0: 係，冇錯。
1: 轟咧，即係可能轟一轟自己隻耳啊。
0: 沉醉喺你自己嘅比較舒服啲嘅個世界裏面，你先至可以度過嗰啲時間嘅。
1: 就會
0: 我完全明白，
1: 就會好過少少。
0: 你知唔知我真係好彩？我試過有一次唔知點解上飛機之前，我買咗一個好靚嘅 headphone。
1: 係。
0: 點不知咧坐喺我隔離咧，就係一個媽媽抱住一個 BB。
1: 有冇降噪啊？啲嘢冇。
0: 就係有降噪，佢全程就喺度咧行行一日日去啊，嘈之巴閉喺度講嘢，問佢阿媽呢啲咩嚟嘅，嗰啲咩嚟嘅，我食唔食得啊？咩咩咩，全程講嘢，所以真嘅就係你都唔算係太長時間，但係講緊係三四個小時。我嗰陣我好彩買咗呢個 headphone，
1: 係啊，真係啊！
0: 我聽到我自己好嘅歌嘅時候，我望住佢，我就覺得咦呀，乜嘢嚟？冇停過細路仔，佢都唔係想嘅，
1: 佢都唔想嘅，咁但係有時。
0: 都好尴尬，
1: 系啊！但我遇到个系大人添啦，
0: 咪系咯。
1: 咁你真系大家萍水相逢，我又系算啦算啦，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2: 梗系啦，你唔够佢打嘅，
1: 一定唔够。佢一个转身，我应该冇咗噶啦。
2: 佢坐落你度，你都弊啦。
1: 其实咧，我因为佢真系比较灰梧嘅关系咧，三张凳咁样啦，佢坐咗两个半位嘅，即系我坐咗出面之后咧，我仲得翻半块啰柚喺个张凳嗰度。
0: 好彩嗰阵时瘦咋，
1: 好彩嗰时瘦咯。依家就应该我成个人就跌咗出嚟。
0: 冇错，你而家应该唔得嘅。
1: 不过依家我又未必让咯。因为我嚟先噶嘛，
0: 你又啱，
1: 系嘛，
0: 你又啱。
1: 咁但系，唉，有时唔知噶嘛，即系你嗰下又唔知。咁如果你唔让，咁佢咪照夹硬坐埋你，咁你又即系
0: 一
1: 路屈住，系啦，一样都系逼嘅啫，所以都冇得。
0: 你左边定右边嘅啫，
1: 系。但系
0: 悬空咯，
1: 但系嗱，依个就系比较唔好嘅坐长途车经验。但系通常嚟讲，我都系中意坐长途车，
0: 系嘅，
1: 中意睇风景嘅，
0: 多数都系开心嘅。
1: 即系如果长途机同长途车咧，我会中意长途车多啲，因为火车又好，巴士又好，你会中间会见到好多嘢。
2: 火車如果你買卧票咧，好正。
1: 我冇試過，呢個我都係喺我嘅 bucket list 上面都會想試一試。
0: 我有啊，
2: 好舒服，
0: 係啊，係
2: 啊，
0: 佢都有啊，
2: 係啊，
0: 係啊，歐洲啊嘛，
1: 係
2: 啊，歐洲啊，喺國內都試過。
1: 係你坐幾耐啊？
0: 啊，
2: 坐一晚，
0: 我都試過
1: 一晚，坐一晚。嗯，
2: 嗱，最舒服嘅咧，我就係僆仔嗰陣時咧，就廣州坐去北京，坐咗30个钟头到。
1: 哇！
2: 經過好多城市，以前唔係嗰啲高鐵啊嘛，
1: 係啊係啊，
2: 好開心
1: 嘅。係咪好多嗰啲田園風光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你要見到。
2: 然後咧，因為暑假去咧，然後咧一上火車咧，
1: 好熱咯，
2: 好熱，濕曬啦，基本上。然後去到武漢咧個大站咧，全部人落曬車，即係月台嗰度咧，
0: 補給一下。
2: 啊，
1: 武漢都
2: 係
1: 大站，係啊，
2: 係啊，跟住上去啦。一開車冇幾耐咧，我哋成個身都乾曬啦，
1: 但係臭臭地，
2: 係啦，唔知點解，但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
2: 坐長途車係真係好開心。
1: 阿 Yui 坐嗰次火車係去邊啊？
0: 我試過幾次，如果你聽我咁樣講嘅話，我記得我有幾次啦。我有一次嘅就係要上去內地做嘢，我就係同阿鬼怪一齊，係啦，咁就係卧鋪。佢啲三換嗰啲啦，跟住咧我哋兩個同一間房，跟住就有是非啦。
1: 但係咁講是非，
2: 係咪一
0: 格？我哋又有是非，啲人又有是非，你明唔明啊？
2: 一格坐四個人，
0: 好好笑。因為嗰一下咧，我哋仲喺度諗喎，係啦，唔知點解，因為我哋兩個係 MC， 點解要安排我哋兩個一齊咧？就係方便你哋大家可以喺度對稿，其實係啱嘅。咁但係你知有啲人咧就好衰嘅嘛，就覺得就哎呀，點解我哋兩個安排嘅？係咪因為佢哋兩個？

0: 眼见过啦，
1: 嗰啲唔应该喺嗰间房度出嚟嘅。
2: 你讲唔讲得噶嗰啲？
1: 真係你佢真係冇佢真係冇係啦，我哋私底下講嘅先，睇下出唔出得街，係啦。
2: 咁啊，長途車好多嘢可以聽嘅，咁啊，我其中一隻咧，即係我會擺喺我長途車嘅旅程裏面聽嘅咧，一定係呢一首，因為每次咧個音樂一響起咧，有個旅程啟程嘅感覺，
0: 係啊，
2: 嗰、
0: 那個
2: 有個畫
0: 面
2: 啊，
1: 旅行的意義
2: 唔係
1: 英文歌，
2: 中文歌嚟，
1: 中文歌
2: 係啊，
1: 啟程
2: 係啦，
1: 啊嚇咩歌？咦咩嚟㗎？
2: 你听到引擎声？
1: 听到啊！
2: 跟住咧就会幻想自己就系腾云托海。
1: 去啦！我揸住我，
2: 扑住个头，揸住航牌，一路向北出发。

0: 聽過有周杰倫的《一路向花》，是很有感覺的。不知道是旅途中聽到這首歌就哇很有 feel， 特別是坐長途車的時候。至於阿Yui和小強有其他什麼長途車的時候會聽的歌呢，轉頭回來
1: 交給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 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性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741 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1,32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 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 点，升1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4；快手33.88，跌3.92；腾讯控股455元，升7.8；阿里巴巴126.5，升2.3；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小米集团28.36，升9.2；石药集团9.95，升1.26，金思瑞生物科技34.48，升5.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 元 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12 点，升485点。港金报 42,010 蚊，升1,270 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8.02美元，卖出4,49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噶，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咁而家管道里面咧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咧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就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口。咁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外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啊，就系、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修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拜四咧都会有我哋嘅歌舞噶。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长途车嘅时候听嘅歌。头先咧就听咗咧就有阿欣欣啦，同我哋讲咗啦，咁就系有啲嘅过境巴士啊，系啦。但系呢个巴士嘅时候咧就究竟有啲乜嘢嘅情况啦？我今日要讲嘅呢一个咧。原来我搭咗有好多一啲嘅长途火车。
1: 哇，我鍾意火车。是啊，我好鍾意火车。
0: 咁我要讲嘅呢一次呢就係即係我人生里面呢我觉得真係好正嘅，就係喺呢个嘅印度加尔各答搭去新德里嘅一个火车嘅行程。咁大约应该呢就係一晚多啲啦，即係17至到26个钟头。
1: 哇，
0: 咁所以呢就
1: 係
0: 夜晚黑呢应该係晏昼到啊黄昏嘅时候呢要上车，咁就到去到第二日呢就要喺嗰度过夜㗎，即係喺个火车上面过夜㗎。嗰次我觉得係一个人生里面一个好大嘅一个挑战啦，以及嘅就係亦都係一个好好嘅经验啦。因为你上到去呢其实呢好多人㗎。咁但係呢我哋就要買咗啲都叫做係卧鋪啦，咁其實就係可能係講緊呢個就係嗰啲碌架床，
1: 三
0: 層嘅。咁好彩呢我哋就安排咗我就買咗呢喺地下嗰一層，即係就最近嘅，
1: 係
0: 啦，最矮嘅嗰一層。咁當然我又唔方便，我要擒上擒落啦。
1: 你擒上去都好驚。
0: 咁我仲有一個朋友再加埋我當時嘅男朋友，咁三個人，咁跟住呢就真係好開心。因為呢你會發覺嘅就係喺一個長途嘅火車裏面呢你係會見盡人生百態。
1: 好正。
0: 而且一啲人呢同你嘅就係喺一個車程裏面呢萍水相逢。
1: 哎呀。
0: 佢哋有佢哋各個唔同嘅一啲好動人嘅故事，亦都唔知佢啲咩人。
1: 到站就落車拜拜㗎。
0: 呢一世都唔會再見佢。
1: 哎呀。
0: 所以我覺得
1: 好浪
0: 漫呢單嘢。
1: 哎呀真係。
0: 哇，所以我就好記得嗰次呢，我仲記得坐喺我哋對面嘅嗰個卧鋪嘅朋友呢係一位軍人。
1: 嗯。
0: 就同我哋係咁喺度傾偈啦，有時你間唔中你都會見到嘅就係佢可能喺度食緊煙仔，即係其實嗰陣時候個火車食得煙嘅，咁佢就喺度即係食緊煙咁樣同你喺度傾緊佢自己嘅一啲故仔啦，佢屋企嘅事啦，佢自己嘅啲擔憂啦，又或者就係即係總之好多嘢唔知點解嘅就係同佢唔熟，但係又好似大家有啲
1: 傾到，
0: 但
1: 係
0: 又傾到偈，
1: 心事啦，
0: 係啦，咁跟住咧大家就真係一晚咁佢又會。攞啲佢個老婆
1: 家鄉
0: 係啦，整咗嘅嗰啲咁嘅面 mosa， 嗰啲咁樣嘅咖喱角，佢又會攞嚟請俾你食，跟住又有火車上面又會有啲人咧，就會係賣嘢，賣嘢食啦，賣一啲嘅就係你知道唔會有人買嘅嘢啦，布啊咩都有嘅，咁其實就嗰一晚我覺得非常之豐富，同埋咧我到而家我眯埋眼咧，我仲聞到嗰陣味，我仲記得當時嗰個情景係點樣，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咁樣嘅經驗。是必须要去感受的，
1: 必须要有。
0: 是啦，咁所以呢其实今日呢我亦都系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呢，喺当时嚟讲嘅话呢我系不断咁样呢系 loop 緊呢一首歌曲嘅。因为呢我觉得呢一首歌系非常之适合嘅，就系当你搭緊火车喺出面呢飞快而过嘅一啲嘅风景。正如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好似喺火车上面你认识到嘅人一样，可能嘅就系嗰日或者是那一晚大家有这个缘分，之后这一世都不会撞到。就是在那一晚的话你会见到的就是一些人生的百态，虽然大家只是萍水相逢，但是你会觉得的就是哇这个世界真的很大。落个车之后的话大家各自继续自己的生活，送给大家有 Sting 的 Fragile。

0: 同樣我都是搭上一班火車。我剛才講過啦，就是由廣州去到北京，那時是很年輕的時候，那趟車都算很舒服，可以中途跑下去這個武漢的站那裡沖涼。當我們去到北京的時候，幾個人決定不如我們繼續去內蒙了，
1: 嗯，
0: 正好就買火車飛了，又是要過夜。但是因為暑假呢，哇，爆到飛起，
1: 嗯，
0: 我們不知六七個人，因為我們中途認識了幾個女仔，
1: 嗯，
0: 那時候很興
1: 這個最重要是
0: 沒錯，我們
1: 不要著墨太多我怕你不夠時間哦，有咳多你，
0: 但你這個是關鍵，因為我們覺得嗯 OK 啦，就跟他們一起啦，因為他們幾個女仔有危險啦，我們幾個有照應啦，
1: 認識了你們才危險啊黐線你都
0: 沒事又來，那就真的買了。但是呢那時候呢好逼，我們不知道六個人買得兩三個錯位硬座，
1: 嗯，
0: 其他都以為企的，
1: 嗯，
0: 要企一個晚上，
1: 嗯，
0: 即是第二日才去到的，
1: 嗯，
0: 當時的情況惡劣到呢沒有冷氣的，嗯，火車要全部開窗，
1: 嗯，
0: 然後又有人在那裡吃煙仔，跟住，嗯，一上到來呢越上越多人的時候呢，我們凳底都已經瞓了人在那裡，洗手間已經都被人霸了來閂埋門在那裡睡覺，
1: 嗯，
0: 那時呢我就好呢個紳士風度呢就唔錯啦，就企喺度啦，結果我好後悔，
1: 嗯，
0: 但係嗰時心情真係已經唔係幾好，因為冇諗過可以咁惡劣咁惡劣，
1: 嗯，
0: 但係當我哋夜晚去到一個地方，個天藍色嘅深藍色，然後有月光照入嚟，真係好靚好舒服，
1: 嗯，
0: 然後我就腦海中就有呢一首歌出現。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哦，真系姑妈，救命啊！好热啊，仲有少少头晕，我顶唔顺啦。
2: 肥强，你又嚟诈病偷懒啊？吓，
1: 啊，姑妈，我可能中暑，好辛苦啊！
2: 今日啦，好多客啊，订咗台食饭啊，大把嘢未做啊，你唔好喺度诈病偷懒啊！你快啲入翻去厨房度帮手啊！
1: 唔系咧，我冇呃你噶，你俾我唞一阵啦，你唔好拉我入厨房啦。
2: 咁你自己行啦。
1: 啊，放过我啦！
3: 咦 ，Sarah 肥强，你哋嘈啲咩啊？
4: 嘿，肥强，点解你块面咁红嘅？
2: Vince， 你点解会喺呢一个钟数度过嚟嘅？你今日唔使开工咩？
3: 哦，我做紧外勤，但系啱啱咧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出面真系好热噶，所以入嚟唞一唞，饮啖水先咯。呢啲天气啊，真系唔可以死顶噶。
1: Vince， 你都觉得热咧？头先我一直咧喺厨房个炉头侧边做嘢，冇停过，唔知点解突然咧全身发滚，头晕晕，我觉得咧成个人好唔妥啊！
3: 你而家呢种情况呢，好大机会系因为工作环境太热，再加上潮湿、通风差嘅环境之下，长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嗱又饮唔够水，所以身体嘅散热出现咗问题啦。
2: 吓，咁佢系咪已经中暑啦？
3: 哦，咁又未去到中暑咁严重嘅情况嘅，但系已经系一个警号嚟噶咯。
2: 咁中暑咧会有啲咩病征噶？
3: 中暑嘅病征咧，包括体温升到41度以上，全身痉挛，皮肤干热，但从事大量体力劳动工作嘅时候可能会出汗，有机会会出现神志不清、不省人事，严重嘅甚至可以死亡噶。
5: 哎呀，我之前以为佢诈病偷懒，仲逼佢入去厨房度继续做嘢添。哎呀，系我唔啱啦，咁我而家应该要点做啊？
3: 第一步要暂停晒所有嘅工作，带佢去阴凉通风嘅地方休息。
2: 哦，好好好，我即刻开风扇啊！啊，攞张凳俾佢坐低先。
3: 第二步，俾佢慢慢饮水，最好咧系清凉嘅饮用水。如果流汗太多，可以饮其他补充体力嘅饮品，帮手补翻水分同埋电解质。
1: 哇，饮咗几啖水真系舒服翻少少。
3: 第三步，留意佢有冇其他症状，例如有冇抽筋、有冇昏倦、有冇持续头晕、心悸或者系作呕呢？
1: 啊，我而家真系好咗啲啦，但系咧骨头仲有少少晕啊。
3: 如果只系轻微嘅不适，休息同补水之后应该会慢慢好翻嘅。但系如果持续出现头晕、呕吐、神志不清、皮肤又热又干，又或者身体持续高温，就要即刻睇医生，唔好再拖啦。
5: 哦，明白。
3: 其实要避免中暑，预防先至系最重要嘅。雇主要在合理、切实可行的范围之内，提供和维持安全以及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系统。首先，雇主要对工作环境做热压力风险评估，看看工作地点有几热，工作量有几大，员工要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暴露于太阳之下，或者是不是要在热源附近工作，然后再决定适合的预防措施。
2: 具体的预防措施是要做些什么呢？
3: 如果是户外的工作，可以尽量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或者是设置临时遮阴位置，例如太阳伞，设置临时上盖，减少太阳直接照射。在厨房或者焗速的地方亦都可以加强抽风，令到空气流通一点，还要提供清凉的饮用水，安排合理休息时间，不可以要求员工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之下工作。另外，当劳工处发出工作暑热警告的时候，雇主就要按警告级别参考相关的指引，根据工作劳动量、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适当增加休息时间，严重的时候甚至要暂停部分的工作。
2: 那作为员工呢，要做些什么配合的？
3: 员工要跟足公司的安排，正确地去使用散热的设备，准时饮水和休息，有什么不舒服就要即刻讲，不要死顶。
1: 我会记住的啦。
3: 还有着衫都很重要的，最好是着浅色、松身、透气的衫，那吸热少一点，同时又有助散热嘛。
1: 知道，小姑妈，可不可以给我休息多一阵啊？
2: 得，你唞下先啦。嗱，今次不扣你人工啦，我一阵间去街市买啲新鲜嘅冬瓜，煲啲消暑嘅汤啊，俾大家饮下降下温啦。
1: 小姑妈，多谢你啊，不过我觉得仲有少少头晕，我唔陪你去街市买餸啦，你都小心唔好中暑啊。
2: 你放心啦，出面咁热啦，一阵间我仲会戴顶阔边帽挡下太阳，仲会戴定手提风扇仔散热啊。
3: 学到嘢，醒目啊。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水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2: 另外，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將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沒有人吸煙，最高亦都可以被判罰款40万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唔可以离开香港，唔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牌系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去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 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托儿延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等，俾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2点，升287点，总成交金额1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升3毫，快手34.08跌3.72，南方恒生科技4.6毫6.4升6.4，腾讯控股455.2升8蚊，阿里巴巴127.1升2.9，小米集团28.48升1.04，石药集团9.95升1.25.65，云顶新耀39.56升15.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9，瑞士法郎9.811，澳元5.584，加元5.684， 新西蘭元 4.67， 歐元 9.16，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51，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741。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908 點，升582點，港金報 42,010 元，升1,270 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499.89 美元，賣出 4,500.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呢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排到去觀塘道近住平石村，大家見過請小心。就是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呢現時封閉緊，車龍去到觀塘道近住平石村。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大圍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線呢有交通意外，一大呢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有意外，目前呢亦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会场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格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8月20和21号喺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我是一个最怕等的人，加上我做传媒行业习惯了准时。人生当中确实有很多的等待，后生那阵你觉得等一个人很浪漫，可以为他站在街角等成粒钟，还觉得自己很情深。但人到中年，你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好像在提醒你，喂，你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诶，唔使等啦，即刻开始呢半粒钟嘅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等嘅歌。

安全地带玉置浩二咧，对香港嘅乐坛影响咧系非常大噶。诶，唔少歌手咧都系佢哋嘅 fans， 其中嘅一位梗系要数到阿克勤啦。佢唔少广东嘅 hit 歌咧都系改编玉置浩二嘅歌，更加咧喺2013年推出一张咧系翻唱八首玉置浩二作品啊嘅发烧专辑，叫做《复刻》。翻呢一啲歌系嘅，不其然咧，回味翻香港乐坛最美好嘅嗰个年代。

小歌手未拥有自己的唱片之前呢，都是唱和音的，虽然都是自己热爱的音乐，但只是在舞台旁边唱著人的歌曲，总是期望有朝一日自己可以站在舞台中央做真正的主角的。他曾经是林忆莲红馆演唱会的和音，之后一步一步走上天后之路，这首爱过痛过亦愿等对彭玲来讲是一首很重要的作品，因为是他第一首的流行榜冠军歌。

0: 張敬軒嘅《蘇寧情歌》啊，填詞人周耀輝直接咧將蘇寧放入歌名嘅。咁啊，蘇寧樂咧就係藍調嘅延伸啦，主張咧用心去歌唱咁，所以咧歌詞入面有黑色膚色、黑色聲音、黑色西裝，全部因為咧蘇寧音樂起源咧就係黑人音樂啊嘛。張敬軒咧用好細膩嘅假音咧去演繹，將藍調同埋 R&B 咧融入咧喺廣東歌曲當中嘅一首咧向黑人音樂致敬嘅歌啦，有一個香港歌手用粵語唱出嚟，音樂嘅力量就係可以跨越種族同埋語言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王菲嘅《无奈那天》啊，1989年收录喺佢第一张嘅专辑咧，叫做《王靖雯》嘅。咁呢首歌咧，对王菲同林夕嚟讲咧，系意义非凡嘅吓，系佢哋合作嘅开端啊。当时两个人咧尚未深交，阿林夕填词嘅时候咧，只系好随意嘅。后嚟咧，佢喺的士度啊，听到电台播呢一首歌嘅时候，惊艳于咧就系王菲啦，好清澈啦，动人嘅声音，就感叹啦，啊，早知当初应该认真啲去填啦。

呢排嘅天气咧真系好难预测噶。嗰一头啦，阳光普照，转过头咧又落雨啦。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系83%噶。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

0: 上同粵車南下的審批申請。另外，明年首季亦都會在銅鑼灣維園附近交通燈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自動根據人流車流調節燈號，預計行人最長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元朗日前發生大狗襲擊兩隻細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朝早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時無需要答辯，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10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訊，獲處理主任裁判官鄧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釋，期間不得離開香港，不可以接觸控方證人。52岁被告伍瑞婷穿着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日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波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上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6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8，快手34.12跌3.68，南方恒生科技4.64升6.4，腾讯控股455.4升8.2，阿里巴巴127.2升3元，小米集团28.44升1元，石药集团9.85升1.17，金丝穗生物科技33.72升4.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49，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09点，升782点。港金报42,010，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2美元，卖出4,4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你系觉得咧放纵好型，放纵自己中意一个人，放纵自己通宵唔瞓，放纵自己想做就去做。但人到中年咧，你发现放纵咧原来系太奢侈嘅事，你有太多责任，太多身份，太多人靠你，你已经咧唔敢随便咁放纵啦。以下呢一首歌系就系关于呢一种想放纵但唔敢嘅矛盾心情，冇错，佢系忆念啊，有佢嘅放纵啊。

林忆莲嘅《放纵》啊，1986年收录咧喺佢第二张嘅个人专辑啊。呢一张碟咧令大家咧对忆莲咧系开始改观。嗱，第一张碟咧仲系有啲诶鸡仔声噶，第二只碟咧啊，原来忆莲咧系可以咁样唱歌啊。咁啊，多得咧向雪怀嘅词，冯敬辉嘅曲啦。歌词入面一句我空虚，我寂寞，我冻啊，成为咗咧当年嘅潮语噶。呢一句歌词咧后嚟仲被周星驰啊星爷嘅电影啦《九品芝麻官》咧采用成为经典台词，一首歌可以成为一个时代潮语，仲要红到入电影，喂，起码40年之后嘅今日，我哋仲记得呢一句歌词啊！

黄敏华嘅《嗯》啊，1986年 ABU 亚太流行歌曲创作比赛嘅参赛作品。呢首歌嘅作曲人咧，黄文伟曾经咧同阿 Danny 姐合作过，系 Danny 姐嘅 fans。佢系想揾一位咧风格咧似叶德娴嘅歌手，最后啊揾到黄敏华。而填词嘅鲍观海咧，阿正式咧原来系一位中学嘅中文科教师，唔怪得可以写出一份咧关于人生觉醒嘅励志歌词。黄敏华虽然唱功扎实啊，但始终未能够大红。大子，唉，从来娱乐圈运气系紧要噶。

0: 蒋志光啊，加上韦尔山合唱嘅《相逢何必曾相识》，咁啊由蒋志光咧亲自咧作曲填词噶。啊，原来咧蒋志光读书嘅经历咧系几波折噶，佢完成咗小学，但因为咧未通过咧升中试，于是啊要投身社会学习呢一个裁缝噶。咁后嚟咧为咗提升英语嘅能力咧，同埋应付工作需要啦，佢又利用公余时间咧入读夜校，最后咧用咗四年咧完成咗课程，同埋咧香港中学会考噶。嗱，呢一首咁经典嘅卡拉 OK 歌曲啊，蒋志光咧就系将啊唐代诗人啦白居易啊《琵琶行》嘅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嵌入咧歌词里边，吓创造咗一只咧永恒嘅作品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最打动人的演绎通常都是来自最真实的情感。以下这首歌就是歌者的爱情经历。有一次她和男朋友吵架之后去录音，唱到了不是你但我清楚你心里梦魄亦远飞的时候，眼泪是不自觉地流了下来的。喂，搞不定，要停机的，等她喊完才可以再录的。改编自 Lauren Christie 的电影歌曲 The Color of the Night， 汤宝如《无颜色的梦》。

0: 有啲歌名呢，你开初见到未必呢好明白啊，即係咩意思呢？
1: 从相遇明日都相不如死。
0: 例如以下呢一首歌啦，苏永康嘅那谁啊，就係、是、广东话呢那个某某或者呢啊边个嘅意思嘛。其实这歌指嘅呢就係嗰啲喺我哋生命当中曾经呢爱得死去活来，但係分手耐咗啦，连佢个样呢都已经开始模糊，甚至呢连对方姓甚名谁係咩人都懒得提起嘅前度情人或者呢係负心人嘅。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未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0: 依家咧听呢一首歌咧，有另类嘅感受噶，唔系啲咩爱情路上面嘅遭遇，而系中年人啊嘛，记性咧特别差噶。依家真系咧啊，见到一啲咧其实系认识嘅朋友咧，净系记得啊阿边个啊。但系硬系谂唔起咧，佢个名咧系叫乜嘢名嘅？呢一种或者都系，唉，大家普遍中年人嘅特色哦。
1: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 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啊。
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面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去跟风。
0: 临走之前咧，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出边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系79%噶。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咧部分地区咧为雨势系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吹和缓啊，照清劲嘅东照东南风嘅。展望方面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大家留意留意啦。明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个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之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个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在2024年1月至去年8月期间，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经进一步调查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拉了两个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然调查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他又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滞后，人工智能就可以事前预警，例如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扰，是识别准确率达到95%以上。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 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0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15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5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快手33.88，跌3.9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6.4。阿里巴巴127.8，升3.6；腾讯控股456蚊，升8.8；小米集团28.3，升8.6；云顶新耀40.54，系升16.74；石药集团9.89，升1.21仙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4，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5点，升809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3美元，卖出4,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啊，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广福公园咧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完，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7: 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9: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千里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8: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旅团，吃咁多嘢得唔得噶？
12: 一般的正常。
10: 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更有独特，让你肯感应这灵魂共振。
11: 我想同你讲好耐㗎啦。

0: 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书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八月二十号星期四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好多我啲 friend 嗰啲仔女咧，嗰啲暑假都放完噶啦，
2: 系啊。
1: 因為佢哋好多嗰啲咩幼稚園又有啦、哦、又或者係國際學校呢，咁、哦、會早少少，幼稚園就好似八月初已經係
2: 佢好似係放多一個禮拜嘅咋嘛，
1: 又未至於嘅，兩個零三個禮拜咁樣啦。
3: 係呀、啊啊、我就係知如果大學嗰啲都應該返，因為佢哋開始呢就會有啲咩 OCAM 啊，
1: 上妝呀，
3: 係啦，要識下啲新朋友咁樣。
2: 咁啊同埋呢幾日呢，即係開始有啲朋友仔呢見到佢啲學校門口呢，咦，多咗都著校服嗰啲呢，都返可能補課啦，係時候要，
1: 所以咪要抄翻啲學校出嚟咯，即係可能嗰啲咩校服啊，
2: 哦校服，
1: 抄翻啲學校嘅校服，
3: 我就諗緊抄翻學校，
1: 抄翻啲學校，
3: 即
1: 係
3: 暑假個學校會突然之間收埋咗，
1: 你聽嘢一撅，
2: 你真係真係叻，聽嘢講完
1: 一撅撅咁樣啫。不過我自己喺屋企咧，即係我唔係話自己屋企真係好大嘅，但係咧。我真係有陣時揾嘢呢，我真係可以揾唔到㗎。咁我記得我個 uncle 呢成日都笑佢個老婆啦，佢話欸我屋企呢咩都有，但係咩都揾唔到
2: 㗎。點解呀？因為你唔知擺啲曬，
1: 因為唔知擺咗喺邊
2: 呀。真嘅真嘅，我有時自己都係㗎，因為我自己呢都有時揾嘢呢，喔、哦、明明上次好似擺咗喺呢度㗎。去咗邊呢？
1: 我睇過一套嗰啲嘅嘛，即係嗰啲好似類似營環首期嗰啲電視劇呢，佢講到話原來呢個世界呢係有一啲呢無形嘅人呢係幫你呢就係擺你下一刻嘅嘢嘅。咁嗰啲唔見嘢呢就係佢哋嗰啲人呢漏咗幫你擺咁樣嗰啲囉。
3: 嗰啲即係咩精靈呀、
1: 啊？類似啦嗰啲咁樣嘅即係好有鬼味嘅一啲劇集呢。
3: 可唔可以叫啲精靈呢將即係隔離鄰居嗰啲錢放喺我家屋嗰度？
1: 咁你鄰居唔記得錢邊個俾翻佢呀？你咁自私嘅你人。
3: 下一個再隔
1: 離
3: 鄰居
2: 嗰
3: 個精靈再俾翻佢
2: 咯，
1: 好嘢喎！
2: 你
1: 係
2: 諗得到啊？
1: 你尼姑咧，佢唔驚人哋 challenge， 佢有辦法可以耍咗我。
2: 住美房嗰真係慘啊！真
1: 係嗱，我哋呢啲打工仔咧，即係咁辛苦賺到啲錢錢翻嚟咧，即係買嘢咧，即係開心啦。但係買咗嗰樣嘢咧，如果唔見咗咧，就大鑊啦。
2: 係啊，
1: 譬如我有啲 friend 咧，即係好貴咁買一個名牌遮，那個遮個頭咧係有嗰啲唔知老虎啊、龍啊、懶靚。
3: 嗰啲渣好難渣喎，
1: 一個唔覺意嗱渣好難渣啦，所以佢一個唔覺意漏咗喺港鐵咧，甚至去咗邊度啦？
2: 冇㗎啦，
3: 唔係最嬲係咩？係咧未用過啊！你話如果用過好多次都算啦，我試過有一次咧係買完新衫啦，我搭小巴嘅時候咧一落車翻到屋企啦，跟住我正想話，哎呀攞件新衫出嚟襯下先，咦件新衫咧越漏咗喺個小巴度，我一次都冇著，係啱啱新鮮滾熱辣買翻嚟嘅。
1: 係啊，而我認識嘅你咧，你漏咗件冇著過嘅新衫咧，你係覺得自己係冇用到咧，係想真係咧攣瓜自己噶嘛？
3: 我真係想攣瓜自己，你知唔知我嗰一刻啊，我直頭著緊到我即刻打去嗰啲咩小巴總部啊，你唔知乜鬼啦，我就喂我咧今日咧就唔知搭咗咧幾多號30號小巴啊？我邊度咧可以揾翻啊？咁樣，跟住個人就話：誒冇噶啦，你一係咧你去翻嗰個小巴總站嗰度咧去睇有
1: 冇
3: 啦。咁我要特登咧再搭車出去嗰個總去嗰個總站嗰度再去揾。咁啊，仲要咧咁啱咧，我又唔記得咗嗰個係邊一架小巴啦。咁我同佢講，佢就話冇噶，咁你唯有喺度企啦。你應該佢咁樣輪下輪下，應該每半個鐘會翻嚟一次嘅。跟住我就喺嗰度外等咗半個鐘，我就每一架一有小巴一到，因為我又唔記得個小巴叔叔係邊個，總之一到我就會上去咁樣巡一輪，跟住又落嚟又冇，下一架又上去又巡一輪，最後咩真係揾唔翻。
1: 哎呀，哎呀，見到你真係好慘啊，亦都抵你啊！
3: 抵我？
1: 平時咁慳啦。
2: 嗰啲小巴咧係譬如啲循環線好啲嘅，我譬如有時廣播度都係嘅，有好多咧啲住客咧真係衝上嚟揾。佢揾咩？揾鎖匙啊！有時咧就可能，臨落車之前攞定個鎖匙出嚟，咁翻屋企啦，跟住就跌咗咯，就唔見咗咁樣咯。另外一樣嘢咧，我都發覺大家特別留得多嘅，譬如而家呢日落雨咧，經常咧你譬如可能去啲餐廳度食嘢，擺低一把遮，冇雨啦，走啦，咁就走咗噶啦嘛。你如果出面落雨，你就會記得；如果你唔落雨，你真係會唔記得噶。所以經常收埋好多遮嗰啲餐廳。
1: 有陣時有啲人咧，即係嗰啲衰人咧，攞鬼咗你把遮噶。
3: 係啊，嗱，所以我而家因為我咧就係不嬲都係帶呢個縮骨遮嘅。
1: 因為你人縮骨啊嘛。 哇，幾開心。
3: 是因為方便。
1: 講中咗你嘅人性格。
3: 咁所以呢我呢係永遠我都唔會擺喺個遮架度。我一定呢會有個嗰啲膠袋仔呢，我就一定嗰個縮骨遮係要更新啦。如果唔係呢，冇出面冇落雨嘅話，我唔用嗰把遮呢，我係 200% 呢係會唔記得攞把遮嘅。
1: 啊，我就試過呢，即係嗰啲平遮呢，就係嗰啲便利店買嗰啲呢，咁我已經買最普通最普通最平最平嗰一架嗰種遮啦。咁我去做 gym 嘅時候會擺喺個 gym 嘅 reception 隔離嗰度咁樣啦。咁有一次係漏咗啦，咁第二次係買咗一把漏咗，即係我擺咗兩把平遮喺個 gym 嘅嗰個遮架度㗎。跟住近排落雨呢，我望返呢冇曬喎。
2: 吓
1: 係呀，啲攞走咗啦，啲人啲人呢。
3: 咁好有用㗎嘛，咁啱如果我冇帶遮，咦落雨呀，咦度有一把攞咗先。
1: 係跟住我問下個 reception 姐話，喂我兩把平遮，佢話係呀，嗰啲遮冇人認得呢，有啲人成日攞㗎。我話佢一擺貴遮會唔會攞，佢話照攞㗎。咁即係平遮貴遮都攞啦。
2: 但係其實如果你擺低嗰度呢，你一段時間你冇攞過呢，啲人就覺得係唔要㗎啦，啲人擺到㗎啦，冇所謂㗎啦。
1: 咁樣嘅咩？
3: 唔係，因為譬如你，
1: 但我知唔係你㗎喎。
2: 但係你唔覺得咩啲嘢擺喺度擺好耐都冇人去認領嘅時候，你覺得樣嘢係唔要㗎啦，冇㗎啦。
3: 同埋講真，即係每個一日有咁多人會漏嘢，你如果一直你唔清下嗰、那個
1: 個 lost and found，
3: 係咯 ，lost and found 嘅話，咁佢咪醉到成咗山咁樣咯啲嘢。
2: 我嗰日去快餐店食早餐啦，我就見到我對面有個婆婆啦，就因為我哋嗰間快餐店咧，中間有個卡位咧，個卡位嗰度咧係唔知有條罅喺度嘅，咁咧就前一陣落雨，咁我婆婆咧就唔知點樣坐埋去嘅時候咧，落雨將把遮就掛咗喺嗰個卡嗰、那個中間嗰度啦，咁佢第日嚟到時望一望。喂，咦？呢把遮咪我尋日攞過嚟留低咗嘅，而家喺度啊！幫我攞翻俾我先，趁機攞翻走。
1: 呢啲最好啊，嚇！呢啲即係冇人清咁咧，你第二日去攞翻都好啊。
2: 但係諗下個快餐店全日係好多人經過嘅，冇人理過佢，冇人拎過佢，都繼續擺喺度。
1: 咁即係話我哋嗰啲市民嘅素質高咯，係咯，唔會貪心咯，係啊。
2: 我亦都覺得可能啲人咧，其實對於遮呢樣嘢咧，佢唔係好敢亂攞噶。即係你，即係有小芙蓉跟你翻屋企咁樣成日都
1: 小芙蓉，
2: 係咯。
1: 咁如果落大雨咧，
2: 唔理小芙蓉，
1: 唔理咩蓉啦，
2: 當係芙蓉炒蛋咁樣搞。
1: 港鐵咧，每一年咧，其實喺佢嘅即係呢一個失物認領處咧，都有好多好特別嘅一啲即係物品咧，係人哋留低咗啊，有人留低單車添。
3: 吓
1: 係好誇張。
3: 喂，我覺得單車應該係特登留低
1: 嘅。特登留低唔想掟。
3: 係咪
1: 梳化
3: 啊。真係嘩咁重唉算啦，擺喺度當唔見啦。
2: 係我見到有個呢喺外地嘅，佢話呢即係成年啦，即係接近呢成450萬件嘅新物呢，最多呢都係嗰啲遮。即係可能啲人呢忘記咗唔記得啦。
1: 最易唔記得。
2: 或者可能嗰啲人呢即係明明去緊活動啊，或者去玩嘅時候呢，哎呀今日拎住把遮出街，而家冇雨咯，劈低先，唔理啦。
1: 我試過，嗰時拍拖咧，嗰一揦住把遮咧，好鬼死臭又好樣衰，於是冇雨嘅時候咧，擺咗喺垃圾桶隔離度。
3: 咁過分嘅。
1: 係咯，
2: 係咯，你咁浪費嘅。
1: 我係。我人生其實嘥咗好多錢。
3: 但你噏漏水啦。
1: 哇！唔該同你做節目啦。

0: Dear Jane， 肺活量，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呢就係 Annis Chan 陳美玲嘅生日，所以搵嚟呢當年佢為我哋香港電台嘅廣播劇呢唱嘅主題作品《雨中康乃馨》，係咪好有文采呀？呢隻歌
0: 好有文采呀，
1: 係呀係呀，好正喎，雨成個影像個景象見到出嚟，即係落緊雨嘅康乃馨，
0: 同埋迎合到今日囉。今朝早嘩嗰場雨真係顯含含呀，
2: 吓今朝有落雨咩？
0: 你冇呀，你哋嗰度
1: 冇喎，冇喎，
0: 我嗰度好大雨，陳
1: 文，我有啊。我落到樓下，我見到係濕嘅地下，係係。
0: 唔係，因為咧，而家所有落雨咧，問李志剛咧，佢都話有咩有落過雨咩？我琴日瞓得好冧，冧住啊！
1: 因為我而家住嗰個係即係比較市區啲咧，咁我哋個樓又矮，好多啲高樓大廈喺側邊圍住，遮住啊，所以打風咧我都唔覺得有風。
0: 我琴晚好咗早啲翻屋企啫，如果唔係幾驚俾雷劈我添啊！
1: 又唔會，
0: 好大雨啊，
1: 又唔會，你好心地就唔會嘅，你
2: 最多爭啲嘅啫。
1: 你唔好成日妒忌我就得噶啦。
0: 咁啊好難喎，你咁靚。好啦，呢首歌咧。就1979年推出的，咁就係、
1: 做咩？咁耐啦，嗰陣年。
0: 咁亦都係一首即係好經典嘅廣東歌啦。嗱，呢個係一個黃金嘅創作陣容嚟㗎，有顧家輝作曲啦，盧國沾填詞嘅。
1: 犀利啊，吓
0: 系好劲喎！
1: 两位都系劲人中嘅劲人，同埋我好中意咧卢国沾先生咧，佢填嘅词咧，佢好磊落噶，佢嗰啲字咧就唔会拖泥带水，佢系嗰个意思，佢就填嗰个字落去，即系佢唔会话即系质质薄嗰啲咧，即系好鬼高水准嘅真系。
0: 会一定啊！
2: 我觉得睇到佢咧，好似一首诗添。
1: 系啊，吓你话成个景象，你比如康乃馨都系通常咧母亲节啊，我哋花去买嚟送俾阿妈咁样，仲要买嗰啲黄色嗰啲咧，真系平平地得噶啦吓，唔好买。嗰啲咁特別嘅顏色啊，咁樣，但係啊嘛，落緊雨嘅康乃馨，咁即係你喺公園嗰度見到一棵野生嘅康乃馨，然後又俾嗰啲雨揼到咧，耷曬頭嗰啲咧，
0: 所以佢嗰個意境咧，都好似係藉住咧，就話好似，哎呀，描寫女仔對過去嘅感情嘅依戀啊，同埋傷感嘅感覺嚟嘅嚇。
1: 嗯，同埋我中意佢呢一隻歌咧，佢好有電影感嘅，佢第一句咧已經話蟬前是雨滴。即係話俾你聽咗天氣啦，嗱你嗰啲嚇，即係喺屋前面嗰度嚇，就有呢一個落住雨嘅水點嚇，然後就懷念佢康乃馨嘅嗰種嬌豔同埋美態，
0: 同埋呢首同我哋。

0: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合共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

0: 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减少15到20秒。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押后10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身穿绿色上衣，戴上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指佢分别喺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唔超过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逗留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3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168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5点，升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阿里巴巴128.2，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升5.8。快手34元，跌3.8。腾讯控股456.4，升9.2。小米集团28.2，升7.6。云顶新耀39.7，升15.9。石药集团9.73，升1.04元。金丝瑞生物科技33.16，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6219点，升891点。港金报42010元，比上日收市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19美元，卖出44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 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辆不能够由进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而另外何文田的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中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梯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0: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面一啲建筑材料，或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9: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中。新美麗。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一个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3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2: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就系创作男歌手张俊桥，桥桥，
13: 系又系我啊，
12: 系你啊，系啊，我中意你戴呢一顶阔边帽，好有型啊！
13: 多谢你，呢一个系牛仔帽，
12: 牛仔帽
13: 系跟翻呢首歌咧定立咗呢个造型，次次都系。
12: 哦，但系你呢只歌又唔系话咁牛仔啫，系嘛？
13: 有啲西部风噶都，因为将蓝调风格摆咗入去咧，咁我就其实一路都有个牛仔嘅形象喺嗰个脑海度，咁今次就真系拍埋首歌一齐推出咁。
14: 如果你咁中意牛仔呢个形象，你有啲咩情意结喺度噶？
13: 可能系因为细个咧，好中意一个叫做 Jamiroquai 嘅歌手。
12: 哦，我知，而家 hit 翻啦，佢卖咗个广告。Virtual Insanity。
13: Yes sir， 同埋我啱啱喺即系 Summer Sonic 有睇佢啦。
12: 哦，佢有做出嚟唱啊？
13: 有啊，佢隔咗20年出翻嚟。
12: 但佢把声仲系咁正喎。
13: 仲系咁正，同埋佢 keep 翻 fit。佢之前有一排系
12: 肥咗，
13: 系肥咗少少，而家 keep
12: 得啲 supermodel 啊嘛。
13: 咁细个有听佢音乐咧，佢系戴好多头饰嘅，即系佢唔同。時代咧有唔同嘅頭嘅裝，
12: 唔係誇張噶嘛，佢嗰啲頭嗰啲帽，
13: 跳舞，跟住誒啲發光嘅，咁跟住佢一首歌咧叫 Space Cowboy。就入咗我個腦嗰時，覺得嘩，我好中意 Space Cowboy 呢個角色，好有型，即係一個喺宇宙或者唔同嘅時空 travel 嘅 cowboy。
10: 哦，
12: 我哋亞洲人係會對 cowboy 呢樣嘢呢係有啲迷思，因為我哋唔會有㗎嘛，因為我哋騎馬呢就係嗰一啲呢秦始皇嗰啲呢士兵呢追兵馬俑嗰啲殺人呢，即係唔會話有一個職業
13: 由蒙古揸去新疆嗰啲，
12: 係啦，即係專係喺個農場嗰度，我係一個 cowboy， 我要負責訓練啲馬或者係搞掂啲牛咁樣，即係唔好似有 樣嘢噶嘛？
13: 係少噶，少噶。咁、所以將佢擺落嚟，由一種將東方西方色彩融合咗，我覺得幾中意，係我中意嘅嘢。
12: 嚇、你以前啊 Manson vibe 啊，你話而家唔使啦，冇 vibe 啦，而家淨係 Manson 啦，但你而家你而家個 character 又 create 咗一個 character 話呢個叫 Man。
13: Manson
12: 系咩意思 ？Manson
13: 嘅意思系全人，即系人嘅蝉咯。
12: 哦，蝉人
13: ，sense
12: 人蝉，人蝉
13: 系啊，
12: 全人咯，
13: 全人
12: 系啦，即系你好蝉嘅人，你咪成个人已经系 complete 完完全全
13: 系啊系啦。咁都同今次呢首歌系好有关系，即系累积才是正常。我想表达嗰个信息就系、是、即係喺一個呢個世代呢好攰好似彷彿變咗常態咁喎，即係無論你喺人生邊個階段，可能係即係養妻活兒嘅一個成熟啲嘅階段啦，或者你係追緊夢嘅階段呢，都係好攰喎，每個人都好攰喎。咁點樣喺呢、這個喺實現理想嘅旅途過程同自己有個好好嘅關係呢，就係、是、想喺呢首歌俾出嚟嘅 message。
14: 同埋好似呢，你喺香港或者都市生活呢，你唔攰呢，一個人好似好唔正常咁啊，
15: 好似好唔充實咁啊。
14: 嚇、你而家唔攰㗎，你係咪冇做嘢啊？
12: 係咪冇盡力啊？
14: 係啊，你就唔攰啦，你日都瞓覺，瞓得咁好。
12: 你日都瞓覺㗎，我日日都瞓覺㗎。我覺得
15: 又啱喎，呢個又啱喎，
14: 又啱喎，
13: 即係好似係有唔同嘅攰嘅，例如係有精神上嘅攰啦，有好多唔同嘅疲累，嗰種社交疲累啊、審美疲勞啊，因為而家資訊爆炸啊嘛，咁、精神又好攰，身體又好攰，咁點樣可以令到身冇咁攰，心冇咁攰呢？就係、所以我喺 chorus 寫咗記得值得放鬆冥想。冥想呢就係、我計過時間嘅成本最低嘅，係一種 自我照顧嘅方法，
12: 即係 healing 啦，
13: 二分鐘計
12: 嘅，係治愈自己啊，
13: 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你都可以俾個空，創造咗個空間出嚟，喺一啲好攰嘅日程入面俾空間自己去同自己相
12: 處，又唔使錢嘅，隨時隨地嘅，係啦，喺家
15: 又得。但你自己而家係咪有冥想嘅習慣咁咧？
13: 有㗎有㗎，我早晚都會冥想嘅。
12: 誒、咁你冥多啲啊！我覺得越冥想個人越開懷啊。
13: 係啊，
12: 你以前都古縮㗎。
13: 啊、以前啲嘢唔好講啦，哎呀，真係。
12: 你覺唔覺得你以前古縮
13: 啊？以前古縮係點解？
12: 即係古縮即係收埋自己啊，挨地又唔係好同人講嘢咁樣，係咪㗎？
13: 係因為以前係揾唔到自己，即係唔知自己係邊個，或者嗰種好介意人哋點睇啦。咁、我係又其實以之前嗰個環境，我身處嘅環境有好大壓力咧，變相好好驚做錯嘢，就越嚟越收，越嚟越細咁樣，好似就嚟負樓咁樣噶啦。咁直至到慢慢，尤其呢幾年，即係再唔理個結果，但係做啲自己中意做嘅、想做嘅嘢，就做多啲自己，反而就多啲朋友同埋開懷咗咯。
14: 我覺得即係近年你嘅作品咧係赤裸啲嘅，可以將你最真實嘅自己都攞出嚟嘅，即係同埋今次呢個都係啦，成個。啲相都
12: 冇着衫，淨係冇着衫。
14: 你算唔算咧？而家係咪真係赤裸啲咧？多咗呢一個開懷咗。
13: 其實係嘅，赤裸係我嘅興趣嚟嘅。本身都唔係好中意着衫，不過之前怕醜，唔係咁俾人知。咁而家俾人知
14: 道。你成日而家 post 啲相都嗰啲片都係冇着衫嘅咧，就係做運動。
12: 暴露狂
13: 係，因為我細個中意一個迪士尼人物咧，係泰山。
12: 哦，嗰塊布
13: 係啊，嗰塊布係啊。咁為咗即係能夠做自己又唔好太肉酸，唔好即係令到大家作呕，咁唯有做多啲運動咯。
14: 咁你會唔會特登去操 fit 下自己？即係成日都
12: 你有啦，明顯你唔操你冇咁嘅背嘅。
13: 要
12: 係啊，係咪先？呢個背有曬肌肉嘅，
13: 係
12: 有腰嘅。
13: 冇錯，呢又平均一個禮拜操三四日到啦。
12: 哇！咁你又再冥想，好掂嘅嘞噃，你個嚇嗰啲功能。
13: 都掂啦，
12: 個 body
15: 身心靈，
12: 身心靈係啦，
13: 功係作為人類嚟講都算優秀嘅。
12: 我鍾意你自己撐自己，
15: 果然越嚟越赤裸啊！
12: 赤裸，喂，你個 fans 好好喎，阿 Manson 咁樣咧，就即係幫佢整咗個 folder 啦，同埋有四張呢個卡喎，好似 yes 卡咁樣，係點樣噶？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啲卡仔啊？
13: 咁喺大家面前有四張卡啦，等我介紹下啦。
15: 個 BB 又係冇著衫嘅喎，
14: 係咯，而且細
12: BB 就真係少著衫。
14: 暴露開始，
13: 已經開始即係個真我出翻嚟啦。咁有 B B 啦，頭先講就係一張沖緊涼嘅相啦。咁佢戰鬥力就130嘅，究竟點？ 究竟個滿分係咪一萬呢？我未知。咁另外就有 Man 聲同埋 City 聲啦，就係兩個喺新作品創作出嚟角色嚟嘅。City 聲就係一個老師嚟嘅，因為我都其實好關注香港，即係除咗學生攰，其實老師都好攰。
14: 哦，係啊，
13: 咁我就即係想帶出一種鼓勵啦，即係鼓勵大家做老師點樣可以用一種唔同啲嘅角度去教，去分享你嘅知識俾學生。
12: 個老師咁型咧，實上去堂啊！
15: 因為我都有睇你 MV 特登咧，係咪揾翻班學生同你一齊跳舞？就係想講，即係其實學生都好辛苦，好大壓力咧。
13: 係，因為即係學生嘅精神健康，大家都好關注啦，即係都係需要關注。咁所以就呢個故事就講呢個老師俾個火星人捉佢上火星之後，植入咗個訊息，就用音樂拯救世界。於是就帶啲新嘅舞蹈動作喚醒呢班學生。
14: 哦，呢、這個 idea 係你諗啊，定啲粉絲幫你諗？
13: 我諗，你話呢個故事
14: 係啊，
13: 我諗嘅，我諗。
14: 你諗嘅
13: 係我諗咗幾個月。跟住終於寫咗佢出嚟，然後就揾咗一班新嘅朋友幫我拍咗呢個 MV 作品。
15: 哦，
12: 以前你跳舞你係咪驚驚地嘅？
13: 驚啊！
12: 但係你今次 MV 你完全冇驚嘅感覺，仲好似咧
15: 啊
12: 呢、這個人譬如啊李麗姑，你都係跳舞人啦，係咪先？好似見到佢好似跳咗好多年舞咁樣喎。係啊，佢 smooth 啊！是啊，完全唔驚
15: 啊，好輕鬆啊，輕鬆啊，係啊，即係好 enjoy 喺入。
12: 好似仲有好多料未散發出嚟，俾住咁多你睇先咁樣嗰啲
13: 真係有咁嘅感覺。
12: 有。
13: 係多謝你。
12: 係啊，因為我覺得跳舞同唱歌都係嘅，即係你唱歌唱到好辛苦咧，你就會覺得哇點樣樣。但你唱到好鬆融嘅，其實啊，我呢個音雖然係最高啫，呢隻歌，但我仲可以唱更加高嘅。
13: 要好多謝今次個排舞師，佢叫 Sui 啊，將我一啲冇咁叻嘅嘢收埋，即係將一啲我做到嘅嘢去表現出嚟俾大家睇，系啦，咁啊，即系跳得好唔好就见仁见智啦。但系我系中意嘅，即系我 enjoy 跳舞嘅，系。
12: 嗯，即系起码喺跳到你嘅 level， 你系已经跳到最好啦，系咪先？
13: 系，
14: 系，同埋而家你嘅作品都比较轻快为主噶嘛，
13: 系啊，
14: 系咪而家开始走呢个路线噶啦？
13: 系，希望可以嚟紧一个都系 upbeat 啲嘅，因为我又睇佢自己嗰、那个。個歌嘅鋪入面比較多都係啲慢或者 chill 少少，
14: 好 emo 嘅你以前嗰啲係，
13: 原來係咁嘅咩？
14: 有啲嘢咯，而家嗰啲就比較好似咦，真係好開心好多啦。
13: 係，
14: 係咪真係連你個人本身都真係開心咗好多，所以連個作品都而家冇所謂啦，開心啲咁樣，會唔會咧？
13: 都係嘅，即係其實生好遠。我睇翻以前啲歌都覺得係好 bitter 同埋好苦澀啊，即係嗰種好憂傷嘅心情啦。咁其實過程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即係例如救翻啲小朋友出嚟啦，即係我哋有做一啲我自己有做一啲 healing 嘅嘢，係一啲心理學上面去救翻一啲 trap 住咗嘅小孩，我哋叫做即係一啲。哇！好困，細個好難經歷嘅
12: 被困住，
13: 係啊！我哋大個咗嘅，自己再救翻佢出嚟咁樣，咁樣就開懷吧。
12: 一啲原生家庭嘅經歷咧，可能會令到嗰個小孩被困咁樣。嗱呢一隻歌咧，我叫你 presented by 係咪 M21B 啊？
13: 係 M2IB
12: 係咩 group 嚟㗎？好似好多人咁樣嘅。
13: 嗱呢個 group 勁啦，呢個 group 咧就叫其實咧嗰個名 M2IB 咧嗰個全名叫做 Music to Infinity and Beyond， 即係另咁係 Toy Story 嘅巴士光年，
12: 巴士光年，
13: 超 Infinity and Beyond，
12: 哦，即係 Beyond 都有份嘅，
13: 係啦，咁呢個 group 咧就係呢一個作品嘅團隊啦 ，John M 3啦，就係我呢首歌嘅監製啦，咁 Sam Chan 就係我哋嘅 Vocal Producer， 咁下邊 Sui Chan 就係今次
12: 跳舞啦，
13: 跳舞，係啦，咁之後一路數落去有阿慈啦 ，Chi Chi 就係一個暗設有好多 AI 動畫嘅部分咧，佢就係負責 AI 嘅 artist 啦 ，Number Seven 就係呢一張。海報的設計和這個字的設計、是的，都是一些新的朋友來的，所以今次都很開心，就是可以跟一班志同道合好像很熱血的朋友一起做這個作品出來。
14: 是我感覺上現在 Manson 呢，你的作品你每次推出歌呢，你不再是孤軍作戰咁啊！
13: 真係唔再。
14: 上一次我記得你嗰出作品你都話哎呀同嗰班學生一起跳舞啊，亦都有啲感覺，即係而家你好像很多你的 backup 喺度喎，已經
13: 真係啊！今次我都覺得好，即係諗嘅時候覺得哇死啦！越諗越大，點做啊？做唔到。
12: 越諗越大，我中意你越諗越大。
13: 越諗越大，即係好似好唔係而家呢個世代需要嘅嘢，即係或者興嘅嘢啦。因為而家係 fast 好快 reels 啊、短視頻啊、MV 都係就咁
12: fast fashion 啊、fast food 啊、咩都 fast，
13: 所以都係快。咁哇，仲做個咁嘅嘢出嚟，但係算啦，諗到就做啦。即係可能係我要做呢樣嘢咧。咁於是乎開始做同身邊嘅朋友，譬如有 M2IB 嘅 TJ 咧，就係一個幫手做 producer、幫手做溝通嘅朋友啦。即係如果冇佢幫我做溝通，我都真係凍咗喺度。跟住有阿 Yan 就係做 styling 嘅朋友啦。即係我就係、
12: 是。下面嘅靚女啊！哦、oh, ，hello， 呢只阿 Yan
13: 讲咗出嚟之后咧，其实我系做唔到咁多嘢嘅，但系有好多人帮手就系即刻买咗呢啲帽啊，即、刻即系买咗啲适合嘅衫，咁就真系推动件事。所以一件事
12: 买嘅，我想我都识以为订喎，
13: 真系噶名牌子嚟噶 ，TMB 嚟噶。
12: OK， 是我哋唔講得名牌子啊，好好啊，
13: 網購嚟嘅，
12: 好，我博怕你啊，
13: 好
12: 怕
13: 噶，
12: 我怕你，不過但係好，但係唔似網購咯，
13: 係，因為有啲加工，呢啲就係
12: 我有
13: 美術同事加工咗，
12: 我加咗個阿 Woody 件衫個皮外表嗰度，係啦，
13: 係咯，咁所以真係好感恩咯，即係點講啊，直頭係受即係好感謝啊！即係好感謝個宇宙咁錫我，今日出嚟又好天。
12: 我都有個感覺咧，就係、是、當你好中意嗰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唔覺得攰噶嚇，你咧係咁做，係咁扯落去咧，係然後做到之後就會好開心
14: 啊！係啊，所以有啲朋友而家覺得，即係就算翻工啊，或者你自己做一樣嘢做到好攰嘅話咧，你都係開心嗰下咧，就因為你嗰樣嘢得到滿足啊嘛。係，所以我 feel 到你嗰種滿足感啊，而家係。
13: 係。是啊，所以呢首歌个成绩系点我都觉得做咗件 proud of 嘅嘢就好开心，同埋今次要介绍呢个同我一齐导演嘅朋友即系出前一丁，好得意有佢名，佢本身我搵佢返嚟做摄影师啦，但係佢之后好多 input 一齐去拍呢个 MV， 我哋直头可以 share 下，只有啲我未讲呢佢已经拍咗。咁之后我同佢讲喂呢、這个不如咁拍，跟住佢头先讲咪系囉。真係所以系好感谢成个 team。
14: 苏眉嚟喎，直情系你嘅而家好似。
13: 哇好啦、啊、都係 SCP 囉係。
12: CP， 我鍾意呢个唱。
14: 係啦，你好多 CP 喎而家其实。
12: 咁不如一齐听下你呢一个成果啦，有张俊桥嘅呢一首《累积才是精神》。
13: Yeah。

0: 张俊乔作曲填词主唱，累极才是正常。咁啊，边个系值日优生啊？
1: 值日优生就系 Jim1M3 啊，就系Jimmy 监制。咁佢前嗰排又系揾到有个启示，之后佢改咗自己个名，连身份证都改埋，实系佢值日优生。
0: 我中意呢啲朋友噶，佢唔知喺边一度揾到个启示咁样咧，改咗名。即系我自己个名咪李志刚嘅，咪好似好普通，咪即系周街都系咧，掟个砖头影嘅全部都叫志刚啦，系咪先？我成日想啊，我要改个名。
1: 我舅父都叫志刚，
0: 系咩？张志刚啊，
1: 孙志
0: 刚，孙志
1: 刚，爆一个名字，型
0: 啊，型啊，系啊！我成日想改个名，但系冇呢个启示咯。
2: 但系嗰个李志呢、這个呢两个字咧，头两个字咧，好多人都系咁啊！因为我成日见到啲医生名李志乜啊，
0: 系系系啊，
2: 系啊，好多个成日街都见到。
0: 我哥个名就正啊，李志豪，
2: 你又爆个名，
0: 都系嗰啲名噶啦，系咪先？系咯吓。有冇谂过改过个名咧？吓，张俊乔，
1: 我成日改噶啦，已经
0: 系喎，你又 mention vibes 啊？
1: 系啊系啊，
0: 嗯嗯，
1: 成日改噶啦。咁其实今次都有直头想改晒，我好想做自己直头。我其实我本身个名叫 Matthew 啊，出世个名叫 Matthew， 身份证都有嘅。
0: 你唔似 Matthew， 你而家你而家似张俊乔咯。
1: Matthew 张俊乔
0: 啊，都衬嘅音。
3: 咁 Manson 呢个名系你自己改定系点解无啦啦会改呢个名？
1: 嗰陣時讀開由中學轉去大專，就想有個新開始，所有人都唔識我，就改咗 Manson 呢個名。
2: 但係你個樣係似嗰啲咧，你會突然之間你會想將自己咧，我今日想改頭換面，成個人個friend list 全部改一次嗰啲人嚟嘅，你係咪嗰啲人？
1: 我係，其實嗰個 nature 係不停變啦。我有好大段時間咧係好想 limit 自己，唔好再變啦。因為譬如我睇一啲外國嘅音樂風格啦，譬如一啲 country 嘅樂手啊，或者啲玩 reggae 嘅樂手，佢哋一個 career 就係玩一種風格，我好想做佢，但我發現我唔得咯，即係我每次我都係不停有啲新嘢，好多新嘢要變，咁我反而就接，而家開始慢慢接納變就係我嘅 nature。
0: 因為你變嘅過程當中，你喺度揾緊自己咁啊，
1: yeah,
0: 因為你 Manson Vibe 嗰陣時，其實我好中意你嗰啲都幾 heavy metal 嘅，有啲係啦，幾近嘅啲歌，哇！呢、這個後生仔行埋啲咁近嘅嘢，但你而家嘅你咧，我又覺得又有嗰一種好暗啊、好 funky 嘅嗰一種感覺，係容易啲接受嘅，相比你 heavy metal 嗰陣時。
1: Funky 啊 ，funky 又係好中意音樂。可能我真係越嚟越 upbeat 咧，個人。自從跑步啊，
0: 哦跑步
1: 啊，做運動嘅時候發現係好中意喐啊，所以慢慢轉化去嗰個位。
0: 你而家跑幾多 K 啊？
1: 5K 到啦，
0: 5K 都正常啊。
1: 5K 係一個禮拜一兩次左右。
0: 咁有冇諗住去嗰啲咩 Hyros 啊嗰啲嘢？
1: 我有玩過兩次㗎啦。
0: 玩過兩次㗎啦。
1: 係啊係啊。
0: 你係勁啦。
1: 但係都係因為個教練掹我去，我真係好啦。
0: 我又係喎，而家教練又掹我去
1: 啦。
0: 我驚我死咗喺嗰度。
1: 你準備玩咩啊 ？Double 同教練玩囉。
0: 四個人。
1: 哦、oh, ，OK，
0: 四個人就易啲嘅，佢話四個人易啲嘅，係啦。
1: 慢慢上四個兩個，跟住一個咁。
0: 因為我唔係好中意比賽嗰啲人嚟嘅，我中意同自己比賽。
1: Yeah, yeah, yeah.
0: 我唔中意成大班人比賽，同埋我點解我怕呢啲比賽咧？我未去，我已經聞到啲汗味啊！ Oh. 即係我聞自己嘅汗味冇問題，我聞埋人哋嘅汗味我就
2: 咁。你去健身室都好多汗味嘅應該，
0: 所以我咪朝頭早去咯。
2: 哦，即係未
0: 有乜人嗰陣時囉，係、哦、啊，我都矮矮地嘅其實，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啊、跑步會唔會同啲 friend 一齊喺跑街定係點啊？
1: 跑步我自己跑嘅，
0: 自己跑，
1: 係啊係啊，喺街嗰度，唔係喺就咁屋企出去有條山路咁樣跑。
0: 我哋落街就可以跑㗎啦。
1: 係啦係啦，最初係辛苦，因為又上斜落斜，上斜落斜咁樣，哇！真係嘔出嚟，但係我就慣咗唔聽音樂嘅。
0: 哦 ，good，
1: 日日我要
0: 安全好多，
1: 安全同埋 feel 嗰個身體咧就會好啲。
2: 即感受下個環境，
0: 同埋聽自己嘅心跳，
1: 係係，
0: 好鬼壓切。
1: 我就算跑嗰陣時，第一次跑10K 都冇聽音樂，
0: 叻仔喎嚇！下次我哋一齊跑，
1: 好
0: 啊，同你片噃，係啊，咁啊繼續努力喎，張俊
1: 傑，
0: 係啦，阿 Manson， 阿 Manson，OK， 下次見，
1: 阿喬都得，
0: 好阿喬，拜拜阿喬，
1: 拜拜，
0: 喬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到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到2021年间，恒大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团诈骗、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身穿绿色上衣，佩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分别指他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逗留 YOHO 摩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约3500万。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之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2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18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88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8。 阿里巴巴127.7升3.5，南方恒生科技4.64.4升4.4，快手33.9跌3.84，腾讯控股454.6升7.4，小米集团28.12升6.6，云顶新耀37.64升13.84，石药集团9.54啱转咗，9.55升8.65，金思瑞生物科技33.16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1，瑞士法郎9.806，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56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7。日经平均指数66,147，升821，港金报41,870，比上日收市升1,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9美元，卖出4,4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一段系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啦，系交通大致正常。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太古大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由于有临时嘅道路工程啦，一带系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啦。另外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桥路车多，龙尾丰盛苑。至于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交界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随时准备停车啊！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小伯，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8: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7: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8: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啦。我们绝对可以和平共处的，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
1: 姨妈姑爹讨论区。
2: 近排咧，香港就发生了一个大家都好心痛嘅事件咧，就喺元朗区咧，就有一个商场啦，咁有一只大狗咁样咧，就系先后咧咬死咗两只小狗啦，咁令到我哋即系好多唔系净系即系养狗人士或者一啲爱护宠物或者中意动物嘅朋友唔开心。基本上，其实你作为一个人，你无端端见到有两个小生命被咬死，你都觉得非常之伤心，
3: 痛心啊，
2: 系 啊，你讲得啱，真系好痛心。所以今日姨妈姑姐讨论区，希望大家一齐咧就讨论下，或者系抒发一下呢两只小狗，其实被大狗咬死，边个要负责呢？但其实我哋唔系今日唔系真系想探讨边个真系要负责吓，我只不过系俾一个题目，大家喺度讲，其实到最后未必需要有一个嘅结论，不过大家喺度讲下，即系对呢一件事你嘅睇法咯。
3: 系嗱，对于作为一个猫奴嚟讲啦，我觉得咧，即系养宠要养小动物啦，呢一个个小动物嘅老啊、病啊，佢点样去生活啊，所有嘅嘢咧，个小动物嘅一生都系关个主人事，
2: 关绝对系。
3: 因为你个主人你要点样照顾佢啦？因为嗱，即系而家成日都讲咩停一停，谂一谂啊嘛。你养得佢嘅时候，你就要照顾一齐，即系你冇理由等同。你生个 BB 出嚟，你冇理由劈佢喺度，天生天养啦，唔系嘅，呢个年代唔可能噶啦嘛，你一定要照顾住佢，同埋小动物，佢唔会即系自己会去走出街噶嘛，其实应该 suppose 你应该留喺屋企照顾住佢，安排住佢嘅所有嘢咯，我觉得系。
4: 唔系因为咧，即系好多网上面啲人话啊，而家咧觉得咧，其实养小动物咧都要去考牌啊，咁我觉得需唔需要考牌咧，就即系再讲啦。但系我觉得需要考牌嗰个前提就系因为，其实大家养宠物之前咧，其实你除咗要对佢负责任之外，即系可能俾一个安全啊嘅环境佢，同埋咧即系要照顾佢嘅身体健康之外咧，其实你系要有一个正确同埋足够嘅常识，去睇下要点样处理嗰只狗狗咯。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喂，其实我即系对我嚟讲，我系觉得我已经负上咗责任噶咯，即系我系有俾一个环境佢，我系有俾嘢食佢。咁其实对我嚟讲，我觉得我系有照顾好只狗啊，已经。咁但系其实可能系
2: 未够噶，未够噶。
4: 即系以一个专业嘅养宠物嘅知识嚟讲，其实呢啲层面系未足够嘅。咁所以其实觉得每一个养宠物嘅主人咧，其实佢哋除咗喺以佢哋嘅心里边觉得系有负责任之外咧，其实系真系要有一个足够嘅养宠物知识，先好养一个宠物咯。
2: 我身边有好多嘅狗主啊，又或者好多猫奴咧，佢哋其实养之前咧都上网睇好多片啊，搵好多资料啊，咁然后就搵一只适合自己嘅品种嘅狗啊。因为嗱，有啲人咧成日都会话：哎呀，我唔中意细狗嘅，我中意大狗嘅，我中意咩？但系你要谂下你住喺边先。
3: 系啊，
2: 你个屋企可唔可以负荷到？同埋你有冇足够嘅知识系去了解嗰种品种嘅狗嘅性格咧？因为其实狗同人都一样嘅。吓，唔同嘅品种咧，都可能有唔同嘅性格。至于同一个品种啊，都会有唔同嘅即系谂法或者性格或者生活习惯啦。所以我哋要了解，其实狗狗咧，其实同人系似嘅，系有啲唔同嘅性格啊咁样。咁而譬如今次呢一个事件咧，即系嗰只大狗即系咬死咗只细狗咁样啦。你话系咪只狗嘅有问题咧？其实唔系噶。其实系个主人咧，点样去训练嗰只狗？因为你会点解我今日要攞呢个问题出嚟讲咧？就系、是、因为我其实有 follow 到即系离开咗人世嘅嗰一只狗狗嘅狗主啦，佢连日系拍即系将啲片 post 咗出嚟啦。咁佢系一个好有责任感嘅狗主嚟噶，佢就系嗰一啲啦。养呢一只细狗之前咧，佢上网 check 晒自己应该要边一啲系啱佢，边啲狗嘅性格系啱佢。然后咧，当佢养咗呢只狗嘅时候咧，佢系带咗只狗去训练噶，去训练啊，咁样即系有一啲专人嘅指导啊，咁样。咁佢呢只细狗咧，其实系好乖嘅，乖到有一个程度咧，就系可能佢会 见到啲危险都会觉得系同佢玩都未顶嘅，即系好善良嘅一只狗嚟嘅。咁我成日睇啲片咧，睇到即系有啲上瘾啦。咁我觉得好心痛啊，
3: 吓、
2: 啊、可以同嗰、那个即系狗主咧，即系有啲感同身受，一个你嘅亲人离开咗咁样。
3: 其实咧，我觉得养小动物咧，头先即系譬如可能你子讲都话得啱啊，即系有啲情况咧，你个主人系你要。除咗俾嘢食佢之外，你其實都真係要訓練佢，即係無論係任何嘅小動物，其實你都要適當嘅訓練嘅，即係你要訓練佢點樣去洗手間啊，即係你唔好覺得天生天
2: 養。呢、這個基本啦、啊，最基本啦、啊。
3: 你都要訓練佢噶嘛，或者點樣做一啲指令啊，即係狗仔係好多時，如果你自己教唔到嘅時候，你可能交俾專業嘅人士去教。
2: 一定要揾人求救
3: 㗎。尤其是我覺得係可能。大狗添，即系大狗可能你未必控制得到，或者你未必可以处理得到嘅时候咧，专业人士真系要帮你去处理下、教导下佢咯。
4: 我咧都有啲朋友咧，佢系啲专业嘅 dog trainer 咁样啦。咁其实佢都有讲噶，其实世界咧系冇一啲坏嘅狗嘅，
2: 冇噶
4: 系
2: 啊，
4: 系只有不负责任嘅主人。
2: 主人系
4: 啦，咁啊有即系有一啲狗狗，因为老实讲，即系虽然大部分嘅狗狗即系都系好 nice 啦，好中意人，但始终佢都系一只狗嚟噶嘛，即系佢唔系人啊嘛，咁所以可能有啲时候佢都会有一啲嘅兽性，
2: 或者激发咗情绪，
4: 系啦，会激发出佢嘅情绪，咁所以无论佢平时可能系几乖都好啦，咁但系你都要知道可能有人時會有一啲好緊急或者好 serious 嘅情況會突然出現，會激發到狗狗㗎喎、哦。咁你係咪應該要去知道呢一啲情況嘅時候，你應該要點樣做呢？或者其實你係咪應該要一早就要預防呢啲事情會發生，你就要去搵一啲專業嘅 dog trainer， 或者你自己就要好好平時去留意，我狗狗會唔會有啲咩時候係佢護食嘅？一護食呢佢就會情緒呢就會可能會發癲㗎啦。或者咩時候我隻狗狗佢情緒會突然之間爆煲嘅咧，即係呢啲位其實你要去留意，留意完之後你就應該要去揾一啲專業嘅訓練，就去避免狗狗會有呢啲情緒失控嘅時候咯。
2: 我自己就同狗仔咧有少少 connection 嘅，其實貓我都中意嘅，但係咧我唔知咧，我有少即係見到有啲狗仔咧嘅俾人看待嘅方法咧，係有啲感同身受同埋有啲傷感嘅，譬如有好多嘅狗主咧買下狗翻嚟。佢淨係玩下嘅啫，跟住大部分嘅時間都係交俾工人姐姐幫佢湊嘅，譬如帶佢出去啊，咁即係之類咁樣，咁對人冇問題嘅，咁照顧只狗真係臨時咁樣，但係有陣時候有啲大型嘅狗啊，啲譬如藏獒嗰啲點樣啦，我試過喺我以前喺四小龍嗰度住嘅時候咧，就係、是、有一隻好大好大嘅。狗仔咧，佢、其實咧，因為我哋啲 lift 咧唔係步步 lift 咧可以落到地下嘅，有啲要去到平台先至可以去再轉 lift 啊咁樣。咁我成日搭咧落到地下嗰步 lift 唔使轉 lift 啊嘛。咁但係嗰啲姐姐咧又係貪方便，帶狗嘅時候又係咧帶住又係搭嗰步 lift。咁嗰步 lift 咧有一個鬼鼠位咧，佢哋係可以匿埋嘅，就係、是、唔知等啲咩咁樣啦咁樣。咁有一次就係我搭嗰步 lift 咧，我一開閘門一出 lift 嘅時候咧，佢哋喺嗰個鬼鼠位喺度，咁我只狗想撲埋嚟，好彩我真係夠機警咧，佢撇開咗啦，同埋咧即係整定個架同埋喝佢，咁佢先冇嘢。因為個工人姐姐咁矮細咁細粒，佢只狗鬼大隻咧，其實佢真係可能掹唔住噶。
4: 我見過有啲工人姐姐咧。佢一次過咧五隻大狗添啊！我見到佢都覺得哇，佢根本咧都唔係佢帶啲狗散步，係只狗狗帶佢去散步噶、
3: 所以我覺得呢啲情況咧，即係要睇翻自己嘅能力先。即係有啲朋友好中意，哎呀，我好中意小動物㗎，我好想養多啲咁樣。但係你係咪真係可以能力負擔得到先？
2: 係啊，譬如有啲人可能一個屋企唔係太大，就可能養五六隻狗啊咁樣。咁其實已經對佢哋唔係好公平㗎啦，因為啲狗係需要一個。即係活動嘅空間㗎嘛。
3: 譬如可能有啲朋友呢，我有時見到啲畫面好多，哦，點解你會咁樣做呢？譬如可能將隻狗呢劈佢出去露台度養啊，或者可能你住村屋呢就劈咗出嗰個戶外啊。
2: 花園啊。
3: 花園。有時啲天氣咁熱嘅話呢，
2: 會真係熱到掛㗎。
3: 好辛苦嘅隻狗仔。
2: 同埋即係我即係今次嘅事件即係唔係咁了解清楚咁樣啦，即係可能係一啲或者一啲個別嘅事件啦咁樣，今日襲擊小狗，但係其實你唔好覺得唔關你事啊，因為其實一個好唔好彩，佢可能會襲擊小朋友㗎。 係啊，咁其實即係小朋友都有危險㗎。
3: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最緊要樣嘢咧，即係譬如你每養一個小動物之前，真係你要停一停，諗一諗，唔好淨係怪咗嗰只小動物先。嗰個小動物其實佢本身佢嘅天性，可能覺得冇嘢嘅，佢只係玩嘅啫，佢唔知道覺得有問題嘅，即係小動物啊嘛，佢係一個係咪先？佢唔同人啊嘛。但係人你有你嘅自主能力，你可以點樣控制住只狗，同埋真係唔可以放養咯。
2: 嗯，不過呢一隻狗就慘啲，因為試過係被三次嘅遺棄咧，咁其實佢嗰個心理咧都有問題。同埋有陣時你見到有一啲狗咧特別有問題嘅咧，你睇下佢主人你就知啦。譬如有啲主人咧佢會打狗嘅話咧，咁其實嗰只狗受過創傷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問題嘅。
3: 係噶，即係比如我屋企有隻貓咧，我四隻貓啦，我其中一隻貓咧到現在為止咧都係唔可以接觸嘅，
2: 因為都係受過創傷。
3: 因為佢應該係細個嘅時候咧受過創傷啦，即係可能我哋係領養佢噶嘛。
2: 嗯。
3: 佢所以而家咧仲係好驚嘅，只要你企埋少少或者你嘅手挨埋啲啲，佢都會鬧你打你噶啦，真係好驚。
2: 等於阿 Kitty 只狗咯，阿小豬咁樣咯，我哋譬如勾痕咧，勾個頭個後尾枕咧，佢以為你舉個手咧
3: 襲擊佢，
2: 襲擊佢，係啊係啊係啊。
4: 咁真係好大陰影喎、
2: 啊！好大陰影，所以我哋上到佢屋企咧，手要全部垂低噶。
3: 所以其實即係你唔好怪個小動物，因為小動物可能真係佢細細個時候，佢受過一個佢嘅創傷嘅、
2: 嗯，
3: 即係人都一樣啫嘛。點解啲人咁驚某啲嘢？就可能你細個受過創傷，你都會驚嗰樣嘢啦。
2: 嗯，咁啊，即係寵物呢一樣嘢咧，咁啊。當然玩嘅時候好開心啦，但你既然係養得佢嘅話咧，咁你就要負責啦，同埋要做一個咧，即係有責任感嘅主人啦。
3: 嗯，
2: 嚇，咁對呢件事件就係大家都可能好多情緒啊嚇，咁不如咧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大家一齊抒發一下。

0: Collar 嘅新歌叫做《泪光》啊，其实网上咧，大家对呢一个嘅话题咧都好有意见，有啲咩嘅 message 咧吓？
1: 有好多朋友都会讲，诶、哎，梗系个狗主啦，即系无论系边一个嘅狗主，即系可能大狗嘅狗主好啊，定系细狗嘅狗主啦，都系有责任嘅咁样。
2: 嗯，咁亦都有人话啦，当然系大狗嘅主人啦，需要负上个责任。三只毛蟹咧都系好无辜噶，咁啊，所以咧，我哋人类养狗嘅时候一定要三思。因为是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
0: 是会不会那只狗其实之前都是在同一个商场呢都是袭击过一只狗的。
1: 是啊。
0: 是啊。但是就没有这个即是有受伤但是

0: 應該咧繼續去重新審視一下寵物法例，與時並進啊。
1: 嗯，亦都有人就話啦，即係好似係狗嘅主人呢就真係最大責任啦。咁因為其實如果佢之前已經偷走過一次嘅話呢，咁點解屋企裏面唔綁實佢呢？咁樣好似譬如如果你即係有一個病嘅病人咁樣，你冇理由真係走去放佢出嚟㗎嘛。咁你都希望呢都會搵佢一個專業嘅人士照顧住佢㗎嘛。
2: 嗯，有一個聽眾講得好犀利，佢寫咗四個字啫。
1: 嗯，
2: 佢話人類負責。
1: 哦，都系
2: 系啊，其实即系宠物呢一样嘢咧，其实系第一个主人嘅一面镜嚟嘅吓，你主人系点样去同佢平时生活咧，佢就会即系平时嘅一啲行为当中咧，就系表露到出嚟噶啦。
1: 嗯，
0: 咁另外有啲人咧，亦都要提醒翻，即系每一个放狗嘅主人啦，其实放狗嘅时候咧，都要随时留意有冇其他狗仔接近，特别咧，如果系有大狗经过嘅话咧，其实咧可能细狗嘅主人咧，都要企喺大狗同埋细狗之间咧，去分开翻佢哋，就唔应该咧有个咁近嘅距離啊，同埋咧，即系大家咧放狗嘅時候咧，都記得唔好就係掛住去睇手提電話啦，乜、都唔理啦，都
2: 要係
0: 啦，即係、要望清楚究竟你周圍環境啊，會唔會有其他嘅寵物啊、狗仔喺度啊？
2: 我有個 friend 就係去養細狗嘅兩隻咁樣啦，佢話佢落街咧，佢唔俾啲狗落地嘅，因為一驚怕污糟啊，或者驚怕濕邋遢；二咧都係驚第二啲狗，因為真係太細只；三就係因為佢有架嗰啲手推車咧，嗰啲 B B 嘅車，咁只狗擺喺度咧咁樣車落去咁樣，咁到安全嘅地方先俾佢周圍行下咯。
1: 嗯，另外呢邊有朋友就話啦，如果你養過小動物，你養過狗仔都知啦，無論大狗定細狗咧，都一定要拖繩嘅，因為有好多突發嘅情形啦，例如佢會突然間衝出馬路啊，咁主人咧可能未必夠佢跑得快添㗎。
2: 係啊，一定要拖繩呢、這個係好緊要嘅，同埋如果大狗嘅話咧，一定要擺埋個口罩啊，個豬籠啊，豬籠啊，係啊，係啊。
0: 系咁样，所以咧，有啲人咧都话啦，嗱，大狗嘅主人咧都要负上一个责任啊，因为就之前已经有前科啦，已经咧系偷走过一次，咁所以喺屋企咧，其实应该要好好谂方法咧，去点样绑住佢，或者咧等佢可以乖乖地咁样留喺屋企啊。
2: 嗯，宠物绝对系人类嘅好朋友啦，即系令到你有阵时唔开心嘅时候会令你即系会有舒缓啊咁样，但系都系佢都系记住系一个生命嚟嘅，你都一定要严肃去看。
1: 是啊，真的不要当一个玩具咁样，即係有啲人嘅心态呢，這个真係諗清楚。
2: 係啊，即係有啲人話哎呀放养俾佢自由嘛，跑下咁样。係嘅，你要睇下佢啲係咩嘅 size 嘅狗，同埋啲狗真係好叻㗎嘛，自己会逃走㗎嘛。
1: 係啊，同埋你睇个环境囉，即係商场嗰啲位置唔係可以咁样周围放养囉。
2: 嗯，咁希望呢啲嘅同类事件啊以后唔好再发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是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至21年间恒大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该依法严惩。翻嚟本港，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嘅审批申请。另外，出年首季亦都会喺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

0: 自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是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9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2,0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4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52，升5.2；阿里巴巴127.7，升3.5；快手34元，跌3.8；腾讯控股455.2，升8元；小米集团28.1，升6.6；云顶新耀37.46，升13.6；石药集团9.59仙半，升9.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54，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890点。港金报42,005元，升1,2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4.17美元，卖出4,49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慢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繁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因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至到马纪仙峡道仍然车多；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丰乐新村。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胜利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慢车；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大埔仔村。 最后提到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塘噶有渠务工程，直至下个礼拜四嘅傍晚六点钟，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深麻实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啦，禁止由深麻实道左转入去德云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流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电康康。
4: 最近新世代咧，佢哋对富裕呢个定义咧，同以前唔同。嗱，问下两位先，你哋觉得富裕点样先为之富裕咧？有几多钱先为之富裕咧？
5: 我谂系你唔需要工作都可以，即系可以生活到一段长时间，而系一个比较富足嘅程度咯。以我觉得吓，
4: 财务自由而家新嘅趋势，
5: 但系财务自由系个阔好阔噶嘛。即系以我睇到咧，就系、是、我觉得应该系嗰啲 old money 嘅家族嘅第二三四代咧、哦，就系、是、可以即系富足啦。我觉得
4: 即系富二三代啦，
5: 富二三代，
6: 我觉得系可以唔使煩嘅，即係總之咧，起身嘅時候咧，
5: 其實可以咩都可以唔使煩
6: 嘅
5: 喎。
6: 好多嘢煩嘅，即係唔使煩嘅。起身嘅時候，一起身嘅時候咧，唔使煩食咩早餐，因為已經有早餐擺喺度啦，已經唔使煩啦。
4: 我即係日有人 serve 好曬你嘅生活啦。
6: 行出街嘅時候咧，唔使煩嘅，中意搭咩車咧，隨便都可以搭到嘅。
5: 你係中意咩？就係港鐵啊、巴士啊、小巴任你揀㗎。
6: 你可能隨便上架車都得㗎，已經係嗰架車我嘅。
5: 但有啲係人哋我著 OK。
6: 我嘅、
5: 哦，
4: 即係佢意思係。佢唔需要去選擇，因為咧佢全部都 afford 得起噶啦。
6: 係啦，即係買嘢嘅時候唔使睇價錢嘅，即係唔使攞價錢
5: 我買嘢冇睇價錢㗎，係
6: 買咗去俾錢先知價錢，
5: 俾錢先知嘅都係咯。
4: 嗱，而家新世代咧，佢嗰個富裕定義係乜嘢咧？嗱，已經唔係嗰種話啊，我有3000萬就係有錢，1億就係有錢。佢哋而家話咧，就算咧你幾有錢都好，即係你咧身家有成幾億咧，都唔係叫有錢㗎喎。因為而家佢哋嘅定義咧就係有時間做自己先至係真富有，即係佢個定義咧就係咧你有嗰個時間充裕先係叫有錢。
5: 咁即係好多時而家啲人唔係好興講嘅，哇！佢淨係。窮到剩翻錢啫，即係嗰啲啦。因為你就除咗錢之外咩都冇。咁我呢個我一早都知㗎啦。其實咩，我覺得錢雖然就唔係萬能啦，但係即係有錢咧，你可以做到好大部分嘅嘢嚇。咁但係錢絕對唔係你所有嘅人生咯。
4: 係，
5: 因為有好多嘢，譬如你有冇被需要嘅感覺咧？嚇，即係有冇人愛錫你咧？或者你有冇愛人咧？嚇，呢個都好緊要，都需要學習㗎。
6: 咁啊係，突然間你咁講又就真喎，即係你錢係買唔到嘅時間翻嚟㗎嘛，即係你買唔到青春先
5: 啦。一定買唔到啦，因為時間最公平啦，每個人都係24小時，你唔會有24小時零5分鐘，唔會多過5分鐘㗎嘛。
6: 即係等於而家有啲人都講㗎嘛，有時翻工點解有啲新一代佢哋唔會願意花啲朝九晚五嘅工，就係話你買唔起我啲時間啊。
5: 但係又唔可以將自己啲時間擺到咁高囉，因為你未試過返朝九晚五個工，你唔知道唔返朝九晚五個工有幾咁正。係咪即係你等於頭先阿 Manson White， 佢未作過一啲咁 bitter 嘅歌，佢作唔到而家啲咁 funky 嘅歌。即係你要有以前嘅自己，可能嗰樣嘢係未必啱水準嘅，或者可能就算係錯嘅。呢、這個錯其實都係啱嚟㗎，因為你錯咗之後先知咩係啱㗎嘛。你覺得點樣係富有啊？我一直係質問你，
4: 我質問你，唔係因為大家聽眾係見唔到咯，
6: 佢手指
4: 啲
6: 指住你，
4: 用手指指住我去問我呢件事啊，
6: 佢真
4: 係
6: 憤怒主一樣啊，
5: 佢啄住佢，因為我18歲認識佢，
4: 係我18唔係你18，搞清楚先，
5: 即係喺
6: 咁清醒嘅你，
5: 喺我眼中咧，佢係被照顧嘅一群嚟嘅，其實佢已經咧，
6: 佢都係富二代啦，
5: 喺精神上係啦，同埋金錢上佢已經係富二代。
4: 係， 我其實都幾同意呢、這個，唔係嗱，我呢個人
5: 咧
4: 就，
5: 你
4: 咁亂嘅，我個人唔係因為我個人係好公道嘅。Alex 嗰個講法我又覺得正確，
6: 但
4: 係而家
6: 富二代
4: 係，但係唔係富二代嗰 part， 係佢嗰 part 話以前咧，你有感受過嗰種辛苦，你先知道究竟乜嘢先係你中意。咁但係呢新一代嗰種呢話要有啲時間去做自己熱愛嘅嘢呢，我都同意喎。點解呢？
5: 因為你成日都係自己咁樣請假去旅行㗎嘛。
6: 係呀，
4: 唔係難靜啲先瞓到主任。因為我覺得而家呢係我呢一個 age， 我會覺得我以前做過一啲嘅辛苦嘅工作，先會令我造就到而家進步嘅自己。但同時我覺得呢唔可以呢24小時呢都做一啲工作啊，或者一啲辛苦嘅事，因為呢我媽咪啦，或者我其他嘅親友啊，
5: 有版你睇啦。
4: 係啦，有版你睇之餘，同埋佢哋年紀越嚟越大，我發覺呢而家呢我係好想有多啲嘅時間去陪伴住佢哋嘅。
5: 反而
4: 係
5: 㗎。
4: 係啦，咁如果你淨係去專注去工作，令自己不斷進步，咁但係呢你犧牲咗呢啲時間呢去陪伴你屋企人啊，或者做自己需要休息或者熱愛嘅事呢，我覺得都係唔抵嘅，所以要有一個balance喺度。
5: 抵你阿媽咁錫你
6: 㗎。要取捨㗎。
5: 就算佢所有嗰啲係門面嘢都好啦，佢都覺得非常之好。佢冇做到都好啦，佢都係佢就算乖拍拖唔搵阿媽都冧嘅。
4: 好孝順。

0: 哇，幾好聽喎！呢一首合唱嘅新歌啊，林奕康加埋蔡俊賢啊嘅呢一個高空突破，即係去到一個危急關頭都可以突破。
1: 係啊，我哋大家都係噶。
0: 係咩？
1: 系啊，
0: 喂，今日嘅大城市小故事特别啲，
1: 系啊，因为系听众咧亲手写嚟嘅一封信嚟噶。

0: 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李志刚、超 B、崔杰同、莉莉姑、阿土，各位节目主持人，各位好啊！我想借你哋嘅少少嘅时间，帮忙我啊，去表扬一位的士哥哥啊！

0: 事员本人呢就在8月12日星期三上午大概10点半的时间，咁就要陪家人呢就去荃湾仁济医院那里抽血。家人呢因为行动不便的理由啦，咁所以上落车啦都要有人去扶的。本人呢就在落车的时候正是挂住去扶家人，而呢就遗忘了一个背包喎。咁直到啦去到医院的楼层的时候先发现自己漏低了一个背包在个车那里冇拎走。
1: 虽然本人的电话和钱包呢都是更新的，但是袋里面呢好像忘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而但是在袋里面呢有一件的外套，这一件外套呢就是本人呢用了十几年的了，对他呢都可以说是有感情的，可能是用耐了啦，有些不见了的时候令到我心情好差，心想唉竟然遗失了就算啦。
2: 但是当我回到家之后呢接到家人的电话话俾我哋知，这个的士哥哥呢将我背包专程送返到去家人住所楼下保安员的柜台上面，随后就走咗啦。当下呢我就马上赶返屋企啦，同家人呢就是见面啦，攞返自己的背包。当我重见到背包的时候呢真係太开心啦，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但遗憾嘅未能够当面多谢呢一位的士大佬啊。
0: 真係要感谢佢无私嘅帮忙，专登揸车啦返返去青衣嘅屋苑嗰度。我记得啦搭车嘅时候佢都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㗎，所以啦想借你哋嘅节目嚟感谢佢，真係好感谢佢呀。因为本来呢其实我已经冇希望可以搵到个背包㗎啦，但係因为司机哥哥嘅无私帮忙令到我感到失而复得，真係好感激佢呀。
1: 所以我想请你们帮忙在大气电波当中再次感谢他，亦都多谢你们五位的节目主持人每日都带欢乐给我啊，你们的忠实粉丝 Fion 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期多。
1: 咁琴日我哋鬥過咪嘩，超 B 贏到呢，即係開曬行，同埋即係第一次發覺超 B 可以將一啲唔係屬於自己library， 即係自己年代嘅歌呢，融合起自己嘅感受，然後憑歌記憶勁。
2: 我見到呢即係好多嘅聽眾呢都有嘩，見到即係超 B 成長咗喎。係啊，好多人都支持你啊。
3: 欸，都多謝聽眾嘅選擇嘛，揀咗好多好聽嘅歌，令到我即刻哎都好有感覺。
1: 係啊，同埋好肯定你有做功課之後先入嚟鬥歌，所以你
3: 每日都有嘅。
1: 每日都有㗎。哦，咁樣
3: 講係咪呀？
1: 平時有聽係唔係嘅，咁每日唔同嘅。
2: 窒唔到你添，佢本身就下一句窒你，窒唔到。
1: 嗱，你唔好咁樣喺度分析我啊，唔好。
3: 你唔好挑撥離間啊！你唔好，我哋兩個關係好好嘅而家。係
1: 啦，
3: 你
2: 慘
1: 啊
2: 慘啊！
3: 你而家係第三個嚟㗎，後家嚟㗎，而家。
1: 唔好了解我，你會傷心㗎。
2: 好驚啊！
3: 唔好睇得太穿佢係。
1: 係啊，呢只都係咧聽眾嘅一個選擇喎，係啊。
3: 係啊，有你最中意嘅陳慧嫻姐姐，
1: 同埋作曲嘅羅大佑先生都係我中意嘅。
3: 係人生何處不相逢。

0: 好似咧系嗰啲河畔咧啲船撑过，有啲雾咧咁样，然后喺度见到，对面呢个咪你嚟姑，我认得你啦，你嘅高度系你噶啦，
1: 系啊，那个村姑咁样啊，
2: 喂，是那個靚女。
0: 嗱超B就未必認到嘅，但你問完一條問題呢佢答唔到就係佢㗎啦。
1: 咩問題啊
0: 你今年幾歲啊第三我二三次乘三都唔止啦。
1: 你唔好講你自己年紀啦。
0: 明天見。
1: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嘅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个礼拜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他涉及两项控罪，指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的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 0.3%。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更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的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市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8人死亡、3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7点，升咗292点，总成交金额2,1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咗4.2。阿里巴巴127.5升3.3 ，XL2 南方海力士38元升1.54，快手33.86跌3.94， 腾讯控股454.8升咗7.6，小米集团27.94升5毫，云顶新耀35.94升12.14，石药集团9.58仙半升咗9毫，中芯国际71.9升跌咗1.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6，瑞士法郎9.816，澳元5.586，加元5.687，新西兰元4.668，欧元9.16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3美元，卖出4,487.96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目前一带交通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大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啦就排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跟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过咗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9: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10: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松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12: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3: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2: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相制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八月二十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啦。
1: 系三成群有天怡子豪啊，先
2: 系咁啊！我哋香港咧就即系冇呢一个即系打猎嘅即系活动啦，
0: 系、嗯、系
2: 或者系其实系唔可以啦，即系系可能喺法例上面，其实我哋就明文规定系不能够做呢咁嘅事啦。
1: 系
2: 咁，但系咧即系喺唔同嘅地方，其他即系可能有啲地方系真系会有得去打猎啦，系真系活生生咁嘅动物去做一个打猎嘅行为嘅咁样啦。咁、嗯、而最近咧就有一单新闻咧，我觉得咧即系我睇落去嘅时候，我就觉得吓即系点啊？因为佢个新闻嘅标题就系话有两个学生，佢哋咧就走去打猎，咁啊打咗只黑熊，跟住咧就拖翻去宿舍嗰度咧，就谂住煮嚟食。
0: 唔系香港啊，黑熊
2: 唔系
0: 日本嘅，
2: 唔系香港，系美国嘅纽约州。
0: 系
2: 啦，
0: 咁纽约打到黑熊喎，
2: 系啦，咁我谂应该都系比较相对郊区少少嘅地方嚟。
1: 你打到，但系你拉到佢去煮咩？
2: 系啦，
0: 佢你话几重嘅
1: 原地分件噶咯，咁咧
2: 系啊，因为佢系话嗰两个学生咧，佢就即系喺几个月之前啦，佢哋就即系打咗即系一只黑熊，佢哋咧系拖咗翻去宿舍嘅厨房嗰度咧去即系进行处理咁样啦，咁亦都咧即系有将一啲嘅相片咧 post 到上网嘅，例如因为佢黑熊嘅嗰个皮咧就佢可以好似皮草咁样嘅存在咁样啦，佢哋就即系好即系影咗一啲相关嘅相，咁就摆咗上网，其实咧都引嚟少少嘅轰动嘅，亦都咧即系谂住将嗰啲黑熊嘅肉咧嚟到去烟熏。系啦，咁呢个咧，我睇翻个内文嘅时间咧，发现应该系当地嘅一啲传统嚟嘅，
0: 嗯，
2: 即系可能当地嘅
0: 猎熊嘅传统
2: 嘅猎熊或者系猎熊嘅人，佢哋可能会中意用呢个方法嚟到去烹调呢一个嘅黑熊肉咁样啦。咁而咧最特别嘅系咧，即系啱啱最新就有个新闻出咗咧，就系话个学校咧就喺新学年咧就宣布咗一个嘅规矩，咁嗰个规矩咧就系禁止校园内啊。嘅廚房咧去處理野味嘅
1: 都合理啊，
2: 系啊，因為原來咧佢話係即係當佢哋呢件事慢慢發酵啦，亦都有一啲嘅同學仔咧，即係有經過有見到咧，佢哋直頭係舉手話：哇，可唔可以即係預少少俾我啊？左臂可唔可以留俾我啊？咁樣
1: 咁癲
2: 係啦，佢話原來咧係有好多同學仔咧都有興趣想試咁樣啦，呢件事咧就驚動咗校方，咁而校方咧就覺得嚇，即係點解你哋會即係喺學校裏面？做呢样嘢噶，同埋你做呢样嘢系合唔合法噶咁，咁、嗯、应该系有人咧就即系去尝试去 check 佢哋，睇下呢件事有冇违规咁样啦。咁而咧
1: 但系冇人 check 个黑熊嘅来源系咩？
0: 系啊，
2: 咁应该大家都会知道系打猎打翻嚟噶啦，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喺市面上可能喺冻肉铺买一只黑熊先咁样就难啲嘅。咁而当真系有人去投诉或者系可能学校去做处理嘅时候咧，其实系发现唔到佢哋有任何嘅违规，即系佢哋冇违反校规，佢哋自己亦都喺一啲嘅分享嗰度咧有讲，就系话啊，我哋今次咧系本身谂住去个 friend 屋企处理嗰只黑熊嘅，即系谂住喺个 friend 屋企 barbecue 嘅，咁但系咧因为个 friend 临时甩咗底，咁我哋无奈之下都要处理噶嘛，咁我哋咪谂住即系拖翻学校嗰、那个即系厨房嗰度处理咯，我哋都 check 过晒校规噶啦，校规系冇呢条规例，
0: 冇话唔俾煮黑熊，
2: 冇话。唔俾我哋咁样做噶，系啦，冇话唔得噶咁，所以咧就佢哋就做咗呢件事啦。咁但系当呢件事一发酵嘅时候，学校就唔 OK， 所以就订立咗头先我提嘅嗰条校规，就唔可以喺学校里面处理野味啦。
0: 系
2: 啊，而最夸张嘅系咧，大家都可能会谂吓，咁、啊、会唔会其实佢哋做即系打猎呢一个嘅动作？是犯法的，是不 OK 的，其实。
1: 北美好像是有些地区是容许。
0: 打猎的。
1: 打猎是啦，猎黑熊都得的、嗯。但那些应该是要他要有个牌的猎人才得咯、嗯。
2: 是啊是啊，咁因为他真的有人去投诉和去报警啊，即真的去告那两个学生。咁点知呢，一 check 之下呢，不单他们没有即犯到校规、嗯、他们甚至呢原来两个人呢都是持有这个的狩猎的执照的。
1: 哦，咁他真的合法。
2: 是啊，
0: 即系刻意去做呢件事咯，佢哋
2: 系啊，所以佢哋其实系依法去即系进行呢个嘅打猎嘅呢样嘢咯。
1: 打猎一只黑熊翻嚟，佢再煮都系冇问题
0: 咯。
1: 喺嗰个地区系接受噶嘛，因为系。
2: 系啊，
1: 我记得咧以前咧去过一间即系嗰啲 fine dining 嗰间餐厅啦，咁咧佢个 menu 咧即系佢会换噶嘛，或者喺唔同嘅时节就即系有唔同嘅食物咁啦。 我記得咧有一年冬天咧，佢係有一個 menu 咧係食兔仔肉啊，野兔肉咁啊，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係有講咧話嗰啲野兔喺邊度嚟嘅咧，唔係本地嘅咁樣講，就應該係喺。好似喺法國定係唔知邊度咧，咁就話咧係嗰啲獵人咧真係會去打獵、打呢啲野兔翻嚟，再去交俾嗰啲即係可能餐廳啊或者剩咁樣，跟住話嗰啲獵人咧全部都係有牌嘅獵人、去某一啲地方咧就可以咁樣打獵嗰啲野兔咁樣啦，跟住每隻野兔咧都聲稱係。即係你係可以 trace back 翻嘅咯，話係，即
2: 係
1: 好似有號碼咁噶，即係啦，佢喺邊度打翻嚟嘅咁樣，幾大隻性咁樣，咁可能就輪轉過去唔同嘅即係交收嘅人咁樣，最後就嚟到你個 table 上面啦咁樣，即係要咁仔細嘅咁樣。
2: 係噶，因為我有特登去 search 過呢、這個即係關於黑熊。即係呢個狩獵呢一樣嘢啦，咁原來咧喺當地咧，即係喺紐約州份裏面啦，佢話咧狩獵黑熊呢樣嘢咧，其實係都幾 common 嘅，只要你係持有有效嘅大獵物狩獵執照，咁你就可以咧去打獵噶啦。但係咧佢有規定嘅，就係話咧每一位獵人咧每年啊按住你呢個執照咧，只係可以限打一隻黑熊嘅啫。
1: 哦，
2: 每年只可以打一隻。
1: 咁系咪我打到一隻黑熊我系要登记噶？
2: 要啊，要啊，
1: 系嘛？
2: 系啊，咁佢哋要做登记噶。
1: 即系正常嘅规矩就应该要咁做，系咪？
2: 系啊，因为佢哋咧系要即系即刻要去汇报翻俾有关当局咧，话俾佢哋听就话啊，我而家喺边一个地方就打到一隻黑熊。咁而打到之后咧，佢哋另外仲要有啲嘢要 keep 嘅，佢就系话咧要 keep 住即系黑熊嘅一隻嘅牙齿啊，佢系啊，佢话呢一个嘅小犬齿咧，咁其实就系攞嚟咧去做一个嘅官方嘅一个年龄嘅鉴定啊，即系佢想去 check 下嗰只黑熊
1: 系几
2: 属于几多岁咁样啦。咁亦都咧，即系好有趣嘅就系话咧，佢哋系会咧同嗰啲猎人咧系即系做一啲嘅纪念胸章啊，即系佢系。用嗰一個嘅 report 嚟到去俾翻俾嗰個獵人，就係話你有一個咁樣嘅記錄，就係打到一隻幾多歲嘅黑熊啦咁樣。佢哋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動作會做嘅，同埋嗰個規定都幾硬嘅，就係話咧係必須要48小時內就已經一定要申報噶啦。即係你唔可以話，我攤兩個禮拜先啦，咁唔得，一定要48小時內你就已經要做到。同埋咧，佢哋打獵嘅時間咧都係相當之神奇嘅，就係咧每一日嘅嗰個狩獵時間係日出前嘅30分鐘，至到日落後嘅30分鐘。
0: 咁都一段長時間，
2: 係啊，
0: 都有10個鐘㗎至少。
1: 點解淨係可以喺嗰段時間打獵咧？但係即係打黑熊咧？
0: 我諗夜晚太危險咯，
2: 危險啦。咁同埋就係話咧，
1: 早啲咧，
0: 早啲。早啲咪都係夜晚囉
1: 唔係因為佢話 日落前30分鐘嘛日落前日落就通常都係就最早你都要五六點㗎係咪
0: 係係係
1: 咁即係好囉點解我中午12點唔可以去打黑熊
2: 可以佢話呢個時間段裏
0: 段內啊
2: 係啊
0: 唔係前後30分鐘
2: 前嘅30分鐘、
1: 我以為前後30分鐘我就
2: 唔係佢係呢一個嘅時間段佢話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呢就係、俾你分辨究竟嗰一隻黑熊係可唔可以打因為呢年幼嘅黑熊呢係唔可以打嘅
0: 即係要目測佢幾多歲
2: 係啦即係年紀細嗰啲唔打得啦咁同埋就係話呢如果佢係可能身邊有即係有隻大黑熊啦咁有照顧住啲細嗰啲呢其實你都唔可以亂咁打囉
1: 即係佢一家人咁樣你就唔可以打
2: 即係要最主要就係保護嗰隻黑熊啦係啊，即係保護就係 BB 黑熊咁樣啦，同埋就係話咧，唔可以。
1: 咁但係好假慈悲啫，佢就一家人行埋一齊，你就話唔打得啊，啲黑熊 BB 有媽咪啊咁。
0: 係啊，點知阿爸自己行行去屙鼠鼠？
1: 係啊，但係其實佢都係一家人喺後面㗎，咁你又唔當咯喎嚇？嗰啲黑熊 BB 就唔使要阿爸嘅咁啊。
2: 呢個就即係要當局嘅先至可以話俾你知啊。
1: 好假慈悲啊呢啲。
2: 係啊，咁同埋就係唔可以去誘捕佢哋嘅，即係你唔可以。用食物咧嚟到去引诱佢哋，系啦，亦都唔可以携带住猎犬咧嚟到去追踪或者系去猎杀黑熊嘅，即系你唔可以用太多嘅即系科技嚟到去帮你，令到你即系
0: 我攞个我放个无人机出嚟 check 住佢咁样系咪？
1: 即系要系缘分嚟嘅，
2: 系
1: 缘分到。 你就答佢啦咁樣。
0: 即係要得一個人啊？咁係嘛？
1: 你又咁啱冇帶住啲細路喎。
2: 你咁啱今年我又未殺。
1: 啊！你又夠大喎、啊，好似 OK 喎，你又一個人喎、
2: 啊。咁、啊、你就注定咁啊，注定死我槍下啦。係啊，咁但係呢個嘅活動其實喺當地都真係應該都多人鍾意去玩嘅、嗯，因為佢哋係講到咧分得好細嘅，即係可能講緊你係究竟用槍啊、用弓啊，定還是係用嗰啲即係玩弓啊，即係好似槍嘅弓。
0: 哦，
2: 係係係啦。咁即係你係究竟用緊啲乜嘢嘅武器嚟到去捉嗰啲嘅動物咧？其實佢哋都一定有都有一定嘅規定咯、嗯，即係可能呢個時間就淨係可以用槍，呢、這個時間就淨係可以用弓咁樣，咁、嗯、都係有劃分曬咁樣咯。
0: O、嗯、K。
1: 不過亞洲就係完全唔準嘅。係
2: 啦，
1: 係
2: 啊，
1: 因為係呢一個瀕危保育類嘅動物嚟嘅黑熊係。
2: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去到最尾咁嗰件事，其實頭先都有提到，就係話咧學校就冇辦法啊，因為又告唔到嗰兩個學生啊、嗯，即係亦都唔可以即係點講啊？話佢哋做嘅嘢係違規啊嘛，因為佢哋又真係冇犯到法。
0: 係，但係有陣時即係諗下，若然你係嗰個學校嘅學生，你無端經過廚房，你見到咦？咁有啲血流出嚟嘅咧，
1: 有隻熊掌喺度，
0: 系咧斷掌喎，係嘛？
1: 熊掌好偉大隻咁樣，
0: 跟住之後好多毛喺度，你會喺度點啊？喺度玩緊肢解啊咁樣，入邊真係喎，原來肢解隻熊喎，你唔即刻
1: 好癲哦，
0: 係啊！
2: 但係可能當地啊真係會不時出現呢一類型嘅嘢喎，因為你諗下佢哋兩個學生都可以係考到一個獵人嘅牌照，進行去狩獵嘅時間，
1: 可能嗰個地區仲係好 common 咯，打獵呢一樣嘢，
2: 係啊，
1: 係咯，即係譬如我哋呢啲真係住城市嘅，咁。你真係由細到大冇聽過打獵，冇見過㗎嘛，冇進行過呢件事㗎。咁、
2: 啊、
1: 有機會嗰一啲地區可能比較即係近郊嘅，佢哋係真係一路有打獵嗰個傳統。嗯、可能細個係跟住阿爺去森林打獵都未定嘅。對於佢哋嚟講，可能真係覺得呢一件係一件好普通嘅事，
2: 啊、
1: 即係好似你去釣魚咁啊，你釣咗兩條魚翻嚟咪煎嚟食咯，咁啊，即係蒸嚟食咁啊。
2: 嚇！釣魚喎、啊，對佢哋嚟講唔
1: 係
2: 嘛？
1: 佢哋就係、是、我打得隻熊咁咪煙燻佢嚟食咯，咁啊，有機會係其實係咁樣嘅，佢哋
2: 係
1: 有個咁樣嘅概念咯、嗯。
2: 因為有睇過有一啲即係仲而家仲流行緊牛仔，即係呢一個嘅咁特別嘅角色嘅一個即係地方咁計啦。佢哋咧有一個比賽。嘅嗰個比賽咧，即係我唔記得 exactly 係邊個地方啦。嗰個比賽總之就係、是有一班嘅牛仔咧，兩排並排咁樣排成咗一條直線，咁中間咧就有一條夾道啦。你嘅即係參加呢個比賽就係咧，你要由呢一個嘅起點跑到去終點，而唔俾嗰啲牛仔用繩圈住你。
0: 即係你就係一個參賽者，
2: 你係人嚟嘅，
0: 係
2: 係啊，你就跑過去，總之衝過去終點，唔好俾中途嘅嗰班牛仔咧用繩圈到你。
0: 好容易圈到條頸喎、啊，其實係嘛？
2: 佢哋好叻嘅，佢哋係淨係圈腳嘅啫。
0: OK，
2: 係啊，咁開頭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是、哇，咁好容易啫，佢咁我而家咁樣跳下跳下又完全無定向咁樣，咁、你冇可能咁容易圈到我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嗰個嘅遊戲咧，基本上每一個參加者都不能夠跑到去終點嘅。
0: 係，
2: 佢話都一定會俾人哋圈得到嘅，
0: 就俾啲牛仔搞掂佢啦。
2: 系啊，呢、這個就係佢哋嘅傳統啦，就係話喺佢哋自己嗰個部落裏面，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村嘅裏面咧，佢話係由細到大都會訓練嗰一班嘅小朋友去玩呢一個嘅圈繩遊戲嘅，即係總之俾條繩俾你，咁你就好似真係嗰啲劇集啊嗰啲即係動畫啊咁樣啦，就將嗰條繩咧喺度揈就圈住一啲嘅獵物啊，或者開頭就可能圈住死物啦，即係可能俾碌木俾你，你就圈住個碌木啦咁可能係圈下圈下就真係圈動物囉、所以慢慢發展到去青少年時期嘅佢哋已經好犀利，即係佢哋想圈啲乜就圈啲乜，所以冇可能有人係跑得過佢哋嗰個即係城網站。
0: 佢哋會唔會返學嘅時候都係隨身帶你啲繩嘅呢？
2: 呢、這個就唔清楚。
0: 咦、要攞個水樽喎、圈個水樽過嚟先咁樣，
2: 蜘蛛俠咁樣，
0: 跟住然之後就有可能好多唔同嘅道具。咁但係、最尾咁而家嗰兩個學生即係整咗啲紅嘅料理，但係唔可以再喺嗰度整㗎啦。
2: 唔可以再啦，因為佢話新學年已經定立咗嗰個校規，唔可以再有任何人處理野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且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联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表示，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及或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没有证据显示4间教育机构在使用 Canvas 的过程中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障持有的个人资料，因而不涉及违反私隐条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的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好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

0: 韩联合军演规模。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34点，升了239点，总成交金额2,34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了2.4。南方恒生科技4.62仙2，升了2仙2。阿里巴巴127.1，升了2.9。XL2 南方海力士37.64，升了1.2。快手33.72，跌了4.08仙。腾讯控股453.6，升了6.4。小米集团27.9，升4.6。云顶新耀34.1，升了10.34。石药集团9.50仙5，升了8.1仙5。中芯国际71.7，跌了0.3。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51，瑞士法郎8.08，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了890点。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9.09美元，卖出4,489.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厦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沙田路去狮水方向，跟住博康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而同时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日前 署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9: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8: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中。新美麗
10: 英南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11: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食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10: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时装绝对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11: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6: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啦，系今日同大家讲钱啊。
1: 哎呀，
2: 有冇试过咧？埋单嘅时候，有阵时先发现有啲嘢系你意想唔到咁贵噶。
0: 系啊，
2: 但系嗰种贵咧，未必系真系个银码系。你要去到破產先至搞得掂嘅咯，係你冇遇過佢咁貴啫，只係點知原來張單嚟到你面前嘅時候，你先知自己哦，原來嗰樣嘢要咁多錢㗎，咁樣係啦，咁所以個銀碼可大可小嘅，我覺得，因為有一樣咧係我身邊有個朋友咧，佢唔係成日嘅，佢間唔時就會出事啦，就因為咧佢好中意咧食嘢唔睇價錢嘅，係佢係嗰啲唔係精打細算嘅人嚟嘅咁樣，同埋佢好易俾人 sell 嘅，係啦。咁樣試過有一兩次咧，都係就成班人食飯嘅時候咧，可能咧嗰、那個waiter 咧，佢就會問人哋哦，今日有咩靚啊，或者嗰啲有咩推介啊咁樣，佢好嗰啲老細 feel 嘅。咁然之後咧，可能人哋介紹完俾佢咧。佢唔會話誒個 menu 有冇價或者個價錢係幾多啊咁樣，佢唔問嘅喎，次次都。咁咧。到張單埋嘅時候咧，有一次半次啦，就會睇翻佢臨時加嗰樣嘢咧，係哇，其實都幾貴嘅、你真係唔問價錢嘅喎，咁啊，咁佢就係覺得嚇、一樣半樣諗住即係貴極有個普啦，
0: 試試啦，
2: 係啊，有幾貴啫，一次半次咁樣咯，即係佢呢種態度嘅，係，咁所以佢有陣時即係、出去食飯嘅時候埋單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下半下先發現，哦，自己原來嗌咗啲咁貴嘅嘢嘅咁樣咯。
1: 係
2: 係啊，我哋有問佢點解你唔問價錢嘅？除咗因為佢個性格本身唔精打細算之外啦，二來佢話誒好似好核突咁咯，一樣嘢都問幾錢咁樣，佢真係咁。
0: 但係有陣時
2: 佢覺得唔好意思啊，有少少好似。人家都介紹曬，你又問幾錢咁樣，跟住我就哇，你真係老細嚟嘅咁樣。
0: 因為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咁噶，有時你打邊爐嘅時候咧，你一定會有啲老細喂，今日嚟嚟咗啲好靚嘅海鮮喎，聖子王，哇，
2: 係啦係啦，
0: 一人一隻蒸咗佢啊，殺咗佢。
2: 係呢啲咯，佢唔會問一隻幾錢嗰啲，從來唔問㗎佢。
0: 咁我呢啲我大概知價㗎嘛，咁我見嗰個 friend 話你真係咁認真嗌啊，我計計自己荷包，我可以食到一隻嘅。但有啲 friend 係平時可能係。唔好话咩圣子王啊，蚬一粒蚬都唔食啊，贵啊咁样嘅。一见到埋单嘅时候，哇，一隻圣子王一隻，一人一隻，100蚊咁样，
1: 吓
0: 呢啲价钱。跟住话，咁你讲啊嘛，我连个壳都食埋啊嘛，
2: 你领翻咯。
0: 系啊，唔好
2: 食啦。唔系咯，实袋喺度
1: 攞翻个壳啊，攞
2: 翻啲中啊，攞翻啲中啊，
0: 中多几只出嚟都好嘛，系咪先？你食嘢好多时候系会咁样
2: 嘅。有阵时系唔知价咯，或者有啲人
0: 系，
2: 即系佢可能假设用翻圣子王嚟计啦，就可能佢唔知价嘅，佢唔系俾开钱嗰个或者买开嗰啲买开送嗰啲人，咁佢冇谂过圣子一只有几贵啊咁样，一人食一只咁少咁样。咁可能就话诶，一人起码做底三隻啦，咁样，可能佢埋单先知道，哦，原来圣子王系属于贵嘅食材嚟嘅，咁样，有一种人就
1: 系
2: 佢唔知价，所以会出现咗呢啲情况，就
0: 系
2: 收到张单先知嗰啲嘢贵。
0: 你唔知价系好危险噶，同埋因为即系我而家就系因为有阵时好怕唔知价咧，就系真系会问到笃嘅咁样，系啦，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嘅费用啊？即系譬如咧细个嘅时候咧，
2: 我都宁愿问咗先噶，
1: 要问噶呢啲，唔问会出事
0: 噶。系啊，我问到一个仔细嘅程度系点咧？即系细个第一次，即系平时都系去啲上海理发店咁啊，阿妈都话：，哎，等下帮佢铲个六军装就得噶啦，咁样。咁你六军装你铲到一下嘅时候，你觉得唔得，我真系要做下水军啊，或者做下其他军咁样。即系换发型啦，跟住中二定中三嘅时候，即系第一次去 salon 剪头发咧，咁然之后
2: 即系出去出边啲 salon，
0: 即系出去出边啊，咁其实屋企商场啫，咁样，咁啊即系剪完之后，跟住个发型师问我，诶、哎，你要唔要立头啊？咁样，咁啊，我真系完全唔知价啊嘛，
2: 你就问、立头使唔使加
0: 钱啊？系啊，咁样。咁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唔使嘅，系包埋嘅咁样。跟住觉得哦，咁都几抵喎咁样。
2: 要，
0: 可唔可以洗多次头啊？
2: 系啊，诶，洗多次头就要加钱啦，
0: 钱啦。
2: 好在你冇咁样讲咋。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就系你知唔知价呢样嘢，其实就系要好紧要。如果唔系就会出现即系今日我哋嘅题目嘅情况。
2: 系啊，就系意想唔到咁贵嘅一张单啊！即系你有冇试过去旅行又好啊，去食饭又好啊，诶，买啲咩又好啊，真系冇。问价钱或者有啲咩情况出现咗，令你去到埋单嗰一刻先知道，
0: 哇，
2: 系啦， 咁貴嘅咁樣，試過咁樣嘅經歷嘅話咧，就可以打嚟我哋今日嘅三五成分茶水間啦。咁啊，照夠啦 ，number 係1872388。1872388嘅，
1: 系啊，咁头先你哋讲嘅嗰个饮食嗰个咧，我系有经历过一个嘅例子，不过就唔系我俾钱嘅，系有个老板俾钱啦。总之就系、是、在座嘅咁多个咧，其实咧都系即系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嘅后生仔。咁咁啱咧就即系好似帮个老板完成咗一个 project， 我嗰阵时都唔系正式员工添啊。咁大家咧就好開心，興高采烈就話：，唉、哎，老闆要請食飯咁樣啦。咁、老闆咧就帶住我哋一行咧，超過一圍嘅，即係講十四五個人就去食飯。咁仲要係咩咧？嗰陣時我哋都即係好向往就話：，哇，食海鮮啊咁樣嗰啲噶嘛，即係話啊，你老闆請食飯咧，食啲好嘢啦咁。咁我哋真係去咗即係有得食海鮮嘅嗰啲專門店，外面有好大排嗰啲玻璃櫃嗰啲可以揀海鮮嗰啲、就係去到揀好曬啦。跟住咧，嗰個經理咧就同即係個老闆講啦，因為好明顯知道嗰個就係個老闆啦。咁阿老闆咧都其實係後生仔嚟嘅，即係佢都唔係試過好多咁樣請人食飯嘅時間啦。咁佢同個老闆講就話：，誒、哎、老闆，今日咁開心啊，會唔會整個龍蝦刺身啊？咁跟住即係唔知咩整個龍蝦刺身，跟住之後又話，
2: 原來龍蝦係會食刺身嘅。
0: 有噶，好超值噶，食得
2: 龙虾刺身，
1: 跟住之后就话食得龙虾刺身，不如试埋我哋个象拔蚌啦，好嘢嚟噶，
0: 象拔蚌呢下真系贵啊呢个。
1: 咁跟住两款咧都话，哎好啊，O 唔 OK 系咪真系好新鲜啊咁啊，即系大家口吻好开心噶嘛，就即系觉得哇正啊，有得咁食啊咁样，咁可能气氛烘托底下咧，咁个老板、
2: 老板啊，啊好啦，试下啦，
1: 试下啦，试下啦，咁样系啊，好应该好食嘅咁样，
2: 冇问价钱啦系咪又？
1: 系啦，跟住咧真系搬咗一大盘，即系可能平时你。即係真係拍嘢嗰陣時候你會見到好大盤
0: 出曬煙嗰啲啦，有曬
1: 乾冰乾冰有剩咁樣啦，好靚嘅。
2: 即係佢應該又冇問價錢、又冇問個 size 係咩㗎啦，由得個老細嗰、個玩法版係咪
1: 我幫你哋諗到即係啱人數啦啊完全冇問題啊。
2: 好驚啊呢句。
1: 係啊，咁點即係總之最尾埋單呢淨係嗰個
2: 刺身
1: 嘅 item 呢八千幾。
2: 咩話
1: 八千幾，
2: 龍蝦刺身加象拔蚌，要八千幾蚊？
1: 八千幾，
0: 哇！真係呢鋪真係食殼都唔，連殼都食埋都唔得啦，
1: 超係
0: 啊！哇！你有冇食過咁貴嘅刺身啊？
2: 直逼奧馬卡西喎，真係刺身喎，真係可食用刺身。
0: 我諗我成世人食咁多刺身加埋都未有八千蚊。
2: 十幾個人，
1: 十幾個人、
2: 我哋試下除翻開啊，試下除翻開，可能咧
0: 抵啲嘅感覺，
2: 唔係抵唔抵啲，即係我哋。話即係想像唔到嘛，八千幾蚊，咁我當你八千，
0: 即係你買一間屋三千萬嘅，原來三十個人住嘅，
2: 係啊係，咁、你除翻唔同啊嘛，咁佢幾多個人啊？十五個
1: 啦，你當
2: 十五個
1: 人
2: 啦。如果八千五除十五嘅話咧，係等於566個幾。
0: 哦，咁啊，
2: 咁嗱，你當係咯，去食日本嘢，你食500幾蚊刺身，係咪好離譜啊？
0: 我覺得爭啲走咯。
2: 即係要有支酒先
0: 睇。係啦，如果送支酒 OK， 我覺得。
2: 唔係，即係你500幾蚊可能真係嗌。
0: 如果真係靚刺身嘅，
2: 一盤仔刺身啫嘛，你日本嘅、你都唔會係一大兜嗰啲嚟。
0: 係。
2: 咁我唔知佢食咗幾多啖啦，但
1: 係、我只能夠講我自從嗰次之後未試過咁豪邁啦，即係未試過食嗰啲咁豪同埋咁正嘅所謂龍蝦刺身。
2: 你記唔記得自己食過幾多片啊？
1: 都唔少㗎。
2: 哦，即個量都 OK 嘅。
1: 個量都 OK 嘅。
0: 你知
2: 即係500幾蚊位囉食刺身係。
1: 係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嘩喺嗰下。
2: 你人多啫，人多聽落去就。
1: 係囉你咁講啦。但係送嗰個部分呢其實係最尾好似唔知2000蚊定啲。
2: 送咩部分
1: 即其他有其他送。
0: 其他飯送啊
1: 唔係。佢唔係淨係得個刺身㗎嘛。
2: 我以為有啲。我即刻諗係咪有送嘢啊？八千幾蚊，
0: 哦，唔係，再送三個雞煲，
2: 送三個
0: 盤牛肉咁啊，係啊，
1: 雕龍盤又有四盤咁啊，冇呢啲
0: 嘢，係
2: 大客嚟㗎嘛？呢班唔送翻啲嗰啲咩綠豆湯啊嗰啲點過而家？
0: 綠豆湯咁渣啊，花膠雞啦，至少都
1: 綠豆湯咪話
0: 佛跳牆啦，係
1: 啊，
0: 咁係老細埋單嘢，
1: 你老細埋單，
2: 咁有冇面有難色啊？埋單嘅時候見到八千蚊刺身食咗，
1: 我冇。冇 特別留意啊，總之我見佢 check 單 check 咗好好耐
2: 咯。點？嗱，你諗下，成隻刺身已經8000蚊，
1: 係啊，
2: 咁你再加埋15個人嘅飯送茶水，
1: 咪加到2000咯，2000零蚊咁啊，即係一萬蚊萬頭。
2: 其實十幾個人食1萬蚊又唔係真係話好過分嘅。
0: 其實 OK 嘅，我覺得正正常常嘅，間公司有規模噶嘛。
1: 誒唔係冇規模，冇規模。
2: 咁佢你其實除翻1萬蚊，15個人都係600幾蚊嘅人。
0: 系，
2: 咁其實係正常喎。你食海鮮600幾蚊個人，
1: 但係講緊20年前喎，
0: 20年前
2: 你有間高級啫，
1: 20年前
2: 能夠食得龍蝦刺身同埋呢個醬味海刺身，唔係普通嘢嚟㗎。
1: 唔識講，係啊，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我 friend，
2: 佢有冇再請過啊？之後
1: 冇咯，冇再揾我哋啊，冇再揾我哋啊，
2: 食咗你隻居你班靚仔
1: 啊，真係。咁另外一個就係我 friend 嘅經歷嚟嘅，佢就話嗰陣時即係啱啱叫做去日本旅行，咁佢唔知佢原來日本搭的士好貴。
2: 哦，冇聽講過。
1: 佢冇留意啊，因為佢又唔知點樣係趕住翻即係酒店定唔知點嘅，就求其上咗一架。
2: 嗯，
1: 咁原來咧佢上咗嗰一架咧就係嗰啲即係
2: 最貴嗰種係嘛？
1: 會著西裝嗰啲咧。黑色嗰啲咧，
0: 幫你出開埋門嗰啲啊，
1: 係啦，咁佢就完全冇理啦，即係總之就係去到，唉、哎，好快啫，
2: 一程的士，
1: 一程的士有限錢啦、啊，咁樣，咁佢就話佢自己都唔記得搭咗幾耐啊，總之就係、是、即係好短路程嘅啫，唔係好耐嘅時間，佢話一落車，哇，點解嗰個數字咁多嘅咁樣，
0: 係咯，點解去到港紙可能要1000幾2000蚊喎？
1: 差唔多
0: 是啊，
2: 咁貴啊！
0: 佢咁樣搭，佢個 friend 咁搭，應該去機場啦，唔係去啲近嘅地方啦。
1: 係啊，即係唔係太唔係太遠嘅地方嚟嘅。佢話，但係真係佢話跳
2: 坐咗幾耐啊？
1: 佢話
0: 半個鐘。
1: 我諗應該真係20-30分鐘。
0: 係啊，
1: 耐嘅
0: 差唔多呢啲，因為我都坐過呢啲日本的士啊。
2: 咁係咪要咁多錢啊？
0: 要咁多錢啊？因為嗰陣時去機場啊，咁因為公司俾錢啊，冇所謂啫、哦。我同我隊員咪坐的士咯，咁佢有冇幫我哋 call 車咁樣
2: ？OK 啦，
0: 係啦。咁然之後最尾計翻咧，就係其實30至40分鐘嘅車程，其實就好似香港機場出翻市區咁樣啦。咁、你搭的士香港機場出市區，
1: 300-400蚊咯。
0: 我計埋行李500蚊好未？
1: 係啊，
0: 係咪
1: 有找㗎啦？
0: 係啊，差唔多啦，咁好啲啦，600啦，好唔好啊？如果你日本坐過，即係2000蚊咯，計翻港紙要
1: 1000幾2000蚊啊！我見住
2: 我人生坐過最貴嘅的士係3000幾蚊，
0: 但你係坐3日嘅，
1: 你係去邊啊？去哈爾濱定係邊？
2: 唔係啊！嗰陣時有一次跟個師叔去北歐噶嘛，佢、係去做嘢嘅。咁、因為咧，佢要俾大隊原定個時間係早一日走，有幾多個人次係？咁、佢就要我哋就要自己
0: 自費
2: 翻去機場咁樣。咁跟住，但係佢應該係去機場嗰張單咧，係有得 cam， 即係嗰陣時做嘢嗰、那個機構或者嗰個團體咁樣啦。咁所以咧就話坐同埋都係其實可能你都冇乜選擇揀啦，同埋兩個人你又冇理由 book 架車，可能就費事 book 架車俾你咁樣啦。咁於是乎就搭當地嘅的士去機場咁樣咯。咁佢哋第一就可能個的士費用貴啲啦，第二係真係長途嘅，係啦，跟住所以搭咗3000蚊的士。我就計翻，哇！咁乘翻港紙係幾多咧？好想知啊！哇，3000幾蚊，哇！人生就未抌咁多錢啊！
1: 唔緊要啦，做嘢 OK 啦，
2: 唔係唔使自己俾㗎，好似
0: 係
1: 咁 OK 啦，
2: 好似啊，好似啊，
0: 但係你人生你坐3000幾蚊，
1: 自己揞咗唔講你知啊，可能係
0: 佢要面㗎嘛。
2: 我冇講過啊，從來。你冇屈佢啊。
0: O、okay, K， 我估啫。
2: 你屈我唔緊要，冇屈佢啊。
0: 佢要面嘅可能咁樣。
2: 唔會嘅。
0: 啦。
2: 咩啊？要面先至要講俾你知啊！我請你搭咗3000幾蚊的士，你都唔識玩嘅真係。你如果為你女朋友出過3000幾蚊錢，你唔同佢講啊？
0: 我唔同佢講啊。
2: 嚇？
0: 係啊。
2: 咁咪冇面咯。
0: 我自己知道咯，呢啲系啊，
2: 冇得俾佢知道你几重视佢咯，你系啊，3000幾蚊。
0: 问题你讲咗俾佢听，佢散落你金啊，我搞错啊，你散
1: 咁你
0: 都
1: 使？
0: 你谂下，若然真系佢要自己硬，
2: 咁就冇面啦，系嘛，俾人散。
0: 佢真系要自己硬咁样3000蚊的士，你系咪即刻咩佢啊？
2: 咁你都要噶。
0: 哦，
1: 系啊，
2: 系
0: 咪？咁你咪明示你咯，我不嬲都话你明示你。
1: 最屘我喺度賺你，你係明示你，
0: 你係明示嘅，
2: 使得嚟揾得去，係咪咁用噶？
0: 係，
2: 定係揾得嚟使得去啊？
0: 是但啦，係啊，總之揾得到就使得到啦，係咪先？係啊。
2: 唔系咁你有需要嘛？
0: 所以
2: 系咪
0: 嗱，所以咧唔限于嘅，即系唔限于你自己买嗰张单嘅，可能你帮公司做嘢，
1: 系啊，
0: 原来公司嗰张单咁贵嘅，但系公司数冇所谓
2: 咯。可能你爽紧嘅一张意想不到咁贵嘅单系令你好爽嘅，你都可以打嚟嘅。
0: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35成群茶水间，即系用呢啲银码数目啦嚟开我哋嘅眼界啊！

个有陈明喜嘅最新派头作品 If Sunday Never Comes， 三成群茶水间啊，一转意想唔到咁贵嘅单啊，打电话嚟分享你嘅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责，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反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产权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協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整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早上有飞机引擎故障，没有人受伤，成田机场一度关闭一条跑道。共同社报道，当地早上10:40左右，马来西亚航空编号 MH89 的客机在成田机场 A 跑道起飞时，左边引擎故障，客机随即终止起飞。报道说，涉事客机型号是空中巴士 A330， 机上共有162人，原定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引述成田机场方面表示，受事件影响，机场 A 跑道关闭大约2.5小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2,60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咗1仙6。阿里巴巴127元，升2.8。XL2 南方海力士37.76，升了个3。 腾讯控股453蚊升5.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84升咗4，云顶新耀33.8升咗10蚊，石药集团9.51升咗8.25仙，中芯国际71.7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689，瑞士法郎9.823，澳元5.588，加元5.693，新西兰元4.672，欧元9.17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13美元，卖出4,492.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起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系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连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龙尾过咗几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方向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仲有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5: 咩事咁 high 爬先？
4: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啦！
5: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话你知，你知唔知道咧？印尼除咗立焰，佢哋嘅传统木雕咧都系好犀利噶。
7: 我有听过啊，特别系巴厘岛嗰啲啊，啲手工细致到连神像嘅头发都雕到一条条咁，好有灵气噶。
8: 我仲听人讲，印尼木雕最叻嘅地方就系化腐朽为神奇。佢哋多数用柚木或者黑檀木，木质够硬，似乎只系用一块木头一把凿。就可以雕出成个神话故事。
6: 我有个印尼朋友话，佢哋嘅木雕咧唔单止系摆设啊，好多仲系代表吉祥啦、辟邪或者对大自然嘅敬畏噶，好有文化内涵噶。
7: 系啊，而且每个地区嘅木雕风格都会有啲唔同，例如巴厘岛偏向宗教神话，而爪哇岛嘅家具木雕就比较典雅。
8: 听讲而家好多现代设计师都会用呢种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家居，就可以帮间屋增添一啲异国风情啊嘛！
6: 咁真系将大自然同生活艺术完美结合啊！
7: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9: 声音演绎 Alex、千儿、小白，
6: 二台话你知。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啊，電話號碼1872388，一張意想唔到你賣個咁貴嘅單
1: 啊！係啊，可以其實係唔係你俾錢嘅，即係其實可能入公司數啊，有人認頭啊，
2: 你可以等個肉痛。
1: 但係同埋嗰個過程係點嘅咧？有冇一啲意外令到你其實都唔知嗰樣嘢其實係咁貴嘅咧？頭先你講起咪話你
2: 龍蝦刺
1: 細個嘅時候，即係有個老闆帶你哋去食龍蝦刺身，
2: 係
1: 食咗8000蚊嘢，
2: 係淨係個刺身。
1: 啊、由於我本人真係孤陋寡聞，冇食過龍蝦刺身啦，有聽眾好好啊，但係 Daisy 話天兒龍蝦刺身真係好鮮甜㗎，佢特登留言話俾我知。
2: 天兒，
1: 佢話佢印象中食過一兩次咧都係2000蚊啦，有聽眾好好啊，但係 Daisy 話天兒龍蝦刺身真係好鮮甜㗎。

0: 覺得留言話俾我知。
1: 天然係
0: 啊，佢話佢印象中食過一兩次咧，都係以前老闆請嘅，係咧叫李園門嗰啲海鮮檔咧，叫佢哋即係起曬嗰啲刺身之後咧、嗯，就送去佢哋公司開聖誕 party 啊。咁佢話咧，佢有一次咧叫埋佢阿媽一齊去公司嗰、那個聖誕 party 咁樣啦。咁阿媽通常都唔食生冷嘢噶嘛，佢阿媽都係啦。哇！但我逼佢試啊，佢食完咧都話好好食啊。至於幾錢，佢話都成廿幾年有多啦。嗰陣時咧，佢老闆係月結客嚟嘅、哦，即係嗰啲你原本嗰啲熟客仔嚟嘅，
2: 係、嗯、
0: 啊，次次埋單都五六萬咁。咁样噶，佢话不过试完真系一生难忘啊！你一定要试啊！
2: 会唔会令到你即系都真系想试下咧？
0: 我未必会好主动去试，但可能下一次我听到食嘢有人嗌龙虾刺身，我一定会吓龙虾刺身
2: 真，真我要两嚿。
0: 系啦，我唔介意，我净系试一片，我净系除翻一片啊，因为我听过系好贵嘅
1: 即平時只食甜蝦咩牡丹蝦，覺得龍蝦喎、
2: 啊，龍蝦刺身，同埋、啊、要做刺身應該係，
0: 因為通常龍蝦都係我聽到都係
1: 蒸啊、灼啊呢啲啊嘛，
2: 係咯。佢唔係佢可以
0: 可能因為我屋企嗰啲即係又係啲老人家佢哋唔興嗌生嘢咁樣，所以冇食過龍蝦刺身。
2: 我諗要
0: 即使我細個都去過好幾回嘅鯉魚門，嗰陣時我婆婆屋企好興咧拜完山啊，我記得係，
2: 哦係，
0: 拜完山係鯉魚門食海鮮啊，啲舅啲舅父帶我哋去，係啊，啲舅父請咯，但係冇嗌過龍蝦刺身，
1: 即係嗌魚蛋海，因為食海鮮啊，魚片都係海鮮啦，係咪先？啱啱啊，係啊，你細個咪？哎，大魚蛋妹去啊！
2: 咩啊蝦乾咯、啊，呢度咪有。
1: 係啊，
0: 佢哋冇叫我做魚蛋妹喎。
1: 冇冇冇，呢、這個 terms 唔係咁。
0: 佢就係叫過我哋番薯妹啫喎。
1: 番薯妹
0: 叫過我做，係咯、啊，叫我番薯咯、啊，番薯妹咯、
1: 啊。OK
2: OK
1: OK， 但係我哋今日唔係講改花名啊，係講埋個最貴嘅單，
0: 係啦，賣個最意想不到咁貴嘅單啊
1: 嚇。係啦，冇錯。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 ，Hello 你好。
2: 喂
1: 喂
2: ，Hello， 聽到嗎？
0: 我哋只系听到嗰啲白噪音嗰啲声啫，
1: 我听到啲呼呼声，系啊。
0: 好，我哋睇下个线路系咪有问题，
2: 我哋再留意一下先，讲下网上面嗰啲都好精彩，系啊。阿 Felix 话咧，一个即系医疗嘅一个即系测试啊，之前咧有做过同类型，
0: 我估佢系可能啲照嘢嗰类咁样啦，
2: 应该系啊。佢话做过同类型嘅嘢啦，佢话大约咧就要几千蚊嘅，咁啊今次咧就到佢即系老公要做啦。佢话唔同嘅部位啊，谂住都系咁上下啦，点知咧原来咧好精密噶，今次埋单咧系讲紧十。几万
1: 十万几
0: 啊！
2: 十万几啊！
0: 吓咁贵？
1: 净系照啫系嘛？
0: 即系唔同部位，但系贵咁多咯。
1: 系咯，
2: 系啊！即系我怀疑可能系个部位系附近地方，可能系要用一啲仪器再精密一啲，要即系去再深入一啲嘅。
0: 难啲嘅个技术系咪要？
2: 可能系啊，你知噶啦，即系可能同样都。
0: 哇！但真系好贵，
2: 十万。
0: 如果唔听保险真系吓死。
2: 十萬幾喎，同埋有時候檢查保險未必會包㗎嘛，係
0: 同埋可能你做過相類似嘅嘢、
1: 哦、即係
0: 差唔多部位你幾千蚊，咁你可能真係未必會問得咁細囉，
2: 係啊，
1: 好咁啊，接返頭先嗰位聽眾嘅電話先。 Hello 你好。
3: Hi Hi
1: Hi Hi。 好，應該係一啲技術嘅小事，
0: 我哋技術部嘅隊長、
1: 啊、處理一下，係啦、啊，
0: 方隊長，係啦、啊，你可唔可以出去幫我哋睇一睇啊？
1: 係啊，冇錯，
0: 係我哋啲主持好忙，
1: 係、啊、
0: 有時要接電話，有時要睇一啲
1: 技術
0: panel 上嘅嘢，係啦、啊啊。有一個聽眾咧，我覺得勁嘅呢一個係、
1: 嗯，你窒咗，有思考咗 0.3 秒咁樣。
0: 係啊，佢 panel 話咧，佢廿歲出頭嗰陣咧，同老婆拍拖行街。
1: 嗯
0: 咁咧就話咧，佢係對方係睇中咗件衫喎，咁佢係望一望啦，睇到200多蚊 ，OK 啦，咁二話不說，梗係自動自覺啦，就攞去俾錢喎、嗯。去到櫃枱嗰陣咧，個 sales 咧就話咯，先生多謝2000乜乜乜啦，
1: 多咗零
0: 嘅，佢就左望右望啦，哦點解冇人出嚟認頭唔俾錢嘅出嚟咁樣，即係攞件衫係唔俾錢嘅咁樣，跟住隔咗幾秒啦，個 sales 咧再對住佢講，先生多謝2000多蚊啦咁樣。咁咧，佢先至發現係同緊佢講，係，因為佢一路都係記得佢老婆想買嗰件衫係200多蚊嘛，所以佢唔知2000多蚊係同自己講。好啦，人哋講第二次，佢終於明啦。咁佢就一睇啦，睇翻件衫咯，即刻拿件衫出嚟睇啦，一睇原來件衫咧真係要2000多蚊嘅，200多蚊係。

0: 咩咧？唔系佢睇少个零，二百几蚊咧，系佢入边嗰件 T 啫，
1: 即系佢成车攞出去啦，系咪啊？
0: 即系好多时人哋系衬好一只噶嘛，即系佢外套入边可能件背心仔咯，呢件白 T 咁啦，系入边啲二百几蚊啫，咁啊，好啦，如果俾你，你会点做？
1: 我会话我再试一试件衫啱唔啱身先。系啦，
0: 系
1: 攞翻去。
0: 嗱，你老婆或者女朋友系喺你隔篱嘅，连你讲咗话送俾佢嘅。
1: 好喺隔篱啊？
0: 吓，你同佢一齐行街噶嘛？
2: 咁冇啦，
1: 我咪照买，我净系买二百几蚊嗰件咯。系，我真系送俾你。
0: 咁但系，我系你老婆，我唔系啊，我系中意出边嗰件。
2: 系嗰件，系嗰件。
0: 我唔系中意件 T。
2: 系嗰件。
0: 你点啊？
2: 冇啦，要俾钱噶啦。
1: 冇啊，查通胜咁啊，不宜买嘢。
0: 我之后就投降嘅，要俾噶啦，冇错啦。Henny 就话。結果呢我都係送咗俾佢嘅，咁呢但我嗰陣出嚟做嘢冇幾耐啫，好低人工㗎，所以我成個月都要捱麵包啊。
2: 我覺得如果即係二百幾變二千幾乘十，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嘅。但如果
0: 可以接受啊，
2: 我可以接受啊，但如果
1: 兩萬變廿萬呢，
0: 但可能係講緊十幾年前㗎喎，唔係而家二千蚊喎，十幾年前。
2: 呢一個跳級係一個可以接受嘅範圍囉，但如果你話你一個跳級係由二
0: 千去到
2: 變到二萬咁樣呢，咁就真係。
0: 咁二千去到二萬呢
2: 都驚啊呢、這個呢、這個數位有啲
1: OK
0: 好
1: 唔緊要，我哋
0: 解釋咗點解佢老婆係佢老婆，因為佢捨得買二千蚊件衫嘅，解釋咗點解你女朋友只係你女朋友暫時，因為你唔捨得買二千蚊。
2: 咁點解相處嘅方式嚟啫？唔一定個個都一樣啊。
1: 咁點解佢係會係司機太？因為司機會同佢搭三千蚊
2: 的士。係
1: 啦，解釋曬啦，
0: 事業為重啊，搭的士翻機場翻嚟香港做嘢係好緊要嘅事啊。所以我呢啲做人妻嘅，我係鼎力支持佢嘅當時啊。我唔好我搭我搭我搭。
2: 你可以同佢講，你唔翻嚟做嘢，邊個養我啊？
1: 我唔同你哋兩個講嘢，我同聽眾講。Hello， 你好，喂。
3: 喂，你好，
1: 系你好，点称呼啊？
3: 你哋各位主持好啊，
2: Bonnie 你好，
3: 你好，系啊，我都想讲，就唔系二万几，又唔系二千几，系二百几，
0: 二百几啊，
3: 但系咧，系我哋十几年前咧去啲集团酒楼嗰度食饭啦，咁、你嗌一碟菜，咁我哋六七个人到啦，咁一碟 standard 嘅菜咧，基本上我哋觉得唔够食嘅，咁我吓，咁我哋就。话帮我加大啦，咁我哋当时又冇问到佢加大几钱喎，
0: 系
3: 咁呢就加大咗啦，跟住然之后呢你碟菜嚟到都系啲西兰花嚟嘅啫，咁呢佢 standard 嗰啲再加都两个人嘅份量咁多啦，我相信即系加多少少啦，唔系太多㗎，一半都冇㗎，即系所以我哋都擘大隻眼吓，咁叫加大咩咁吓，咁大家食咗啦，冇嘢啦，即系到埋单嘅时候呢就发睇下张单啦，我發現佢加咗我哋230几蚊，
1: 哇！
2: 啊、即系加咗
0: 即系佢即系几钱啊？碟菜
3: 230几蚊，230几，哦、即系其實本身你嗌一碟菜咧，應該當其時個單價咧，應該都系70-80蚊咁上下噶咋？
0: 哇！嚇佢咁好似唔啱比例喎、
1: 啊，咁我諗可以嗌兩碟喎、啊，其實係咪？
3: 其實跟住係啦，冇錯啦。後屘我哋喺度諗200几蚊，咁我分三碟嗌都仲有多啦，係咪先？
1: 係啊。
0: 就嚟一人一碟啦，
1: 但佢真系加咗可能两三成咁样啫喎，其实只
3: 系啊系啊，加咗几即系加多两三，我俾多佢四成嘅份量啦，咁但系都未至于230几蚊啦。咁之后我哋以后就觉得唔得啦，日日要出去照做啲乜嘢，加大啲乜嘢咧，
0: 都要问
3: 钱先系
0: 啊，或者再加大个份量系几多噶咁样，
3: 系啊系啊，蠢咗一次咯。
0: 嗰个系即系一间普通酒楼咁样啊？
3: 系一间集团式嘅酒楼啦。
1: 哦，可能个师傅惊啊，加大。我平時去食薯條先咁加大喎，
0: 我唔識喎，佢唔識拿捏嗰個份量，係
1: 啊，你個炒兩碟 OK， 你個加大我
0: 呢個理由 OK，
2: 即個老回路要用200几蚊先搞啦，係
1: 啊，你明唔明啊？
2: 唔係個材料問題啊
0: ，OK 喎，呢個諗法，
1: 你原諒佢咯，係啊，
0: 個原諒問
3: 題，諗咯，喂，咁200几蚊買一籮菜都得啦，
0: 咁你又冇得咁講，
1: 冇得咁諗嘅，但你嗌兩碟係會平過嗌佢。咁樣
0: 咁樣太似我阿媽啦，我阿媽佢啲出街食飯就係咁。
2: 即係以阿少話齋，你要個師傅諗落多幾多鹽呢樣嘢難啊嘛。係
0: 用咗50蚊兩個對象，諗幾多鹽用咗50蚊。
2: 炒個比例好難搞，
1: 難搞啊！
3: 我係真係對佢唔住。
0: 200几蚊今時今日嗌碟菜，
2: 而家碟生日花都唔使二百幾啦，係咪啊？
0: 係啦，第一係啦，都要睇大細嘅，
2: 同埋睇下你邊度嗌啦，
0: 係啦，邊度嗌咁樣。係啊，但你係講緊十幾年前就真係有啲乸嚟咯，
3: 有啲過分咯，係啊，係啊。
0: 咁你有冇問過經理或者問間餐廳啊？
3: 有，跟住想問佢，喂，點解咁貴嘅？係、啊、你要加大啊嘛，咁、啊、我話係啊，加大，但係你頭先嗰個份量好似唔係加大，咁都食曬啦，點搞啫？
0: 哦，即係口同鼻啊！
3: 係啊，
0: 冇同啲菜 selfie， 哎呀，
1: 哎呀，係
3: 啊，係啊，嗰、啊啊啊、時唔興啊嘛，
0: 要咩都要相機食先，原來係有原因，
2: 相機先係證據啊，
0: 係啊，攞翻隻奶頭，我數翻幾多粒都仲得啊，我相機影完。
2: 經理心諗，我山咁高嘅喎，拎過嚟嘅時候，
0: 我影，我影冇。影片
3: 系咯，就系咁啊！记住问好，
1: 加
3: 问几多钱先
1: ？OK， 好，多谢你，
0: 多谢 Bunny，
1: 拜拜。
0: 二百幾蚊係有限錢，但係又意想不到啊！又
2: 學識咗啲嘢咯。
1: 你試下你而家你
0: 二百幾蚊食西蘭花，
1: 你出去即係你唔係去啲最頂級酒店級嗰啲咁樣，你普通集團或者係商場嗰啲連鎖酒樓咁樣，你食而家食個西蘭花都未必要呢個價錢。
0: 真係嬲啊！會
1: 係啊，佢點炒可以炒二百幾蚊啫？
2: 你冇早一排屋企人去有一間好似我諗應該係酒店嘅地方食飯，係、我冇去嘅。咁食嘅過程佢哋話好開心，咁但係食完之後呢
0: 就唔開心啦。
2: 佢唔係，佢哋係估唔到啫，即係佢心裏面。
0: 好多時佢好食嗰啲餐廳都係咁樣，
2: 有少少牙癢癢咁樣啦。
1: 開心兩個鐘，但係後悔三日咁樣係咪？
2: 佢哋心諗就話：點解個炒飯係幾百蚊嘅咧？咁樣
0: 炒飯幾百蚊？
2: 係啊，
1: 佢用咗咩？
0: 你係咪落咗啲
1: 咩黑松露
0: 啊？
1: 定係
0: 魚啊？
2: 我冇問究竟。
0: 龍蝦刺身。
2: 龍蝦刺身炒飯，
0: 阿華大炒炒熟翻。
2: 因為佢話其實唔係食，即係唔係好多嘢食啦，但係埋單條數好貴啦。咁佢哋一睇細睇就話，哇，原來個炒飯講緊係要成三百幾四百蚊嘅。
0: 即係冇睇價錢嗌啦，好明顯佢哋
2: 係。係啊，咁當然老闆即係俾錢嗰個人冇所謂啦，即係覺得咁、你哋又唔係成日嚟呢度呢啲地方食，我請你哋冇所謂啦咁樣。
0: 但係三百幾蚊如果係酒店嚟講食個炒飯係真係要喎，
1: 要合理㗎，合理
0: 㗎。酒店嚟講真係 要，
2: 可能佢
1: 只鍋都。貴啦，
0: 佢揀用邊隻鍋啊？又用咗50蚊啊，係嘛？嗰個老咩老回路，
2: 老回路係啊，
1: 要加 RAM 喎，大佬。
0: 諗用邊隻鍋炒？
2: 真係啊！
0: 佢哋有冇加大啊？加大又要加錢，
2: 又要再加老回
1: 路，
0: 老
1: 真係即係坦白講，你唔好食嘢，你唔好立亂嗌加大啊！即係你唔係即係不薯條裝汽水嗰啲啊！你所有份量嘅嘢其實係好難同埋得不償失嘅，即係佢炒兩份咧。會好味過你加大啊！係
2: 噶，
1: 即係真心。
0: 但係因為嗰個原因啊，你意思係
1: 就因為個比例嘅問題啊，係
2: 啊，
1: 係啊。
2: 但師傅慣，
0: 等陣先。但係佢係廚師嚟嘅喎，佢唔係 suppose 識得拿捏呢樣嘢嘅咩？
2: 咁但係個問題，佢本身做開嘅嗰一個例牌，佢係習慣咗嗰個嘅比例㗎啦嘛。即係佢每日炒100份
0: 咁呢
2: 個
0: 唔係我嘅問題啦，係你諗方法啊嘛，唔係
2: 所以佢咪要用佢個腦回路加多啲錢咯。
0: 我知，但係佢整得冇，佢頭先話就係通常都冇咁好食嘛。你咁樣加大嘅話，你寧願分開兩個例牌咁樣嘛。
2: 係啊，啲味道會唔同
1: 嘅，係唔同嘅。
0: 但咁樣接受唔到，我覺得。
1: 咁你以後唔係唔好加大囉，同佢講。
0: 唔 professional 喎。快餐店都做到嘅事，幾唔做唔到。
1: 係啊，只要你一講呢個就點都得㗎啦。
0: 雖然快餐店都係整定嘅。
2: OK 嘅，你個人
1: 好相嘅，好相對嘅。
2: 有意話話。
0: 傳說中嘅呢啲方向客。
1: 特別黑人，
2: 因為7238嘛，係啊，所有咧即係嗰啲單據咧，即係送到埋嚟嘅時候咧，你眼都突埋嘅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嘅。
0: 但大家唔好淨係講俾我知龍蝦刺身有幾好食 ，OK？
1: 又有收到啊？
0: 唔係，即係我提醒大家，我哋嘅留言啦，同埋電話都係開放緊嘅，試下留一啲就係啱我哋今日題目嘅，就係一張意想唔到咁貴嘅單，究竟係你冇問價錢啦，定係有啲咩誤會，定有咩意外，定可能其實張單？你知道最後不是你給錢的，所以無所謂啦，可以打電話來分享 1872388 或者留言給我們。

听过有 Cloud 云豪影嘅最新派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三成运茶水间啊，打嚟分享一下，你埋过一张意想不到咁贵嘅单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个礼拜，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指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3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日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0。

0: 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了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了2.2。南方恒生科技报4.606，升了0.6。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E 南方海力士37.64，升了1.18。快手33.64，跌了4.16。小米集团27.76，升了3.2。石药集团9.52，升了8.35。云顶新耀33.66，升了9.8，升了9.86。中心国际72.1，跌9.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了890点。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91美元，卖出4492.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Peter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港岛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龙尾就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重复一次啦，就系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科士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相当繁忙啦，龙尾系过咗纪元。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啦，排到去近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咧系比较多车些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7: 大马人香港事，
6: Malay in the Bay，
8: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啦，買過一張意想不到咁貴嘅單，咁大家繼續留言啦，亦都會繼續接大家電話嘅。而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三位主持好，
2: 你好啊，點稱呼？
1: 啊，林太啊，我打過嚟嘅，之前都
0: 係咪啊？
3: 多謝林太，
1: 係啊，我講咧呢單咧應該好耐噶啦。讲起上嚟都30多年前，
3: 是是
1: 不过咧，我叔仔讲俾我听咧，我到依一刻咧，你哋听到你个节目，啊，真系好特别咯！我到依一刻我都记得，
3: 记忆犹新啊！
2: 系点样情况咧？
1: 佢咧就做银行嘅，咁啊收工咧嗰阵时咧就好准时嘅，5点就收工噶啦。咁啊喺旺角，
2: 系
1: 啊喺旺角总行做嘅，咁啊成班咧就男人啦、啊。8个就走去打雀局，
2: 哦，
1: 喺嗰啲即系喺旺角嗰啲大酒楼啊，
2: 系好兴嘅，其实
1: 好兴嘅嗰阵时，咁啊打雀局啊食饭啊，咁啊好开心噶嘛，咁啊食食完饭咧，咁嗰、那个侍应个经理咧，即系主管咧就埋嚟同佢讲，诶、即系已经都熟啲嘅，你哋食唔食红豆沙啊？咁啊即系叫一锅啦，咁啊，咁佢哋话好啊，咁啊。食完佢打完牌咧，咁啊埋单啦，咁啊，哇！佢哋睇张单点解咁贵嘅咧？咁啊就 check 啦 ，check 单�啦，咁啊，哇！那个红豆沙3000蚊喎，
2: 哇！一碗定一锅啊？
1: 一锅，
3: 一锅都贵，
1: 都冇可能3000蚊嘅。而家讲紧系30多年前啊嘛，唔系而家啊嘛。
3: 嗰间系咩餐厅嚟噶？
0: 雀会嚟噶咋？
3: 雀会嚟噶咋？喂，因为我只。嗰啲高級餐廳咧、即係有機會嚇，嗰啲好精緻嗰啲中菜啊，佢咧會收好貴一碗紅豆沙，原因係咩？係嗰塊陳皮，佢聲稱係嗰啲唔知咩幾多年嘅陳皮，咁即係可能真係有機會好貴嘅。我真係有見過餐牌有寫咁貴嘅紅豆沙嘅。
1: 佢哋冇睇餐牌啊嘛，
3: 但雀會喎，
1: 咁啊好正常啊，邊度得閒仲去睇餐牌啊？咁個主管話：啊，咁你食完要唔要糖水啊？咁啊，叫個陳皮紅豆沙俾佢冇，咁你知男人都冇乜所謂㗎、
3: 好啊好啊，
2: 仲諗住你會送添啊！
3: 我都諗緊送
1: 單。佢話：喂，揾佢經理嚟講，佢話：哇，喺你有乜理由個紅豆沙一鍋收我哋成3000蚊啊？咁問佢咯。咁佢就攞啲果皮出嚟俾佢睇啦。佢話：我哋用嗰啲咧係50、60年啊，定唔知100年嘅果皮嚟俾你食嘅喎。佢話：咁佢食個肚都食曬咯。但
3: 佢佢攞啲陳皮嘅意思，佢入廚房攞佢哋未煮嗰啲陳皮，話係咪？
1: 係啦，
3: 就唔係佢個兜食剩嗰啲。
1: 佢哋都食曬咯，
3: 同埋煮完你都分唔到。
0: 有騙案成分啊！呢個
3: 有騙案成分，我都覺得
1: 係。佢哋就好嬲咯，即係話：唉，算啦，都食咗落肚。
3: 係咯。
1: 咁啊，即係又自己又衰，又冇問佢幾多錢。
3: 係。
1: 不過
3: 冇下次咯。
1: 冇理由問佢幾多錢噶嘛，紅豆沙。係
3: 咯。但你咁樣真係冇下次咯，即係你唔會再幫襯佢咯，係咯。
1: 佢哋都話冇下次啊！佢話。擺明就話喺度坑佢哋咯，
3: 鋸咗一次就冇咯，呢啲就
1: 幾百蚊一個，冇理由你識做生意，30多年前3000蚊啊一鍋紅豆沙，
3: 而家
1: 講出嚟都冇人信，
0: 而家30多蚊、啊、
3: 如果我哋食嗰個3000蚊嘅紅豆沙，我翻嚟講足一個星期啊，我要
1: 咪咯，而且佢唔係酒店喎，
0: 3個月就要
1: 酒樓嚟啫喎，
3: 哇犀利犀
0: 利犀利，呢個開眼界，
3: 不生難忘。
0: 所以下次咧，所有經理話食唔食紅豆沙，
3: 唔食，
0: 唔係我會問佢
2: 乜嘢沙先，
0: 係啦，
1: 問佢幾多錢先，
0: 係啦，陳皮幾多年先，
3: 幾多年陳皮
0: 係啦，
3: 我自己又帶陳皮嚟喎，
0: 跟住佢收你加工費啊，可能仲貴啊，
3: 又貴，
0: 係啊，
1: 翻嚟講俾我哋聽啊，我話哇，你食咗背脊。骨肉嗰碗紅豆沙，
3: 唔會，因為佢俾錢之前食咗噶啦，所以佢冇背脊骨落去，
2: 佢已經落咗落去噶啦。
1: 跟住佢話越諗就越谷氣嘅話，
3: 真係
1: 有人咁樣嘅果皮話俾我哋聽，你點樣諗你都冇諗到係。原來就是那塊果皮，
3: 是奸相奸相，
0: 不要看小塊皮啊，真係。
3: 多謝你，多謝你。
0: OK， 好，多謝你，好，拜拜。
2: 好，拜拜。
3: 要收翻埋先得喎，咁。
0: 係啊。
3: 嗰個陳皮。
0: 梗係啦。
3: 要镶住喺個玻璃硬。
0: 唔收得好點擺100年啊？
2: 100年喎。
3: 唔係要紀念啊，3000蚊紅豆沙，攞翻少少紀念品翻佢。
2: 攞翻粒紅豆出嚟，
0: 即刻嘔翻出嚟，然之後話紀念咗佢咁啊。OK， 好啦，咁啊，聽下另一位聽眾故仔先。Hello， 你好。
4: 喂 ，Hello 你好。
0: 喂，系点啊？
4: 阿蒙啊，我系
2: 阿蒙，
3: 阿蒙
0: 系
4: 好耐冇见，
2: 好耐冇见啦，
4: 系系啊，咁样咧就讲一个年少无知嘅故仔，咁啊讲紧就我细个，咁样咧咩事咧就打咗上去嗰电话咧电话游戏啊，
0: 吓
4: 揿 number 咩玩井字讲三关嗰啲咧，
2: 哦，估你年龄嗰啲系嘛，
3: 呢、這个经验应该唔止你有啦，
4: 系啦，咁啊。咁樣呢就話說讀緊應該讀緊幼稚園定係小學一二年班嘅時候呢就見到呢就電視呢就有得玩井字過三關。嘩喺井字過三關我識玩喎。
0: 仲要可以同人玩喎。
2: 仲要有啲叻添。
4: 係。
3: 開始啦。
4: 跟住之後打上去啦咁大大隻個電話 number 寫住喺個電視機嗰度。咁我梗係打上去啦咁我唔知咩事。咁細路仔咁哇原來呢佢哋呢唔係話就咁平時我哋咁真係搵張紙嚟玩咁
3: 係啦你電話點玩嘅呢我成日想知因為我細個我冇打過㗎
2: 唔夠膽啊
3: 斜上角
4: 講佢係啦係啦第幾行第幾個我就擺個交叉落去咁樣
3: 到你啦
4: 類似咁樣嘅係啦到你啦跟住之後你咪喺個嗰、那個數字鍵盤上面咪撳㗎嘛
3: 幾勁喎嗰陣時啲人會諗到咁樣可以係一門生意呃到啲靚仔打上去
4: 係啦咁你搵張紙玩呢你搵張紙畫呢就好快脆嘛你畫完個圓圈我畫交叉可能一分鐘都唔使都玩完嘅。
3: 係啊。
4: 但佢唔係佢會撳你波鐘嘅。
3: 即係
4: 波長。
3: 我諗下先。
2: 啊好嘢好嘢。
3: 你呢步行得唔錯喎小朋友。
4: 係啊講啲佢講類似啲嘢嘅。
3: 真係㗎。喺
4: 呢度啊咁啊。係真係咁樣㗎。跟住之後好啦跟住之後到咗月尾喎。咁就出事啦。咁阿爸呢就收到張電話費單了。一睇嘩點解咁貴呢點解咁貴呢點解成幾百蚊喎四五百蚊喎我記得好正喎。九十年代四五百蚊好緊要啊電話費。
2: 好緊要囉。
4: 其實而家都貴如果你的電話不是話成日我嚟上網睇片啊係咪
2: 都唔會爆啦而家好少啦。
4: 即都有可能即總之你四五百蚊到而家你都
0: 係天價。
4: 是啊貴嘛百零蚊到嘛。跟住點解呢跟住之後睇張單一睇張單佢原來有 list 出嚟嘅。
2: 嘩
3: 咁你阿爸知道喇
4: 喎。佢係啦有附加咩唔知收費咁樣嘅。
3: 係
4: 啦。咁佢睇到嘩唔知佢打咁多分鐘咩㗎呢個。
2: 佢打七盤四勝制。
4: 係啦。咁啊
2: 四十鋪。
3: 原創
4: 有附加咩唔知收費咁樣嘅。
3: 係
4: 啦。咁就睇到嘩唔知佢打咁多分鐘咩㗎呢個。
2: 佢打七盤四勝制。
4: 係啦。
2: 咁啊四十鋪。
3: 亂錯。
4: 係啦。全屋嘅大人應該得阿爸阿媽同埋阿嫲阿爺嘅啫。
0: 嗯。
4: 係啦。最唔懂事應該我同阿妹嘅啫。
2: 咁阿妹又你即刻講阿妹你就唔應該啦。
4: 阿妹又應該係唔會識撳嘅。
3: 佢即刻攞張紙呢畫啲過三關又遞俾阿妹擺喺佢張台。
0: 做正
3: 咩先撳住。咦阿妹你做緊咩呀你玩緊過三關呀
4: 係呀卒之俾老豆鬧到傻咗啦咁啊自此之後呢就唔敢再打上去啦。
2: 哇、okay. 你只係玩過嘅井字過三關咋有冇話玩過嗰啲咩妙探神算嗰啲
4: 我唔記得啦乜都撳下咁樣囉。
3: 呢、
4: 哦、
3: 招真係勁喎原來以前。
0: 電話射龍門㗎嘛。即係
3: 一二三一齊講左定右㗎
0: 係呀就係咁樣㗎。係呀。
3: 係咁好有好 sense 喎。
4: 有得玩。
3: 我聽個名字就知道玩咩喎。
2: 呢檔生意真係不得了啊。你
0: 先玩街霸
4: 有
0: 啊。
4: 聽完
0: 衝
4: 完
0: 衝咁樣呢啲呀。
4: 係
0: 打你啦咁
4: 樣。點玩係。我記得係有得玩啫。
3: 呢啲先係真正。
4: 打交遊戲。
3: 呢啲先係真正靠把聲玩聲我話俾你。

0: 系啊。
1: 如果我哋整一个环节就系电话玩整住个三关，你打唔打嚟？
2: 你
1: 会
2: 打嚟啊？
3: 实打嚟啦，
2: 收钱嘅，
3: 我唔收费啊。咁啊，实打嚟玩够佢啊！
2: 玩到够，玩翻够500蚊，除翻6秒6毫系几耐咁啊？
3: 肯港台肯教呢啲嘢，实打上嚟玩。
2: 你俾咗一个方向，全新嘅方向我哋，我哋要好好咁谂清楚有冇得搞呢啲游
1: 戏呢啲系咪？
0: 3-5成群过三关，
1: 系啊！
2: 好多谢阿梦，
3: 加油啊！因为3-5成群过三关。
1: 好多谢阿蒙，
3: 系
1: 嘛？
3: 好，谢谢。
2: 可唔可以试一试啊？我哋啊，唔系过单啊。嗰个头先咩射龙门？
1: 系啦系啦。
2: 而家我系龙，你系射嗰个。
1: 系啦。
2: 好。
1: OK， 1、2、3，
2: 中间。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2: 太冷门啦！我仲以为你有机会会阴我射中间添，
1: 唔系啊，
2: 因为头先冇提过中间，我系咪谂得太多我个脑回路？
1: 唔系啊，因为我射得左手同右手，我谂唔到中间啊，
2: 谂唔到，
1: 我谂唔到中
2: 间，你要踢开波
1: 我啊！我都
2: 睇嚟我个脑回路太劲，我谂啊，今日
1: 你加都大啊，今日
2: 加大咗。
0: 好快、
2: 啊，哇，几好喊啊！但系
0: 可唔可以多多几个格啊？
2: 咩啊？
0: 即系唔好净系得左中右啊，唔系六格啦、啊，左上左下，
2: 得
0: 中上中下咁
2: 样。但系咁样揼唔到波中，
1: 唔系唔紧要嘅，有噶，有疾步噶，
0: 疾步，
2: 疾。咁唔得，你而家冇球系大家同声一齐嗌啊嘛。
0: 我哋唔要揼波中，
1: 系
0: 我哋系要做有。
2: 系咯，我哋唔收钱噶嘛，我哋唔使揼。
0: 你
2: 谂
0: 下，但系都唔系嘅，但系你
2: 我哋头先咁样玩咗3秒啫喎，大佬，你知？接完個電話玩3日，好啦，拜拜咁啊！接下一個喎，我哋半個鐘唔知要接幾多個電話喎。每次都有一首嗰啲足球小將主題曲播一次先係嘛？播完就3、2、1，
0: 衝啊！
1: 呢個係
2: 唔好意思，太興奮，講太多廢話。
1: 呢個係好誇張我，即係射門呢個。
2: 原來可以咁樣俾啲人咁樣呃啲細路錢都得嘅。
1: 你又冇咁講，啲細路都開心嘅。
2: 我真係覺得有少少欺詐喎，其實同3000蚊嘅紅豆沙係不相上下
0: 的。其實真係俾啲僆仔。
2: 即係你係陰佢，其實你係陰佢咁話。
0: 因為陳經學時都有諗過打㗎，嗰啲電話好得意，啲廣告又好吸引。
2: 你咁樣一定係陰啲僆仔自己一個喺屋企或者阿爸阿媽冇看住嘅時候走去打咯。
0: 因為通常都係阿爸阿媽翻咗工之後先有嗰啲廣告。
2: 即係我唔信佢會覺得自己 design 嘅時候會覺得，哇！啲阿爸阿媽一定覺得好益。一定會同啲小朋友一齊打嚟啫，咁唔會噶嘛。所以我覺得佢真係同3000蚊紅豆沙係
1: 係有一比係咪？
0: 嗱，咁呢個都係
2: 同嗰個經理一樣咁無恥啊！所以應該後期係咪唔俾佢再賣廣告啦？咁樣
1: 係咯，
2: 應該
1: 冇咗咯，係咯。
2: 咁我哋啱啱可以開始做啦。
1: 而家啲人話而家係文藝復興嘅時間，
0: 我取
1: 啊！呢啲遊戲都要復興翻咯，係
2: 我直頭想自己開條線做啊！
0: 諗下有啲除咗射龍門之外，仲有啲咩遊戲玩？
2: 好嗱，我哋臨結束節目前講多少少我哋今日個題先，太離題啦！三五成分茶水間，我哋今日講緊即係嗰啲意想不到咁貴嘅單啊嘛。呢個咧，我作為女生咧，好有共鳴啊！就係阿 Yuki， 係咪 Yuki 啊？佢話咧40幾年前啊，佢中學畢業喺銀行嗰度做 teller， 有一日銀行 teller 係邊一個職位嚟嘅？其實係。
1: 唔緊要，我哋繼續朗讀落去先。
2: 佢
1: 我唔夠 RAM 啊，到我唔夠 RAM 啊，好冇？
2: 我想知我係咪我睇錯咗？因為佢真係寫 teller， 但我唔識呢個職位。
0: 我而家即刻。
2: 佢話有一日放工之後咧，喺一個大型化妝嘅藥品店嗰度，俾一個歐洲品牌嘅化妝品公司職員 sell 就話：，我哋有個外國靚仔化妝師喺度，可以免費同你化個靚妝嘅咁樣。係啊，免費化個靚妝嘅。佢話：，咁嗰陣時。贪靓啊嘛，咪试下咯。嗱，留意佢系话贪靓咋，佢冇讲系贪自己靓定系贪嗰个外国化妆师靓啊。佢话点知化完之后咧，嗰、那个靓仔化妆师咧就 sell 我卖化妆品，咁结果咧我咧买下买下买咗成1000蚊咯。但系咧40年前我嘅人工只系得1500蚊嘅咋，
1: 哇！
2: 所以越谂越用痛，越肉痛。呢招 OK 喎，搵个靓仔化妆师免费化妆，其实。今時今日40年後都用得，我覺得
1: 即其實美人計啫嘛，即美男計啫嘛，係咪先？啱啱啊
0: ？Teller 就係出納員啊，
2: 出出納員，
0: 係啊，即係古代嘅掌櫃，係啊，或者係帳房，係啦、啊。
1: 咁而家就負責處理啲客戶日常嗰啲現金啊、交易啊等等嘅收益。
2: 好
1: 勁
2: 啫
0: 喎，佢哋係啊，梗係要啦。
1: 唔增加啲 RAM 點同你再玩四十二碼？
2: 六秒六毫啊！呢啲嘢，呢啲先值得六秒六毫啊！
1: 頭先佢講嘢講慢咗嘅，係啊，開始有少頓波鐘啦。
0: 真心要。咁講，喂，即係識嘢咧，即係要識得全面啲嘅。我哋呢位聽眾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咁、Barry 咁講嘅，佢話咧都係咧去即係日本做嘢啊。嗰陣時咧最後一日啦 ，pack 好曬嘢，咁啊諗住夜晚落去食餐好嘅。嗰陣時咧就去到池袋，幾個人咧每個人咧都識少少日文，唔多少少啫。平時溝通咧已經咧即係係好有問題噶啦。咁我去到咧有一座咧就係好多即係食肆嘅大廈啦，喺地下咧就即係望咗一輪，咁以佢哋極有限度。嘅日文咧，就系见到咧有两个字放题，于是佢哋咧就你眼望我眼就谂住，都 OK 啦，冇问题。
2: 放题即系任食啦，
0: 系啊，咁啊就入咗嗰间咧就写住放题嘅铺头啦。其实入到去咧个侍应咧，除咗问佢哋几多位之外咧，即系讲咗一堆佢哋唔系好明嘅日文啦。咁佢哋咧指手画脚就指住嗰张咧即系放题嘅 poster 啦。咁佢又好似明佢哋嘅意思，于是咧佢哋嗰晚咧就食得好开心啦。原本咧以为每个人咧只系几千 yen 嘅啫，点知去到最尾埋单咧，每个人咧系要成30,000 yen 一位噶。
1: 哇！即系1,500一个人喎、
0: 啊，系啊，咁上下啦，唔知佢几时啊？讲紧即系而家 yen 平就系。呢、這個1,500，
1: 嗰陣時
0: 十算就唔係啦，係啊。咁跟住咧，佢就話影低咗個 poster 咧，就去問一啲識日文嘅朋友。佢話咧，原來咧呢一間嘢咧係有限制嘅放題，同一款食物咧，每一款嘅第一碟係免費，重複咧係要另外收錢嘅。
2: 即係第二碟開始就收正價啦，
0: 係，
2: 甚至乎係收兩倍價錢嘅。
1: 因為係第二碟啊嘛，
2: 即
1: 係
2: 你覺得好好食啦，咁你要俾雙倍啦，
0: 所以。如果佢哋咧，即系喺个 menu 嗰度咧，所有嘅嘢都剔晒咧，就真系放题价咁埋单嘅。但系咧，重复嗰啲咧就变到好贵啦。咁而佢哋咧就系集中食咗好多唔同嘅牛啊。
2: 呢招 OK
0: 喎，
2: 哇！如果咧系直情咧第二样。即係同一樣嘢咧，嗌第二次就收雙倍，嗌第三次收 three
0: 就收正價，即係唔係雙倍嘅正價。
2: 如果咁樣就仲好玩喎、
1: 再同你玩個過三關遊戲咁樣，
0: 好驚啊！真係打電話幾多次過三關都過
2: 不了。所以佢原本可能睇幾千 yen 嗰、那個
0: 係
2: 嗰、那個所謂嘅放題，
0: 就係、是、你每樣試一碟就可以、
2: 就是、可能真係幾千 yen 咁啊！
1: 但
2: 係真係好取巧喎、啊，
1: 叫唔叫放題咧？其實就
0: 都
2: 唔叫啊，
1: 係咯，
0: 叫做 set 咯，
1: 係咯，
0: 我食一個 set 全部嘢。
2: 唔係啊，總之係一個佢 set 嘅 menu 咯，特別嘅 menu 咯，
1: 係咯，
2: 咁樣唔叫放題喎。
1: 喂，如果我好中意食三文魚嘅，
2: 係咯，我淨係食三文魚，
1: 不斷 三文魚，
0: 係啊，其他嘢唔食啊，好嘥位啊，咁樣點知？
2: 哇！
1: 我真係留喺日本買，
2: 咁啊唔係啊，佢夾埋即係可能1,000+。咁、你食1,000+三文魚？
1: 唔係，你唔知佢唔好意思你咁樣計數噶嘛？
0: 係
2: triple
0: 係咪？同埋個匯率嗰陣時係幾多？大家唔知
1: 係啊，
2: 乘十。
1: 我哋今日得知一樣嘢啊，係啊，天兒嗰種啊，即係計算嘅能力啊，
0: 係啊，
1: 同埋黑心賺錢嘅能力啊，好有方向。
0: 黑心賺錢。

0: I D G Sunday 啊 ，Yes No 好唔好？俾我知道啊！龙虾刺身一啖，
1: 红豆沙3000蚊一啖，
0: 陈皮两块，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约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话，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于2025年及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指，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之一切权利及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就表示，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最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2.2。南方恒生科技报4.606，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2 南方海力士37.64，升咗1.1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76，升咗3.2。石药集团9.52，升8.35。云顶新耀33.66，升咗9.86。中芯国际72.1，跌咗9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695， 瑞士法郎 9.833， 澳元 5.588， 加元 5.694， 新西兰元 4.67， 欧元 9.17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16。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16 点，升了890点。港金报42,00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265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89.81 美元，卖出 4,490.32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去九龙方向较早时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咁所以港岛入口咧而家系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接近警察总部。咁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啦，因为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所以港岛入口咧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警察总部。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排到去恒益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白沙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方向港岛。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10: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9: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1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2: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11: 读过散文一开始，
12: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11: 呢一句作者是想用对话的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5: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抑或相爱很难？
1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17: 陈家上导演，
16: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7: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8: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9: 虽然佢把声就好成熟啊，但佢今年都只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网占 Hong Kong Top 10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

0: 月二十号星期四，苏动音乐。
1: Yeah，
0: 预告下今日我哋嘅嘉宾啊，
1: 系有咪曾比特嘅出现。
0: 系、yeah， 咁就好，其实系我哋之前就上海金曲会就同佢一齐工作啦，
1: 冇错。
0: 跟住好快翻到嚟香港，亦都再
1: 见面下面啦。
0: 咁啊，真系有时间大家坐低就倾下佢嘅新歌嘅。
1: 系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冇错冇错。
0: 咁亦都有回顾咗一下之前，上次其实我哋都有封烟翻嚟啦。咁但系其实嗰日封烟系晏昼嚟嘅，嗰日夜晚都有其他活动，咁所以亦都透过一阵间访问都回顾下倾下啦，系啦，即系讲下嘅感受啊等等嘅。
1: 留意住啊，六点钟啦。
0: 系啊，咁啊嗰次喺上面上海
2: 超好得意啊，佢啱啱你知
1: 六点钟今日系丰收嘅日子啊，
2: 哇，
1: 我个人好丰收啊，
0: 丰收快活日。
1: 你唱得好聽啲都唔得
0: 咁樣㗎嘛。咁啊上次喺上海金曲會有一個展覽啦，都係之前將叫做咩唱片足印展啊，
1: 係
0: 係好彩冇講錯啫啊，
1: 即係同埋呢一個嘅金曲上海金曲會啦，
0: 即係一啲嘅黑膠展出啊，一啲獎項展出或者以往金曲嘅海報都有展出啦，咁咁啊，即係呢啲呢個展覽咧，但其實久不久都有好多不同嘅展覽，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開睇嘅，因為啊，尋日工作關係就去咗個展覽，咁我就冇時間去睇嘅，咁但係個
1: 活動即係喺嗰個地方出現咁解啫，
0: 係啦，即係喺個 area 度、okay。 啊，你當嚟香港電台，大家嚟參觀有好多各樣嘢嘅展覽睇，咁啊，我就可能係喺 lobby 嗰度演出咁樣，
1: 甚至
0: 咁，但係冇時間周圍睇啦，咁但係身邊有啲朋友嚟，咁佢哋就有睇下咁、
1: okay。
0: 因為都好似都幾受歡迎同熱門嘅呢、這個展覽。
1: 啊西九嗰邊
0: 係啊，睇下木乃伊啊、法老王嗰啲咁樣嘅，係啦。咁啊，但係即係佢哋好有興趣睇嘅。但係我自己諗翻就係、是，我好似真係好耐冇，如果唔關工作事嘅話咧，去一啲博物館啊，或者去展覽睇。
1: 你係一路都唔好呢啲噶嘛？
0: 我唔知去外地
1: 嗰啲，
0: 我唔知嗰啲算唔算啦、啊？即係睇嗰啲咩原畫手繪展啊？
2: 呢啲算，但係好似唔同，即係展，但係又唔係展咁咯。
0: 唔係嗰種嘅展覽。
1: 名義上佢唔係一種博物館嘅形式，但係嚴格講，
0: 佢係展
1: 覽，佢哋係展覽嚟嘅。只不過展覽嘅嘢同大家心目中 expectation， 哦，係咪一定要係啲文物啊、古蹟？咁當然就唔係所有展覽都係呢類型啦。
0: 係嘅，係咯，即係嗰啲我頭先講嘅動漫相關，睇下啲原稿啊，睇下啲介紹，然後有啲打卡位置，呢啲我就會去有睇嘅。但係入去博物館睇一啲歷史 啊各樣相關，我就真係少啲啊。
1: 我以前咧。后生啲嗰阵时啦，成日讲呢句都
2: 好
1: 尴尬。
2: 继续，
0: 你阿爷我想当年咧，
1: 后生啲，
0: 同埋啲孙喺个榕树头下面讲古啊，而家
1: 廿岁出头嗰阵时，嗰段时间系中意行展览嘅
2: 、
1: 哦。但系咧，我去到一个位，点解开始？其中一个啦，其中一个行法系啦吓，有时都会自己行嘅，
0: 行法，
1: 有时都会自己行嘅。咁我嗰陣時我唔知有冇同你講過，我記得我嗰陣時去呢、這、一個新加坡旅行，我兩日時間當中，我行咗好多當地嘅一啲畫展啊、藝術展啊，同埋博物館啊嘛，係真係行嘅。跟住然後點解後屘開始發現呢樣嘢個興趣會減退嘅原因就係咧？我以前去睇呢啲展覽嘅當刻，覺得哇好正，即係嗰件事哇好有靈氣啊！嗰件事好有藝術嘅氛圍包圍住自己個人，哇覺得好似好多靈感突然會喺自己個腦海入邊砰砰聲咁樣湧入嚟啦，
2: 吸收咗好多知識，係
1: 啦，吸收咗好多嘢，真係有呢一個感覺嘅，即係真係會覺得係袋咗啲嘢落袋。咁但係我嘅特性係咩呢？就係、是亦都令到我之後少咗行咧，就係我帶咗啲嘢落袋，但我帶唔走啊。當我離開咗個展覽之後咧，我就還翻曬俾佢啦。我吸收咗嗰啲什麼靈氣啊，嗰啲嘅藝術氛圍啊，
0: 嗰下覺得自己好入嘅，
1: 啊，係啦，嗰下覺得好投入㗎，我直頭喺個展入邊一部分咁樣啦。
2: 覺得我就聞呢啖氣都
0: 離開咗乜都識啊，
1: 講句嘢都好聽啲咁樣。跟住一離開咧就冇咗啊！發現呢樣嘢係經常發生啊，咁所以喺帶唔走啲咩嘢嘅情況底下，我之後再逐步就少咗去睇一啲嘅展覽咯。咁但係我都仲會睇，即係一啲 歷史相關或者文物相關的展覽我都會看的這樣。
2: 我反而沒有看這些展覽的，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那時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展覽，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展來的，總之就是我只有片段的回記憶這樣啦，就是那個展覽是不知道為什麼要那些叫什麼死刑，就是做死刑那些、
1: 是不是大館那些、
2: 我完全不記得了，跟住之後突然間即咁細個唔知嘅周圍行咁樣啦，突然間嗰個展覽咧係無啦啦有個嗰啲人形公仔，
1: 跟住就七月喎、
0: 你係咪去 Halloween 嗰啲啊？你啱啱
1: 記錯咗，
0: 你記錯海水公園 Halloween
2: 個記憶係好恐怖嘅，即係突然間嗰個人就掉，即係係跌落嚟咁吊住咁樣咧。
1: 我知啊，佢去嗰個唔知咩鬼屋啊，好出名
2: 嘅。唔係鬼屋嚟㗎，唔係鬼屋嚟
1: 展覽嚟嘅，展覽
2: 唔知咩展覽，定唔知一個咩 show 俾你哋睇。不同種類死刑咁樣嘅東西嘅、跟住突然間跌落嚟，仲要有火燒，即係佢唔係真係火啊，但係佢個場景係火啦。跟住得幾歲嘅我嚇到喊啦，我跑走。係
1: 喺香港嘅，
2: 我唔記得了。
1: 哦 ，OK，
2: 我唔記得。係
1: 衝擊嘅嗰，
0: 即係佢好似重現翻嗰個 moment。
2: 係啦，佢係直頭重現俾你睇唔同，即係我完全唔記得咗佢講咩，點解會有呢個死刑嘅部分啦？完全唔記得啦。跟住我總之就係、是、我好驚，跟住我就從此冇咗。說要去展覽啊，完全不喜歡啊，也都不喜歡那些人形公仔、好害怕。跟住還有另外一個呢，就是不知道戰爭，即應該不是香港的印象中，因為那些字是我不懂看的字的、跟住、就是不知道戰爭的，
1: 即都是歷史啊
2: 這樣啦，看不明聽不明的。但是呢突然間又是幾歲那陣時，跟住突然間呢，它是有那些、好像計時炸彈那些tick tock 咁樣啦，
1: 密室逃脫啦，
0: 全部將佢嗰啲，
1: 全部都係，你諗下，全部都係嗰啲鬼屋元素、密室逃脫元素嚟嘅，
0: 係咪退版嘅啊？嗰啲
2: 可能係啦，但係幾歲嘅我分唔到啊，我唔知啊。跟住之後咧，佢就突然間爆炸啦，跟住啲人就變曬嗰啲燒到融曬嘅人咧，跟住又係好恐怖啦。跟住我就驚咗嗰啲鬧鐘嘅聲，嗰啲嗒嗒聲，跟住好多年啦。跟住我大個咗，我同翻我媽咪講啦。我都唔知你驚，即係我媽咪嘅答案係，我唔知你驚乜咁咯。
1: 我可以推介你去多一個咁，而家都仲去到㗎，喺香港呢一個港島嘅醫學博物館啊。
0: 哦，
1: 係啊，我上次即係我以前都唔知道，即係原來醫學博物館入面有都幾多嘢睇嘅，即係因為佢會講翻香港好多即係醫學上嘅發展啊，或者當時嘅醫療系統點樣慢慢。去構建出嚟啊！咁但係同時佢亦都會講翻好耐以前嗰啲一啲疫病啊，即係可能我唔記得咗係咩啊，黑死病定係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總之有一啲嘅疫病嗰陣時係蔓延得好勁嘅，咁跟住然後就講點樣逐步去解決呢啲嘅問題啊咁樣啦。咁入邊嗰啲展品咧都係即係。會展覽得幾令你幾投入翻喺嗰個時代
2: 嘅
1: 嚇，我記得入面好似都幾寫實嘅嚇，
2: 咁唔使啦，
1: 幾寫實嘅係啊，
2: 因
1: 為
2: 我
1: 唔講得太露骨，因為我嘗試諗點樣去形容，但我唔講得太露骨啦，係啊係啊。
0: 我有個舊同學咧，佢到而家都係嘅，佢由以前讀書嘅時候啦，去到出嚟做嘢啦，跟住拍拖啦。各樣嘢都好嘅階段咧，佢都係好中意去睇呢一啲博物館啊、展覽。跟住以前咁，你冇好奇咧，但係佢真係維持咗呢個習慣好耐嘅。咁去到今時今日，我記得有一次佢講起嘅時候，佢講一個 point 係好深刻印象嘅。咁佢就話，其實而家譬如你講醫學又好啦，或者呢啲裏面博物館啊、展覽，佢裏面都係可能承載咗一啲歷史啊、一啲資訊咁啦。佢話。所以而家你想知呢啲嘢，你咪成日上網 search 嘅。
1: 係啊係啊。
0: 你上網 search， 你又要揾啲 source 唔知啱定唔啱啦，跟住又要左撳右撳啦。咁但係我而家去睇一個展覽，又要專家 curate 曬所有正即括弧正確嘅資訊俾你。
1: 係。
0: 然後你有冷氣地企喺度任睇，舒舒服服。 即係有人喂埋俾你嘅，簡單啲嚟講，同埋你都起碼佢個可信性係會好，即係譬如醫學博物館嘅內容嗰個可信度，同你無端喺個 content farm 睇完全係兩不即係不能比二啦。
1: 冇錯。
0: 咁所以佢就話咁、啊、我仲要嘥時間自己揾嘅時候，核實點解唔去嗰度睇？我唔需要再思考分析嗰樣嘢有幾多真同假啦。跟住我就。哦，你呢個觀點我又冇諗過，
2: 有啲道理嘅，但係我唔 buy 呢件事。
1: 同埋我而家多咗一個咧行展覽咧，或者可能行一啲即係比較可能係即係一啲長期嘅展啦，即係唔一定係一啲歷史或者係咩，可能有時藝術展咁樣先算啦。我鍾意用AI 去導向自己，即係而家多咗一個方式去體驗、哦、因為有好多時候去睇一啲嘅展品呢，如果佢唔係有好詳細詳述嘅一啲講解呢，或者唔係你咁啱即係 book 咗個嗰啲叫導賞團呢，你有時自己睇你真係未必知道自己睇緊啲乜㗎嘛。
0: 嗯，
1: 咁而家用 AI 去睇嘅時候呢，佢真係會講埋我，你話俾佢聽我行到去邊嘅時候，佢會話俾你聽你呢一 part 係要睇啲乜嘢。咁我覺得個體驗係好嘅，同埋啱我呢啲 AI 人，就唔使點樣同人哋去有太多嘅接觸，但係又可以了解多啲咁樣。
2: 我唔想去到一個即係嗰啲博物館呢，有人同我介紹啊，即係譬如我自己上網睇佢係咪真都有個問號喺度啊嘛，但如果你講俾我知即係真㗎啦，咁即係佢恐怖嘅話都真係真㗎喇喎，所以我唔想有人話我知，即係我寧願我唔知佢假嘅，佢假嘅。
1: 咁你又可以唔使下下揀啲咁極端嘅展覽睇
0: 嘅，
1: 你下下又要
2: 你
1: 有個人掉落嚟，又叫
0: 又
1: 白
0: 又滴答滴答，又着火咁，
1: 幫你唔到喎，
2: 都唔係我要去嘅，好明顯你屋企人唔知點解帶我去睇。體驗一下啲唔知咩啦，
1: 你咪行下啲咩文化博物館嗰啲咯，
0: 文化嗰啲會好啲嘅，因為我嗰個 friend 當然佢都有講啦，佢話有一啲就嗰、那個睇法就唔完全適用於佢頭先講嗰個立場嗰個論點嘅，佢話例如佢話以前一啲戰爭歷史可能牽涉唔同地方國家咁每一個地方可能會有屬於自己嘅見解，因為個 point of view 係從自身出發噶嘛，咁所以嗰啲佢就會抽嚟少少去睇所謂嗰個正確性咯，咁到你睇文化各樣嗰啲咧，咁嗰啲就會輕鬆
1: 啲
0: 咯，即係都係嗰句啦，唔使下下都有吊個人落嚟啊，
1: 係啊，有滴答滴答，
2: 慎選展覽我哋，
1: 你去睇展覽啫，唔係玩密室逃脫嘛，
0: 恐龍骨嗰啲咯，
1: 係咯，恐龍你唔驚噶啦，
2: 我細個驚噶，但係我而家
0: 咁我都驚
2: 嘅，
1: 你細個細啊嘛，而家大啦嘛，你都高過只恐龍啦，
0: 而家只恐龍企喺度冇你咁高，
1: 係咯，真係嗰啲速龍矮過你，
2: 啱啊，但系唔夠快咯。
0: 咁所以其實阿春應該係唔可以去嗰啲即係第一身感受嗰啲嘅，
1: 或者可能唔可以太暗嗰啲咯，係嘛？
2: 我唔得噶，我唔得噶，
1: 你睇嗰啲好光猛嗰啲。
2: 我連玩密室逃脫咧，我都千叮萬囑，唔可以玩嗰啲驚嗰啲，我只係要玩破案嗰、那個，我唔係要玩驚嗰、那個咁、
1: okay,
2: 樣咯。
1: 一人一個提議，睇下適合你行啲咩展覽咯。
2: 好啊好啊，
1: 行啲
2: 大家提議下，
1: 驚嗰啲咯，
2: 開心啲嘅展覽得唔得？做人已經好攰啦，
1: 真係難。
0: 佢睇滑嘟嘟
1: 玩具展嗰啲啱嚟，
2: 我都中意，
1: 系咯系咯，
0: 佢都系適合睇翻
1: 啲
2: 開心仔嘢啦，系啊，
1: 求醫展覽咁樣咯，
2: 我真係有睇。
0: 求醫，哦，
1: 波
0: 西啊，睇醫生個求醫啊，因為啲講咩求醫展覽，點解要無端端
2: 要求醫咧？無啦啦，
0: 係啊，第一次聽呢啲咁。
2: 佢啲 terms 係突然間要 translate 一下嘅，所以 get 到就得噶啦。但係我真係有去睇過呢啲求醫啊、波衫嘅。
1: 呢啲你會開心啲啦。
2: 係啊，會開心好多。即係同埋啊，原來佢都有著過呢個飾物，哈哈咁樣咯。跟住我就
1: 咁，你睇完之後有冇同我一樣啲嘢都係帶唔走啊？
2: 冇嘅，我有記得佢哋啲名啊、number 啊咁樣。
1: 咁你都叻哦，
2: 係啊，我都有少少記性嘅。
1: 我通常行完一個圈就唔記得噶啦，所以點解頭先講醫學博物館睇完之後我都唔講唔翻
0: 咁可以建議你，你買嗰啲咩月票啊抵啊，睇完第一次唔
1: 再
0: 睇，跟住睇抵玩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同六月升幅持平。各项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措施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坏交通灯啦，或者牛头角道噶。现时牛头角道跟住牛头角上村嘅交通灯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咁现场系有禁止转向措施噶，就系牛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唔能够右转去牛头角道。咁同时啦，牛头角道啦都系禁止右转去观塘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系意外方面啦，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嘅何福堂轻铁站啦，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慢车。至于较早前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科士街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另外西隧港岛入口啦，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跟住中山嘅系跟住顺德中心啦，曾经有意外噶，不过现时已经清场噶啦，车龙啦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同时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退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

0: 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噶。喺九龙区，驾驶隧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车多，龙尾去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中港城。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咧，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问啊，你中意自己一个人行展览，定系同其他人一齐去噶？
1: 对于我嚟讲，就梗系中意同人一齐去啦。因为好似我呢啲金鱼记忆嘅人，带唔走个展览讲过啲乜，起码你会记得你系同边一个人一齐行。

同往人生当中的金色记忆球是要逐粒逐粒咁样同同伴一起储起的。如果你是一个大懵的人，咁啊唔好懒啦，做多样嘢，影低呢啲珍贵嘅时刻。

Jason 陈柏宇快照，一张唔够影够一本，再唔够不如拍埋 story 啊。

0: 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一年听我有两首作品 ,IDG Bubbles 的夏日狂闪同埋米爷黄淑曼旋转木马。当你的人生开始凑下相簿，影多几张相，凑多几个 story， 你会发现原来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有一些展览可能你是几年前看，有一些地方可能几年前看。

当你望住一张张嘅相，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成长嘅时间真係过得好快。Caller 嘅雷光先听一节六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6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 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运输署今年底在提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牛头角度啦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近住牛头角上村对开。咁现时啦，去油塘方向嘅车辆都系唔能够由观塘道左转入去牛头角道，或者系由牛头角道右转出去观塘道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至于行人同埋司机经过啦，亦都要加倍小心。另外，较早前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何福堂轻铁站对开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咁后车少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 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啦，近住转车站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漆咸道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嘅车龙排到去海滨汇。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9: 菲律宾。
8: 啱。第二大呢？
9: 印尼。
8: 又啱。那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9: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Sunday， 今期的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的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1: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12: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去跟风。
13: 英南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14: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食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13: 我同大家睇下时装啦，时装绝对系呢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嘅。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嘅内容究竟系点呢？今集节目同大家讲下。
14: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5: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6: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15: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因為我哋蘇導演，因為我頭先本身想講咧，好耐冇見，但其實明明早一兩個禮拜
1: 咗，師兄
2: 係啊，早幾日，
0: 因為喺呢度喺公司好似好耐冇見啦，
1: 係
0: 有麥真彼得啊，
2: 係
0: 啊，係啊，好中意嗰啲，因為譬如喺海外工作嘅時候做，翻香港見嗰啲咧，好快翻嚟香港就見面啦，
2: 真係好快啊，跟住
0: 係啊，咁啊，我哋今日送上呢個卷軸咧，都真係因為之前我哋去上海金曲會啊，
1: 你唔要聽 addition 啊，我覺得呢句
0: 係，
1: 因為你好難有第二個機會送出啊，呢一句
0: 突然之間送呢一句啊，
1: 係啱數啊，我覺得
0: 係啊，
2: 咩料？
1: 今日送俾阿 Mike 有呢一句啊，
0: 勁啊呢個，
1: 曾比特別名謝。
2: 特別
1: 名謝你啊！
2: 哎，原來係、都係都係，
1: 係啊，
2: 啱嘅啱嘅。
1: 特別名謝你陪我哋上去上海玩咗轉啦，就係呢個十大中文金曲嘅。
2: 難怪話呢個一定嚇好難送出，
1: 好難送出嚟，
0: 好難無端突然間多謝人啊嘛。
1: 係啊，
0: 同埋要即係所有嘢都好夾啊。所以呢
1: 嗰件事我哋莊重嚟一次，特別名謝曾比特。
2: 有 reverb 添喎，
0: 係啊，係啊，希望你鍾意呢一句我哋嘅親手嘅多謝啊，呢個
2: 多謝多謝多謝，
0: 係啊，因為真係嗰次幾開心嘅 experience 嚟嘅，咁上次我哋喺上海嘅時候，咁我哋已經有叫做封煙翻嚟香港呢一邊，
1: 傾過幾句，
0: 傾過幾句啦，但係跟住嗰一晚嘅體會，去到夜晚我哋都有另一個嘅活動啊嘛，
2: 係啊，
0: 即係我覺得嗰晚嘅體會又幾有趣啊，我最深感受就係你嘅 fans 好犀利啦。
2: 是他們很熱情的，
0: 是啊，即是他們是由頭去看個叫做廣東歌 party 那裡，由頭去到尾，你的出場又很支持，跟著 DJ 表演他又很支持，是
1: 我真的其實難得的，因為那些 DJ 又不是特別靚仔，
0: 是啊，即是你知道
1: 的，
2: 很願意去看下，
1: 看下啦，
2: 拿下眼，
0: 是啊，即是又不是唱歌啦，在那裡不知道做什麼啊，
2: 按下掣，是啊，
0: 其實你的 fans 是不是一路以來都發現就是哇，是啊，即是你的演出啊，你的活動等等，他們都是這麼大力支持的那種，
2: 是啊，他們一直都很支持，無論可能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即是他們可以的話都會飛過去，那同時間有時就是就像上次那樣，就跟不同的大家啦，是啊，跟 Beats Friday 啦，咁跟住之後其實他們無論是我又好，即是合作單位，他們都是十分支持，所以他們一直stay 到去後面呢，即是好比這個俾滿嘅情緒價值係，
1: 同埋我感受到嗰種即係嗰種 fans 嘅熱情同埋嗰種威力咧，就係咧，即係因為嗰晚我哋就同阿咪喺一個場地嗰度做表演啦。咁但係因為晏晝阿咪已經喺我哋展覽嗰邊咧就做咗個開幕禮啊。咁佢啲 fans 咧係特登已經預早飛咗過去上海嗰邊，跟住就喺個展覽嗰邊都已經等緊阿咪噶啦。其實仲要講上海嗰陣時30幾度，即係睇咁38度咁樣，
0: 超級熱，
1: 好感受到佢嗰個熱情啦咁樣。
2: 係，同埋有一啲唔單止喺香港，就喺內地其他地方飛過去上海嘅，所以因為當刻我見到嘅時候都好 surprise， 亦都好感謝佢哋飛過嚟。
0: 仲有冇啲可能啲 fans 以往做過嘅嘢咧，你都幾感動或者幾記得嘅咧？以前
2: 其實我覺得最感動就真係每一次，可能無論飛邊度都會見到大家嘅蹤影咯。即好似你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但係總有幾個熟悉嘅面孔你會見到，我呢樣嘢係最感動嘅。
0: 即係你會唔會亦都會為你做一啲唔同嘅嘢，即係例如可能你生日嘅時候又會有一啲嘅慶祝活動啊，或者即係定時定候有一啲類似嘅嘢咁。
2: 初十五食齋啊，
0: 係啊，中秋啊送下啲月餅俾你啊，
2: 喂都有嘅，每年生日大家都會固定有個 gathering 咁樣，咁所以都即係佢哋都好犀利啦，去 organize 所有嘢，咁我正負責出席咁樣就同大家一齊玩，即係都係開心嘅，同埋因為其實有一部分有幾位粉絲可能係喺其他要搭10幾個鐘嘅飛機，咁其實呢有陣時每年生日見到佢咁樣搭過嚟呢，其實一來感動之餘會覺得唉都有少少心痛，就係即係唔係話其他大家飛過嚟會覺得啊 ，OK 咁樣，即係我覺得都感動嘅。但係當你搭10幾個鐘飛機過嚟嘅時候，即係我體會呢一樣嘢其實係更加辛苦嘅，即係我會覺得有啲心痛嚇，所以話努力嚇去呢、這個去其他海外嘅地方，希望可以做到演唱會咁啊，大家唔使飛嚟飛去嘅。即係我係好 appreciate 無論香港又好，內地又好，海外又好，其實我好 appreciate 一樣嘢就係、是、大家願意抽時間去睇一個其實我對佢哋嚟講一個叫做 唔熟悉嘅一個陌生人嚟嘅，即係你可以攞呢個時間喺屋企，可能同屋企人食飯，可能同朋友去玩去睇戲，自己過都得。但係大家願意選擇將呢個時間攞嚟同我去過，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一來係感動，二來其實係我諗，哦，即係一個我啦，我形容為可能just a normal person。咁跟住之後，大家會同你願意啊，因為你嘅音樂，因為你嘅作品，跟住會覺得即係會喜歡你，會去支持你。我呢樣嘢係好 amazing。
0: 咁你有冇印象大概幾時開始你發現到哇係原來 fans 對於我曾比特嚟講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
2: 好早已經發現㗎，其實咁我做星嘅時候係啦，即係參加電視嘅時候已經 feel 到呢樣嘢，因為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嚟噶，即係佢未必需要為你去付出某一啲嘢。咁，但係當其時我只係參加緊節目啫嘛，係啦，即係亦都未係一個完完全全出道，亦都未係一個歌手咁樣，都係純素人嚟嘅。咁但係會有人因為睇咗我嘅表演，睇咗我嘅唱歌，或者睇到當其寫節目嘅我，跟住佢哋會選擇啊，去為你做一啲嘢去。表示佢對你嘅支持，呢樣嘢其實我從一開頭有呢件事發生，我係覺得係好開心嘅。咁所以即係我會明白一樣嘢，就係我成日以前聽好多前輩，即係前輩去講嘅話，就算一個人嚟聽，十個人嚟聽我唱歌，我都會唱。其實真係有嗰種感動喺度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嚟講亦都係即係。就算可能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得一個人嚟聽我唱歌，十個人嚟聽我唱歌，或者隻碟得幾個人買都好，我都要繼續唱落去咯。
1: 而老土啲咁講句，就係好多時候我諗歌手啊、藝人嘅身份啦，即係要去報答咁多個樂迷或者粉絲，點樣去做就係、是、做好自己嘅作品啊，或者多啲嘅演出去同佢哋見面啦。有冇話你都會留意到？可能過去一段時間，我可能做一啲點樣嘅類型嘅作品，原來啲 fans 係會開心嘅喎。原來佢哋會有 feedback 話俾我聽，啊，好中意呢一類型啊，好啲呢只啊咁樣。
2: 我覺得反而係咩類型都好，其實佢哋都好都會支持，但係我谂最大家最熟悉嘅嗰个我啦，唱一啲 ballad 啦、惨情歌啦，亦都系大家偏向喜欢嘅，都 feel 到。咁但系再咩咧，就系、是、应该系唔关我唱歌事嘅，就系得闲同佢哋喺度打下牙教，系啦，喺大家留下言咁样同大家喺度吹下水咁样就，大家都几开心咁样，跟住留仲要留嗰啲言系奇奇怪怪啊，系啦，比较 get 嗰啲啦，唔知点解好中意。睇我喺度留言搞 get 系咯，好有趣呢样嘢。我明明一个好认真嘅人嚟嘅，
1: 系但系佢感觉到真系同你互动紧，
2: 互动啦。可能系，可能系，系啦，可能好 close 嘅感觉呢、這个。
0: 其实我哋讲啲咩已经唔系重
1: 要啦，
2: 可能打数字一二三啊，佢哋都会留
0: 言。佢就复你四五六咯，佢同你嘅互动啫。
2: 大家互动紧啊嘛，呢、這个
0: 一定会接到你嗰个。
2: 其实几开心啊，呢、這个都，我都觉得几得意。
0: 但有冇你自己记得？可能佢哋有阵时会 DM 嚟同你分享，可能听完一啲歌嘅感受或者。睇完你一啲演出嘅感受，你好記得嗰個內容咧？
2: 哦，周不時都有噶，即係我覺得對我嚟講都係一個 improvement 嚟嘅，因為我自己當即係自身去睇嘅話，未必係咁清楚。我覺得可能當觀眾去睇嘅時候，亦都有佢哋唔同嘅感受。即係有陣時佢哋都會留言俾我，因為我望到，尤其是即係可能大家打啲好長嘅嘢嘅時候，我就OK 有啲意見，我就會入去睇。咁、無論好與唔好，咁我覺得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咁去睇去了解，咁可能有陣時係有啲問題，原來佢哋發現到，咁或者係我未必會知道嘅嘢，咁我又可以去幫手解決。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互動，即係佢哋可以 feedback 到一啲資訊俾我，無論喺演出上或者工作上，咁我就可以去一來我可以改善我嘅嘢啦，或者係我可以解決呢啲所謂問題啦。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可能粉絲同我嘅一個雙向咯。係，
0: 我覺得而家容易咗啊嘛，同埋因為你有咗個 social media 咧，可以直接啲。即係以前我諗個年代，你都唔知點樣 approach 或者，
1: 我諗一世人即係以前可能你一世人都未必真係好有機會，真係可能好 direct。一對一咁同自己嘅偶像去對話，
0: 對話
2: 寫信啊，
0: 係咯，而且可能寫信或者喺啲活動嗰度即係遞俾佢咯，
1: 跟住收到已經好開心啦嗰種，但係而家仲會有 feedback 嘅，
2: 係啊，可以寫 email 咯，依家仲，
1: 但係我 又想好奇一下咧，因為我哋喺上海嗰一晚，即係我哋夜晚就係一個嘅叫做廣東歌 party 咁啊，咪亦都有參與演出啦。嗰種嘅氛圍，我覺得同平時會唔會有幾唔同？就係因為同粉絲也好，同當晚嘅一啲觀眾嗰、那個距離係。我覺得係比一般嘅音樂會或者演唱會好似再接近，
0: 行入人群度，
2: 行入人群度好近嘅，我覺得，都開心嘅，即係呢個係特別嘅體驗嚟，有幾可可以咁近咧？係咪先？無論係唔係粉絲都好，即係真係同觀眾嗰個距離係真係
1: 握到手仔咁滯啊！
2: 係啊，都唔止咁滯握到啊！
0: 同埋嗰晚另一樣音樂上面就係、是、因為演出上面就翻嗰個氣氛，你揀 change 都係一個唔係出街聽到個版本。
2: 係啊，因為咧本身大家即係我諗 demo 版有啲人都聽過嘅時候，佢一個偏電子少少嘅啦。咁因為出街嘅版本其實係大家改頭換面之後，咁我覺得喂喺呢個 moment 大家咁近，其實係需要一啲再有 bit 啲嘅，咁我就諗到一樣嘢就係、是，我不如攞呢個版本出嚟，咁我哋再輕輕加以修飾少少，跟住將啲我哋啲和音啊呢啲嘢就擺翻入去，咁用呢一個編曲去喺當晚做一個表演咯。
0: 但嗰陣時推出嘅時候，點解個編曲上面冇用到呢個電子版？即係我個人喜好，我聽開我當然會中意電子版嘅感覺啦。
2: 因為一路喺歌詞上面其實未必咁 match 到，同埋咧當其時收到呢首歌，即係收到詞同歌嘅時候咧，更加想傾向一樣嘢係一個我認為鼓勵式咯。系啦，因为第一首歌《说出个未来》，咁可能系讲自己经历嘅时候，咁再向前行，就应该用呢个经历去鼓励人啊嘛。咁所以呢一首《Change》就系想用呢个感觉，俾多啲鼓励大家。可以其实有好多嘢系可以陪同嘅，呢首歌系可以陪同到大家。咁所以就有另外一个版本咯。咁但系喺当晚，因为佢系一个比较咁近距离，亦都系比较应该系气氛再 high 啲嘅地方。咁所以咧，其实就需要啲再有 bit 啲嘅。咁我就有呢个 idea， 就特登去整咗呢个咯。
0: 系，即系咗个惊喜，大家会有机会即嗰晚就听到呢个特别嘅版本。不过我都同意嘅，啱啱你讲嗰首歌个 meaning 嗰样，而家即系出街个编曲又真系会 fit 翻本身想讲紧嗰一样嘢嘅。咁啊，啱啱讲嘅呢首就系 Change 嘅上一首排头歌啦。咁但系去到新嘅派台歌咧，就是一首应该大家有啲 fans 可能都久违咗啊 ，Mike 唱呢一种风格呢、這个内容啊嘅歌啊，就系、是、呢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啦。
2: 系啊，
0: 系啊，呢一首作品又几时开始物色翻嚟，同埋即系点解会有一个谂法？咦，不如又做翻一啲拿手啲好耐冇做嘅歌咧？
2: 其实系觉得喺呢个 moment 差唔多，系啦，都可以出翻一首大家熟悉嘅。咁但系喺熟悉嘅配方上面，又想试下一啲新嘅嘢。咁所以有新嘅合作班底啦。咁其实喺演绎上都应该会有更加多唔同嘅嘢可以放到出嚟。咁所以呢一首歌一来啦，填词就系、是大家都好熟悉啦 ，Riley。咁啊，新嘅合作班底咁包括呢首歌嘅曲啦，啊徐繼忠啦，我哋嘅大前輩啦，咁仲有就係 Gareth 啦，係啦，陳孝威同埋編曲嘅 Justin， 咁所以今次其實算係一個半新啦，我認為半新合作翻嚟，一半一半咁樣。
0: 徐繼忠嗰個嘅 demo， 你聽到嗰時候俾到你嘅感覺係點？
2: 因為呢一首歌本身係即未有之前呢，我哋有另外兩首歌已經錄好咗，
0: 錄好咗添，
2: 錄好咗添嘅，咁我去選擇，咁啊。突然間呢首歌，收到一首新嘅 demo， 咪大家就擺埋一齊聽咁樣。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去聽咧，就未必係準確嘅，因為當局者迷啊嘛，有陣時真係。咁啊，一班人咧，我哋就同公司同事一齊聽，咁大家其實都覺得呢首歌其實好 catchy。咁之後咧，就大家覺得有啲位可能要改改佢。咁我順便就不如試下。大概編一編佢，跟住我可以攞一個 rough， 跟住再唱出嚟睇下個感覺如何。咁最後咧錄完出嚟，大家嗰啲首歌幾好喎、啊，因為本身其實都想做一首係大家所熟悉嘅我。咁所以咧呢首歌好順理成章地就變成咗我哋嚟緊就做嘅一首歌啦。系啊，所以都系一个缘分到嘅一个感觉嚟。
1: 但系嗰一刻嗰个心态上都系想知道系物色一首类似 ballad 少少嘅情歌，定系都系 feel free 嘅。总之听到觉得啱就攞啦咁样。
2: 其实有两个选择嘅， 就係啱啱所講啦，慘情啲啦 ，ballad 啲啦。第二首就係可能係想做啲 sweet 啲嘅，咁其實就係呢個兩方面喺度揀緊，
0: 兩個極端
2: 係啦。咁跟住呢首歌落嚟嘅時候，大家係啦，緣分天注定就 feel 到呢首歌係呢樣嘢，就我哋就錄咗佢，跟住就出啦。

0: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大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6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1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啦，亦都系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噶。咁即系荃湾路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来回方向都系有意外。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嘅龙尾啦，排到近荃湾西港铁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光道嘅快线是有坏车的，一带是车多繁忙。牛头角道嘅坏交通灯就整翻好啦，近住牛头角上村嘅灯号回复正常。咁较早时涉及牛头角道同埋观塘道嘅禁止转向安排啦，已经系取消。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系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其中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排到去近演艺学院。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接近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对开。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龙尾是去到翠屏南村对开。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我哋又见面啦。
1: 系啊，斌神前晚先同你一齐去完呢个上海金曲会，所以今日要送呢一句俾佢，多谢佢啊！听住咯，
2: 真比特别名谢。
0: 咁而家就要隆重邀请佢出嚟啊！

0: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Mike 曾比特喺度嘅。你嘅新歌啦，就由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派咗台啦。今日呢一首新歌，头先都有讲收到徐继忠嘅 demo。除咗你觉得系好 catchy 之外，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有啲咩感觉啊、形容词啊等等，可以再俾我哋了解多啲听到 demo 时嘅感觉咧？
1: 因为本身可能个 demo 出嚟，佢未必系咁，即系唔系呢个感觉嘅，系、有少少偏 bright 啲嘅，咁、但系咧，我第一下我唔系好联想到点样去做一个惨情歌，咁跟住我就觉得有啲系咪可以改动一下咧，系、啦，咁我哋个 verse 其实改用咗几个版本啦，咁跟住喺編曲上面其实都做咗两个，即系两个好 different 嘅版本，咁跟住一路慢慢去研究嘅时候，哦，开始就 get 到嗰件事系点样啦，不过呢首歌个时间咧，其实就偏 tight 嘅。咁變相咧，去消化呢首歌嘅時候咧，要一來要快馬加鞭啦，二來咧要自己啊 ，OK 好，係咁樣係咁樣喺technical 上面，你點樣去唱都係要即刻啊 ，OK 好呢、這個位要咁樣咁樣，所以其實都好多謝編曲嘅 Justin 啦，同埋監製啦 Gareth 啦，真係大家第一次合作之餘，大家係 lead 嗰件事係好好咯，我覺得。
0: 都係因為啱啱聽你講，本身代住兩首，正常啦，我代住兩首，唔使擔心啦，嚟緊幾個月都有歌出啦。點知突然之間多咗首，變咗就好似要大家又想做，就要即係快馬加鞭做呢首咯。
1: 但係我覺得有陣時就係咁嘅，即係未必是最合适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最合适的那首一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那两首不是最合适的。
0: 是
1: 啊，缘分也是这样来的。
0: 虽然我们很喜欢问啲嘉宾你怎样知道那一刻是，但其实原来是有时真的解不到。
2: 跟你拍拖一样咯，你解释不到的嘛，你解释啊。
0: 是解释不到，是他的。
1: 五八字展示之
0: 间。明明手上有两个，为什么第三个来到的时候原来这个才是这样。
1: 真命天是女。
0: 女啊。
2: 但反而我想好奇就是即因为我刚才即未开咪之前我都跟阿咪讲，我就说我真的一段颇长的时间没听到阿咪去做这类型的作品，即可能都以我想以年计啦。咁其实经历咗呢段时间之后去再去做一首 ballad 啲嘅作品，你会唔会可能想做呢类型嘅作品，同时可能个心态上啊，或者可能想表达嘅 message 上啊，都会唔同咗少少呢？
1: 会有嘅，因为毕竟啱啱所讲都用年计，真係。咁我觉得人都係啦，你过几年其实都会慢慢有啲思想上嘅唔同，其实都会成熟啲㗎嘛，点都係啦。咁所以喺呢一首歌想做呢一想做翻呢类型嘅时候，我哋亦都唔希望就係好似以前唱 ballad 咁，就係好惨啊，得个惨字啊咁样係啦。可能以前大家听就係、好惨啊，点解会係我啊，係啦，我唔得啊嗰种。咁我觉得大个啦，係啦，人都应该要去学识点样收敛啊，係啦。唔係淨係得個慘字嘅，係有故事嘅，有高有低嘅。咁所以呢首歌喺處理上，無論我自己或者喺 Gareth 嘅監都好，大家都係圍繞住呢樣嘢囉。
0: 我想知嗱，頭先你模仿以前嗰啲好慘啊，咁如果而家用呢一句嘢，你會點樣演繹？
1: 即係可能其實依家成年人嘅世界可能就係好淡淡然，就係、是、收埋喺自己度、因為太多嘢去處理囉嘛、即係你去慘其實你可能得嗰幾秒，你有太多嘢處理嘅時候，你只可以屈喺自己嘅心度囉。
0: 即係連我好慘嘅幾個字未必講出口，好似你啱啱
1: 冇得講添喎。
0: 即係你嘆氣嗰下已經代表咗個慘。
2: 同埋我覺得都係嘅，即係我諗喺個 content 上呢，或者一個歌詞上好感受到，就係以前嗰啲就係有少少自暴自棄嘅，即係有啲自怨自憐嘅、但係而家呢一個嘅態度上，可能就真係用返整個 big picture 啦，即係唔係自己一個人病埋一邊、自我放棄嘅一個狀態去講一個慘嘅故事。有冇話可能去諗呢份詞嘅時候，可能都同填詞人去斟一斟啊，點樣去做到呢個轉變？
1: 其實反而係一個大方向，因為我覺得你要去一個即係俾一個好 specific 嘅一樣嘢會好限制，即係創作呢樣嘢應該係一個好大嘅 picture， 慢慢變細。咁所以呢其實都冇好俾一個好明確嘅 guideline 去啊要寫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咁樣。咁對於我嚟講就係、呢首一首分手嘅歌，慘情歌。咁其實跟住就我呢就自由發揮。咁就 feedback 返嚟呢份詞啦。咁 我覺得最好嘅一樣嘢就係佢其實同每一個年代都一定有掛鈎，即係好似以前嘅 call 機，其實你分手就真係 cut 咗個台 ，cut 咗個啊，因為拍完個 MV 之後先知係啦，個機只係可以我唔接你嘅呢個 message， 我唔需要，我唔聽咁樣，係 OK 嘅原來。咁依家其實可能就係你要去移除你嘅一啲 social media， 或者可以 block 咗你，係啦。我覺得每一個年代嘅所謂嘅未能接通。其實都有佢唔同嘅一個方法喺度，反而呢首歌對我嚟講就係、是、啊，我係一個唔同年代嘅人去諗呢件事嘅時候，哦、啊，我分手一段關係嘅分開，誒、欸，其實你有好多唔同嘅演繹方法可以做到嘅，係、啊、
0: 因為每個年代嗰個媒介唔同咧，嗰、那個浪漫同埋嗰種痛或者個處理都唔同啊嘛，即係咪 call 機一種啦，手提電話 SMS 嗰啲一種啦，咩 Messenger、MSN 嗰啲一種啦，
2: 係㗎，呢啲係
0: 你唔識啊？
2: 唔識。
0: 睇你個樣唔似喎，係啊！你以前咪有飛鴿傳書分手嘅咩？
2: 10後，10後原來咁耐以前都有得高人㗎，哇！
1: 考科舉啊！
0: 咁啊 ，Mike 嚟咧，即係你嘅回憶喺以前嘅愛情當中，你嗰個媒介係乜嘢最深印象？係咪都係 SMS？
1: 嗱，即係 MV 嘅 call 機其實就係為咗做個飯菜，真實嘅我真係唔係好，我完全唔知咩嘅。
0: 見過係以前冇，
1: 其實真係冇見過啊，
0: 係
1: 啊。所以我真係呢個 MV 係見證香港發展史啊，有電話亭啊，有 call 機咁樣，係啦。
0: 所以你以前係咪直情唔冇見過之外，你唔知 call 機嗰個運作 call 台嗰啲係
1: 唔知啊？真係唔知。係啊，咁我最多都係 send message 咯，嗰陣啊，手機 send message 噶。
0: 係。
1: 咁但係嗰陣我又未試過，喂，咁我都係要分開就分開，咁可能就係唔揾，大家可能就喺聯絡嘅方式上面，咁可能就。delete 咗，斷咗咁樣就已經過咗啦呢件事。
0: 係啊，就咁就不過都係嘅其實。
1: 但係依家唔係㗎嘛。
0: 依家係有一種我要 block 你，好似好
2: 好好似好大，
0: 好做多一步。
1: 唔係，其實依家 block 唔曬添啦。你可能 block 下，跟住你個建議嗰度唔知點解又彈咗呢個人出嚟咁樣咧，係啊。喂，跟住呢張相唔知點解又彈咗出嚟咁樣咧，係
0: 啊，開好多鬼 account。
2: 所以而家係難㗎，即係以前你 block 咗 number 就冇啦嘛。你而家咧，我 block 咗你 account， 跟住我開一個新嘅 account follow 翻你，咁我又可以繼續睇到你啲嘢喎。
1: 或者係唔知點解成日都有啲大數據推俾你嘅，依家係 block 唔曬嘅，依家係。
0: 係啊，即係對方如果你想嘅係唔會永遠喺你嘅視線裏面消失咯。但以前一斷咗聯繫，好似就唔會知道嗰人嘅近況。
1: 係啊，所以依家其實即係好似歌入邊所講咯，嗱，一來分手再做朋友咯，依家係都斷唔曬，點何來再做朋友咧？係咪先？所以一定要呢、這個即係要決心從此離開就係咁解咯。
0: 但現實中嘅你。分手的話，你覺得自己係能唔能夠做翻朋友嘅咧？
1: 我唔得嘅，我係唔得嘅，即係我覺得要狠嘅，即係因為愛過啦嘛，係分手要狠啊，俾相戀
0: 勇敢啊嘛，
1: 係啦，係啊，
2: 同意，
1: 係啦，即係你要好難喎，即係你有啲人話，即係你大家就係即係可以知己咁咪即係。冇變過咯，只不過身份輕輕有少少唔一樣咯。
0: 係，
1: 我覺得我麻麻地呢樣嘢，係啊。
0: 阿芬，你
2: 我都係一樣唔得噶，即係我就係覺得，如果你哋係相處到，咁當初就唔使分手啦。係
1: 咯。
2: 咁你哋分得手，即係有啲
0: 相處唔到啦，
2: 相處唔到啊，有啲嘢唔夾嘅嗰個價值觀係唔同嘅。咁就既然都唔夾，就到不如唔好咁熟悉啦，就
1: 斷咗佢啦，
2: 係啊，斷咗佢啦，
0: 決絕掉曬啊嘛。
2: 你咧？
0: 我估唔到你兩個
2: 同你唔同啊嘛，
0: 同我一樣，都係
2: 你都係做唔翻 friend 嘅，
0: 唔得啊，係同上啊，即係你講嘅完全係我心裏邊諗嘅，
1: 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啦，
0: 系啊！
2: 你有冇试过高人啊？波成，即系你有冇试过完全断联，自己做消失嗰个啊？
0: 我断联，我做消失，冇嘅，我都会交低嘅，
2: 交低
1: 去边度咁样，
0: 我都会交低一句，即系我唔会突然之间消失咗嘅。咁当然，通常去到尾水嘅时候，就会回复啊，嗰样嘢一定系会慢少少，好似飞 out 紧咁。
1: 哦，你交低嗰句咩歇后语咁样？啊，猜谜咁样。
0: 要估啦，
1: 估系咩事？
0: 神仙过海，你自己估啦。咁系啊，咁但系我想知道，譬如我哋讲一啲叫惨情嘅歌啊，分手嘅歌会有好多个 angle， 好多个层次咁。你会点样形容呢一首歌嘅层次咧？相对于你以前一啲惨情歌，
1: 我觉得就系成年人嘅世界咯。
0: 成年
1: 系啊，即系其实你系好内心，即系我。分咗一個大嘅段落，就係當我演繹嘅時候，其實第一段係好自己，即係 是自己困住咗自己，好似避咗一个山洞咁样。其实即系唔系真系现实嘅山洞，系你自己内心入边，我好似冇办法可以向身边嘅人，因为除咗你嘅失恋之外，其实你有好多嘢要面对。咁但系去到一个位嘅时候，其实佢系会爆发出嚟嘅。咁就喺第二段嗰度慢慢开始就 feel 到、就是，就系啊，其实可能身边嘅朋友去慰问你嘅时候，嗰啲嘅慰问可能就系嗰、那个。觸發嗰個點，跟住就去令到你開始將呢個情緒釋放出嚟，所以其實係由自己開始慢慢向外延伸，去到臨尾嗰度，我覺得鬧曬全世界，點解有啲咁嘅嘢發生啊？點解係我啊？點解會失戀啊？咁樣，
3: 嗯，
1: 所以呢一個我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編排同層次擺呢首歌度，所以由個編曲都可以 feel 到就係前面嘅靜同埋後面嘅配器其實係突然間係大好多。
0: 是啊，嗯，是啊，即听到那个情绪慢慢由自己一个人变成好像都要即是向外多一点的感觉是。是啊，那但是这个的过程，这个 CR 是不是就是跟 Gareth 大家一起去研究这首歌怎样处理的时候谈出来的？
1: 反而是这个是我自己给这首歌的感觉来的。嗯，那反而 Gareth 我觉得最複雜的就是即是我不是會看得透他究竟滿不滿意我 tick 咯。即是大家熟知的。
0: 沒什麼表情。
1: 沒什麼表情。是啊，那我就問過他這件事，你怎麼會笑啊？
0: 你直接問他。
1: 是啊，很直接。他自己在笑咯。因為同事在度，同事就說他是這樣的，他的表情是這樣的。那後來即我就開始 get 到了，是啦。反正都冇表情，我就繼續錄啦。即係佢冇乜俾咩表情我，我就 OK 好，我就繼續去啦咁樣。
0: 你呢個搖係咪因為譬如你錄完一 take 嘅時候，佢嘅反應都係點樣樣啊？
1: 即係佢會俾一啲 feedback 我咁樣去唱，咁樣去唱。嗯，但係咧，即係有陣時即係認識咗一段時間啦，都知呢樣嘢嘅。咁，嗯，但係咧之前嘅錄音可能就會。你會有一啲眉頭眼壓上面，你會睇到佢嘅一啲感覺噶嘛？係啦，亦都可能你會 feel 到啊 ，OK 喎，呢一個可以係一個咁嘅方向去咁樣。係咁，所以咧點解我特登問嘅就係、是，哦，嗯，死啦，唔好 feel 到呢個好定唔好添，係啦，我會自己喺度諗緊，嗯，咁應該係點樣咧？係啊，好啊，試完之後，哦，定係咁樣好啲咧？啊，即係我會自己諗緊呢啲嘢咯。係，哦，啊，
2: 咁去到之後會唔會即係錄到咁上下順利之後，你會發現到哦，原來 Gareth 會比較中意你一啲乜嘢嘅特質或者啲 preference 係要點樣去處理嘅咧？
1: 有啊，都有啊，即係我問完呢一句之後，大家就好似放鬆啲啊，
0: 打破咗嗰下啦。
1: 問都係有用嘅，係啦，佢都會笑嘅，其實係啦。
0: 咁跟住咁佢喺你錄嘅 text 上面，你有冇發現可能佢 preference 會係你嘅一啲咩處理咧？
1: 反而係。即係我自己對於唱歌呢樣嘢理解，可能係會想 smooth 啲，會想啲線條靚啲，係啦。咁聽起上首歌會好似 perfect 啲，但係其實有少少唔好嘅就係太 perfect， 其實首歌會好冇靈魂咯。咁其實有啲位就係我覺得 gap 帶到我好多，就係、是大家喺聽眾嘅角度聽歌，其實咩叫做唔開心？聲音是應該是怎樣，因為如果可能放我自己的話，即是每個人了解的情緒不一樣，可能我就會好以前的嘩好不開心嘩那種的 feel， 但是呢他給我就是怎樣去再收斂一點，但是有那種內心的包括在咬字或者語氣上面怎樣去調整多一點，這個是我自己去一路唱的時候我會去想我會去嘗試，但是我的角度未必等於一個適合或者是可能在他角度是啱fit 呢首歌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幾好玩嘅，喺唔同嘅聲音，有陣時一啲方法，即係我哋形容為未必係好嘅方法，但係其實佢一個令到大家最 touch 到嘅方法咯。
0: 嗯，同埋我覺得因為剛才我講我呢類歌係你拿手嘅，有時拿手亦都會有一樣嘢就係，我好似有一啲習慣喺裏面，我係會咁樣處理㗎啦。咁你呢一樣嘢有冇發生喺你身上？你覺得
1: 都唔好話難拿手嘅，但係我的習慣係的確有喺入面，咁所以喺調整上面係花咗啲時間嘅，喺尤其是我諗喺啲喺通上面咯。咁所以係啦，點解會問嗰個問題就係、是、我究竟呢個通調整得啱唔啱咧？係啦，係啦，
2: 係咪嗰個通嘅調整？上就是可能即是以前去演绎呢啲作品嗰种嘅腰心腰肺就係可能要用力啲，但係而家成熟咗啦，嗰度力可能係有啲转变喇喎。
1: 都係同埋即係慢慢年纪嘅增长，你思考模式都唔一样嘅，係啦，你经历嘅嘢唔一样嘅时候，咁你可能对于一首歌嘅消化嘅理解嘅都唔係以前咁 咁單一咯。
0: 嗯，係，即係同嗰種唔開心一樣，都複雜咗好多。係
1: 複雜好多嘅，而家係。
0: 咁而呢一首歌即係錄起曬之後，亦都個 music video 頭先都有講到啦，即係嗰個懷舊感好重啦。
3: 冇錯，
0: 係即係科技嘅年代啦。呢一個嘅 storyline 又係咪都係團隊佢哋去發揮點樣去 present 呢份歌詞咧？
1: 係，其實我都交俾佢哋，因為畫面上嘅我覺得。既然唔係專業嘅就唔好係啦，唔好亂咁搞人哋啦。但我覺得出嚟都幾得意嘅，因為我啱啱所講就係年代嘅一個反差。咁、我覺得就係、是、俾到呢一個感覺，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因為有幾可可以翻返去八十年代拍嘢係咪先？係所以呢一個故事對我嚟講係新鮮嘅。
0: 係，我好奇團隊有冇話你著上八十年代嗰種嘅西裝啊，嗰種衫嘅時候，覺得你好 fit 有年代感？佢哋有冇類似咁樣講？
1: 冇啊，話我個樣有啲毒咯。係都幾啱，都幾啱。都幾嘅 feel，
0: 啱呢一個角色係咪？
1: 係啦，都幾啱嘅。
0: 但你自己對於嗰個年代嘅香港，即係好似呢個 MV present 嗰個年代，你有冇啲咩記憶同印象嘅？其實
1: 冇喎，我因為一來啲全部都係喺電影嗰度啊，或者喺電視，其實都係霓虹燈啊，即係比較純朴啲咯，係啦，即係大家中意 oversize 嘅西裝啊，咁樣。咁所以今次自己去參與嘅時候，其實。都除了剛剛所說了解香港發展史之外，其實都是一個了解多些，喂，其實不同年代的相處模式是怎樣，即因為都要投入在那個年代的行徑上面嘛。
0: 是那個年代的，有沒有一些可能導演的 guidelines 是、那個年代的所謂的情侶或者曖昧的人呢，是會做些什麼不做一些什麼，
1: 吃蛋撻咯，
2: 是 share 食，
1: 你見臨尾的那一幕就是一定是一些地方一路行一路食一啲小食啊，跟住係嗰種好單純嘅愛情，好單純嘅戀愛咁樣嘅 feel。係，我覺得以前可能就會feel 到嗰種比較 pure 啲嘅純情啲嘅，
0: 即食完就嘴個少少抹嘴，嗰啲身體接觸，
1: 跟住同你跑開，哎呀，同你咁樣玩咁樣，咁樣咯，
0: 撲碟咁樣，
1: 有少少用嘅 feel。
0: 咁啊，今日嘅對手同佢嘅火花，你自己覺得點樣？有冇有冇怕錯咧？開始
1: 有嘅，其實即係因為我諗應該係咁多個 MV 入面開始第一個有女主角，跟住又要咁近距離啦。以往雖然都有，但係好少可咁近距離去做戲。
2: 係
1: 咁啊，我啊覺得有少少怕醜啦。一來，二來就係因為好多戲都大家都行得好埋，
0: 係
1: 好親近咁樣，咁可能有少少僵硬，即係會覺得啊，點解咁近嘅時候有啲驚啊？
0: 點算咧？咁
1: 係啦，會唔會有啲咩令到佢 feel 唔 feel good 咧？咁樣太埋會唔 feel good 咧？太遠導演咪唔 feel good 咧？咁樣
2: 好多憂慮，
1: 好多憂慮
0: feel good 啊驚
1: 係啊！
0: 咁又點樣打破呢一啲位置啊？
1: 真係試多幾次咯，同埋我成日都諗一樣嘢就係、是，都係嗰幾秒嘅，係啊，快咗佢啦，快啲，頂下陣，
0: 做嘢啫，做嘢啫，
2: 唔係辛苦啊，咪又
0: 辛苦係
2: 辛苦啊，
1: 少辛苦嘅，
0: 都係嗰個下次辛苦嘢咧，可以
2: 等我哋做，
0: 可以揾我哋幫你搞，
1: 都可以嘅，
0: 呢啲咁辛苦，啲粗重嘢等我哋幫你啊嘛，
1: 都可以嘅，下次 MV 嚟講就
0: 我哋幫你搞，
1: 可以啊，你負責搬嘢咯。
0: 我做咗女主角控埋你度嘅，我做啊！
2: 你有冇问导演想唔想啊？
1: 咁我有机可能可以控得更加埋嘅，肥贴肥
0: 咁所以有阿咪而家呢一首新歌，亦都大家都好喜欢啦。就系、是、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嘅。咁头先亦都有讲，因为之前其实一路手上面有两首录咗噶啦，嗰两首会唔会都有机会今年大家听到？定系我唔知噶，可能之后又有听到啲 demo 会转咧。
1: 会噶，会有机会听到啊！再加埋嚟紧都会录嘅，就系、是、有一首系，即系我有份参与喺创作上，即系曲同时都有曲位，咁所以努力当中，睇下边一首歌会系下一首咯，
0: 系
1: 啦，即系但今年就一定会继续有嘅，系、啦，
0: 系啦，只不过系听到边一首咁解嘅啫，
1: 冇错，
0: 我就好多啦，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住啦。咁啊，今日多谢 Mike 啊，谢谢你，
1: 多谢。

节目完结，今日嘉宾 Mike 曾彼得。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 Change， 听日5点钟苏龙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接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透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虾尾新村路，一名年约2岁的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在留院观察。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已经有超过90%业主向政府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局鼓励其他业主把握即将在今个月31号截止的机会，签署并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下的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当中既有园区项目，亦有邻近的北区单位以及市区单位提供选择。而在今次10个项目当中，实用面积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一共大约2800个，比宏福苑1984户为多。其他户型亦都可以切合不同业主的需要，以供更多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龙尾排到近大涌道。另外反方向去屯门，较早时近骏星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仲系排到去接近丽景站噶。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都还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主要是近住水泉澳村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龙尾是排到近威尔斯医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慢驶，经过请小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架龙尾排到去康德道。另外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必加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搭公路上水方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丁九桥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龙尾葵芳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近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去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噶？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欧欧瑞强。今个礼拜我自己就好舒畅，因为我定了个题目呢，叫做抒怀靓哥的高手篇。抒怀高手啦，找出那些声音，一是就靓声人，一是就唱歌好叻，一是就擅唱一些抒怀或者是治愈的歌曲。无论中英文我们都有的。因为英文歌如果要抒怀，除了抒情歌之外，情歌都好，不过情歌随时就会失恋的。所以我都是找民谣，民谣底的歌，然后就用什么方法唱都可以。咁原本呢隻歌呢就係街之行文㗎喇，就唱到就係 Paul Simon 搵返嚟嘅，叫做 Scarborough Fair， 大家都知道喇。咁但係其實佢原本呢佢就係一啲英國嘅傳統民謠嚟，然後改編咗。咁不過而家我唔搵佢哋唱，又搵一隊呢，即係唔好一隊，一個歌唱嘅組織啦，一個歌團，全部都係女士嚟㗎，所以呢佢哋嘅名呢叫做 Celtic Woman。Celtic Woman 呢就一陣間我先講啊咩係點樣嚟嘅，或者佢咩人嚟嘅，當然係唱英文，入得去佢哋做主音嘅全部靚聲。Celtic Woman Scarborough Fair。

系咪啊？呢个版本咧特别抒情，能够抒怀嘅当然，揾 Celtic Woman 唱咧就啱晒。歌名叫 Scarborough Fair 啊。咁啊 ，Celtic Woman 咧，因为如果呢个字咧，即系 C L T I C 咧，即美国人咧就读 Celtic 啊，咁所以有队篮球队叫做 Celtic 就系呢个字。但系其实呢啲 Celtic 咧，嗰、那个那個 source 咧，原本咧就唔係一種人嚟嘅，係嗰個地區嗰啲人咧，大部分咧都係啲 Irish 啊，啲the Welsh 啊，即係愛爾蘭人啊、蘇格蘭人啊、威爾士人啊，嗰庭，咁都係白人啦。咁佢哋有個共通點就係啲語言啦，就係另外就唔係講英文嘅嚇，類似英文嘅物體，即係等於我哋有啲潮州話同我哋廣東話嘅分別。咁同埋咧，佢哋有啲風有個。全部都是鄉郊啦，即係蘇格蘭啊、威爾士嗰啲地方咧，就唔係倫敦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唱嘅聲音啊，佢哋嘅形象啊，都係啲空靈飄渺嗰種咁樣嘅感覺。所以咧，好舒服嘅嚇，叫做 Celtic Woman。好啦，咁如果你講喺呢啲合唱嘅組織咧，就唔使話邊個標出嚟，邊個要威啊？其實邊個做主角唔使，有個三人組合咧，佢讀書嘅時候咧，已經大家組成咗啦。我諗係讀大學啦，因為大學咧嗰啲喺運動嗰度攞獎嗰啲叫做The Letterman。Letterman 唔係信差啊，唔好搞錯，好多人搞錯咗，以為 Letterman 就係郵差，郵差係 postman。Letterman 即係喺大學嗰度攞獎嗰啲運動獎嗰啲叫做 Letterman。三個組成嘅歌嘅團體啦，三合一嘅三人組合，佢唱 Paul Anka 嘅名作，但係佢當然係抒情版。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將你個頭放喺我個膊頭嗰度，好嗎？一個膊頭好啦，因為你放唔到兩個。

咧，里边三合一嘅，我哋唱好多歌，唱咩歌都系佢哋自己风格噶啦，因为佢将一啲单人唱嘅流行曲，譬如头先呢一首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都系 Paul Anker， 就当然好流行曲嘅唱法，但系一经过咗佢哋手咧，就变咗佢哋自己嘅风格。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香港咧，真系我都谂咗咁耐，香港嘅乐坛历史咧，净系得佢哋咧系三个人嘅组合，而且出咗名嘅，亦都灌好多唱片嘅，少有嘅。所以咧，我非常之珍惜呢三位老前辈，真系老前辈嚟噶啦。佢哋叫做巨人三重唱，所谓巨人三重唱咧，其实都唔系好大只嘅啫。佢哋尤其是红中啊嗰啲好细粒嘅。咁啊，佢哋擅唱咩歌咧？当然系中文歌啦。嗰啲中文歌咧，好多时候咧会将一啲我哋耳熟能详嘅民谣咧改编咗就啱晒啦，可以喺流行乐坛嗰度出现。呢一首四川嘅民歌，大家都好熟悉，我都好喜欢嘅一首浪漫民谣，在银色的月光下。巨人三重唱。

三重唱的歌叫做《在銀色的月光下》。月光呢，即是可以解是个光线，亦都可以讲是月亮。月亮呢，有时是蓝色的 blue moon 嘛，是吧？有时是白色的白月亮嘛，甚至有时是红色添的天文现象来的嘛。但是月光呢晒落嚟呢，一定是银色的。咁啊系啦，唔通话白晒晒的月光晒落，你咪要好肉酸咯写出嚟，一定要靓噶嘛，靓嘅就喺沙滩上边有银色嘅月光晒落嚟。嗯，既然咧月亮系嘅月光系银色，咁月亮河咧啫，系有嘅咩？有嘅，你信啊？你问下我哋我哋嘅航天员啦，一望出去咧喺月亮周边咧，嗰啲云咧一路咁样伴住个月亮咧，我哋望上去咧就好似一条河咁样啦。咁所以呢一条叫 Moon River， 呢条月亮河咧一定系好靓、好漂亮、好典雅。因为唱歌嘅咧，佢并不是歌唱高手，系唯一一个唱歌唔叻，但系系世纪典雅美人。佢个名叫做柯德尼夏平，喺个电影里边嘅主要录音 Audrey Hepburn Moon River。

喺電影裏面嘅原聲帶嗰度咧，揸住個木吉他喺個後巷嘅樓梯嗰度就唱咗呢一首 Moon River。咁當然係電影裏面嘅環節嚟嘅。咁既然咧月光係銀色，跟住月亮河咧都係銀色。咁究竟星河係咩色嘅咧？都應該係銀色嘅啦，因為即係啲星星本身發出嚟都係銀色嘅光彩啦，成天都係。咁所以咧有月亮河，亦都有星河啦啩。我當年嘅一個深夜嘅節目叫做《靚歌伴星河》，咁啊自己寫咗呢隻歌嘅主題曲，歌詞就係我心中嘅星河。因為呢一定要用靚歌去伴住呢先至靚嘅，先至好聽嘅。因為即係聽咗幾十年歌呢，就係將呢啲感覺擺曬落去。文歌味道，靚歌伴星河。50年珍藏。

0: 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仍然值得关注。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拘捕一名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元。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的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朝鲜发射导弹的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仲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即停止挑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之前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亦都离开咗，交通系畅顺翻噶啦。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主要就系较前位置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一段系挤塞，就系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比较挤塞。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跟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个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丽港城挤塞。咁另外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亦都处理好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咁另外喺港岛嗰边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告示打道东行同埋过海啦，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排到去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接近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兴田村。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龙尾仁安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

0: 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咁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我最近就認識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頭細務，還懂得找一些好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學好廣東話。想知道 Honey 有什麼特別方法教廣東話，還有怎樣教我敖嘉年講印尼文的話呢，就要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啦。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快活人與你關愛共融。

继续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我系 Albert Ang 柯瑞强。我最中意就系介绍一啲好抒怀嘅歌曲，甚至有治愈感觉嘅歌俾大家欣赏。呢、這个时分啱晒啦，做嘢辛苦要消除呢啲疲累，洗衣粉啊，都洗唔甩嘅，唔使啦，听歌就得噶啦。不过啲歌一定要揾啲高手唱，邓丽君靓啦，挂下把声吓。我觉得是最靓的其中一位，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乐坛无与伦比的。但是他唱什么歌呢？我是喜欢他唱一些小品形式的。我特别喜欢这一首，这一首呢他原本是一首很久都没人知道的，就是日本的童谣来的。这首童谣呢，这些小朋友的日本话唱，但是呢邓丽君就用我们国语唱出小村。

呢条小村唔知喺边，不过相信咧，而家喺我哋中国嘅幅员里边咧，无数咁多呢啲小村，里边有无数咁多爱情故事，所以呢啲歌系好好清新愉快，亦都好多想象嘅空间嘅。邓丽君唱嘅《小村之恋》。好啦，讲起想象空间呢，而家有个小朋友画咗幅画俾你，有间屋，有个烟通，有啲烟吹烟，跟住呢前面有草地，然后有个栏山嘅，咁远呢有个太阳，远远有两隻飞鸟，跟住呢绿草如茵，有条河喺前面。咁你应该用咩声音去幻想地唱呢？呢位歌手呢就真係啱晒呢首歌嘅内容。我又费事介绍佢系边个，睇你估唔估到，因为佢系喺你嘅心中应该系一反常态。佢唱嘅《我家》。

估到呢位女歌手是哪位呢？她是未来香港发展之前，在台湾发展的时候，用当年的声音去演绎刘家昌的作品。恩妮小姐，哇，恩妮大姐唱这只我家在哪里，她现在就真的差不多很相似，因为她现在在个农庄，就在台湾的农庄那里住，啱晒啦，真係好多时候都係人都係个历程都係啊，真係返璞归真，真係好多都係咁。咁等于呢就即係呢个歌名呢，我哋识嘅时候呢就正值呢青年嘅时候呢，所以开 party 呢，咁即係有心仪嘅女仔啦，有懒 gentleman 咁样啦，基本上冇咩机会同人哋追人哋嘅。一懒叻咁样就扮嘢啦，我送你返屋企啊，咁你喺边度住啊，咁样。咁呢就可能佢，哎呀，我喺，不过我都冇巴士到，我都冇地铁㗎嘛嗰阵。咁就点喺边度啊，喺元朗啊，咁你就死咗啦，因为要搭的士啊，好远，个袋嗰度有咁多钱啊。咁如果你另外呢，如果你喺中国大陆开 party 呢，我又未试过啦。咁如果對方咧問佢，你喺邊度住啊？你咩人嚟？我蒙古人嚟噶，咁啊，咁你係大件事啊！即係或者係新疆人，咁你係大件事啦，要送佢翻屋企啦。阿林子祥話齋，唉，嗰度我住曬嘅，你唔使問我邊條街邊條巷，原野是我家，就好似呢個蒙古姑娘一樣。

阿 Lam 唱的歌叫《原野是我家》，一首很好听的吉他音乐改编的。歌名我都舒畅，只是听过歌名都够了。在哪里煮没定的，我住晒整个原野。总之呢，真的即是直地而睡，望住个星星瞓觉嘅。原野是我家。因为我今个礼拜就应承大家啦，所有抒怀嘅歌啦，全部都揾高手。就是头先呢几个都系林子祥啊、欣妮啊、邓丽君啊，全部都系我心中嘅巨星。跟住呢一隻就更加巨星中之嘅巨星。因为唱歌呢叫做 Karen Carpenter。Carpenters， 因为同佢嘅哥哥叫 Rich， 组成咗 Carpenters。佢唱嘅歌咧，直情咧就系巨星 Superstar， 真好听。

哎，我都话应承啊，全部抒怀歌曲啊嘛。咁喺黄昏嘅时候，要听下呢啲歌咧，就可以洗涤下心灵。个人都会精神啲噶，唔会瞓觉噶。所以跟住今日最尾呢个歌咧，就系一首即系我都唔知几多年代，我都冇深究过。系喺外国嘅一首传统嘅摇篮曲啦，差唔多可以咁讲。小朋友又可以唱，暗小朋友唱嘅，就一首摇篮曲。好傳統啦，好多大歌星咧都會翻唱呢首，即係正等於我哋嗰啲月光光照地堂嗰類嘅。今次呢個版本咧，呢位仁兄咧，佢唱過一隻好流行嘅歌喺80年代，叫做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You packed in the morning now， 佢個名叫做 Randy Van Warmer， 佢都有唱呢一首嘅搖籃曲，叫做 Beautiful Dreamer。希望你是今晚的 Beautiful Dreamer 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6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电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童女婴的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测，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其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仲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刻停止挑衅。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8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啦，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喺港岛，告示打到东。西行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告示打到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交汇处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听朝五点半，去观塘方向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福道嘅路段系会封闭，受影响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又到了星期四的晚上，在今晚呢就感受紧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了，又或者在这里重温一下在个脑入面下究竟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又或者在这一刻我自己的感受是好啊定是不好。尽管呢其实呢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又或者心情呢都有一些起落。来到晚上这个时间，我们有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滋养一下你的情怀，又或者我们可以给一些动力给你，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一些好的元素。对咯，我们的希望呢尽力去吸收多些多些更多更多一些好的元素给自己啦。感受到嘛那种的经历，当然呢我们不是自私的。开始今晚晚上，我们希望带一些好的元素给自己，带一些好的元素给你，大家充满

发自今晚甜淡情怀咧，我哋有 Amy Grant 呢首 Good for Me, Good for You。咁讲到话好嘅能量咧，梗系要强一啲啦。好多时咧，有冇发现咧？我哋对好多嘅事情都会觉得又或者咧，好似咧好多事情嚟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咧有少少抗拒嘅感觉，就会觉得咧未必一定系好嘅。咁但系咧，我以前咧有位 uncle 咧，佢咧就系教哲学嘅。咁佢就话咧，好多时好多嘢咧，我哋先信接咗佢先，即系话咧，当佢一样嘢，我哋收咗啦咁我哋先唔好咧，俾一种负面嘅情绪咧发咗出去先。我哋咧就系喺当下接收咗嗰样嘢先，而唔好咧自己先立咗个偏见。咁因为咧咁样咧，我哋咧起码咧就减少咗个负面情绪啦。咁同埋好多时咧，我哋对一啲嘅事情咧都可以咧，即系从唔同嘅角度去咧欣赏下佢嘅好处。咁因为咧，我哋有阵时候咧，第一下因为喺个生活习惯啦，或者以前一啲嘅习性咧，对于某啲嘢咧可能会抗拒。咁但系咧，即系我谂可能喺唔同嘅时候发生，或者喺唔同嘅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嘅赋予底下咧，好可能咧有一啲唔同嘅元素喺当中。我哋咧先唔好抗拒，或者咧可以感受一下究竟系有啲咩好处。咁然后跟住当然。我哋咧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咧再重新睇下究竟自己点样做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啊，我又唔可以咁做啊，我又未必想咁样。咁但系咧，我可以话俾你听，这个世界咧系你有绝对嘅自由，想做咩都可以嘅。尤其是咧，当我哋想做一啲咧，我哋觉得开心，俾到正面能量俾自己嘅事情，放心去做啦。我哋都要俾一个自主权俾自己嘅。

我哋有 Linda Ronstadt， 一位咧，我谂可以系跨越咗咧唔同嘅音乐年代嘅一位女性啦。Do what you gotta do， 有阵时候想做啲咩，你都可以去做。唔单止系自己可以咁样同自己讲，亦都可以同你身边嘅人咁样讲。因为咧，有阵时候我哋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咧你系想人哋都可以俾你同样嘅一个做法嘅时候咧，你自己应该咧都要先行一步，即系做一个好嘅榜样俾对方。明白，就好似我哋有阵时候咧教小朋友，我哋都要用身教啦咁样样。咁不过咧，我哋成年人好多时咧，即系真系会有好多嘅思想、好多嘅思绪或者好多嘅烦恼啦喺脑入边咧，不停咁喺度转下、转下、转下，唔紧要嘅。有阵时呢啲烦恼咧都系自然噶嘛，我哋有咁多头发系咪？咁然后跟住咧就慢慢理清楚就可以噶啦。你可以想象呢，有阵时候我哋嘅脑就好似好多个风车咁样，不停咁样转。

我哋有 Lori Feige 同我哋唱呢一首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有冇咧？即系随住音乐啦，都可能咧感受到原来自己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思想啦，喺脑入边咧，即系不停咁样样转动。呢一首歌咧，其实咧最初就系有一位法国嘅作家啦，叫做 Michel Legrand。咁但系咧就由一位咧就系、美国嘅即系词人啦，就系 Alan 同埋 Marilyn Berman 咧就将佢填咗。而最后咧成名之作咧就有一位英国嘅演员同埋歌手咧 Noel Harrison 咧。就是在一套1968年的电影里面就是唱了这首歌的。所以有时候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可能很辗转不同的头绪各样，然后跟着就将它汇聚在一个点都不定。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厘清，又或者给一个空档给自己可以感受一下，都是很重要的。以前有多朋友觉得呢，如果我好烦恼嘅时候呢，可能最好嘅方法呢就係諗一个方法俾自己可以平静落嚟。我讲思绪都需要嘅。或者有种好慢好慢嘅节奏俾到自己，慢慢咁去感受一下。例如呢，好多朋友可能鍾意坐下船啦，我哋香港好多朋友继续鍾意坐呢渡海小轮或者去离岛嘅船。可以感受那种的宁静。

我哋由 Christopher Cross 带住我哋去sailing，亦都啦，即系感受到嗰种嘅平静。一阵间新闻翻嚟咧，我哋继续会有甜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1.7%。 今年5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的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

0: 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内地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从今日起受到南海热带低气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以及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将有30至70毫米雨量，其中海南西部雨量将达到160至220毫米。水利部预计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提醒民众持续关注预警信息，暴雨时减少外出，避开危险区域。内地中央气象台则维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汪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这个我节目的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透过音乐或者我们的说话，希望滋养到你的情怀，亦都希望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正能量，又或者可以很舒适地享受晚上。当然很多夜晚的歌都会有月光，但是都不缺少是点点的星辰。我叫 Nat King Cole。

其实呢记得当年呢睇呢个 Sleepless in Seattle 啦，咁跟住呢就好鍾意呢成套电影嘅歌啦，咁当然呢就会买咗佢嘅原声嘅 soundtrack 啦，咁呢就好多隻歌呢都係好浪漫，然后跟住呢就会好享受呢晚上嗰种无眠啦，甚至乎呢可以即係望住天空嘅 stardust 又或者月光，然后可能呢想住或者未必係喺埋一齐嘅朋友或者一啲嘅亲人嘅时候呢嗰种嘅感觉。虽然係好静，但係呢就仍然都好似呢有种好好正面嘅怀念嘅感觉囉。咁我觉得呢即係时候喺晚上我哋可以放开好多好多嘅事情，然后跟住呢好似每一晚再望上夜晚嘅星空嘅时候呢，有好多嘢好似重新可以再嚟过，俾自己有种呢 refresh， 即係好似呢有时候电脑我哋再 boot 一次嗰种呢重新嘅感觉，俾自己嘅感觉呢可以呢即係去感受一下周围所有嘅嘢。因为有阵时候呢当你去到一个可以感受自己嘅时候呢，纵管可能有好多嘅事情曾经发生过，或者自己可能有啲唔开心或者有开心嘅事情都好啦，再諗返起呢好似好多事情都唔再重要。我哋呢不妨好多时呢都俾自己一个咁样嘅机会去感受一下有好多嘢。It doesn't really matter.

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星期四晚上，你嘅主持系我，我系潘芳芳，同你讲声 ，It really doesn't matter。好多事情咧，我哋都可以咧慢慢放轻。记得咧，曾经有一本书系 Melan Kundera 嘅《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其实咧，我哋好多嘢都会好沉重嘅。咁但系咧，我哋咧要俾嗰种轻嘅感觉咧俾自己。如果唔系嘅话咧，心情太沉重啦，其实个人咧都系会唔开心。唔开心嘅时候咧，可能咧你身边嘅朋友咧都会担心你啦。咁所以咧，我哋自己都好好地照顾自己。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留在我们心机的旁边，因为是绝对 OK 的，没错。

我哋有 Dinner Shore，It's All Right With Me， 只要咧你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这个地方咧，我哋好多时都有好嘅音乐啦，可以咧舒缓下你嘅情绪啊，同埋好多时咧，或者咧可能透过音乐咧，你会有啲嘅灵感啊，你会俾嗰种嘅 inspiration 咧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咧，我哋生活中咧好多嘅事情唔系净得我哋自己一个人，有阵时候咧总系觉得有啲嘢咧好似咧 wrong place wrong time， 即系唔啱嘅地方，唔啱嘅时间，甚至乎咧好多时我哋都试过，即系喺节目当中咧，我哋可能播咗只 wrong song， 即系唔系原本自己想要播嘅，咁又如何呢？咁只歌就出咗去啦。咁因为我哋系一个 live 嘅节目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好多嘢咧，自己要俾自己个感觉就系 it's all right with me， 自己要先要咧同自己 OK 安抚一下自己，先唔好咧好似突然间好紧张啊，或者好忧虑啊咁样，事情咧总系一路会行啦，然后跟住咧系总会过去啦，我哋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忧，因为有阵时候咧有多嘢虽然好似嗰步唔系你预期咁样去行，咁但系咧有阵时好得意噶，当你回望嘅时候咧，好可能咧嗰一个点解会选择咁样行嘅 timing 又好啦，或者个选择都好啦，可能咧会出嚟嘅效果或者个结果咧，同自己有少少唔系嗰个预期，但系亦都系不失为一个好嘅结果都唔定嘅。咁所以有阵时好多嘢唔需要太过执着，亦都明白到咧，有阵时有啲嘅事情咧，可能咧即系冥冥中咧有一啲嘅主宰喺度啦，不如咁讲。然后咧，甚至乎咧，当你行到去有啲可能暗暗地嘅地方咧，你会慢慢。眼见到有光都唔定噶。我哋都有呢个信念啊，成日都要讲噶啦，黑暗嘅之后尽头就系光明啦。

冇错啦，好多嘢咧都系咧，我谂可以用自己嘅情绪咧去疏解嘅，同自己讲一声 ，It's okay, it's all right。只要当下拥有嘅系你，今晚同埋音乐。

喺呢下嘅拥有咧系绝对重要嘅。咁然后跟住咧，时间到咗咧，我哋仍然都继续可以咧有一个梦想，因为每个人都有。然后跟住下个星期四，我哋甜淡情话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渔护处话，涉事大狗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处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处方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提醒各位狗主，饲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星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说，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没有证据显示4间教育机构在使用 Canvas 的过程中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障持有的个人资料，因而不涉及违反私隐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鍾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呀、食嘢。但係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係、是、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从一场混沌的梦里面醒过来，一时之间因为梦境和现实交错的缘故，令到你不知身在何处。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的感觉可能才是最真实的感觉呢？如果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梦的话，这样在这场梦境里面的一切爱恨情仇，一切的悲喜欢乐，讲不定只是镜花水月的虚空色相，只是我们的执迷不悟呢？

如果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梦，那么在这场梦境里面的一切爱恨情仇悲喜欢乐，说不定只是镜花水月的虚空色相，只是我们的执迷不悟啫。所以让自己潇洒自在的秘诀之一，就是随时保有今夕何夕的梦境之感。既然都知道一切都是梦了，这样就不会对万事万物的无常迅速耿耿于怀了。

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如风去又如风，不出奇，因为爱本来就似罩来他朝，又怕罩然失去的这种感觉。王菲如风，王杰为了爱梦一生，开始今日2026年8月20号一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9点18分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你好吗？我是郑志成，他是张顺前。

为了他照，誓要闯一番。传奇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画尽是循

次摇滚根源的歌手，难得的一次合作机会，一个是苏芮，一个是夏小星。当年这首车站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的。至于展望方面，去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讲呢本新闻前，梅艳芳、伦永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哈米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亡案件，52歲大狗主人涉嫌冇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早上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保釋。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處核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處方表示它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祥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且破坏集团于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指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于2025年及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0: 1.724，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73.42 美元，卖出 4470.9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3: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
2: 让我哋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回味你对爱嘅睇法。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快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

得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

相遇的人好多，但相知的人好少。在生活里面，我们相识的人好多，但相依的人却是好少。茫茫人海里面，我们渴望的是一个理解自己又爱惜自己的人。假如你生命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了，一定要记住一个词，这两个字叫做珍惜。沉默的

Leslie 张国荣，加上 Kidman 麦杰文。Miracle， 仲有之前有林子祥，人海中一个你，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嘅字。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同大家分享以下呢一个嘅点唱。

音乐情人郑子诚你好啊，我叫 Frankie， 虽然英文名听起上嚟好似有啲似男仔，但其实我系一位女生。今次冇会写信俾你，系因为早两日8月18号系我同老公阿 Ken 结婚30周年嘅日子咧。喺呢个特别嘅时刻，我想借住子诚你声音嘅温度，帮我将呢封信读出嚟，让呢一个看似平凡嘅日子变得别具意义。老公啊，真系冇谂过时间会过得咁快，一转眼我哋就过咗30年啦。但直到今日，我哋相识嗰一日嘅画面依然历历在目，你仲记唔记得啊？嗰一日系一个个人成长课程嘅简介会，你啱啱好就坐喺我前边，因为我哋嘅座位比较偏远，附近都冇咩人。主持人呢就要求揾旁边嘅人做拍档嘅时候，我哋顺理成章就组成咗一组。去到活动嘅尾声，主持人更要我哋向拍档讲出三个最想实现嘅梦想。当时我就喺度谂，反正以后大概都唔会再见面啦啩，于是就毫无戒心向你呢一个陌生人坦白咗我嘅三个梦想。而你嗰时就笑住讲，你话你嘅三个梦想其实同我嘅系一模一样。而家回头睇翻上嚟，原来喺不知不觉之间，我哋已经互相成就咗彼此当年嘅愿望。我哋拥有咗真心爱护自己嘅伴侣，又建立咗一个属于自己嘅家，亦都成为咗父母，抚养住两个乖巧又贴心嘅女儿。老公啊，多谢你啊，多谢你一直以嚟为呢个家嘅付出以及爱护，更加感激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包容和支持。前一排我曾经同你抱怨过，话每一次同你出街的时候，你总是行得太快，让我经常只能够看着你的背影前行。但讲完之后静落来沉淀，我对我们步伐的不一致有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同埋领悟，就系、是、或者喺路上边，我总系喺你身后，但系无论我哋去到边度，我都知道前方一定有一个同伴会喺十字路口温柔咁等住我，而你喺勇往直前嘅同时，亦都一定知道喺背后永远有我在这里默默地支持着你。老公，多谢你让我们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天下无双。

0: 茫茫人海。
1: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0: 能够相遇、相知、相爱，实在殊不简单，请好好珍惜。时间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与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亡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无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表示他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六合彩方面，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2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7、9、10、15、24、46，特别号码是34。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86点，跌咗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0点，下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7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63美元，卖出4484.9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9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7: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拣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9: 香港肯定冇雪噶嘛，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系有好多雪，几乎系我每一年小时候翻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和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的嘉宾是星级厨师 Jackie Yu 余建志。
2: 今日咧好开心，可以请到啊 Jackie 上嚟做我哋嘅嘉宾。Jackie 你好，
3: 大家好，志清好，吴家乐好。
1: 喂，我都好开心 Jackie 上嚟，因为点解咧？次次咧，你哋都系请啲朋友咧，就系、是、哇，我知道佢哋好忙，咁或者有阵时咧，大家都好耐冇见噶啦。咁因为你哋嘅关系咧，我哋又会重遇翻咁。Jackie， 你知唔知我認识咗佢几耐？你记唔记得我認识咗你几耐？
3: 廿几年啦，
1: 廿几年，
2: 我真系唔知。
3: 2000几年嘅时候，
1: 系啦。
2: 我請阿 Jackie 上嚟咧，就係、是、因為我覺得呢一位朋友嘅人生真係可以拍一出戲。
3: 唔
2: 係。咁然之後我又覺得嚇、啊、男人煮飯咁叻，等我請佢上嚟又教下我哋點樣煮食。但係結果突然之間男子話，原來佢先認識咗最耐。
1: 嬲，係唔係你唔使嬲？
2: 睇住，而家吳家樂點解嬲先？
4: 我嬲係。我哋次次要請啲嘉賓，你都話同佢識咗好耐，好想請。
1: 唔係
4: 你唔請，即係你都嬲。
1: 你勁啲，我哋請啲嘉賓有陣時，原來你細細個同係佢同學啦，跟住有親戚啦，你勁啲。
4: 我帶翻佢 ，Jackie 係咪啊？識咗廿幾年嘅陳淑蘭，竟然嚇。
1: 你覺得佢好忙啊？
3: 係2000几年嘅時候應該
1: 係。你知唔知道咧？我嗰陣時咧，點解會去 Jackie 嗰、那個係我揾阿 Jackie 嘅，去嗰度食佢嘅脂肪菜。
2: 脂肪菜，
1: 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係食色性。咁我聽咪話，喂，你知唔知咧？有一個男人咧，好靚仔，好有才華嘅、哦，誒、佢煮飯嘅、哦，我喺邊度嗱嗱臨咁樣樣，就嗰陣時係咪嗰陣時嗰、那個喺呢個皇后大中係咪第一間嘅？係
3: 第一間，第一代先。
1: 我慕名而去嘅，我慕名咧，雖然唔知道佢煮嘅嘢係點樣樣啦，我慕佢因為 handsome。咁因為嗰陣時咧，我記得咧，佢哋話：喂，佢好有才華，點解佢好有才華咧？佢一個做之前咧係做呢一個廣告嗰方面嘅，咁跟住咧藝人，哇有性格喎、哦，廣告同入廚，因為嗰陣時我諗唔係咁 popular 咁普及一啲男人入廚房嘅，
3: 有嘅，係咪啊？冇咁公開啫，
1: 唔係同埋冇你呢種型啊！
2: 佢一路講都係因為你靚仔，
4: 膚淺啦。我去好多茶樓啊，你日日不嗰啲兩餸飯好多都係男人嚟㗎。
1: 唔係啊，唔係嗰隻啊，你諗下佢以前係嗰啲官仔骨骨做呢一個 4A 定係 5A 嗰啲廣告嗰啲公司嗰啲，哇入去做呢一個煮嘢喎，咁我。嗰陣時細細個去大排檔，我又見到嗰啲全部男人添，我唔係講嗰啲啊嘛，兜鑊嗰隻唔係講嗰種，嗰啲我都好尊敬，係嘛？
3: 所以蘭子係好有品味嘅。
1: 係啊，好啦，我都想知啦，咁點解你毅然會係咁樣走咗去就煮嘢咧？
3: 其實我煮咗嘢好多年㗎啦，只不過就係唔係職業。咁樣煮咋嘛，咁我一路做開廣告嘅時候都即係好鍾意煮嘢啦，咁同埋亦都當其時都好鍾意喺屋企即係請朋友食飯咁樣嘅。
4: 係咪、就係因為呢話你嗰陣時做廣告嘅時候周圍飛周圍飛又鍾意食嘢，鍾意食下嘢之後呢就變咗轉移到自己鍾意煮嘢食啦。
3: 係都係係呀，直成係。
4: 就係咁啦，
3: 係係係。
4: 咁我咧都係一個胃食鏡嘅，但係咧我都從來唔會轉言喎。咁其實本身有冇一啲嘅遺傳或者有啲有冇身邊嘅人好想食嘢而你試下想煮俾佢哋先咧？
3: 啊，都有㗎。其實我成家都中意煮嘢食嘅，譬如我爸爸啊、我啲阿姨啊、我阿媽煮嘢都非常之 OK 嘅。咁當然啦，即係佢哋係煮嗰啲家常菜啦。咁我煮嗰啲即係我自己中意食嗰啲嘢咁樣。
4: 咁但係你自己譬如話去咗好多唔同嘅國家啦，咁你有冇話特別？我咩類型或者咩國家嘅菜式我特別中意食，所以咧，我先由嗰種嘅菜式開始先，定係唔係嘅？總之我食咗，我記住佢，我就諗清下點樣可以翻到屋企煮翻出嚟咧。
3: 哦，我中意食呢個 ，OK。我中意食呢個亞洲菜嘅。咁亞洲菜入邊咧，我中意食東南亞菜啦、日本菜同埋中菜啊。
2: 日本菜、東南亞
3: 菜同埋中菜，
2: 同埋中菜。
3: 咁、中菜之中咧、
2: 哦，
3: 我最中意食嘅川菜同埋粵菜。
2: 哇！你分得好細，
3: 係
2: 點解咧？東南亞菜我就以為會包埋粵菜，你所講嘅東南亞菜會唔會就係馬來西亞、新加坡啊、泰國嗰啲？
3: 冇錯，冇錯，冇錯，
2: 係咪啊？
3: 印尼啊嗰啲。
2: 即係所以亞洲嘅菜 普你係比較喜歡嘅。係
3: 啦，冇錯。所以我啲菜咧喺私房菜入邊咧都有好多東南亞菜嘅元素嘅。
1: 嗯，佢哋咧稱你為國際級廚師之一。咁我就想問啦，你頭先話咧，你屋企人咧全部個個都好中意煮嘢食啦。咁你後屘我就問啦，你個名中文名余建志啦，咁樣就係阿志清話有啲巧口。咁原來呢一個係族譜嘅名嚟。
3: 係啊，我阿爺改嘅。
1: 哇！如果有族譜嘅，即係大家族。
3: 都曾經大過的，其實我媽那邊就有兄弟姊妹，其實每個兄弟姊妹都有他的家庭，每個家庭都有很多表弟妹，我們都挺多人的。
1: 哇，你知不知道多人有個什麼很開心的情況？全部都這麼喜歡煮飯的話，很多人的話有些大時大節樣，大家拿那些送出來，那些東西很多人都很難，因為我家不是多人那些，所以我沒有機會有這些，即一去過節就虛虛含含啊，即係可能要擺五六圍啊，嗰啲咁樣。
3: 四圍走嘅我哋屋企真係。係
1: 咪？咁你哋嗰陣時係食啲咩？出細細個已經係食好嘢㗎啦。
3: 都唔係嘅，即係幾好都係啲家庭菜為主啦，白切雞啊，即係過時過節先至會有咁多機會咁大排一齊聚嘅。
1: 因為你嗰啲你屋企應該都傳統嗰啲嘅，會唔會有啲傳統嗰啲咁嘅菜式？你細細個就咩有個成語咩木圓魚掩嗰啲咁樣入
4: 門？魚木掩啊！
1: 我試一調位住，
4: 嗰四個字都中㗎。係
3: 都係嘅。以前細個就如果係即係好多人一齊食飯嘅時候咧，過年就多數食盤菜，咁你咩都容易整，同埋即係容易去搞掂。咁家庭即係譬如我嗰時去依度啊，去舅父度啊，咁我依就係由頭盤主菜甜品，即係哇成套咁樣樣嘅。
1: 哇！
3: 咁但係都係家庭菜為主啦，即係啲譬如啲魚香茄子啊、白切雞啊、豉油雞啊，即係蒸魚啊，即係嗰啲為主。咁但係佢哋整得幾有水準嘅。
4: 但其實你之前啦，講緊你做緊廣告嘅時候啦，工作咁忙啦，成日都係飛啦，又中意食嘅啦，屋企咁多人煮嘢食都咁叻啦，其實你真係冇乜需要自己出手。
3: 係，咁其實我自己出手煮嘅嘢，可以煮到我自己中意食嘅嘢啊嘛。咁譬如話你去新加坡食咗個咖喱，咁我就翻嚟就會研究，咦啲咖喱係點樣整會整得好食咧？咁我就會即係炒好多資料啊，揾啲食譜啊，咁我自己研製一個我自己口味嘅咖喱咁樣咯。
2: 哇！嗱，點啊？
4: 不過咧，有好多時咧就係話，我哋都係咁講嘅。有好多地方我食到嘅嘢咧，翻到香港咧，點解食唔到？點整都食唔到。去所有話地道啊，咩話出名嗰啲，嗰味道硬係冇去當地咁好味啲嘅。佢就話：，唉，梗係啦，嗰啲水唔同啲。係咪㗎？嗱，咁啊，轉頭翻嚟咧，問 Jackie 啦，喺當地食嘅嘢同喺香港，就算我材料一樣，做唔做得翻咧？

0: 好啦，咁啊，第二 part 继续翻嚟同咧 Jackie 倾下偈先啦。头先我所讲啦，譬如话啊，我去到食一个马来西亚辣沙，咁跟住佢哋翻香港，诶、你食嚟食个辣沙个味都好似唔同嘅，系咪真系话当地可能嘅水啦、原材料啦唔同，整出嚟嘅嘢就会唔？
1: 你话最近咧，我就兜喺度呢度咁啊插入嚟啊，净系台湾嘅火锅，你嗰啲人话喂好好食啊，直情原装咁样样，将嗰兜嘢咁样样咧，我今晚飞机啊打包翻嚟啦，咁样样，第二日食都唔系嗰只味，因为个水啊，火锅靠水啊嘛，
0: 系咪咧？
2: 我谂水就唔一定系最主要嘅原因啦，我谂最主要系啲原材料啊，我觉得，即系譬如话你喺当地买嗰啲，譬如香料啊，你同喺香港买，咁的而且确系有啲唔同嘅、可能个产地有啲唔同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而家尤其是。而家你研發一啲或者研製一啲菜式，比我哋以前嗰個年代係即係容易好多。因為而家你上網已經睇到好多資料，你參考。以前我哋嗰個年代係冇咁多資料嘅，你要問人啦，你要自己試啦。咁同埋嗰陣時係冇咁多視頻嘅時候咧，我哋買好多嗰啲食譜啊、實體書，再去參考啊、去研究咁樣嘅。啊，咁同埋最主要係你個味蕾一定要比較敏鋭啦。譬如你喺當地食到哦個味道係咁樣，你記住呢個味道，然之後翻嚟你自己試嘅時候咧，你落幾多咖喱啊，落幾多魚露啊，個鹹淡啊，個辣度係點樣啊？你真係要試好多次，你先至可以試到即係接近原裝嘅味道咯。
1: 你都幾斗膽啊！即係嗰陣時咧做呢一個廣告，一嚟就開個私房菜。我嗰陣時咧都曾經做過飲食嘅、即係我做飲食咧就係、是、仲要係一班人咁樣啦，錢我未必攞好多，但要我日日落去即係。喺個鋪頭嗰度咁啊！我真係咧一夜白頭，我嗰陣時咧就淨係冇白頭髮嘅，真係做咗之後咧一夜白頭喎，一晚咁。咁同埋咧好多嘢細細微微嘅嘢咧，即係都要自己去計算啊！咁你點解會咁樣咁斗膽咁有吉屎咁走去開做？即係除非你個即係興趣真係好濃好濃。
2: 我興趣係好濃好濃㗎，咁但係就係嗰陣時我開私房菜就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對飲食業就係一無所知嘅，亦都唔知道點樣可以開一間即係餐廳咁樣。咁後來我就去咗嗰陣時，可能你哋都去過喺中環有一間叫四川大平火。
1: 哦，係
2: 啊，即係阿黃太即係煮完餸就要
1: 唱歌。
2: 咁我覺得原來餐廳都可以用一個咁樣形式去開㗎喎，咁所以我就用咗佢形式去開咗私房菜。我當係朋友嚟我屋企食飯咁樣啫嘛，咁就係即係嗰時我做兩張。半台就好容易處理嘅，咁只不過即係比喺屋企多咗一張半台咁樣咯，咁啊，而且個菜單係由我定，咁所以變咗就唔使話好似個 menu 咁，哇！你要備好多貨啊咁樣，我就今晚煮咁多，大家就食咁多咁樣咯。
1: 你嗰陣時係咪 ？Sorry 啊，你嗰陣時個期望係咪有啲高？我唔係窒㗎嚇呢個。我點解個期？
2: 唔緊要。
1: 我嘅意思點解期望啲高嘅意思咧，就係話喺嗰段時間大家食飯咧都係哦食飯啦啊好味好味啦咁樣。但係你係廣告出身，大家都 expect 咧係除咗係滋味嗰樣嘢，仲有係眼睛都喺呢一個 art 嗰邊。你係咪其實想做呢一樣嘢 educate 咧？係
2: 啊，因為其實我開私房菜嘅嗰、那個。時間是2000年2000年之前啱啱是97、金融風暴的時候的所以那個時候經濟是很差的但是那時2000年的我收費已經是收到成450元一位
1: 是貴的、
2: 是貴的
1: 我看靚仔用
2: 所以因為也可能是我因為做廣告的關係的我很熟悉 marketing 即我是怎樣定位自己的、那個、定位是怎樣做什麼客我自己是有了我自己的計劃才去開的、
3: 其實呢我覺得、要咁樣咧，每一 part 去揾啊 Jackie 奇妙之處咧，不如我哋由佢喺2000年之前經歷嘅嘢，去慢慢去了解佢，可能會對於佢而家會更加清楚嘅。因為如果咧，我哋去睇翻佢自己有一啲嘅報道啦，即係佢唔係現代人嚟嘅，即係佢唔單止係廣告界一個創作嘅總監，有自己嘅廣告公司之外咧，佢插花又靚啦，佢畫畫亦都靚啦。咁你諗下，佢應該都唔係現代人，佢一定係古代人。嗱，而家我哋大家咧追溯翻係一啲古代嗰啲咁樣，即係識得煮飯啊，所有嘢啊咁樣。咁我想了解翻一樣嘢，因為睇一啲嘅報道咧，我成日都會覺得有時我唔明白嗰個年份啊。OK， 咁我睇一份報道就係話，因為喺97年嘅時候一場嘅金融風暴。經濟唔好啦，咁而你亦都係俾一間新加坡嘅禮品公司去拖數啦，哇！嗰陣時有七位數啦，
2: 係㗎，好大㗎嗰時
3: 嗰，係啦，咁然之後你真係追都追唔翻，因為人哋破產啊嘛，係咪先？咁好， 但係幸好
2: 其實出到一半嘅，
3: 出到一半係咁，但係都影響咗你就係決定唔做啦。嗱，好得意嘅嗰邊嘅報道就話，你喺嗰個界別裏面係打滾咗20年。然之後，當其時你擁有個人嘅廣告公司，好喺2000年你轉行就係做呢個廚師。我喺度計，如果係咁，1977年你已經開啦。咁但係睇你個樣又好後生。
2: 我今年62歲咯。
3: 哇！
2: 我攞咗老人卡㗎。
3: 所以你而家明唔明啊？我一路喺度抄，佢維基啊，所以我揾唔到佢年紀，我就喺度計。
1: 你俾幾多少錢可以令到佢哋唔登你嘅年紀
3: 啊？我都好多謝你喺我哋嘅節目度講，你原來你已經攞咗呢個綠油卡，
0: 真係唔好坐關愛座啊！
2: 兩年啦，
3: 哇！真係
1: 我好快到我攞啦，我仲要
0: 你坐關愛座一定俾人擺上網，你個樣後生過我咁多嘅。
2: 我就試過喺深圳坐車，我買咗。都話咁，我就想坐頭等，咁我就話：咦，咁旅遊卡點解點坐啊？佢話：你點會設坐啊？呢個咩攞旅遊卡啦咁樣。
3: 就係你話係咪驚訝？我就喺度諗，咦呢篇報道點解咁樣嘅咧？但係我見到阿 Jackie 個樣唔係咁。好啦，咁衍生另外一樣嘢啦。你冇諗過再開翻廣告公司，定係好似頭先阿蘭子所講，你令毅然去直情行咗另外一個跑道喎？你都好勇喎！
2: 是啊，因為其實做了19年廣告，我是17歲入遊行的，那我做了19年廣告其實都很累，你知道做廣告其實跟電視行業都一樣，其實時間是很長的嘛。那你做了接近20年的時候呢，其實你的人是很累的。那麼啱那時候97年臨時啦，那亦都是即是衍生到我即是想講，將廣告公司結束了它，然後想轉行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嘅预测，该热带气旋未来两三日会喺北部湾徘徊，喺珠江口保持相当距离。随后动向仍然有变数，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话会密切监察其强度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的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话，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亡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会处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现时是报 53,111 点，跌了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81 点，跌了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78,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8.95 美元，卖出 4489.46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0: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Ya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4: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啦。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3: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跟大家讲一下。
4: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5: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6: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5: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虽然佢把声咧就好成熟啊，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网占 Hong Kong Top 10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子高。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星级厨师 Jackie Yu 余建志。嗱，毅然咁样结束咧，本个你个老嗰啲叫咪系咪老唔系老地方啊？即系自己做好熟悉嘅
3: 老本行
2: 啊，老本行啊咁啊，去做飲食系一个唔知乜嘢嘢嘅世界里面咁样。喂，你嗰头咧，即系大家你都话啦，经济咁差咧，啲钱咧都系用得谨慎啲好啊。
3: 俾人走完数
2: 系啦，俾人走完数，仲要去做一啲你自己都唔系好熟悉，同埋一样嘢，你知唔知？我哋咧都话啦，我哋做艺人啊嗰啲，尽量都唔識呢啲咁嘅飲食嗰啲，唔好特別去開，因為做啲嘢。

0: 好容易，譬如你买货啊等等啊，其他好容易俾人知你新人咧就掠你好多钱嘅。咁点解你真系即系唔知嗰个天系咁黑嘅咧？
1: 其实我都计过数啦，当然系。咁其实我虽然话唔系好熟做飲食啫，咁但系即系以一个咁样私房菜嘅形式做咧，我系好有信心嘅。咁你当我计过条数，譬如我收几多钱一位，咁我一晚可以做几多位咁。咁加上嗰阵时嗰个地方系我自己地方嚟嘅，
0: 吓、
1: 嗰、那个公司系我自己地方嚟嘅。咁所以变咗你又冇租金压力啦，咁同埋人都系我自己一个主打系我自己啫嘛。咁所以变咗系我系好有信心，同埋我亦都系即系好有把握做得好嘅。
0: 嗱，
2: 好，你讲先，你
3: 唔好意思，我提醒先，因为嗱，私房菜咧、因为一系咧就系话你本身系喺呢个行头里边好出名啦，一系咧就系话你朋友介绍，咁、你开私房菜冇理由真系为兴趣噶，咁、你当时嘅生意虽然头先讲到话，诶、两张半台我应该好容易控制到嘅、但系个客系咩咧？真系你朋友
2: 系、
3: 朋友啊，定系点啊？
1: 嗱，咁个其实都识得几多朋友嘅，喺广告界嘅时候，咁嘅时即系我开。嘅時候咧，我淨係請啲朋友嚟食咗一次飯啊，咁啲朋友覺得好食，又帶佢啲朋友嚟啊，咁、即係一個一個一個另一個咁樣開始先嘅，的而且確真係咁樣樣嘅嚇。
3: 咁、其實都叫好大膽嘅喎、
2: 嗱，我想話俾你聽，呢啲底氣咧，唔係我哋隨便就可以有嘅，因為如果你睇翻嗰啲資料，其實呢一位朋友佢投資理財都係叻嘅，
3: 我知啊，
2: 係啊，佢有好多物業嘅，
1: 唔係唔係，千祈唔好咁講。
3: 我認同嘅，投資專投，我到依家嚟讲咧，都觉得系叫做比较稳阵嘅，
2: 稳阵、
1: 绝对系，
3: 系啦，因为我哋可能系老一派咧，我屋企嗰啲就觉得系，砖头就好似冇咁大风险，衰极你都仲有个地方，好似
2: 仲有砖头添，
3: 唔系，起码
2: 个地方，
3: 起码你衰极都有个地方住。首先你话头先阿 Jackie 讲咧，我听到啦，
2: 系
3: 广告公司。
2: 嗯，
3: 唔做啫嘛，我仲有个地方嘛。
2: 同埋你见唔见到？
3: 菜咯，
2: 冇错，人哋只不过人哋都有俾 deposit 嘅，系啊，最后嗰50%攞唔翻啫。
3: 再即系如果私房菜唔玩嘅，咪玩 pickleball 咯。
2: 唔系，不过我觉得啊，因为佢自己做广告、做 marketing 呢啲啊，咁叻啊。其实你而家会唔会系你飲食上面，你已经有好稳定嘅发展，你已经喺度 force 紧做紧？另外一啲嘅編排嘅咧，
1: 都係嘅。咁嗰陣時我即係學你話齋做磚頭，唔係買磚頭咧，亦都係即係受我爸爸好深嘅影響嘅。咁即係我爸爸。即係我爺嗰代唔講啦，咁譬如講到我爸爸嗰代，咁我爸爸喺我哋好細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唔知10多萬就買一層樓俾我哋住啦。咁住咗好多年之後咧，佢賣翻出去，咁就仲賣翻100多萬。咁嗰陣時佢就同我哋講啦，佢就哇而家真係唔知咩世界啦！我層樓10多萬買翻嚟，住咗咁多年，你賣翻出去仲賺咗成100多萬。咁其實呢個就係佢好細個就已經灌輸俾我哋，你第日一定要即係有錢就一定要買樓，咁就唔好做其他啲高風險投資啦。咁呢個係一個好細個佢哋灌輸俾我嘅觀念嚟嘅。
3: 不過都戴翻頭盔先。近排咧樓價跌咗嘅，當然磚頭係永遠唔會向上升嘅，如果唔係就弊啦。
0: 你知唔知點解啊？火運啊！
3: 我唔知點解，我頭盔係為我自己戴嘅啫，即係我唔好，我驚人哋聽完即係話。边个话一定赚噶？我蚀紧，我明，但系起码
0: 唔可以赖啊吴家乐噶，因为火运，
2: 火运，
0: 唔好赖啊吴家乐。
3: 每样嘢嘅投资又好啦，都会有高高低低，
1: 系永远都系噶，冇一个永远都稳阵嘅方案系冇嘅。
2: 系不过几好啊！你睇下而家咁样嘅话，即系喺 Jackie 嗰方面咧，佢就可以有地方，佢唔使担心嗰个租金而开始咗嗰个私房菜，
1: 系
2: 咪？系啦，咁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好特别嘅，佢嗰啲你如果睇翻佢画。嗰啲嘅即係插圖啊、材料啊、所有嘢，呢一個都係你點解會有咁多嘅時間呢？
1: 其實睇你點安排嘅時間，好多人好多忙咁，但係即係你安排得好嘅話，咁你其實就即係可以即係你。集中緊啲時間去做一啲嘢，啲無謂嘢就唔好做，直情係唔好做，咁你就自然你就好多時間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咁樣。
3: 所謂嘅無謂嘢，譬如話一啲嘅應酬，
1: 係啦，
3: 或者嗜好，
1: 係我好少應酬嘅，其實而家，而家就即係除咗啲真係熟嘅朋友啊、屋企人啊之外，嗰啲其實以前好多飯局噶嘛，你知啦，咁而家我都好少出現噶啦。
0: Jackie 其實咧嗰陣時你從呢一個圈子跳落另一個圈子飲食啦，咁啊開個私房菜啦。 私房菜之後，慢慢慢慢咧 ，Jackie Yu 咧就成為咧即係一流嘅節目主持人，係介紹飲食喎，近住得食啊咁樣樣，亦都係代表香港啊，或者去世界去訪問啊，其他嗰啲飲食啊各方面嘅嘢，交換呢方面嘅心得啦。咁咁呢樣嘢係咪你之前？是自己都諗住鋪排，我去飲食咧嗰度咧，入去飲食行業，是一步一步鋪排啊？定係唔係噶？我其實諗住就咁開個餐廳或者開個私房菜就算。呢啲嘢係咪你嗰陣時計劃之內嘅嘢嚟？
1: 嗱，計劃之內係有嘅，咁但係譬如啊，做餐廳係個鋪排嘅，咁但係我個人咧就我自己真係，我係好好運嘅。即係我好多時都係喺一個即係做完一樣嘢嘅時候咧，喺另一個階段嘅時候就啱啱喺嗰個 timing 做啱一樣嘢。即係譬如話我唔做私房菜，跟住就唔係我唔做嗰個公司就做私房菜。咁我就跟住我知道我開始點樣 plan 啦，我啊寫食譜，跟住又做啲咩嘢。咁自自然咧，出完食譜之後咧，就好多譬如電視台就開始揾我做
0: 主持人啦、
1: 啊。咁跟住有好多唔同嘅產品揾我做代言啦。咁跟住自自然就好多嘢會發生喺你身上。咁一開始嘅其實就呢啲就係後來嘅人哋俾我嘅機會，咁自己編排做飲食就係我自己嘅編排咁樣囉。
2: 咁你覺得啊，即係譬如喺烹飪上面點樣可以繼續進修呢？因為我睇到你亦都會同唔同嘅品牌去 crossover 㗎嘛，係咪？
1: 而家少咗啦。
2: 即係譬如你每一樣嘢你要出一個新嘅菜式，或者係你想你絕對喺我嘅感覺你是一個不會安於本分的人、你會希望自己越來越進步的。
1: 是這個是的。
2: 是不是、即有些 你會怎樣去 train 自己的、
1: 其實飲食和時裝或者和音樂都是一樣，都是一個 train， 即你不停都有很多新的東西。其實我自己就很喜歡旅行的、我就好去到每個地方我都會看看當地流行吃什麼東西、又走走當地的超市有什麼即他們的東西賣、慢慢慢慢你累積很多不同的經驗，所以慢慢慢慢我又想不停會令自己去有多啲新嘢咁樣咯。

0: Jackie 你知唔知咧？而家咧唔知即系火运好多嘢都转变啊，砖头都唔会话蚀好多钱。如果你几十年前买落咁样咁，咁但系咧好多时候而家嗰个揾食都系几难啊。同埋咧，佢哋而家个食嘢嗰个方向啊、习惯啊等等都唔同咗啊。
1: 系啊，
0: 以前我哋都冇谂过咧，或者我啱啱好似之前睇到个报道咧，反而好传统嘅中菜，即系好难好难啊。跟住反而日本菜仲 OK， 而家反而最新兴嘅咧，出咗啲咖啡系 OK 噶嘛。而家系饮茶嗰啲茶居啊，嗰啲咁啊，反而系好多啊，而家咁样咁。咁好啦，咁而家个方向喺香港，如果系做食肆，我知道个个都做老板都好头痛咁。咁你有冇啲乜嘢安排或者系有啲咩嘅谂法咧？
1: 嗱，我觉得做餐饮咧就冇，即系成日啲人话啊，做川菜正宗川菜，做粤菜要有正宗嘅粤菜咁样。但系我就好彩，我就冇呢个包袱嘅。咁我成日对自己讲就系，即系食嘢嚟讲咧，冇话正宗同唔正宗嘅，只有好食同埋唔好食嘅。咁所以变咗你啲嘢好食嘅话咧，你无论你啲嘢系即系边一种嘅味道，边一种即系个菜系，咁你整得好食嘅话，其实啲人都会中意食咯。
0: 其实你个 branding 打得咁响咧，你有冇谂住内地咁？
1: 唔会啦，唔会肯定唔会啦，因为其实啊，我今年都啱啱过咗62岁啦。咁其实而家喺我呢个阶段，我已经系处于一个半退休噶啦。咁我而家好多时间我就去咗旅行，咁跟住就其他工作就系、是、即系啊嗰样嘢有兴趣，好似譬如啱啱呢几年啊 B 揾我哋做主题曲咁样样，好玩喎，同个 Vicky 识咗咁多年，我哋系未合作过做主持做节目噶，咁我哋就即系一拍就拍咗200多集啦。咁、那个好玩，我哋就会做咯吓。
2: 但系譬如话喺主食方面，你可能你就喺退后一步啦。咁譬如话亦都好多公司揾你做饮食顾问啦。
1: 系啊系，有呢、這个就有做。
2: 你都仲有冇教班呢？因為我知道大班同你
1: 有
2: 啦，
1: 教班都有嘅，教班都有噶、教班因為我都有一集fans 嘅，咁佢哋好多時都會即係跟咗我好多年。咁以前我喺黃竹坑嘅時候，我有個 studio 噶嘛，咁黃竹坑結束咗之後咧，咁佢哋好多時都成日都追問我啊，幾時有得開班啊咁樣。咁而家我就間唔中，我就會喺我筲箕灣新嘅 studio 做開，都會間唔中開班嘅。
0: 哦，
2: 同埋我知道你教班咧，
0: 好，我哋
2: 去學啦。我知道你教班咧，有時係話啦，有啲人可能係我出嚟上。上堂咧，可能系唔系太方便、你甚至乎有啲可以嚟到屋企，我教你点样煮噶、
1: 都有
2: 系啱晒你哋
3: 唔系、我唔介意，我唔介意走出嚟学噶，
1: 系嘛？你走出嚟系学好玩好多噶，
0: 我屋企都冇嗰啲镬，
3: 系咯，
0: 系咪？
3: 冇错咯，
2: 有啊，喺晒你背脊啊，
0: 咩嗰啲系唔觉添？
3: 因为有时我觉得咧，翻学有一个开心嘅地方，但系你会有同学仔，
0: 系
3: 即系同埋咧，你如果自己煮得好差，隔篱嗰个都唔系好好咧，咁你又会觉得唔安心啲咁样，即系我觉得开心嘅。你譬如你而家开班咧，一班你 maximum 收几多个学生？
1: 14个。
3: 14个。哦 ，OK。
1: 因为个地方就啱啱企到14人。
0: 咁你教嘅煮餸咧，系佢哋话，我哋余 Sir， 我哋想喺呢一方面嘅嘢，我哋想学啊，定系你系会谂啊？你系一次一课啊，定系有啲系我要学5堂咁样样，都连续啊，今次整粥，下次整鱼，跟住下次就整乜嘢，跟住整甜品，学晒5堂，系咁样铺排落。
1: 我通常系每一課咁樣樣嘅，因為我好少話連續，咁我就好難安排咗時間啦。
0: 係，
1: 同埋好，你頭先問就係話啊，到底係佢哋想學啲咩？兩樣都有。咁有啲話啊，不如我下個禮拜下一堂我想學啲咩嘢喎？咁我都會可以根據佢哋想學嘅嘢而編嗰個課程嘅。咁亦都有啲係我自己啊，覺得呢、這個譬如啊，而家榴蓮當造，咁我有個榴蓮蟹咁樣樣。咁亦都係因應翻時令嘅食材去教嗰啲課程都有嘅。
0: 同埋你話你即係頭先阿嘉樂話你會上門去教啦。你呢啲咁嘅上門教應該係俾嗰啲臨急抱佛嘅。哎呀，以上我下個禮拜同我老公咧30周年紀念，我一餐飯都未煮過俾佢嘅。你可唔可以教識我？我喺佢面前扮煮俾佢睇。其實我係啦，其實我已經喺度practice 咗10次噶啦。咁會唔會有呢啲啊？
1: 咁樣就少啲。通常係即係佢屋企係啲大家庭，即係佢哋好想。即係自己學嗰啲餸請客用咁樣就比較多啲。
3: 哦，咁我反而有一啲問題咧，我覺得即係與煮飯無關㗎啦。
1: 嗯，
3: 關於插畫，
1: 嗯、
3: 哇，同埋畫畫畫畫咧，即係我就會覺得會唔會係因為你係廣告公司，定、
1: 嗯、
3: 係因為你係廣告入咗廣告行業，所以畫畫叻，定係因為畫畫叻所以先入廣告公司？
1: 我係中意畫畫，我唔敢講自己叻，咁就係因為我由細到大我都中意畫畫噶啦，啊咁，但係嗰陣時亦都係因為我爸爸成日都話。畫畫揾唔到食，咁我先至即係轉做設計啫嘛，啊咁、
3: 哦、
1: 啊。
3: 咁插花又係邊個你嘅啟蒙老師？
1: 都係我爸爸，因為我爸爸好中意種嘢嘅。
2: 哦，
1: 啊，因為佢住沙田住村屋嘅，咁佢有個地方係專係種花種菜咁樣，我就即係亦都由細到大咁跟佢咁樣咯、
2: 哦。我知道你嘅食材好多都係自己種出嚟嘅、哦。
1: 有啲係啦，啲、哦、香，而家就係我個天棚就種嗰啲香草嗰啲位
2: 置。嗯，嗱、啊，咁嗱，頭先講翻有少少啦，我就想追溯翻頭先話咩教班啦，你會唔會係一個比較嚴謹啲嘅老師咧？因為點解咧？除咗話哦。學生想當時有啲咩好食，或者你想要啲咩我煮啊，咁、但係你都係一個美術人啦，咁亦都係食物造型師啦，咁、會唔會話喺處理食物上台之前咧，都要佢哋喂做好少少，唔係淨係味覺嘅視覺都要享受嘅，同埋唔好求其。阿 Sir 都有要求嘅、正所謂名師出高徒啊嘛，出到嚟如果好似嗱，只話
0: 邊個教你㗎？即係叫魚咯，冇理由嘅你呢撇嘢。
2: 即係你自己都會唔會有一個規矩會 set 俾啲學生咧？
1: 都有嘅。咁當然啦，即係跟我學煮餸嗰啲人，通常大部分咧都係。佢本身已經煮嘢都唔差噶啦，咁同埋我又好中意即係嗰樣嘢係除咗好食之外咧，咁色香味啊嘛，咁嗰啲器皿啊、裝飾啊，咁其實我都好想將我嗰啲嘢都同大家分享。
3: 嗯，
1: 我覺得譬如食物除咗味道之外咧，即係嗰個器皿即係等於係一件食物嘅衫咁樣，即係你一個好嘅食物，你都有件著翻一件靚嘅衫，即係擺一個靚嘅碟，咁你嗰樣嘢。上台嘅時候先至會識香味㗎嘛，吸引㗎嘛。
2: 咁即係話你去旅行呢，除咗係鍾意周圍試下嘢食之外，我好相信你都會周圍去睇下畫啦，亦都會睇下好多嘅餐具啦。
1: 係，我成日都輕 carry 買好多沙煲香餐，杯盤碗碟返嚟嘅。
2: 係啦，因為你鍾意靚嘅人呢，你見到你必定呢就會既然去到呢度，我梗係去搵啲特色嘅嘢返嚟喺香港度，介紹俾人睇或者展示俾人睇到啦。咁你冇話又係啦。中意去咩地方買，定係話冇所謂？總之我旅行去到邊度，我就去揾。
1: 最容易買到啱心水嘅地方就係日本同埋泰國。
2: 點解咧？
1: 因為日本嘅陶瓷係好靚嘅，咁同埋佢即係亦都好啱攞嚟裝餸嘅。咁泰國嗰啲亦都係即係好有東南亞菜式嘅風味嘅，咁亦都好啱用喺我啲餸嗰度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女子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平原路，其后证实死亡，死者身上有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警方正调查案件。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1.7%。 今年5月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则主要见于零售业及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力依然值得关注。位于佐敦的社区客厅开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是今年的第7间，亦是全港第16间社区客厅开幕。他说，行政长官去年在施政报告中定下今年内开设6间新社区客厅的目标已经达到。陈国基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佐敦社区客厅位于油尖旺区，而油尖旺是全港劏房数目最多的地区之一，区内文化多元，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士聚居，社区客厅的设立正好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援。佐敦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3200平方尺，预计每年可以服务400个劏房户，供6万人次使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昨日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69点，跌了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跌11点。美元的部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69，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25， 英镑对美元 1.364，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0.99 美元，卖出 4531.97 美元。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9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 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5: 我知我知，九龙城咯、啊。
4: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6: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5: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8: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9: 寻找创科的故事。
10: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6: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5: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7日，
20: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星期四嘅健康知多点嘅时间啦，今日继续有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Elkie 喺度 ，Hello，Hello，Hello。咁上个礼拜咧就讲到我哋点样去可能察觉到小朋友嘅情绪啦，咁察觉到嘅时候咧有变化嘅时候咧，可能就带佢去睇下医生啊，去关心下佢咁样啦。但系咧，这个时候咧，好多时我哋去问佢啦，咁都会系白蛮满啦，或者咩，就算我问佢哋嘅朋友都好啦，都未必第一时间可以话到俾我哋听。
2: 小朋友通常就会点咧？
1: 系
2: 帮自己小朋友，冇嘢啊，
1: 冇错，
2: 冇嘢啊 ，Auntie 冇嘢啊，一定系咁。
1: 或者点样咧？我点样捉佢去睇医生都系一个问题啊。
2: 同埋应唔应该要睇医生，佢都应该考虑好。
1: 咁我点样带佢去睇医生？我系咪需要话俾佢听？我而家要带你去睇精神科医生啊？定系点样咧？
3: 我见咧好多时有啲家长咧，其实佢哋都非常之醒目噶。首先咧，佢哋识得收风啦。系点样收风咧？嗱。仔女咧就肯定，即大部分都未必肯俾佢 at IG 噶啦，系啦。咁但系有时咧，可能咧佢哋会即系识得阿仔女嘅一啲 best friend， 咁可能咧有时就会问下佢，咦，有冇见佢近来 post 咗啲咩唔妥嘅嘢？咁其实咧，我见咧，因为即系有时啲朋友仔都好好，即系如果啦，有个小朋友真系喺个社交平台度讲一啲好厌世嘅说话啦，咁例如系生活有咩意义啊？即系我举个例啦吓，或者系。即透露一啲自殺念頭咧，好多時咧，其實啲朋友們咧，朋友仔們係會話俾，即如果本身係同個家長係識得嘅話咧，係會話俾佢知嘅，因為都關心個朋友仔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其實個朋即個朋友朋友仔們啊，即如果你假設你係唔識嗰個朋友仔啦，係啦，咁我覺得其實你都只能夠靠學校嘅一啲觀察咯，即譬如可能問一下老師啊、社工啊佢嘅一啲表現咁樣樣。
1: 咁話有可能有啲研究或者有啲統計係話幾多歲至幾多歲？嘅一啲嘅青少年或者小朋友系最容易有呢一啲嘅精神问题或者系即系觉得会有困扰嘅情况咧？
3: 你嘅意思系情绪嘅问题？
1: 系啊，即系可能会唔会话真系青春期嘅时候啊，或者系可能
2: DSE
1: 嗰年会特别多嘅时候，定系可能去小学、中学冇晒啲朋友嘅时候，会比较多去可能睇你哋或者去寻求你哋嘅帮助啲咧？
3: 我觉得就唔同阶段有唔同嘅挑战。讲真，嗱，小学嘅时候咧一。般啊，我覺得真係高少咧，先會容易少少出現情緒問題。一般初小嘅時候咧，家長帶佢哋嚟咧，係覺得佢即係專注力唔夠，或者過度會比較多嘅。真講真係啦。咁但如果你話高少嘅時候咧，可能出現嘅一啲問題咧，可能有啲時候已經係啲學業壓力嘅問題，例如係情分子。系啦，咁去到你话初中咧，就开始我觉得会系比较多系人际关系嗰啲纠结位，系啦，咁人际关系纠结位可能系包括俾人排斥啦，可能系有时啲圈子同圈子之间嘅一啲是非，佢唔知点样处理啦，有一啲就可能系一啲网络欺凌。吓呢一样嘢咧，都系我见近年系嗰个比率上升得比较多嘅一啲事情。网络欺凌咧，我谂嗰个问题嗰个恐怖性就系佢散播得好快，系啦，即系譬如本身系净系我个班嘅同学讲紧我，佢 post 一 post 上个社交平台，全校嘅人都知道系我，即系嗰啲乜乜 secret 乜乜 secret 啊嗰啲咁样咧。咁嗰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嗰个杀伤力系最大啦。
1: 咁但系如果就算家长带咗啲小朋友嚟睇医生咁样，佢哋系咪真系会愿意同你哋讲？我俾人网络欺凌。定系唔系嘅？你都要等，即系可能要引导佢好耐，你先可以察觉到佢系因为乜嘢事情咧？
3: 我觉得呢一科，我哋呢一科咧就好人格人嘅，系啦，即系譬如话唔同嘅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啦，我觉得佢哋会适合同可能有中意啲唔同嘅对象，譬如可能有一啲举个例，可能啲少女们啊，可能佢比较中意睇女医生啦，系啦，咁譬如可能一啲男孩子们嘅佢又未必即系可能佢会比较觉得同男后生嘅男医生倾嘅啱啲，咁其实我哋都冇所谓，
2: 你觉得？男
3: 同學應該
2: 要你
3: 係咩？我比較少啲，我多數都係啲女同學揾我，係啦，係啦，因為咧我就見其實我覺得係好人格人嘅，真係去到傾嘅時候咧，我自己嘅習慣啦，我都會中意有一個獨立嘅時間去同翻嗰個青少年，就唔好淨係。即系一齐同埋家长一齐咁样咯。
2: 我有啲好奇啊，你点样去打开呢个话匣子啊？因为佢哋一嚟，即系通常都系爸爸妈妈屋企人安排噶嘛。咁佢可能心里面已经觉得就系话
1: 排斥紧噶啦，
2: 係啊，我好抗拒你啊，即係醫生你咁樣。
3: 嗯，
2: 咁你點樣去同佢傾偈咧？
3: 其實一開始咧，我多數會從一啲好家常便飯嘅嘢問起，例如你瞓覺有冇問題咯？因為嗱，呢一個係即係每人都要做嘅嘢啦，每一日都會發生嘅事，係啦。咁譬如話有時可能家長嚟之前其實已經俾定啲資料我哋，咁但係可能會講一句啊，你唔好話俾佢知，我話咗俾你知，即係有時會有呢啲嘢噶嘛，係啦。咁我哋當然就唔會即刻就嚟篤爆，即係個家長講咗呢啲嘢啦。係，咁就我哋係啦，但係我就會即刻已經可能會同佢講話啊，譬如話啊，咦，其實今日咧知道咧你咧好似似乎都聽爹哋媽咪講你有啲瞓覺嘅問題喎，你今日瞓成點？即係你講下啲瞓覺啊，食嘢啊，有冇頭暈身痛啊？呢啲其實係最冇攻擊性嘅一啲問題咯，係啦。咁慢慢當你講耐咗之後啦，啊咁啊，咦，可能佢呢幾款樣嘢都有問題喎。咁可能我就會開始問啊，其實學校係咪有啲壓力啊？有冇咩變化啊？咁樣樣咯，係啦。咁當然你話即係保密性嗰方面啊，究竟有啲咩係可以啊？佢話咗俾我知，我係可以唔同家長講。有啲咩？我覺得條線就係個安全位。譬如我都會同啲即係少女少男們講嘅，即係好老實，就係如果你講嘢一啲嘢令我覺得有危險性嘅，譬如你同我講你啱啱就要去跳樓啦。咁呢個我冇辦法幫你保密，係啦。但如果有啲事情，我覺得真係保密都冇問題嘅，咁我哋可以唔需要同你家長講咯，係啦。
1: 嗯，咁我想問而家有冇話你遇到通常女仔大概遇到嘅問題會係啲乜嘢，或者男仔大概遇到嘅問題會係啲乜嘢咧？
3: 嗯，如果你講初，我當頭先繼續講初中嘅朋友仔們啦，咁我見其實真係人際關係上面帶俾佢哋嗰個壓力會大啲、嗯，反而去到高中咧先係學業壓力。
2: 我以
1: 為
2: 感情問題
1: 係啲、學生應唔應該談戀愛？
3: 反而咧，我見而家佢哋真係人際關係嗰個壓力係大過感情問題嗰方面，因為其實可能對我唔知道係即係而家啲新生代，即係佢哋都比較對於呢樣嘢比較開放少少。其實咧好多時佢哋嘅拍拖咧，屋企人係知嘅喎，係啦，佢係講咗俾屋企人知。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人際關係嘅嘢，其實係冇辦法拆解。譬如你俾人排擠，就算我同屋企人講咁。其实是没办法帮你去拆的嘛呢件事、就算你跟老师讲这件事只会更衰咯。是啦这样。
1: 咁样的时候你又可以怎样去解决到那个问题呢？因为你又没办法可能帮到他去跟他识朋友啊、或者怎样可以处理到这个叫做心理关口。
3: 其实呢很多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药物呢是医个症状的。譬如说你被人排挤你不开心你有些抑郁症状。咁当然我粒药其实只能够帮你处理了你的抑郁的症状。你被人排挤这个问题这件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是啦。咁但是譬如我哋点样去调整个心态啦，例如譬如话啊，有呢一堆人排挤我喎，啊，咦，我发现原来是发生乜乜乜事情。咁当然有时啊，如果有一啲嘢我觉得解决到嘅是一啲误会嘅，就鼓励佢哋去沟通啦。如果有啲嘢唔关事嘅，是真係即係你知啦，有时有啲中学生我睇你唔顺眼我就排挤你嘅咁样。咁可能我哋会反而鼓励佢呢，就係、啊，你与其嘥时间去一班已经唔注意你嘅人身上，会唔会係啊，我哋尽量处理好自己情绪之后慢慢识一啲新朋友。如果有时我哋发现个问题真係太大，譬如讲緊可能全班都排挤緊佢，咁有时我哋都会同家长傾下会唔会同学校申请下转班囉。係啦。咁但係通常你话去到呢一步之前，我都会鼓励即係少少自然少少嘅方法先啦。係啦。

0: 呢首歌翻到嚟啦，你話除咗學校係一個好重要嘅場所之外咧，其實啊，我會覺得屋企都會係另外一個問題所在嘅，即係可能啊屋企人太忙啊，唔得閒關心佢啊，或者係啊佢覺得講咩都冇人理啊，定係識督佢啊做功課啊讀書啊等等呢樣嘢，佢會唔會都會講翻出嚟？咁爹哋媽咪聽到原來佢嘅情緒係關乎於自己嘅時候，會唔會都話我會落手落腳去改善下咁樣？
1: 其實好多時咧，我發現好多家長咧，其實佢哋心入邊咧係真係好錫，亦都好想關心小朋友。咁但可能咧，佢哋用嗰個方法咧有少少錯。咁我哋將佢即係分為幾類大嘅，我成日會見到嘅大錯誤啦。第一樣嘢咧，第一種咧就係急住俾意見。譬如可能佢讲一样嘢，咁佢哋就会讲一啲佢认为好可行嘅意见啦。对于成人嚟讲咧，可能嗰件事系真系做嗰件事已经解决到，咁但系你要知道，可能你个女或者你个仔系13岁嘅时候，嗰件事对佢真系天大嘅事情，系啦。咁所以有时候咧，一个13岁嘅小朋友，佢听到你讲呢句嘅时候，佢会觉得其实你只系想快啲解决呢个问题，而唔系真系想关心我嘅情绪。我知道佢哋嘅出发点系好嘅，咁我哋有时会觉得即系仔女，即系可能啲病人们啦，会反映俾我听就系点解佢哋咁唔中意听呢啲嘢咧？就系觉得好似父母只系想解决咗呢个问题，你唔好再讲啦，或者我解决咗呢个问题就唔会再有呢个情绪问题啦，即系好似好想解决咗有问题呢个人系啦。咁但可能有时我会即系鼓励啲家长就可能啊，俾佢讲下先，俾佢个情绪得到肯定先，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其实即系好老实讲啦，有一啲事情嘅一啲发生，其实就算你解决咗，唔代表我唔可以唔开心噶嘛，即系可能我都会有一个情绪想去宣泄啊，想去讲出嚟啊。咁所以有时我都会建议家长唔好一嚟就即系去用解决问题方法去处理先啦，咁样。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好中意有啲比较式嘅安慰，例如吓。你而家做工作做一个钟，你知唔知妈咪以前做三个钟，仲冇得补习添？系啊，即系呢啲。咁当然，我即系我明佢心里边可能咁谂嘅，系啦，或者可能事实上都真系咁嘅。咁但系我觉得嗰个位就系因为始终一个即系讲翻啦年代嘅唔同啦。咁的确而家佢哋系多咗好多诱惑，譬如话多咗好多时间去打机啊，用一啲社交平台啊。咁的确可能即系冇啲家长们以前咁多时间去读书。咁但我觉得亦都唔应该直接去做一个咁样嘅比较咯。
2: 嗯，医生咧头先就有讲过话，原来啊喺年青人嚟讲咧，其实除咗就系人际关系，即系朋友啦，又或者读书啦，系佢哋最大嘅主因啦，情绪上面。啊，听你咁讲啦，屋企会唔会都系佢第三个主人咧？就系、是妈咪、爸爸其实俾咗好多压力我，或者佢哋好想我做啲乜嘢，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有其他嘢想做，会唔会所以就系第三个原因，其实就源于家庭。
1: 而呢个原因咧，亦都系最难启齿嘅原因，系啦，就系、是、因为当嗰件事系嚟自于屋企啦。咁譬如话可能
2: 第三个就系佢哋啦。
1: 第三个就是他们，是因为有时你会变咗啊，咁好啦，究竟我爹哋妈咪问我嘅时候，我点样去讲好呢？咁甚至乎有时正如我所讲啦，有啲家长会好容易觉得啊，咁系咪真系我做错啊？我系咪做得唔好？即系佢哋始终都有少少想否定系自己嘅问题，佢唔觉得自己嘅问题系啦。咁但有时候我都会同家长讲，其实大家都系第一次做阿爸做阿妈，系啦，亦都唔需要对自己过分苛刻。咁譬如话你曾经啊，原来你呢一个沟通方法原来系仔女唔中意嘅，咦，我哋而家翻勾到，咁我哋慢慢去即系改变翻就 O K 咯，亦都唔需要话过分去自责，系咪啊？我之前做错啲嘛，做错啲乜啊？咁样样
0: 咯。但
1: 系
0: 我发觉咧，可能细路仔改变容易，爸爸妈妈嗰边好难嘅，即系可能一开始我真系抱住一腔热血，我一定要同仔女咧好好地沟通，唔知点解讲两下咧，佢就开始扯火噶啦，扯下咧，跟住佢就话阿妈食盐多过你食米啊，跟住或者系咧我系你阿妈，我系你阿爸咁样嗰啲，即系就答翻落嚟咁
2: 样，阿爸多过仔女，
1: 即系俾翻啲空间佢同我倾啊，而家系咪？系系，
0: 我真系遇到咁嘅情况咧。
1: 其实有嘅，有时可能有啲父母咧，即系可能完咗个 session 啊。可能啊个女女或者个仔仔同我倾完，咁佢哋都会入嚟会即系会同我有少少抒发啦。咁譬如可能佢举个例子啊，其实我都好就佢咯，或者我已经做咗乜乜乜啦。咁但可能啊嗰下我有一啲要求，我真系都觉得系啲基本嘅要求，我提出咗啊，佢咧我又好似好惊佢唔开心。啊，医生，我都好大压力啊，即系我都有时唔知点做。其实我哋都好明白，系啦，好无助。尤其是系如果仔女有情绪问题嘅时候咧，佢哋最担心就系、是、啊，会唔会我做错啲咩，或者我讲咗啲咩令佢个病情恶化啦？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鼓励就系、是、如果真系啊，你觉得啊开始你。 讲嘢嘅时候，你都好焦虑啦。咁当然你自己都即需要有个情绪嘅出口啦，寻求协助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都希望其他屋企人可以一齐分担咯，而唔系净系阿爸或者阿妈去做呢、這、一个即系倾诉者角色咯。
0: 嗯，系啦，我觉得佢哋好多时会遇到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可能系。仔女會有自己想要做嘅嘢，咁爸爸媽媽可能已經因為經驗嘅原因啦，就已經睇到可能嗰條路未必係咁平坦，或者係需要辛苦啲啦，或者係覺得未必係對仔女係最好嘅，咁就可能有另一個睇法。咁喺呢兩個睇法一打交嘅時候咧，其實就大家都可能個出發點係好嘅，但係就變咗點樣去磨合呢一個位咧？
1: 嗯，其实呢，如果你刚才先问刚才你所讲的、我想主要都是学业方面，可能是一些选科的安排啦、或者大学 Jupus 填些什么的安排啦。这一样东西呢， 我又反而觉得呢，现在呢很多时候的家长呢、当知道譬如可能尤其是是仔女有一些压力啊情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在这方面呢已经不会说好像很即高压式地逼他去揀哪科揀哪科。同埋因为现在呢啲路都几多，譬如可能他我当他想读某一科、就算他入不到一科的学士学位，但可能他兜回条路、即是可能读 high 一点吧，读副学士啊，这样博到上去，其实到最后都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事。所以变成有时家长呢这方面我反而觉得他们 是放松了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星期将有3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联系。对于有报道指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目前接获3宗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机制跟进事件，不评论个别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以及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校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及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3097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

0: 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漫天的雪景你有没有感受过呢？这位同学就有了，还选了关于雪的仲裁来比赛。
5: 香港肯定没有雪的嘛，不过我的老家姜阴它是有很多雪，几乎是我每一年小时候回去都会有雪，然后它就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和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7: An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8: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食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
7: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时装绝对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8: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9: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0: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面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可能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9: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中。新美麗
11: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12: 末日到前，飲杯咖啡先啦。

0: 全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Justi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是、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t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最近咧见到一个咧好得意嘅新闻，
2: 系。
1: 我覺得佢哋未必覺得咁得意，但係我
3: 佢哋痛苦，
1: 佢哋好痛苦，好痛苦。居民咧就係一個叫做航班啦，咁咧佢咧就喺呢個餐點裏面咧，唔知係陰縮啦，定係忽發奇想啦，定係突然之間腦洞大開啦，佢就派發咗一款果汁，就導致咧。某个地方大排长龙，是乜嘢果汁呢？就是西梅汁。
3: 长途机要大件事喎。
1: 咁呢就导致呢有啲可能比较敏感嘅乘客啦，咁就肚仔唔舒服啦，咁就搞到呢係机上面呢係好多人去排嗰个洗手间。
3: 我想话打个插想问一问 Siri， 你有冇飲过西梅汁呢个汁啊？
1: 有。
3: 真係我。真係会
1: 的。我自己个人呢就冇咁 work 嘅。但是我相信对于啲肠道敏感嘅人嚟讲，或者係瘦嘅人嚟讲呢，可能係好 work 都唔一定㗎。
3: 因为呢我成日都长期有个唔係成日都咁正常健康
1: 啦。
3: 跟住、呢我想讲呢个係我最后嘅后盾嚟㗎。
1: 哦，即係佢好 work， 你觉得
3: 係呀、即係人哋可能譬如话飲嗰啲益生菌啊、飲呢样嗰样啊、食飲果醋啊、食呢样食嗰样嗰啲呢，我全部都唔得嘅。朝头早食早餐嘅时候，即係譬如食多啲菜，因为试过同屋企人一起去旅行啦、即係可能连续五日佢睇住我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我食劲多菜朝头早、都係飲唔到，即係都係去唔到厕所。
1: 其实因为食好多菜跟住去唔到係仲惨过唔食菜去唔到㗎。
3: 点解啊？因为焗住咯。
1: 系啊，因为嗰个程度，因为菜消化唔到啊嘛，所以焗嗰个程度系更加厉害。
3: 你知唔知我之前系试过有一次咧，系将一啲嗰啲叫乳酪yogurt 再沟唔知咩香蕉蓉定唔知乜鬼，
1: 所有将所有
3: 朝头早 buffet 有嗰啲嘢，我就沟埋一齐，即系
1: 集种杀人武器于一身嗰啲嚟噶啦。
3: 系啦，跟住最好笑系我真系沟晒之后咧，跟住屋企人仲截住我话：喂，你真系饮啊？咁鬼癫咁讲，我信我冇事咁讲。跟住因为我真系想排，因为通常尤其是搭飞机啊，去第二个地方硬系就更加唔知点解再去唔到，
1: 另类嘅水土不服啦。
3: 系啦，跟住我饮完之后咧，隔咗两日都去唔到，你都话。呢条嘴真系的确几癫，咁讲啦，
1: 渠佬都搞唔掂，
3: 系即系终于都相信我啦，咁样咯。
1: 系会唔会系因为太多咧？有时富未必得正噶嘛，
3: 有机会系啦。但系所以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咧呢个西梅汁咧，点解所以一睇咧，我哇大件事啦个机入面，如果长途机嘅话，真系困兽斗啊。
1: 系啊，好厉害，因为点解咧？嗱，我都唔好话多啦，我当一半嘅人有反应，好明。
3: 即系就50个人啦。
1: 咁其实我飞机我唔知咪几，我当几
3: 四个厕所档，
1: 当六个好未？咁
3: 喂，商务嗰啲你记住你去唔到噶，即系你得翻3-4个嘅啫。
1: O K， 咁如果就算我当每一个厕所有10个人排，咁当你好急嘅时候，你都几系嘢噶。
3: 系啊，
1: 系啊，
3: 系有排排有排忍添。
1: 最惨系乜嘢？我觉得飞机嘅厕所最惨系你唔知佢几时要你坐翻低，你又要重新排过。
3: 你小心啲氯氣流，
1: 咪就係氯氣流嘅時候，大家請返回你嘅座位，將你嘅安全帶扣上，咁咪明明下一個就到你㗎喇。
3: 你可唔可以好似 fans 咁樣，跟住即係擺啲凳仔或者寫張紙仔喺個廁所門口，
1: 我就係排隊係
3: 啦，擺住先咁樣啊，
1: 彭詠儀
3: 黐喺度得唔得咁樣？
1: 林思敏黐喺度啊，
3: 咁樣得唔得？
1: 唔知我唔知佢哋有冇咁試，但係我真係覺得呢個情況幾慘㗎，即係下次你唔夠人快嘅時候，你又要再嚟過喎。
3: 其實我想講咧，簡單啲，唔好講話佢有冇。飲呢個汁啦，有時咧我搭飛機嘅時候咧，首先我係都幾怕去廁所啊，
1: 無論大細
3: 係，但我好彩冇點樣試過大嘅喺飛機上面，但係細嘅話咧，我硬係覺得咧有啲唔舒服，唔舒服嗰樣嘢係咩嘢咧？首先就係我覺得去嘅時候咧，佢有少少污糟，同埋。佢哋啲反彈力都幾強嘅，我唔係咁接受到嘅。咁、第二啦，第三嗰樣嘢就係嗰學你話齋排隊，你企喺度嘅時候又好似硬係
1: 俾人哋望住，
3: 驚阻住人。
1: OK，
3: 同埋咧，大家去廁所嗰個嘅時間咧，個感覺唔知點解係會多過平時去商場或者去其他地方。你有冇懷疑呢樣嘢？
1: 因為你坐喺度可能冇嘢做，跟住你就會覺得，哎呀，係咪我唔同埋我
3: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你排隊嘅時候咧，你嗰個人去廁所入面。 嘅時候，你用嘅使用嘅分數，即係譬如可能你喺商場，你兩分鐘已經搞掂㗎啦。但係你喺廁所裏面，即係你喺飛機上面，硬係唔知點解你就算排第三個都好，你硬係覺得點解嗰陣咁耐仲未出翻嚟嘅咧？咁樣係每個都係嘅喎。
1: 我覺得係因為嗰個等待同埋嗰個壓力嗰件事，因為你飛機上面冇得碌手機啊嘛。即係你冇得睇嘢啊嘛，咁你咪覺得哎好似爭少少啊，或者分散唔到你個注意力，咪覺得等嗰個時間耐咗咯。
3: 或者會唔會係因為嗰個空間感太細嘅關係？大家頭先我所講嘅驚污糟，咩都唔敢掂嘅關係，或者好多掣要摸啊，你唔知邊個掣沖廁啊，或者
1: 係啦，
3: 唔知邊個掣洗手啊，
1: 同埋轉身都有啲難啊，或者開門閂門啊，或者嗰啲掣啊，或者你就要清潔個廁所嘅時候，都係會有少少難度嘅時候，會加長咗嗰個時間咯。
3: 系，我讲个鱼事俾你听啊！厕所上面发生喺飞机上面，
1: 系
3: 我飞机嘅厕所咧，佢都几多咧，系唔识得锁门。
1: 哦、，OK，
3: 佢个锁门系有啲奇怪，即系尤其是我好耐之前细个啲搭飞机，即系而家大个咗梗系识啦，即系同埋佢哋因为有改
1: 嘅好似，
3: 系同埋佢哋唔知系咪改变咗，即系都知道难锁定点样啦。
1: 系，
3: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系遇过尴尬事嘅，系啊，就系跟住准备去厕所嘅时候，原来我以为自己锁咗门啦，原来冇锁到。
1: 呢、這个同呢、這个有好多人系成日发生噶，
3: 系同埋佢接门咧，系唔知点样接埋推咁样拍埋咁样噶嘛，你系唔你有阵时要好，可能你即系闩埋门嘅时候，你要硬一硬中间嗰个接位啊，
1: 系
3: 即系拍到佢平咗，你先可以锁门噶嘛。
1: 系
3: 系啦，跟住有好多人或者我自己以前唔识啦，唔识得揿一揿佢先咯。
1: 哦，所以就会成日都 lock 唔实，或者唔知点样锁到。
3: 系啊，哦呢样嘢通常都研究咗几耐下个比率先去厕所。
1: 可能三分钟有一分钟都系研究个锁嘅，
3: 有机会系啊。
1: 系。

0: 你啱啱讲到可能闩唔实道门嗰个问题咧、嗯，我突然之间好想延伸一下咧、嗯，就系、是、因为其实都成日会发生，就系可能本身道门就坏咗啊、嗯，或者系锁嘅时候唔知点解佢上面勾嘅时候勾唔实啊、嗯，或者点样啦、啊，即系总之你去紧嘅时候可能系发现道门系冇，咁当然可能大家都系同性，即系女仔同女仔冇乜所谓啦、嗯，但始终都有个尴尬噶嘛。你覺得是推門那個尷尬啲啊，定是在入面那個尷尬啲啊？
1: 梗係入面那個啦。
0: 但是入面嗰個見唔到你嘅喎，即係你明唔明啊？即
1: 係唔係？你諗下個空間咁窄嘅時候係互相對望
0: 嘅。唔係互相對望，但係出面嗰個可能仲有其他等緊嘅人望到你，即係望到你推咗人哋棟門。我成日都分唔到究竟裡面尷尬啲。
1: 我覺得裡面嗰個尷尬啲咯。
0: 裡面嗰個尷尬啲。
1: 係啊係啊，因為出面嗰個我覺得就係我唔係我俾人睇，我睇人啫嘛，即係你明即係嗱我唔應該咁樣去講呢句説話，但係我就覺得我唔係嗰個俾人睇曬嗰個咯。
0: 但
1: 係
0: 推門，因為好多時咧，佢哋推門咧嗰下第一下嘅反應就未必推得曬嘅、嗯。通常佢係一 feel 到個門喐咧，佢就直接。顶噶啦嘛！
1: 你知唔知？所以我真系细个嘅时候咧，我试过一次咁样之后咧，我每次去厕所点解要用咁多时间咧、嗯？就系、是、我逢去厕所除裤嘅时候又揿住道门啦，我长期要揿住道门
0: ，stop 咁样，
1: 再做其他嘅动作，你明唔明？
0: 单手做
1: 系啦，即系譬如闩埋嗰个厕盘去揿厕所，全部嘢都要揿住道门。
0: 你
1: 系
0: 有啲咩即系创伤性后遗症嗰啲嚟噶？呢个系
1: 系啊，
0: 点解嘅？
1: 因为你真系唔识啊嘛，跟住之后第二次嘅时候，你又觉得自己好似锁咗道门，又唔知未锁之间，
0: 即系冇安全感。
1: 系啊，好冇安全感，同埋嗰道门又好似接埋，又唔系接埋咁样，跟住你又入面睇唔到，系咪啫？因为佢只系靠你中间嗰个锁嗰个位睇、嗯、到佢系咪红色、绿色的同埋红色的咁样嘅啫嘛，有时你可能未必会睇到，或者可能佢会坏咗，你唔知噶嘛。
0: 嗯，
1: 系我就会有啲尴尬呢个位咯。
0: 系，
1: 我所以成日咧有啲位有啲窍门噶。
0: 嗯，
1: 如果搭飞机嘅时候去厕所咧，尽、嗯、量喺个派餐前去。
0: O K， 点解？
1: 系啦，因为派餐前咧系比较少啲人去洗手间嘅。咁、
0: 嗯、
1: 你等嘅时候嗰、那个嗰、那个率都唔系咁长。
0: 嗯，
1: 即系个排队。
0: 系。
1: 咁好啦，你通常食完嘢之后，你先至会有嘢想排出嚟噶嘛。同、
0: 嗯、
1: 埋差唔多临落机嘅时候咧，
0: 就会好多人啦。
1: 系啦、嗯，所以通常咧，你拣前，即系你见到前面推紧架餐车嘅时候，嗯、你就快啲跑去厕所。
0: O、okay、K。
1: 反而嗰段时间系最方便嘅，我觉得呢个系我自己嘅心。得咋？
0: 好好，
1: 唔代表其他人噶，唔、
0: okay、
1: 代表啲航空公司噶。
0: O、okay, K， 好，咁我想问下你有冇试过真系好人有三急嘅经验，但系搵唔到厕所？
1: 唔、系，我试过一开屋企门嘅时候，跟、住之后我又好麻烦嘅、因为我通常咧，我咪话我会将啲纸巾垫喺嗰个嘅、就算屋企都好啦、会加几张，跟住之后弹水。
0: 我发现你系好惊弹水嘅情况。
1: 系噶，我惊嘅。咁、当我真
0: 系
1: 以为准备紧嘅时候，但系原来我已经系忍受唔到咁滞，我系一坐落去嗰下就已经嚟咯。
0: 咁同埋好笑噶，我系觉得咧，嗰个感觉咧，佢系会随住你嗰个距离咧而变强噶。
1: 嗯，
0: 即系你 feel 到你会准备去到嗰个位终点咧，即系你去到终点嘅时候咧，佢系会跑得越嚟越快噶。
1: 我反而想问 Siri 一个问题，我俾你拣，你宁愿拣就系、是。人有三急得好犀利，系啦，跟住之后你尽量揾终点嗰一下，
0: 系
1: 定系你不停人有三急，不停肚痛，无限轮回极肚痛，你行紧去揾嗰下，你明唔明我讲咩
0: 吓，
1: 系即系你已经系揾到个终点
0: 啊，梗系揾到终点
1: 嘅目标啦，
0: 系啊，
1: 但系你已经开始已经系。失控噶啦，系、啦，定系你不停无限轮回痛痛
0: 啊？即系你唔会失控，但系就会系咁搵搵唔到嘅厕所。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哇，呢、這、一个啊，即系谂下先，失控，即系睇下控制自己，定系即系睇路痴多啲，定系控制自己多啲？
1: 我觉得呢个系睇你括约肌嘅能力，强弱嘅能力。
0: 咁啊，我揀揾到目的地啊，起碼有個目的地啊嘛，
1: 係啊，
0: 起碼我知道個終點喺邊啊嘛，
1: 係。
0: 但我係最驚揾到個目的地，但係個目的地好多人咯，
1: 係。
0: 因為我發覺咧，好有啲位咧係好叫做咩啊，我都好矛盾，
1: 係。
0: 即係女仔啦，會成日覺得點解永遠女廁都咁多人排隊嘅咧？
1: 因為我好似有。之前有講過、因為個步驟上面係
0: 多
1: 過男仔好多嘛，
0: 係咁當然啦，咁我哋女仔係會知道係步驟上多啲嘅，
1: 係啊、
0: 但係你作為一個女仔，有時排隊嘅時候，你都係會覺得點解入面個女仔要搞咁耐？
1: 係，
0: 即係好多時大家都會有個疑問，或者點解即係咁耐嘅？跟住之後咧，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啊，就會咧 好想自己去嘅时候就会好快，
1: 嗯，
0: 跟住出嚟嘅时候咧，见到哇，仲未。即自己係最即自己出嚟先，或者下面排隊嗰個原來係企喺你後面嘅時候咧，就覺得啊，係咪真係需要咁耐咧？咁當然作為女仔有一定係會有耐嘅時候嘅，所以我就嗰個矛盾係就係呢個位啦。
1: 係，
0: 當我企喺度等嘅時候咧，我又覺得裡面好耐。
1: 係，
0: 但係當我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冇咁耐。
1: 係，
0: 係啦，即唔知即呢個係我覺得女仔矛盾嗰個位咯。
1: 係，我覺得反而係女仔矛盾嗰個位就係咧，當你揾到啦。你可以去啦、
0: 嗯、
1: 但是入面是污糟到你不想去
0: 的。哦，這個都是。
1: 那個痛苦啊。
0: 這個都是，或者是那個尴尬位呢、
1: 嗯、
0: 是你入了去啦、
1: 嗯、
0: 你发现它污糟啦，跟住你出返嚟啦，发觉出面有人等緊，你唔知點樣去诠释其实唔係我搞污糟。
1: 係啊，
0: 我觉得呢一个尴尬位先係最尴尬。
1: 係啊，我遇过啦，我通常呢啲会有气质上身㗎。
0: 我都係。
1: 咁样跟住就係啊，跟住就去第二度咁样。
0: 其实我有时又会返转头諗，就係嗰个气质上身会唔会有啲叫做作贼心虚，即此地无银咗呢，
1: 或者太作状啊。
0: 係啊、
1: 嗯、
0: 所以嗰个位就係、是。唔知點樣去表達嗰件事，哎呀咁污糟嘅，但係你又入咗去鎖咗門先發覺轉頭，哎呀點解我入咗嚟㗎，跟住又真係唔得喎，跟住出返嘅時候，跟住下一個喺度排隊，有好多時就會為咗啊唔好去呀，好污糟啊，嗰度去唔到啊，咁樣我就會同下一個人咁講囉，唯有。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及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动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依然值得关注。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星期五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是在昨日的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是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道琼斯指数报52,997点，跌4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9美元，卖出4,525.2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和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晚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北部湾徘徊，随后其动向仍有变数，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9.7 度、东经 108.9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主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啊。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Jaz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1: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嚟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12: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Jazz 去跟风。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16: 奇迹一般的感情可会发生，留一个孤单心灵，却又

0: 面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七四四。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2: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3: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5: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City, 安穩艱難。
6: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2: 仍然好一个夜晚。
7: 12:12，欢迎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2小时啊！

我相信今晚你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呢，不是一件虚度光阴的事情来的。又或者这么讲，转个角度看，虚度光阴是不是一定是 negative 的事情呢？又未必的。能够同你心爱的对象走在一起，当做什么都可以的时候，那一起耍废都是件乐事，是不是？他是 Cloud 云浩影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今次带嚟就有 Ivysoul 苏雅琳佢嘅第二首个人作品啦，除咗包办唱之外，仲系自己亲自填词。原地拖手而之前出现嘅系洪家豪，一不满意。

简单一个甜笑就足以让你非常之回味，非常之记挂住嘅呢一张脸啊！先带嚟俾你有力尽嘅全新作品《完美后备》以及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带嚟两首甜丝丝嘅旧作，应该会听到嘴角都泛起一丝甜笑嘅。先有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以及薛凯琪，甜蜜蜜。

无论旧事如何重演，结局又能否改变呢？先带你有黎展锋嘅闹剧重演以及 Seeker 大团圆结局。

友。远走高飞，各散东西，以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先带你由许志安的大风吹以及八三幺乐团最好的结局。好感谢依然选择留在你身旁的每一个他。

啱啱昨日睇咗一个新推出嘅演唱会后嘅 BTS， 系啊，佢嘅感性 emo 再次触动到无数嘅观众。感谢一路喺身边陪伴住佢最好嘅观众们，陈柏宇旧酒新瓶。讲到开 show， 佢约定佢嘅 fans 喺今年嘅11月一齐红馆见啦。

0: 可以同大家做个小预告啦，嚟紧好快脆，大家会睇到艾力约咗 Gigi 嘅一个访问片段嘅，到时会细数翻喺呢三十年时间嘅心境转变啊！而今晚为你带嚟呢首 Today。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及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十一号由九二公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两地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是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89美元，卖出4512.2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及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 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晚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北部湾徘徊，随后其动向仍有变数，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9: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英南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12: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食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11: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12: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4: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性就 OK 啦。
1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Gen Z 去跟风。
17: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18: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17: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 现场直播。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咗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零式嘅共舞。主播陈思翰、袁景祥、汪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艺力

学懂有缺陷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经的一部分的时候，可能换个心境去看日子，世界都会来得美丽多一点。带来有追风冯允谦的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呢份送俾耐心嘅问候，佢话除咗可以系套上 Fiona 嘅名字，仲可以套上任何人嘅名字，带嚟黄淑曼嘅全新歌曲作品《Hey Fiona》。

好好封印嘅，可能除咗系一段旧回忆，过去咗无法挽回、无法改变嘅旧剧情之外，仲要好好调理好自己嘅心态同埋心情，先带嚟俾你有张敬轩嘅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以及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一连隔年呢两位女歌手嘅新歌作品，先有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以及 Paula 欧志林《给我爱上的朋友》。

当二人关系有变，感情变异过后，要做翻朋友系谈何容易嘅事呢？你又能否做到呢？先有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以及 Nancy 贵全新歌曲《How Could You》。

这几个月天天见面，仿佛共年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将要到终点。

得嚟嘅有李克勤、吻别的位置，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1:55啦。现时外面嘅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凌晨嘅2:30噶。要知道嚟紧嘅天气状况咧，继续喺电台旁边一路听住落去咧，我相信你都会得到最新嘅天气资讯噶啦。而今晚节目最尾带嚟俾你有 Jer 刘颖婷离别的规矩。

0: 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约定你听晚十二点翻嚟音乐说再见。Good night。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饲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表示，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三十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声明说，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890点，跌5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0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08，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72美元，卖出4521.3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21号2: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至今日嘅2:30，室外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人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即系我啊。今日比较特别嘅，大家如果有留意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版嗰度咧，就会见到今日我嘅白必画作唔单止系我一个，亦都唔系好似礼拜二咁得我同我嘅 B B 女小姜蓉。今日有我太太阿 Rain 啦，有小姜蓉啦，仲有我只狗狗啊笨笨啦，仲有我只猫啊金仔啦。咁我哋喺度做咩呢？我哋喺个森林里面而家野餐緊啦，因为系我嘅小姜蓉女女嘅三个月大啊。话咁快就三个月大，咁有好多观众朋友喺度諗緊，点解你会藉住呢一个节目喺度讲自己嘅屋企人呢？咁特别嘅，讲下自己嘅 BB 女啦，点解会咁嘅？咁其实呢，轻谈浅唱不夜天同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仲有我嘅小姜蓉呢，呢个缘分呢是非常之大嘅。咁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呢，我一开始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呢，我太太仲係怀孕緊嘅。咁去到我太太就嚟要生啦，但係未知几时，但係差唔多到嘅时候呢，我就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啦。咁大家都陪住我一起去等啦，究竟边一日我嘅 BB 女会出世呢？果然去到其中一个日嘅朝头早，嘩犀利啦，嗰一晚嘅通顶轻谈浅唱不夜天係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们同我一起去等待我嘅 BB 女出世。六点钟收工嘅时候返到屋企，七点钟就准时将我太太送到入去医院嗰度，跟住就生咗我嘅 BB 女出嚟。所以我嘅 BB 女同呢个节目同埋我係达成咗一个无敌嘅铁三角，係一个非常之大嘅缘分。咁去到今日啦，去到三个月啦，眨下眼啦，咁我就好想将今日嘅节目呢都系送俾佢啦。所以我准备咗一系列呢，都系嗰陣啦，我记得生完 BB 之后呢，大家点唱环节呢，所有嘅歌曲都系送咗俾我同我嘅 BB 女，充满住爱，充满住温馨嘅感觉啊。咁我今日就将呢啲歌曲啦全部都准备好晒，自己点唱返俾自己同我嘅 BB 女呢，就送晒喺呢个节目度啦。咁啊，但係另外呢，喺留言区度都有见到有一班朋友呢，都有继续送上嘅祝福同埋啲新嘅点唱歌曲呢，我哋都会玩倾谈点唱不夜姜嘅。咁但係呢，一开始都係送返一啲我自己嘅心水选择俾大家先，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啱啱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当然就係送俾我嘅 BB 女，由第一日我做节目已经播嘅一首 Carpenters 嘅星啦。之后呢，而家要送俾大家啦，有几首嘅歌曲啊。首先就有 Johnny Mathis 嘅 When a Child is Born， 1976年嘅作品。当时我记得我嘅 BB 女出世之后，係有位朋友啊，有位听众叫我点唱呢首歌曲㗎。跟住亦都有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咁但係我揀嚟咗呢，就係我嘅偶像平井坚嘅版本。听完呢两首歌返嚟，我哋继续轻谈下先啦。

Johnny Mathis 提醒了我 When a child is born， 当一个小朋友出世之后，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会变晒，而这个世界变成怎样呢？就好像平静地说 Become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一切都好美好的世界。当我的 BB 知道了是女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哇好兴奋啊。好多人知道我除了是一个音乐人之外，我的 studio 呢其实都是证明了我是一个非常之爱玩玩具的人来的。大家如果有望过我的一个社交媒体就会知道啦，是我一间玩具房啊。咁喺里面呢我是有即係几百隻唔同嘅玩具喺度围绕住我。其实最大嘅用处呢就係令到我可以减压啦，喺我嘅做緊音乐啊，做緊我哋嘅娱乐圈里面啦，嘅所有嘅压力呢都会因为睇到啲玩具而唔见晒。咁但係呢有咗 BB 之后呢，我相信好快好快嗰间房就会消失㗎啦。而這件事呢不是現在才知道，因為啲朋友呢之前來到我的玩具房已經跟我說，喂你第時生個 BB 間房分鐘都沒有了，只是我沒有想過這麼快會發生。今天見到我的 BB 女啦，有很多人都會問我啦，這排究竟為什麼成日都要放個黑超在她裡擋住她的樣子啊。因為其實我由出世之後到現在呢，我是沒有想著要即係咁快俾大家睇到佢究竟係咩樣子。我想保持返少少神秘感，同埋將呢一個嘅即係大家嘅焦點呢唔好話咁早就放咗喺佢身上。咁但係而家已經去咗三個月，同埋我感受到 BB 嘅樣係係咁變化㗎，一路變嘅，所以都唔使話緊張點樣太多啦。咁我都覺得今日三個月，所以第一次呢都 post 咗佢嘅相出嚟，唔知道大家覺得我嘅 BB 女得唔得意呢？有咩感覺都好啦，快啲上我哋嘅留言板度話俾我聽啦，唔知佢第時會唔會變成小明星㗎嘛。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我嘅生命、我嘅愛呀，所有我嘅一切呀，而家都已經準備咗要俾晒佢。尤其是講到間玩具房呀，同我嘅一生呀，應該係變成咗粉紅色嘅一生。冇錯，先嚟有陳百強嘅粉紅色的一生，最後張國榮嘅小明星，同埋譚詠麟嘅我的生命我的愛呀。

到小姜点唱机啊。讲到点唱呢一样嘢咧，啱啱嘅一首陈百强嘅《粉红色的一生》咧，其实系有位 Anna 去点嘅。佢就话：早晨，小姜，我系 Anna， 好开心见到你一家三口野餐，乐也融融啊！亲情系世间嘅无价宝，血浓于水，祝福你哋永远幸福快乐。想点唱陈百强嘅《粉红色的一生》，送俾 Kenny， 祝佢8月26日生日快乐，亦都送俾小姜一家。多谢你啊 ，Anna。本身咧，我点陈百强嘅歌曲咧，今日系点呢个眼泪为你流嘅，因为其实我个 B B 女咧，令到我自己一个大男人啊，已经喊咗好几次，仲有两次咧系自己做完轻谈之后啊，揸车翻屋企嘅途中啊，自己无端端听到一首歌啊，或者谂起一段说话，或者系谂起佢啱啱出世嗰一刻咧，哇，我真系喊咗出嚟啊！咁啊，歌中嘅一啲奥妙咧，我哋迟少少先至分享一下。跟住有位 Sally Wong 就話 ：Hello Benji 小姜晚上好啊，香港嘅家人們好啊，八月中時段咧想點唱周杰倫嘅晴天啊，祝福29日阿 Sam 同埋31日阿 Joyce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Thank you 小姜 BB 快高長大，開心快樂啊，多謝曬你啊 Sally Wong。跟住有位 Ricky Fan 就話想聯合點唱啊，周志 Nitka Fun Zita Lee and 本人 Ricky Fan to Benji Family 啊，今晚每首歌都送俾小姜蓉大喜日子啊，多謝你啊 Ricky。佢想點陳秋華姐姐嘅 Pocket Full of Music， 嗱大家記住啊，唔係 Pocket Full of Music 啊，佢好似 Wonderful 咁嘅 Pocket Full of Music 啊。跟住亦都有 Kitty Love。

我都希望以后小姜蓉遇到嘅系会晴天多过阴天，亦都希望佢嘅人生系 pocket full of music， 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亦都希望佢啊会好似萧芳芳呢首歌咁，成日都去 greeting 啊我嘅太太啊，同佢讲妈妈好。

相信好多人听到呢首歌都充满住好多嘅回忆啊！系啊，系听到嘅呢种感觉啊，呢阵除系嚟自1985年啊嘅电影嚟嘅，系咪好有年代感呢？不过无论系咩年代都好，都会有妈妈嘅存在，爸爸同妈妈嘅关系亦都好唔同。我自己而家终于感受到，虽然我成日喺屋企都系揽住抱住，系咁锡我个 B B 女嘅面珠灯啦，我冇呃你啦，大家上网终于睇到我 B B 女嘅样啦，系咪好得意呢？你哋呢度个个都好似佢契妈契爷咁样啊，见证住佢嘅出世，一齐陪住我等待。哇，到咗而家终于3个月啦 ，Time flies, man, time flies。当然啦，呢几个月咧，我喺度自己成长紧嘅时候，亦都发觉自己作为男人其实真系简单好多。妈妈嘅伟大喺我太太嘅身上，我完全感受到。我都话翻下工啫，大家话哇半夜挨做节目都唔容易啊，系嘅系嘅，咁啊但系我太太嘅付出，唉做个妈妈嘅咁多位女士们，我真系向你哋致敬，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好啦，我哋继续点唱环节啦，好唔好啊？应承咗大家先啦，今日我所拣选嘅点唱嘅一啲歌曲咧，都一定要同邵光荣有啲关系嘅，因为你哋太有心思啦，帮我点嘅一啲歌曲咧，都系送俾佢嘅，所以我点可能唔读出嚟，点可能唔播咧？放心，都系我自己心水选择中意嘅歌曲嚟嘅。首先有一位 Florence 五啊，佢就话咧，邵光今日睇到你 post 咗邵光荣好可爱啊，我突然间啊谂起呢首 I Still Believe by Brenda K Starr。咁我就点呢首歌啦，送俾你同你屋企人啦，仲有睇紧字幕嘅朋友、观众朋友啊，收听 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 呢个系我寻日做嘅蛋黄百年蓉月饼啊，哇，犀利啊！大家想睇下佢嘅月饼咩样，上去留言版度就睇到噶啦。跟住有位 Cherry Nip 啦，就话小姜好啊，大家好啊，小姜同 B B 3个月当然要庆祝啦，想点蒋庆龙嘅《共享阳光》，Oh my favorite song，Thank you Cherry， 送俾小姜同 B B， 小姜、小姜太太、小姜一家人同所有轻谈嘅听众啊，小姜同快高长大，祝佢身体健康，精灵活泼，多谢你啊 Cherry。Lisa Wong 就话想点何嘉莉嘅 BB 保你大俾阿小姜蓉听啊，希望佢快高长大，听教听话，大个可以着靓靓嘅公主裙啊，可以扮靓靓啊，多谢你啊！有位 Winsome Soul 就话 Congratulations and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of parenthood， 哇，恭喜晒我啊，欢迎嚟到啊做父母嘅呢个行业啊！咁啊 ，We just sent our daughter off to college.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when she was 3 months old. Enjoy every moment. 咁佢就话咧，佢啱啱咧就送咗佢个女啊去到读大学啦。哇，好似寻日咁啊，3个月啊，佢个女，咁啊叫我好好 enjoy 呢一个时刻啊。哇，我都想分享一下。有一日我喺架车度咧做完轻谈之后，揸紧车翻屋企嘅途中啊，我无端端谂起，咦，生咗个女代表佢有一日。会嫁咗人嘅，系咪先？我冇得日日咁望住佢嘅，冇得日日都同佢讲 I love you， 冇得日日咁样揽揽锡锡佢嘅。嗰刻我自己喺度爆喊出嚟咯，自己喺架车度，系咪好傻啊？仲有最后有位 Debbie Wong 就话 ，Benji 你个 B B 好得意啊，即系好希望下次见到佢嘅真样啊。有啊，你而家上去我个 page 度就会见到噶啦。今晚你又再次做呢个节目啊，你把声咧非常之好听啊，加油啊，多谢你啊 Debbie。咁啊，介绍翻先啦。I Still Believe 系一首好听嘅歌啦，但系《共享阳光》咧呢首歌系细个啊香港电视台嘅一个儿童节目嘅里边嘅一首歌嚟嘅。咁呢首系我最 favorite、最 favorite、最中意嘅一首儿歌嚟嘅，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另外 ，B B 保你大有一首好得意嘅歌嚟噶，希望大家都一齐喜欢啦。先嚟有蒋庆龙嘅《共享阳光》啊！上次欢乐榜板厂啊，yeah！

冇錯，亦都有林憶蓮同一首歌曲 I Still Believe。好快就到三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陪住大家送上好多好多嘅祝福，好多好多嘅歌曲俾小姜用啊！当然亦都轻谈啊嘛，去分享一下我做爸爸嘅呢三个月嘅一啲心得同一啲难忘嘅经历啊，千祈唔好走开。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於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普遍不大，令整體通脹維持溫和。展望將來，雖然中東局勢仍是主要不確定因素，但由於其他方面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整體通脹應該可以繼續維持溫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义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与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2793点，跌6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67美元，卖出4522.2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我系汤莹莹，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點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些啦。
6: 輕談淺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傑，
7: 欢迎回到嚟8月21日3:06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3%，哇，好湿啊！有冇开到抽湿机啊？雷暴警告亦都严正生效啊，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今晚我哋嘅主题系小姜蓉3个月大啦，耶、而家听紧嘅系我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啊，唔知道我嘅 B B 女喺屋企系咪乖乖地咁瞓紧觉，定系扭紧计咧？系啊，今晚拣选嘅大部分歌曲啊，都系送俾我嘅小姜蓉，但系呢啲歌曲系当时喺3个月之前我生 B B 女嘅嗰晚，大家送翻俾我嘅歌曲嚟嘅，所以今日送翻俾大家一齐再感受翻呢一个气氛啦。今晚依然都系会有点唱环节嘅，但系点唱环节我会拣选一啲送俾小姜蓉同埋我嘅一啲嘅歌曲有关嘅一啲正能量啊，同埋充满住爱嘅作品都会播出嘅。当然亦都有我嘅心水选择，啱啱提到嘅嗰一啲歌曲啦。欣赏完呢首《In My Dreams》之后，当然就会有英文歌曲啦。首先就有 Roberta Flack 嘅《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我第一次见到你嘅样啊，哇！一阵先分享呢种感觉啦。跟住就有 Richard Marx 嘅《Right Here Waiting》。

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关于小姜蓉或者我呢三个月嘅一啲经历，任何问题都好，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屋企人喺度 picnic 紧嘅嗰张8bit图，就系留言区啦。

作为爸爸最紧要嘅系，无论咩事都好，都一定要喺嗰度等住小姜蓉，等住自己嘅 B B。我任何时候都等紧你啊！亦都要教许佢，呢个世界每一日都有听日，所以将希望放喺明天。送俾大家 Eason 嘅每一。

最紧要教晓我 BB 女，每一日嘅之后都有一个明天，所以佢希望一定要放喺明日啊，因为人生满希望啊。有请小凤姐，之后仲有林子祥阿 Lam 啊，佢个仔林德信都成为咗两个女嘅爸爸，恭喜埋佢啊！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心肝宝贝了。

0: 我哋留言区嗰度仲有一啲人系想点唱俾小姜用嘅，有位 Debbie 就话想点何国企嘅亲亲 Daddy 俾我同埋小姜用听咧，好有意思啊！我会留意歌词噶啦。讲起亲亲 Daddy 咧，而家小姜用都仲未识得锡我，但我好期待咧，成日见到大家做嗰样嘢，叫佢 kiss kiss 啦，跟住就会锡下你咁样咧，或者飞吻呢啲咧，哇！我好期待呢啲日子发生啊，应该好快。有位 Tetris Lee 呢就有少少嘅經歷啊，想同大家分享啊。我就話呢，小姜你好啊，想點呢關正傑嘅少少生命啊，俾靚靚嘅小姜 B 聽，祝願佢健康幸福啊，開心成長啊。咁佢就話呢，咦，想 cancel 之前嗰個點唱喎，唔想上提喎。其實呢都唔怕嘅，分享一下，因為佢呢我睇到個留言板嗰度啊，佢就有啲同個門鎖有關嘅一啲嘢啦，就搞到佢好煩啊。咁本來都想點張德蘭姐姐嘅得失都一笑，咁其實我覺得都可以點嘅，因為點解呢，你都提醒我喺人生裏面呢有好多時候有好多嘢你都要作為爸爸呢，你要教曉你嘅小朋友嘅，因為佢真係個小生命㗎嘛，係咪？咁但係得失都一笑呢，呢個都係個人生道理啊，唔理你係乜嘢年紀都好呢，其實都好啱用嘅，所以不如播埋呢首歌俾大家啦，跟住落嚟就會繼續有我嘅心水選擇，希望大家繼續收聽我哋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小姜繼續陪住大家講講 BB 經啊。首先有何国喜和何君乐的《亲亲 Daddy》。
1: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招摇，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不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相信好多父母都希望第时 BB 会做咗一个阳光下的孩儿啊，俾阳光晒住啊，好欢乐，好靓咁样影一下相。麦兼文姐姐嘅呢首歌啊。

见到自己嘅小姜蓉，都会谂起自己嘅小时候。好多人都话个样子我同佢都有啲似啊，迟啲分享我同佢嘅 side by side 啊，大家同一个年纪啱啱出世嘅相，你会吓一跳啊。卢嘉文嘅小时候。

小姜蓉嘅每一刻，我都自己真情流露，将所有自己嘅喜怒哀乐都表露晒出嚟，根本喺佢面前唔使收埋任何嘅 emotion， 做个最真嘅爸爸就啱啦。送俾大家有陈伟娴嘅真情流露。

0: 有好多人话自己嘅 B B 如果生咗个女嘅话，就系你嘅旧情人啊，前世情人咁话。咁而家眼前见到呢、這、一个即系旧朋友，唔怪之大家啊一拍即合啊！又嚟呢首歌有好多人啊，有蒋志光，有魏以山，有张智霖、许秋怡等等。1992年嘅旧朋友。
1: 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旧时听到亲的爱你呢首歌，当然都明白嘅，作为仔系咩感觉？但系而家唔同咗，听到呢首歌嘅歌词之后，就会谂起父母嘅感觉啊。Beyond 嘅真的爱你，今时今日听真系完全唔同晒 feel。

啱啱首歌令我想起我的爸爸，送给大家有1956年 Elvis Presley 猫王的 Love Me Tender， 这一刻我都很挂住我的爸爸。跟住会有4点钟嘅新闻报道，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融3个月特别版啦，千祈唔好走开。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局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762点，跌7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9美元，卖出4,527.7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 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0.1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口碑天气报道人。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室内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晚嘅主题系同我嘅女女小姜蓉有关，因为佢3个月大啦。听完《A Night to Remember》之后，先送上两首嘅英文歌曲，有 Phil Collins 嘅《Driving Me Crazy》同埋 The Jackson 5嘅《I'll Be There》。

有受过小朋友嘅咁多位父母啊，曾经都应该经历过我所经历嘅 driving me crazy 嘅阶段，就你无论做啲咩都好，个 BB 都好似唔开心，都系唔肯瞓觉，都系系咁喊啊！有阵时真系觉得自己就嚟发癫啊！但系点知见到佢开心心之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系值得，几辛苦都冇所谓。Phil Collins 嘅 driving me crazy。

无论 drive 到我几 crazy 都好，我都要做翻一个好爸爸。而最好的爸爸送给个 BB 的礼物就是永远都在这里等着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到他。这个是 Michael Jackson 小个把声来的。The Jackson 5, I'll be there.

成为咗个爸爸之后，呢三个月除咗我嘅小姜蓉成长得好快之外，我都成长得好快。当然系讲紧我嘅心态啊，同埋我嘅脑笋啊，慢慢喺度成熟紧啦。我做人嘅每一样嘢都开始重新学习过自己，从来冇唔知道自己有几大脾气或者耐性啊，系几咁唔够啊，但系而家开始慢慢睇到晒。揸车又小心啲，亦都会安全啲，亦都冇咁大脾气啊。甚至有时出街见到一啲唔啱嘅事，旧时嘅我好中意请英雄出嚟出声啊。譬如话搭地铁咁啊，嗰日就见到个后生仔喺即我面前啊，公然地攞开一支一罐嘢啊，喺度饮紧啊，饮完之后仲要放喺地下。旧时嘅我系会出声嘅，但系今时今日嘅我系就咁行开咗啊，将呢个责任交俾其他人就算啦。唔揸车亦都特别小心啦，唔系净系话揸得慢咁简单啊，系见到有啲无理取闹嘅人，我直情坐视不理，完全唔望佢啊，因为唔想有啲咩冲突，搞到冇咗 DJ 份工，咁就唔好啦。當然而家責任心亦都大咗好多啊，譬如話某一晚如果我個女啊第時識得講嘅之後叫我幫佢拗背脊，我又點可能唔幫佢拗呢，係咪要做一個標準嘅 daddy 先係啱㗎嘛，一個稱職嘅 daddy 除咗拗背脊，仲有另外一樣更加緊要嘅嘢要做，就係賺錢。雖然話啲錢係會繼續嚟啊，但係唔可以一路靠住呢個心態，一定要努力㗎嘛。所以上個禮拜一連做四晚嘅輕談淺唱不夜天通頂，之後禮拜日又做咗個訪問啊，幾個鐘之後仲要做埋華語音樂風，今個禮拜再直踩多三晚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嘩都冇辦法啦，因為錢係需要繼續嚟先可以養大個 BB 嘅，你明㗎啦。蛋哥嘅那兒我替女兒拗背脊啊，好有趣嘅作品啊！跟住仲有刘志荣嘅标准 daddy， 同埋许冠杰嘅钱会继续嚟啊！

得佢舒服，腳真係咁踢，咬天鍋骨都赤，冇問題啊！加一個女抵赤啊，其實係人都錫啊，自己兒女，佢叫你跳落海啊，你都會去，兒女嘅魔力最威水，做牛做馬到唔退，捱生捱死啊，冇抗拒啊，仲要得閒俾老細佢窒幾句，想到心酸，直

点半钟嘅时候，又系时候我哋清一清最后尾嘅一啲点唱环节嘅歌曲啦。首先有 JMN 话 ：Hello Benji 及姜粉们好啊！啱啱先忙完啦，原来今晚系代表啊呢个小姜蓉三月嘅特别版，相信自己已经错过咗点唱嘅机会啊！冇啊冇啊，仲读紧啊！我喺呢度想点俾轻谈嘅 fans， 亦都点俾小姜蓉收听啊！祝佢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愉快啊！系 Brad 嘅 Baby I Want You，OK。跟住梁锦发话：你好啊，今次内容唔会令你失望啊，想听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送俾我自己同埋咁多位轻谈嘅朋友。内容咧就系、是、不知不觉间2026年啦，过咗大半，呢大半年有开心同唔开心嘅事，最唔舍得嘅就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嘅超级战队要停播。Oh no！ 作为 fans 嘅我咧，感到都有啲失望同唔开心啊。毕竟呢个系列陪伴住我嘅成长已经二十几年，所以上半年最唔舍得嘅就系呢件事。祝小姜蓉快高长大，每一日开开心心。好啦，都有祝小姜蓉开心，我就读埋你呢个点唱啦。喂，话时话，你讲紧嘅战队梗系 Super Sentai， 我就细个第一队，我记得系光战队啊，跟住就系紧接嘅高速战队都好好睇。咁然后去到外国咧，就系睇 Power Rangers 啊 ，Go Go Power Rangers 啊。好，跟住落嚟呢一个点唱呢，虽然同小姜蓉冇乜关系啊，咁但係讲緊呢个校园时，告别校园时都可以同有啲关系嘅。PX 又话嚟到开学嘅日子啦，新嗰个学年又要开始。对于 Jupas 啱啱放榜嘅准大学生们啊，今年呢只限今年对你哋嚟讲呢会零舍特别啊，因为8月31号开学比中学早一日啊。咁希望大家呢趁呢段時間可以懷念一下中學生嘅生活啦，送俾咁多位嘅大學生李克勤嘅告別校園時。跟住有位 Bento 呢就話想點 Betty Midler 嘅 The Rose 俾佢個仔仔天佑聽，因為8月23號係佢17歲生日，佢呢下年順利就可以去澳洲升學啦。嘩，恭喜曬啊。再嚟有 Margaret Lai 啊，话想点啊呢一、這个 Lionel Richie 嘅 Hello， 系啦呢首歌对佢嚟讲意义重大啊。佢话估下点解佳欣佢唱歌比赛嘅时候唱过呢两首歌，系啦就祝我嘅佳欣啦日日都甜甜蜜蜜，多谢你啊 Margaret。连最后嘅点唱咧就系、是、嚟自 Connie Tam 啊，就话8月22号系 Jennifer 嘅生日咧，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友谊永固，幸福快乐啊！想点张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点俾好多好多人啊！大家睇下留言版啊，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送俾大家。先嚟有 Brad 嘅 Baby I'm a Want You， 跟住有芬妮嘅每当变化时，有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 ，Betty Midler 嘅 The Rose，Little Richie 嘅 Hello， 同埋张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啊。

翻到嚟，继续会有送俾邵姜蓉三个月嘅特别轻谈天长不夜天，充满住爱嘅歌曲啊，仲有好多首，千祈唔好行开。邵姜继续陪大家播好音乐。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寻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元朗哈美新村一名年约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阿阿富乔省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震央位于阿阿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 6.7 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成分商负责安装。
4: 还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轻弹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8月21号啊，星期五凌晨早上5:08嘅轻谈青春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93%。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至6:30啊。今晚我哋继续播一啲嘅歌曲送俾我嘅小姜蓉，因为佢3个月大啦。前嚟有 Westlife 嘅 My Love， 我一生中最爱，唔再系我太太咁简单，仲有小姜蓉啊。究竟有个爱有几深呢？有个海咁深啊！之后送埋 Cliff Richard 嘅 Ocean Deep 俾大家。

又回去送一些广东歌给小姜用的时候，梦剧院的爱人，因为小姜用是我的前世爱人。

如果你话佢唔系我嘅爱人，系旧情人嘅话，你啱。周润发嘅《旧情人》，1990年嘅作品。

0: 跟住送俾大家，我细个时候最中意欧瑞强哥哥，佢最好听嘅一首歌曲《如火闪闪》。
1: 浪涛

跟住有黎明嘅一首儿歌啊，世界的心跳最紧要教晓小姜蓉呢个地球嘅重要性，一定要保护啊。

对 B B 女嘅爱，唯一可以形容嘅就系一生爱佢一个。今日送俾大家最后一首送俾小姑娘嘅歌，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之后就会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

0: 想送俾大家有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IDE Sunday
1: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之后仲会有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跟住又话 Cloud 云后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之后仲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0: the virus.
1: 但是大步每瞬每秒日带激动，正在梦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但是大步就是中

0: 最后有 Alex Warren 的 Rescuer 和 Sienna Spiro 的 Great Expectation。
1: Over my tracks I can't bear to go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0: 今天的兴能资讯不夜天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11号由九二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而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是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贝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87美元，卖出4,52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早晨，早晨，今日是8月21号农历的7月初九星期五，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我 Yana 在这里。今早起身有少少冻，上了的士之后冷气都觉得冻得滞，所以回到来即刻喝了杯暖水，身都舒服了。不知道刚刚起身的你有没有喝杯暖水呢？

0: 时间嚟到6:14，朝头早当然啦，要同全新嘅一日 say hello， 亦都同寻日或者过去嘅事情 say goodbye 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排终于睇咗大家都讲开嘅戏《The Odyssey》啊。等咗全个月是因为时间就唔到，同埋真係好想去 IMAX 睇。隔咗一个月呢，个 IMAX 呢都系 full house 嘅。睇完都觉得呢一套戏呢好值得我哋去睇。入面呢有好多嘅哲學嘅思想啦，同埋希臘嘅神话呢都真係好令人着迷。其中有一句呢我觉得印象好深刻啦。就係、是、你最想要嘅就係你永远得唔到嘅。而你永远得不到的，其实是你曾经拥有过后来又失去的。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以下一个这样的矛盾，耗尽全力去追逐遥不可及的梦想，或者已经回不到他的过去，甚至逝去的感情，无形之中我们会忽略了最真实的当下。得不到的东西当然是最难忘记的，所以更加要活在当下，将目前平凡的日子当做未来珍贵的回忆去看待，不要等到失去呢，不要等到失去呢才开始挂住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跟大家看新闻之前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是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增多，

好啦，首先同大家睇下第一则嘅消息先啦，就系运输署啦，为咗促进牌照申领服务提质增效，并且推动智慧出行便利市民，宣布会喺出年嘅首季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嘅项目。在车流和人流比较多、变化比较多的铜锣湾维园喷水池对开告示打道的路口，利用 AI 的技术运算灯号的时间，将未用尽的行车时间灵活分配去给过马路的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缩短至到15或者20秒。署方亦都将会在今年年底推出牌照申请续批二，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网上续领车牌同埋港车北上以及粤车南下嘅申请者，为佢哋提供更加便捷嘅服务啊！好，另外首批嘅城中学社计划项目之一，都会大学咧就改装红磡酒店嘅学生宿舍 MU88 正式启用，提供咗大约430个宿位，而宿舍供全日制嘅非本地本科生为主嘅，大约80%嘅宿位啦已经有学生入住，持有单人、双人同埋三人房。以全年住宿收费为参考，单人房的全年宿费大概150,000，最便宜的三人房就大概80,000元。校长就说了，宿费的水平是合理的，强调租金只是支援宿舍的运作，无意借此收回旧入酒店的成本。我们的学生哥又多多一个的选择了。来到 Happy Friday，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0: 听过一首他的作品，刘德华的忘情水。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六日，不知道大家会去哪里玩呢？八月啦，都仲系热热地。讲起热咧，有个地方大家可能都会好想去嘅，就系、是、玩水啊，泳池。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则 Anna 喺网上平台咧见到嘅贴文啊。网民咧就严选出公共泳池十大嘅觉得好正嘅泳池俾大家去。咁我哋就逐一睇下啦。首先第一位咧，原来系喺大埔嗰边嘅大埔游泳池啊。这个是全港最多滑水梯的泳池，足足有六条给大家选择，有不同的高度和难度速度给你选，大人小孩都一定玩得很开心。而第二位就是马鞍山游泳池，这里原来有全港最高的九米超高速滑梯，哇，真是挑战胆量极限。如果玩开呢一类型嘅水滑梯嘅话咧，都知道咧高之余咧都好快速噶，因为佢有啲水咧就加速咗一啲嘅速度，咁一上落去咧，好似一秒钟就已经到地。咁但系由上面上落嚟嗰一下咧，系需要勇气嘅。咁所以中意刺激嘅朋友仔咧，又可以试下啦。好啦，第三位呢一、這个咧，我都去过嘅。因为以前咧，我就住屯门嗰边啦，咁但系屯门嘅游泳池咧，好似冇上滑梯，咁所以有时候咧，我都会约埋一班嘅朋友咧，去到天水围嗰边。而呢一个嘅天水围游泳池嘅个特别之处咧，就是、有一个独特嘅假山石洞嘅设计。当你滑入去嘅时候咧，即系上滑梯嘅时候啊，你会眼前突然之间一黑，又再冲翻出嚟，成个过程咧，好有探险 feel， 好刺激嘅。另外仲有两条小型的鲨鱼滑梯和大溪水池，啱晒一家大细去玩一下啦。讲完头三位，其实都仲有第四至到第十位嘅，大家又可以发掘下啦。不过时间关系都真係讲唔晒。咁啊，讲埋一两个，就係九龙公园嘅游泳池，咁佢就喺市中心啦，方便啲啦，亦都交通呢係好便利嘅。同埋佢有室内加室外嘅泳池兼备，即係如果你觉得太晒嘅话呢，就可以去室内嗰边游啦，游到凉凉地又可以去返室外晒太阳，又係啦，任君选择。咁仲有一个嘅釜山道嘅游泳池啦，原来佢係用咗海盗船作为主题喎，咁又係小朋友见到呢一定好兴奋，打卡都一流啊。咁希望大家啦趁住夏日嘅美水可以玩得开心啲啦。咁绝对系玩水咧，都系一大嘅快乐之事啊！希望你哋有一个嘅非常夏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邮轮正滔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都派代表和政策局或者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者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似患有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会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布雷德将会9月离职。另外有消息说，布雷德是白宫负责和国会联络的高级助理。布雷德是近期即将离职的另一个白宫助理，特朗普日前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8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4，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早晨 ，Yena。
1: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
1: 你好啊！
0: 韩国嗰度咧，最近又有好多新嘅玩意嘅点子啊！咁系咩咧？就一班嘅年轻人啦、系咪叫年轻人咧？三四十岁都系年轻人啦，
1: 我哋都系年轻人啦、啊。
0: 你又再年轻啲啦，我都掹车边啦。
1: 呢啲叫青年啊，三十至四十都系叫青年。
0: 系啊，系啊，青年啊。咁佢哋最近咧就亦都好中意咧，就系喺呢一个嘅网上面就买咩咧？就买嗰啲小朋友已经玩完嗰啲塑胶上滑梯组合啊！即系你知啲小朋友有阵时开 party。即係香港比較少啦，但係啲外國嘅比較上多，有花園仔可以買嗰啲自己細細地嗰啲上滑梯啊，嗰啲咁樣嘅。
1: 細細地，但係都好巨型喎、佢成個人坐落去、再墊翻。
0: 其實講緊都係我諗都冇兩米高，米半高咁樣嘅啫、
1: 但就可以自己砌嘅。
0: 係啊，樓梯都係得幾級咁，跟住就喺上面上翻落嚟咁樣，係啦。咁佢哋就。好都幾多人呢就願意花金錢呢就買呢，因為佢哋都唔愛啦，咁樣咁樣好平咁樣佢就買返嚟啦咁樣。咁我哋買返去之後呢，佢哋亦都呢就會喺個網上面呢聯絡啦，就搵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呢，係啦，跟住呢就會一齊約出嚟玩㗎喎。
1: 係
0: 啦
1: ,ok,
0: 係呀。
1: 咁係唔夠長啦個話題。係呀，係
0: 唔夠長㗎，你講得好，真係唔夠長。咁我哋做咩呢？佢哋最主要都係搵一個空置嘅地方啦，可能係公園啦、空地啦，人哋外國嘅地方就真係多好多呢類型嘅空地嘅、我哋如果有空地都應該動咗一派喺度嘅，
1: 係應該唔可以俾我哋擺，
0: 一係私人土地，一係政府土地，總之你就唔可以用嘅，
1: 唔可以用嘅、
0: 香港土地真係比較上緊張，咁、變咗佢哋咧擺咗呢一啲嘅叫做上滑梯啦，或者其他嘅遊玩設施都好啦。咁佢哋就會約埋一齊咧，喺個 app 嗰度識住啦，或者約有 gathering 咁樣，跟住就會約埋一齊玩。例如我買咗個上滑梯，我就約咗大家喺呢個廣播道唔知幾多號嗰度咧，廣播道30號啦呢度啦。
1: 我哋有個空地喺
0: 邊度？有個停車場，跟住約曬神光同埋風騷發護人啊，即係咁多個朋友一齊翻到嚟嘅時候，約定一個時間就喺度玩。咁玩咩咧？就係、大家趁住呢一個空隙嘅時間，有呢個空間嘅機會呢，我哋就會去到玩捉伊恩啦，玩下上滑梯啦，玩下冰捉賊啦，玩呢啲細個會玩嘅遊戲、但係我哋而家都已經可能相隔好多年係冇玩過，即係譬如我哋細個好鍾意玩河咁樣，即係大家喺度掂你就河咁樣就
1: 保護自己。我玩過呢、這個好細個嘅時候。
0: 這個Exactly 個名叫咩我都唔知道，我只叫喂玩唔玩河啊咁樣。
1: 咩呀係咪有個花字啊？
0: 我就記得同啲小學同學講玩唔玩河啊咁樣囉。
1: 睇下聽眾可唔可以remind 返我哋。
0: 玩唔玩河啊咁樣，係咪有個名嘅呢？
1: 好似有個花字嘅，點解
0: 捉伊恩就係捉伊恩。
1: 係囉。
0: 捉伊恩就未必有河嘅，河就係有個保護網嘅。
1: 仲有啲唔知咩有鯊魚嘅，跟住又要上岸咧，小學嘅時候自己自創嘅遊戲。
0: 紅綠燈啊，有玩過啦，
1: 好中意呢個。
0: 所以有好多呢類型咁樣嘅遊戲咧，其實我哋都係咁多年都冇玩過，我諗都超過20幾年啦，真係冇玩過呢啲，你係更甚添啦。
1: 我就10年到啦，大學都仲有得玩嘅，因為有啲迎新營咧，
0: 上裝嗰啲
1: 嚇，
0: 係 OK 嘅，係啊。
1: 或者得閒嚟我屋企，一班人就會諗下啲，不過好多時候都玩 board game 多嘅呢家。係
0: 啊，而家玩 board game 多，
1: 桌遊係啊。
0: 係啊，咁啊，因為地方又唔使好大啦，咁啊啱香港發展嘅。咁但係呢一類型嘅遊戲，大家會唔會諗下係？咁就算我哋唔去買嗰啲人哋用過嘅塑膠上滑梯又好，或者其他小朋友玩具都好，咁香港都有好多游乐场啊，即系你唔好同小朋友喺度玩紧争
1: 抢佢哋啲地方啊，
0: 争紧佢哋地方，即系唔好同佢哋争地方嘅大前提底下，你就可以即系同啲朋友仔一齐玩嘅。咁我谂其他人都唔好谂住抱住个咁大个仲喺度玩呢啲嘅，
1: 应该冇年龄限制啊嘛。
0: 其实有啲都有噶，政府都好似写几多米嗰啲就唔可以入去咁样。

0: 晨光百科。
1: 一首嘅作品嚟自谭咏麟，加上李克勤嘅《仰慕者》。咁我哋成日都会话发酵发酵，其实发酵系啲乜嘢咧？有好多唔同嘅物品咧，佢哋都会经过发酵咧，令到我哋食得好啲啦。咖啡都系一样嘅、咖啡都系经过发酵先至会更加咧就系有风味。好多嘅茶其实亦都咧系经过发酵，所以会做得更加出色嘅。咁所以发酵嘅过程入边咧，会亦都会令到嗰个酸碱度啦，就是、个 pH 值咧。咁啊，亦都會有所改變，就好似尋日我哋營養師所講啊 ，Mimi 講嗰啲 pH 啊，嗰啲酸鹼啊，都一樣咧係會改變嘅。咁人類咧就利用咗發酵，就創出咗好多唔同新嘅味道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亦都要諗下啊，發酵咁到底仲有啲乜嘢可以？做用發酵可以調節到嗰個味道更加好咧，呢、這個咧就可以留翻俾啲廚師咧，就慢慢去到研發一下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應該要研究一下發酵佢到底係啲乜嘢。好啦，又真係講翻正題啦。發酵咧，其實咧就講緊喺好耐以前咧就已經係有呢一個叫做技術喺度噶啦。其實唔單止就淨係中國人，我哋中國就譬如豆腐啊，或者臭豆腐啦，臭豆腐啊更甚啦，都係發酵嘅。例如外國方面亦都有頭先提過個茶就是、譬如白灼茶啦，咁都係發酵嘅。咁啊咖啡頭先亦都係啦，簡單好飲嘅，其實亦都係講究嗰個發酵嘅過程入邊，咁佢到底有冇做到譬如接種啊、增補啊，或者係共同發酵呢類型咁樣嘅步驟嘅，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如果要調節呢一個風味咧，透過發酵咧就可以做得到啦。我以前咧有讀過嗰啲。

0: 有關於發酵米去到釀酒嗰啲嘅
1: 課程，
0: 係類課程啦
1: 咁樣。咁你識得釀酒喎、
0: 啊？咁所以我又去參觀過咧，佢哋嗰啲叫做釀酒嘅大嘅品牌啦。咁佢哋一個米缸咧，去到做發酵嘅過程咧，即係用啲米谷去到發酵嘅時候咧，咁佢哋嗰個米缸的而且確相當之高，仲好似差唔多成一層樓加多半層樓咁高。
1: 哇！
0: 咁叫擔糖梯咧，就喺側邊嗰度就倒啲米入鋪平佢啊，然後就調節温度同埋濕度啊，跟住仲要等。等时间过嘅，
1: 跌咗落去都唔知点算。
0: 跌咗落去可以翻翻上嚟咯。
1: 啊，爬到，爬
0: 咗上嚟嘅，系啦。咁但系就啲米就会好干净嘅，即系跌咗入去咧，就个人就冇事。但系啲米咧
1: 就
0: 成缸就应该唔要得嘅，
1: 系你污糟，
0: 因为系啦，好少嘅其他嘅细菌咧都会影响咗佢个发酵、嗯，所以发酵每一个过程咧，同埋佢入边嗰个嘅监控，甚至乎佢环境嘅质素咧，都系要非常之精准，先、嗯、至可以令到嗰个出产嘅味道咧系更加好嘅。所以如果大家今日搵嘢食嘅话咧，搵啲发酵类嘅食材 ，even 咖啡都系，
1: 系啊，好多芝士啊，面包啊，
0: 品尝下佢哋嗰个发酵嘅味道。

0: 一首作品，呢个系 Kelly 陈慧琳嘅《有福气》啊。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咁啊下周咧骤雨亦都会增多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有即场 KOL 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生涯协会总教练梁子豪新年上喺度。Good morning, sir。
2: Good morning， 早晨啊，咁多位。
0: 咁啊，呢段时间我哋都喺度咧，就早安早安。咁啊，讲紧呢一个咧，就喺海外登山，因为即系都暑假啦。咁啊，但系其实都暑假都微微地啦，而家。咁但係都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旅程嘅，咁諗住可能九月之前先出發嘅，咁啊又聽咗我哋好多集啦，唯獨是一樣嘢咧，我諗好多嘅聽眾都好想知道嘅，咁啊成日都話，我記得阿之前 Sunny Sir 都話過，如果喺海外登山嘅話，其中有一日就得，你唔好晨早流流或者定係點樣又食啲火鍋啊、奶啊呢啲，其實都影響我哋腸胃嘅。咁但係我又想個口咧一路行山嘅時候有冇咁寡？行山咧，本為樂事。咁啊，香港啊，廣東人啊，民以食為天嚇，咁啊都有啲嘢咧，就放喺個口入邊，唔好令到個人啊口淡淡、口寡寡。
2: 哦，即係民以食為天，
0: 係啦，
2: 零食放喺邊啊？
0: 係啦，咁啊有啲咩好提議啊？即係都幾啱大家各位街坊。可以參考一下嘅咧，咁樣。
2: 好，我哋貼地翻啲先啦。第一件事咧就
0: 即係薯片，薯片。
2: 啊，薯片冇話唔得嘅喎。
0: 因為熱量高
2: 是啦，
0: 但是不飽喎、
2: 大佬你啱啱先講零食又要飽喂我唔得我要申訴一下先明唔明你都同我講零食
0: 因為
2: 有轉頭
0: 有啲朋友可能我諗住食零食都可以食飽嘛
2: 好我沉住道氣我突然間先同監製數你你死啦你我俾你聽啊你白同學你又知你翻轉頭啊唔會扯咁遠啊好啦
0: 上次講緊薯片譬如薯片啊坊間有好多嗰啲咩魚肉腸啊
2: 好
0: 仲有啲譬如咩乾咗嗰啲齋啊
2: 即係 extractor 啦首先第一樣嘢呢我哋唔係計香港喎係過去境外第一件事就唔係睇你可以食乜嘢而係睇俾唔俾你入境。嗱唔好中計啊同學。
0: 喎、即係如果你諗住喺香港買嗰啲肉乾肉乾上山食喂以前呢我見成吉思汗喎佢哋遠征歐洲嘅時候成隻馬上面都係嗰啲肉乾風乾咗啊咁樣我上山我都係攞肉乾。
2: 黑汗我哋肉乾冇啦係咪咁樣啊
0: 大汗原來唔入得幾個大汗。
2: 咁你咪沖個涼先囉咁大汗咪入唔到境
0: 係
2: 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大家去海外玩你唔知
0: 道
2: 有啲地方譬如東洋嘅地方原來魚肉都係唔得嘅。
0: 哦。
2: 魚肉腸係唔得嘅。我唔係我試過得喎嗱唔好僥倖呀。萬一中間被海關截住咗去就耽誤咗時間就唔係好抵
0: 總之唔得就唔得啦係啦係啦。
2: 咁睇返人哋個入境條例。
0: 係。
2: 咁譬如肉乾啊嗰啲好多國家都唔俾嘅。
0: 係肉㗎嘛係。
2: 係啦咁你無論睇有啲講到明啊就算係醃製咗嘅都唔得。咁要留心啦。咁係有時候呢我就索性唔好煩啊。既然我香港買過去嘅都未必得。咁我就索性喺當地
0: 當地先買，
2: 係啦。咁呢啲就係經驗啦。你去到嗰度係啲咩買呀、喺國家地方就便利店呀、超市呀、咁你喺嗰度買。咁當時呢我哋就會通常都會搵當地嘅孖珍街傾下偈嘅。即係我都朋友多嘛。喂你哋嗰邊食啲咩佢影啲相俾我睇啦。咁我睇嘩好難搞喎。即係有一年我去韓國就想買啲方便面食下邊包唔辣嘅呢咁
0: 你呢個叫你呢個有十分
2: 即係往往邊包唔辣嘅呢咁樣跟住幾個包係黑色包裝嘅OK 喎黑色包裝應該唔辣啦因為我嗰年代未有嗰隻未有嗰隻
0: 黑咖喱呀
2: 原來佢係撈麵嚟嘅即係叫做佢做炸醬撈麵咁我腦裏面諗炸醬撈麵就係我哋即係傳統廣東嘅炸醬撈麵係橙紅色㗎嘛辣辣地㗎嘛佢話炸醬撈黑色嘅炸醬
0: 撈黑色嘅係我知道你講邊隻啦。
2: 哦咦原來唔辣嘅。咁冇理由餐餐食炸醬撈㗎大佬。咁就揀啲粉紅色啊或者啲冇咁鮮紅色 冇辣椒嗰啲，有辣椒嗰啲即系要 logo 啲咪唔好揀咯，咁啊拣啲冇辣椒嘅咯，咁样都系嘢，
0: 都系辣嘢，
2: 都系辣嘅，人哋个民族就系食辣噶嘛，大佬真系。而家我锻炼咗啦，我去四川咧食火锅都 OK 啦，只要唔好太嚴重十級嘅咧，都可以頂得住嘅。
0: 嗯，
2: 撇咗啲油。
0: 咁所以你又帶出咗樣嘢，去到當地買又未必一定係 work 喎。
2: 所以你要做好資料搜集。
0: 哦。
2: 咁當然啦，你冇留喺香港買個杯麵過去㗎，咁好阻訂㗎嘛，啲空間好貴㗎嘛，係咪先？如果即係其實方便面有，咁好多都有嘅。咁有啲地方就個國家本身就防災嘢多嘅。咁就啲脱水嘢啊、脱水湯粉啊、脱水麵好多嘅。即係多好啲款式選擇。咁譬如你去到即係到歐美國家咧，咁你就即係棘手啲啦。嗰邊食嘅文化同我哋真係完全兩碼子嘅事。
0: 佢食嗰啲咪醃香腸嗰啲啊？
2: 薯仔咯。同埋啲薯蓉多。咁、
0: 嗯、
2: 你可能即係舉例啊，我要去某個地方做下資料搜集先。咁跟住咧就喺香港揾類似嘅試下自己得唔得？得嘅，咁你就嗰邊買。即係例如乜嘢咧？哦，佢哋好興食薯蓉嘅，加水煮一煮嗰啲薯蓉粉。咁你香港試下，這個 OK 喎，我覺得我可以頂到幾餐。咁你可以咁嘅選擇。好啦，我哋頭先講緊零食啦，翻轉頭講你嘅好想食嘅零食，我哋叫做行動糧啊。咁呢啲通常 mix and match 咧就全世界都一樣噶啦。即係花生杏仁啦、腰果嗰啲咧，撈埋包嗰啲咧，係啦。
0: 即係飛機牌嗰啲。
2: 我坐開嗰啲咧，水都要俾錢噶，好窄逼住嗰啲咧，真係我唔似得你嗰啲高貴嘅飲紅酒定白酒咁樣嗰啲
0: 飲水嘅就都係
2: 我就話可唔可以落機快啲走咁樣，我唔得，我冇嗰啲嘢。跟住我哋就去你嗰啲便利店度買又得，去啲超市買又得。咁有啲花生、杏仁、腰果嗰啲，即係嗰啲叫 mix nuts 啊，雜果啊，全世界都一樣嘅。
0: 咁、如果你話廣東式嘅加應子啊，跟住嗰啲山楂餅啊，
2: 嗰啲 OK 嘅
0: 嚇。
2: 咁、但係你就睇翻個熱量，我睇翻個熱量同埋
0: 熱量。我加應子我真係冇諗過佢有冇熱量表喎，
2: 有有表噶嘛，睇、清楚先啦。咁其實點解我哋要知道個熱量咧？你去行嘅時候嗰個行動量啊，係正餐與正餐之間做補給。即係你一路燒好大嘅，平時我哋正常人咧，你可能喺市區咁一日就大概燒2000多卡路里咁上下啦，咁但係高海拔佢可能要3000到4000嘅。
0: 即係因為高海拔，所以我哋用嗰個嘅卡路里咧，用個熱量我哋都會多咗好多，翻倍咁樣。
2: 會咁，所以你
0: 哇咁減肥咪好快？
2: 你睇我咁肥啊，知唔係好快？因為一落山就即刻食啦嘛，
0: 慶功宴。
2: 同埋就都係嗰句，唔好淨係一味買甜嘢，
0: 係
2: 因為呢我哋係需要
0: 鹹鹹濕濕嗰啲都要嘅，
2: 鹹得啦，唔使濕嘅，驚梅呀梅呀木，哎唔得呀，即係譬如朱古力呢，你都要搞一啲可能有海鹽味啦、或者有啲鹽糖啦，咁、我哋唔係淨係吸收一隻單隻糖㗎嘛，咁、我哋中間食嗰啲你可以脆口啲嘅，即係我自己就鍾意一啲脆口啲嘅
0: 蝦片囉，
2: 唔一定蝦片嘅，即係 nuts 都叫脆口啫嘛，係咪先？
0: 係
2: 咁有啲魚皮花生都脆口噶嘛，係咪？咁點解要食脆口嘢咧？就即係鼓勵下翻自己。
0: 魚皮花生都幾野味喎！如果上山嗰度食嘅話，
2: 我好中意
0: 嘅。即係嗰啲魚蛋鋪嗰啲嘛，係嘛？
2: 仲計啦，得啦，唔可以再買啲爛嘅啦！哎呀，救命啊！
0: 係啊，
2: 喂，提翻你大家先，知道臘腸好多地方都係唔俾入口嘅。
0: 啊，呢個係啊係啊，臘腸真係啊，
2: 即係我哋以前去玩嘅時候咧，就即係入幾孖臘腸就去到外地，真係煮飯。
0: 嗯。
2: 真係好多啲洋人就飄過嚟問
0: 臘味飯，
2: 真係㗎，唔係講笑，真係拋個臘味飯呢，就真係回魂，真係冇得頂㗎。係
0: 係，即係你食又香啦，又油份啦，
2: 真係嗰種家鄉味呢，就真係親條青葱嘅，係真係冇得頂嘅。
0: 但係你要諗埋個煲喎，師兄，
2: 我哋用钛金属煲煮到饭。
0: 哇！
2: 你钛金属煲煮唔到饭，入唔到我班噶。我哋所有同事第一入嚟嘅第一件事就系你。首先你就
0: 我需要砂煲嗰种风味同埋饭焦咧。
2: 砂煲咁大个拳头，我见过砂煲煮饭就好少攞上山就未有。你唔可以咁样嘅，因为咁当然而家你玩法就可能住山屋，就食佢哋嗰啲即系山屋提供嘅食物，咁都见到好多当地人咧，就系佢哋宁愿喺山屋外边扎营。
0: 哦，
2: 因為平好多， 佢就只係俾個營費，可能幾百即係百零蚊或者幾十蚊，咁就瞓喺生屋外面嘅營幕，就用攞水嘅純粹係，即係自己孭食上去嘅、自己煮嘅，咁另一種風味啦。但係我哋你孭埋營幕過去，我亦都試過，都其實好好玩嘅。
0: 係
2: 呢、這個即係大家要都，但係準備功夫就要更加多啦。
0: 當然啦，咁啊要再問多啲意見，咁啊安全先係第一啊。
2: 冇錯冇錯，
0: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Sunny Sir， 拜拜。好啦，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分道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去到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元朗虾尾新村路一个年约两岁的 BB 女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堂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这个 BB 女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对待，警方拉了一个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到屯门医院治理，正是留院观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塔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 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神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不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9: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8: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二台话你知，你知唔知道咧？印尼除咗立焰，佢哋嘅传统木雕咧都系好犀利噶。
11: 我有听过啊，特别系巴厘岛嗰啲啊，啲手工细致到连神像嘅头发都雕到一条条咁，好有灵气噶。
12: 我仲听人讲，印尼木雕最叻嘅地方就系化腐朽为神奇。佢哋多数用柚木或者黑檀木。木质够硬，师傅只是用一块木头一把凿就可以雕出整个神话故事。
10: 我有个印尼朋友说，他们的木雕不单只是摆设，很多还是代表吉祥、辟邪或者对大自然的敬畏，很有文化内涵的。
11: 是啊，而且每个地区的木雕风格都会有点不同，例如巴厘岛偏向宗教神话，而爪哇岛的家具木雕就比较典雅。
12: 听讲现在很多现代设计师都会用这种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家居，就可以帮间屋增添一些异国风情嘛。
10: 那真是将大自然和生活艺术完美结合啊。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的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 Alex、 千怡、小白。
7: 二台话你知，
11: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14: 读个散文一开始，
15: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14: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6: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7: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七日，
20: 早晚都陪住你。

0: 呢？
1: 我點知啊？
0: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你問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6度嘅气温，咁啊出边咧暂时嚟讲咧个天气感觉上都唔错嘅，咁希望今日全日都可以好好地啦吓。好，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欣娜喺度，
5: 有 D D 喺度，
3: 交通组嘅 D D 咧都已经入咗入嚟啦。咁啊星期五咧咁啊都叫做 Happy Friday 啦
5: ，Happy
3: 精神系啦，精神。咁啊，真系要睇下咧，到底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到底系点啦吓，交俾 Didi 先。
6: OK， 咁今朝早咧，暂时咁多条隧道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只有啲道路工程提提大家啦啫，就系葵涌嘅兴盛路有水管急收啦，咁啊近住葵涌消防局嗰段咧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卫理道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嘅，就系咁啦。
3: 嗯，咦，大致上都 OK，
6: 暂时 OK 嘅。
3: 系啦，继续眼看四方，耳听八方。
6: 系啊，因为咧，琴日朝头早咧，即系好多交通意外，尤其写沙田出嚟啊，哇，真系大件事。大埔公路、
3: 大老山、大埔公路、狮山隧道，
6: 系啊，沙田出嚟简直系重灾区。
3: 沙田都系呢三条路出嚟，仲有城门水，仲有城门隧道。
6: 系，
3: 寻日城门隧道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我去观塘嗰边，我冇理由真系
6: 走到荃湾再去翻观塘，兜个大运咯。
3: 系咯，嗬。
6: 但我相信冇人咁行啊。通常啲人咧都预咗会，塞车啫，塞下就过噶啦。咁讲，
3: 嗯。
6: 因为听到琴日有个主持都话，哎呀，因为咁样咧，差啲影响到佢迟到，好彩都冇迟到啦。因为佢都不嬲翻工遇到好松嘅。
3: 嗯，
6: 系啊，所以
3: 系啊，佢一早翻嚟噶嘛，平时都系。
6: 系啊，你都知我讲边个，有听到喺节目度讲嘛。系啊，
3: 佢喺走廊跑经嘅时候，佢都同我讲搞错啊，系啦，佢讲搞错嘅，搞错啊，塞死晒啊，咁样。
6: 系啊，所以好多人都系嘅，即系但系其实就当然咧，有路走，我自己觉得有路走就真系最好兜路走咯。咁样塞住嘅，其实就会嘥好多时间。咁但好似你话斋，唔都行城隧咩？你由荃湾去观塘咁远，系咪先？
3: 所以就今日就应该 OK 嘅。
6: 希望大家
3: 过晒嗰阵气啦，已经系过晒嗰阵塞车气噶啦。
6: 讲嚟讲去都系啦，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系好重要。唔系你保持距离，你就唔会怼埋佢。
3: 系
6: 系咪先？
3: 啱嘅，啱嘅，啱嘅。咁如果 cut 线嘅话，又唔好见到人哋又好似有少少位会又夹硬 cut 咁样，又唔
6: 好啦，礼貌少少，唔好争嗰少少啦。其实争嗰一分钟系咪两分钟？咁啊，其实唔理。
3: 其实同埋香港咧。俾你爬咗头咁点啊？前面红绿灯又见到你啦，
5: 系咯，又系停翻，跟住你又同佢争嚟争去。
3: 前面红绿灯又系你，你 cut 我做乜嘢啫？咁你咪一人要等。
6: 系啊，特别就喺高速公路更加要小心啦。
3: 系咯，
6: 唔好冚冚声咁。
3: 啱啱啱。好，咁啊，交通有咩资讯咧？
6: 系啊，嗱，真系讲啦，呢样嘢大家都好开心啊！全香港第一个商厦电动车氢能充电系统啊，就喺呢个北角嘅煤气公司总部大楼咧就落户啦。
3: 嗯。
6: 咁啊，早前噶啦吓，咁啊，相信咧，因为电动车嚟，大家知啦。非常之点啊，普及啦，
3: 系普及啊。
6: 咁啊，但系商厦咧增设呢个充电设施嘅时候咧，就会面临呢一个原本有电力系统负荷唔足够嘅难题啦。咁、
3: 嗯、
6: 所以香港中华煤气公司有限公司咧就宣布啦，就喺呢个北角总部大楼咧，全香港第一个商厦嘅电动车氢能充电系统咧就正式启用啦。咁、嗯、呢个系统咧其实就系透过呢个灵活嘅氢能发电。方案咁咧就提供咗额外嘅电力，大厦咧就唔需要大规模咁样升级电力嘅设施啦，
3: 嗯、
6: 就可以帮停车场咧增设呢个充电桩。新嘅方案咧亦都能够咧为用户部署到绿氢能嘅充电系统，咁达至点啊零碳嘅供应嘅。
3: 嗯，
6: 咁点样讲咧？讲少少详细嘢。
3: 好啊。
6: 咁佢就系咧采用咗啲全樽装本地嘅氢模式啦，先将本地生产嘅氢气就注入气瓶，咁啊运送到商厦。咁同埋接驳呢个氢能设备嚟发电嘅，咁啊为三个汽车充电桩提供电力啦，每公斤嘅氢气，即系佢咁讲，我哋当然唔系专业，唔知佢点样去量度啦啲电力系咪先？每公斤嘅氢气咧就可以产生15度电啦，用户咧就可以因应用电嘅需求，选用唔同规模嘅氢能发电设备嘅。咁、
3: 哦、
6: 希望咧点啊？而家我哋希望佢哋咧即系继续推出嘅氢能发展啦，帮助香港成为咩啊？氢能技术嘅国际枢纽。
3: 嗯，
6: 咁同埋佢除咗话帮助呢、這个。 個解決呢個發電嘅問題咧，同時咧呢個方案咧都可以配合使用將軍澳堆填區產生呢個氯氫咧，達至零排放嘅
1: 供應。哦，即係喺嗰度就收啲
6: 都可以喎，係啦，即係佢哋之後專業佢就知啦，咁所以幾好。其實同埋呢個氫能充電系統咧都好有優勢嘅，有優勢先講兩點先啦。
1: 好，請講。
6: 咁因為咧，當大廈電力負荷咧達到上限，冇辦法去拆牆或者係刮地升級呢個電網嘅時候咧，氫能發電咧就可以作為補充同埋獨立嘅潔淨電力嘅來源。咁第二啦，就可以透過管道嘅燃氣咧，可以抽咗啲氫出嚟啦，或者係利用氣瓶，即係樽裝啊，可以利用樽裝嘅本地氫啦，運送到去現場接駁嚟發電。咁靈活咁樣咧，為多個汽車充電裝供電。咁樣咯，係咪好正？
1: 呢、這個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優勢。不過優勢之中咧，亦都有少少可能步驟上面就需要支援多啲，即係後勤可能需要支援多啲。因為佢一聽嘅時候咧，就佢用氣瓶啊嘛。
6: 係。
1: 簡單啲嚟講，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啦，香港好多地方我哋都用石油氣嘅咁樣，佢哋冇石油氣就換啦。咁如果我冇聽錯冇理解錯，佢頭先係一公斤一公升嘅電，佢就可以做到呢個一度電咁樣係嘛？係啦，咁即係如果你一架車嘅，譬如我哋計翻一架車佢要幾多度電啊，咁你就可以計到佢一瓶佢嗰個氫氣咧，到底係可以提供到俾幾多架車輛嘅？咁佢有三個啦，三個即係代表佢有三，我假設佢有三樽先啦，因為佢可以一樽。提供三個裝嘅，但係佢嘅設計亦都可以就係每一樽入邊咧提供一個裝，或者佢一個裝入邊咧可以有兩至三樽嘅氫，咁視乎個消防條例，我覺得視乎因為佢都係易物品嚟嘅，係啦，視乎翻佢安全啦，視乎翻佢設計啦，咁佢最大嘅難關咧就係要運送嗰個氫，
6: 我相信佢
1: 都要換我哋細個咩換石油氣啊，換 gas 咁樣啊，係啦，咁呢個可能如果佢能夠將嗰、那個頭先你提及到能夠將嗰啲管道延伸到入去嘅話咧，直接用氫。然後用雖然輕啫，但係佢係經過一部機器，佢去改變咗佢嗰個能源輸出，即係佢去簡單啲嚟講，佢用輕去產生電力咯。
6: 係冇錯，用輕產生電力，
1: 用輕產生電力，跟住再俾電你咯，就唔係直接電力公司俾你咁樣。嚇點解？
5: 好似百科全書。
1: 多謝你。
6: 總之其實而家科技係小白真係識好多嘢。
1: 係多謝你先。咁所以咧，一聽嘅時候就會知道佢有佢絕對嘅優勢。不過就如果佢能夠將嗰個咧管道擺埋去嘅話咧，咁佢優勢更加大。但係
6: 呢個技術性嘅嘢咧，
1: 係啊，
6: 係啦，相信我哋去佢哋會繼續咁研發會更加好。
1: 期待啊！呢個真係期待啊！
6: 真係期待，但係起碼踏出第一步可以多方便。係
1: 啦，冇錯。你呢個非常之啱啊！
6: 如
1: 果你唔行啊，
5: 係
1: 啦。
6: 因為始終咧電你知而家電動車真係普及啦，咁大家要解決話你有喎，你冇配套喎，有架車咁樣用真係差唔到電，
1: 係啊，
5: 翻佢差電又
1: 你你呢個咧真係心聲啊！而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哋都係揸電動車嘅時候咧，嗱，如果佢哋係住大廈嘅，咁可能大廈嗰度成日你都面對嘅情況就係排隊咯。排咗佢排唔到隊囉，係啦，其實架車又冇乜電，跟住呢就可能啊，我第日返公司嗰度有差嘅，返到公司嘅時候呢就啊全部又差晒，咁唯有早半個鐘返去差啦，咁樣咁就霸到個位啦，即係每一日都要去諗下點樣去到差到電嘅。佢的而且確佢嗰、那個即係叫燃料嘅成本咧，係令到即係駕駛人士覺得低，咁但係都有好多我哋叫咩第二步、第三步我哋需要去考慮。咁如果你話我住村屋嘅。或者我屋企本身都係有能力裝到個電裝嘅，咁梗係無敵啦。
6: 係冇錯，但唔係個個好似你咁無敵㗎嘛。
1: 唔係啊，我都冇電裝，咁所以你咪要諗下啦。哇，如果我要成日插電嘅話，又要諗下快插。
6: 係啊，又要好似你話齋，哇！你早半個鐘頭翻工，或者早一個鐘頭，你知有啲人遇得好問㗎嘛。當然我唔鼓勵啦。
1: 係咯，跟住如果你即係叫做難聽啲講啦，算死粗算得犀利嘅。譬如有啲公司嘅話，粒電你超過咗幾多個里數嘅話咧，佢就唔包嗰個嘅保養嘅咁樣。咁你係咪又繼續揸咁多咧？咁咁啲都係大家會去諗埋咧，即係佢譬如佢再佢嘅 resale value 到底有幾高啊？甚至乎佢嘅電力，成日聽阿李耀培啦，即係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佢成日話架車如果成日用快充差得多咧，粒電又唔好喎、
5: 啊。
1: 又要得閒用下啲慢差，又要中差咁樣。是啊，所以你諗下其實即係要有好多嘅心神去到處理。
6: 係啊，
1: 係啊，咁你話我唔理嘅。哦，佢換咗我咪即係壞咗嘅，我咪換個價咯。咁你都可以，但係你有不
6: 環保少少，環保少少
1: 係啦。
6: 啊，你講個問題就我老公講個問題啦。其實差電咧好緊要。
1: 係啊，即係成日喺度諗咯。跟住睇邊個商場，
6: 係啊，
1: 有停車優惠啊，係咪差電又可以俾多一個鐘啊，定係點啊？左計右計就計呢啲啦。
6: 係啊，你如果配套咧好足夠嘅話咧，相信可以解 揭到而家我哋嘅心声啊，系咪啊？
1: 系啦，系啦，去到边嘅，我去到边差到边啊，或者就将来嘅，即系以前有啲听嗰啲达人喺度讲，科技达人就话啊，将来咧就行呢一条路咧、就最想研究到一路行。
5: 一路差，
1: 哇
5: 劲喎、啊！
1: 系啦，即系咁
5: 地下已经系差紧啲。
1: 地下或者有啲装置，譬如用 WiFi 传电啊，因为 WiFi 都可以充电嘅。咁但系咁远嘅距离或者咁高嘅速度，捕唔捕捉到咧？咁呢个留翻俾啲发明者同科学家慢慢研究啦。
6: 我相信得嘅，系嘛？你知而家啲人几犀利？即系等于我相信啊，几十年前啲人都冇谂过吓，喺街度可以揸住电话倾电话啦。
1: 系啊，
6: 呢样嘢真系冇人可以知道嘅，将来嘅嘢大家都唔知道。
1: 我哋啱啱大哥大出嘅时候都净系谂住佢打电话嘅啫。
6: 系咯，点知而家？乜嘢都靠大佢，我上网啊，全部睇嘅嘢啊。
1: 而家电话基本上系我简单地嚟讲，微型电脑
6: 系冇错，
1: 电话都好少打噶啦。
5: 系我私人秘书，
6: 所以而家好多人屋企都冇固网电话就咁解。
1: 系啊，我屋企都冇，
5: 我都冇。
6: 系啊，但系因为我觉得
1: 装开嘅就会继续装咯。
6: 系啦、啊，有啲就其实有长者就有个固网电话，我觉得好啲。
1: 系嘅，系嘅，系嘅，系。咁啊，所以大家就因应咧。科技嘅发达啊，慢慢转变自己更加优质嘅生活啦。
6: 冇错冇错。
1: 好，唔该晒 Didi。
5: 唔该晒 Didi，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1%。
1: 系啦，今日天气咧都耐唔耐又会转一转嘅，咁啊而家就话俾大家听，今日嘅天气其实都开始咧可能会啲浮动噶啦吓，咁啊早几日就已经开始见到有啲雨水啦，
5: 寻日都有少少落雨，
1: 系啦，再之前嘅时候咧亦都系暴晒啦，咁啊睇翻九天天气预报嘅时候都见到，哇！基本上咧就要去到下个星期四啊，先至开始有翻呢个太阳伯伯。
5: 啊，不过有时候咧睇完天气之后咧，佢都系未必会真系跟动咁足。
1: 佢、有机会会转变嘅，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系咪？咁但系都好准噶啦，我哋觉得好准噶。咁、但系总之留意住天气变化啦。
4: 晨光大学。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晨光大学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嘉哥早晨。
7: 喂，早晨各位。
1: 咁啊，上次我哋就讲过盂兰啊，都系啲潮州嘅一啲嘅盛会嚟嘅。好啦，咁啊，潮州入边咧都仲有好多位大师级喺度啊。今日阿佳哥准备同我哋叫做同佢亮一亮相。
7: 系啊，喂，嗱，其实而家仲系盂兰节嘅期间嚟嘅，
1: 系，
7: 即系仲系农历七月嘅期间嚟。
1: 成个农历七月都系噶嘛，系嘛，佳哥？
7: 系啊，成个农历七月都系噶。咁样好啦，咁今次要讲嘅一个咩咧？其实系一个喺潮州人咧，佢哋先会拜嘅一个和尚。
1: 嗯，
7: 一个僧人，呢个僧人咧就叫做宋大丰祖师。
1: 宋大丰祖师，佢真人嚟嘅，佢系咩朝代嘅？知唔知道啊？
7: 我讲咗俾你听噶啦，宋朝嘅大丰祖师咯。
1: 系啦，宋大丰啊，佢唔系唐大丰，又唔系清大丰。
7: 系啦，冇错啦，佢系宋大丰，丰咧就山峰嗰个峰。
1: 嗯。
7: 咁呢個叫大風祖師呢，咁樣咁點解潮州人呢佢哋呢就會當佢神咁拜呢，咁樣最重要原因就係佢係宋朝嘅時候嘅人，佢點解會受到嗰啲潮州人嘅尊重，佢過咗身之後呢會當佢神咁拜呢，原因就係話呢，因為佢生前呢曾經喺潮州嘅地方呢就做咗一件大成大事。件大事係咩呢？佢花咗十幾年嘅時間喺當地一人之力喎。咁當然佢係籌錢啦，籌咗錢之後，佢憑一人之力啊，畫埋圖，買埋料，請埋工匠，喺嗰度起咗一條橋，嗰條橋就叫做和平橋。
1: 我以為叫做大風橋添，
7: 佢唔係叫和平橋。嗰和平橋咧就起咗之後咧，但係起到大約85% 度咧，佢太老啊，過咗身。
1: 哎呀！
7: 是啊，嗰臨尾先嘅由啲其他人呢幫佢完成埋嗰條橋。但由於差唔多大風祖師喺差唔多個大半生都係為咗呢條橋而奉獻咗自己。所以呢當地嘅居民呢就好感恩。感恩。咁於是乎呢就對呢個大風祖師呢就尊重佢啦。咁就亦都咁於是乎就開始咧，就出現咗佢個信仰喺度啦。就叫佢大風祖師信仰，就係、是、咁，大約就咁嚟啦。咁咧，要提翻一樣嘢喎。
1: 係
7: 大風祖師，佢唔係潮州人嚟嘅喎。
1: 哦，但係佢就喺潮州嗰度起呢個和平橋啊嘛。
7: 冇錯啊，佢喺潮州度落腳。
1: 條橋係咪仲喺度㗎？阿佳嗰條橋仲喺度㗎？
7: 是啊，當地的名勝來的，其實嚴格啲講嗰個地方叫潮陽。
1: 哦，
7: 係啦，咁呢佢係福建人嚟㗎喎，不過佢四，你知啦，嗰時嗰啲和尚四圍去傳道㗎嘛，咁佢後嚟就去咗潮州嗰邊落腳，落咗去之後呢就中意咗個地方啦，咁佢住嗰度呢就啱啱有條嗰條河，嗰條河好闊嘅，就叫做練江，
1: 練
7: 習嗰練練江，咁嗰啲人呢過河嗰時候呢成日浸死，
1: 係呀，哎呀，陰公，
7: 咁於是咧，佢就發咗個大願，就要咧起一條橋，起一條橋咧嚟解決呢個問題。咁啊，咁啲咁啊，於是話籌錢啦，咁啊籌咗好多錢之後咧，咁啊好笑嘅，即係睇翻啲文獻就好笑嘅。佢籌咗好多錢之後咧，突然間就消失咗。
1: 哇！咁嗰陣時啲人
7: 消失咗，唔見咗。
1: 嗰陣時啲人驚嘅喎，咪
7: 冇錯啊！啲人就唱佢啊，話佢夾帶師徒啊，話佢冇錢啊咁樣啦，係啊。點知原來呢佢唔係，因為當時呢可能係搵唔到啲木嗰啲石材呀，或者係搵到嗰啲師傅呀，所以呢佢呢就攞咗啲錢之後呢就返去福建嗰邊呢係搵石材搵師傅，跟住呢一夜再好似隔幾年之後先再返嚟。
1: 哇，咁嗰啲
7: 咁樣㗎。
1: 嗰陣時潮州啲民眾以為佢一消失咗幾年喎，即係都搵唔到佢咁樣。
7: 哎呀，嚇咗一跳，原來嘩，原來中咗老千計添。呢原來唔係大風祖先，唔係呢條線。
1: 大風祖先應該留返張便條話俾佢聽，我而家要返去買料。
7: 係啦。好啦，嗱嗰時候宋朝啦。咁後來大風祖先喺當地啲人呢就當佢即係好似一個叫做萬家燈火嘅生神仙咁擺。咁一路去到後期呢就出現咗一日有啲靈異故事喎。就話咩呢，就因為呢潮州嗰邊呢有多戰打仗，有多即係路有凍死骨，有多戰打戰死沙上人呢就冇人去修斂呀，或者饑荒呀咁樣啦。咁就有人就話呢，有人就話呢當時候呢嗰度啲民眾呢就扶機。咁宋大風祖師就降機，叫啲人呢就去收拾呢啲冇人認領嘅鞋骨啊、屍鞋啊咁樣，要做多啲善事。咁嗰啲人聽到大風祖師要求咁做，咁聽話啦，咁大家都去做。
1: 有啲風百姓啦，
7: 有少少人，於是乎呢就出現咗一種組織。呢種組織呢就叫做善堂。
1: 哦，善堂就由嗰陣時開始出現呀。
7: 係啦，喺其他地方有冇我唔知，但係潮州嘅善堂呢到咗今時今日都公認係由宋大風祖師個精神發展出嚟嘅。
1: 哦，
7: 就視佢為潮州善堂嘅嗰個發源，係由宋大風祖師開始咁樣囉。
1: 咁我哋喺香港見到一啲譬如即係潮州嘅善堂，其實都係個淵源都係嚟自宋大風祖師㗎喎。
7: 嗱，如果係潮州好似呢好多都係嘅。佢哋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鄭呢個咩咋嘛。
1: 鄭伊之藥。
7: 當唔係臉狀。
1: 哦，臉狀。
7: 臉狀為主。係啦，收拾啲冇人理嗰啲係臉狀。咁呢個係以前啲佢哋嘅祠堂裏面最重要嘅。咁我哋廣州嘅善堂梗係除咗都有鄭伊之藥啊，亦都會有咩㗎啦，師觀臉狀啦。譬如話九龍城嘅樂善堂咪以前咪要做呢啲嘢囉。東華三院呢啲都係善堂嚟㗎。係
1: 啊係啊。
7: 係啊，咪都係做呢啲嘢咋嘛。即係都其實雖然個名稱唔同，都係做呢啲嘢咋嘛。咁但係潮州嗰邊嘅善堂就話係宋大風祖師由佢開始。
1: 咁宋大風祖師如果在香港而家有盂蘭啦，咁會唔會有啲聖會都係同宋大風祖師有關啊？定係佢自己本身
7: 當然啦，
1: 係咯，都有啲紀念嘅日子啊咁樣。
7: 當然，你講得啱啦。點解咧？宋大風祖師其中一樣嘢就叫人去咩嘛？去人收拾嗰啲冇人理嘅嗰啲啲遺體啊，
1: 係啊係啊，
7: 做多啲嘛。咁盂蘭節做啲咩㗎？
1: 盂蘭節啦，
7: 盂蘭節正係就係祭祀呢啲無主孤魂啊嘛。
1: 係啊，
7: 所以咧有好多嗰啲經棚，即係上個禮拜講咪話過好多嗰啲潮州嗰啲經棚咧，喺度做佛事啊、念經嘅。其實佢哋呢啲咁嘅承接呢啲法事嗰啲佛堂咧，好多都係拜宋大風祖師，所以咧佢哋掛出嚟嗰啲好靚嗰啲布、嗰啲像啊、嗰啲畫咧，其中裏面一定有宋大風祖師個樣喺度。不過裏面咁多個樣，你唔知邊個打邊個啫。如果你埋到去，你問下師傅，你話邊個係宋大風祖師，佢一定噏到俾你聽係邊個嘅。
1: 我仲啱啱想問你，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專係譬如宋大風祖師嘅像啊？等大家都望一望佢樣啊。
7: 像咧就冇擺出，通常就冇拎出去嗰、那個盂蘭棚嗰度嘅。但係咧嗰啲水墨畫咧就一定有畫嘅。
1: 嗯嗯嗯。 即系问人咧，大部分咧问人就会知道啦，咁样。
7: 系啊，问师傅咧有冇信大风啊？八九成都一定有信大风祖师喺度噶啦，咁样啦。
1: 哦。
7: 咁就而香港供奉宋大风祖师咧，主要都系一啲潮州人所经营嘅佛堂啦。
1: 系。
7: 咁啊，或者一啲潮州人经营嘅庙宇啦，佢哋都好多时都会有宋大风祖师。
1: 咁如果仲有冇一个单属系即系宋大风祖师嘅一个一啲嘅叫做祭祀嘅活动啊，可能会打多堂斋啊，咁样会唔会有呢一类型？
7: 哦，佢有大风祖师诞嘅，
1: 系
7: 有两档就应该系年尾嘅，我记得吓，七年边日我唔记得咗，年尾到啦。咁嗰啲有供奉嘅佛堂嗰啲，咪要做诞咯，做三日嘅通常都。
1: 哦，哇，都盛大喎，三日嘅。
7: 是啊，但是不会，以前呢即是六七十年代看过一些旧的资料呢，直情是会用搭在一些球场搭棚呢，有试过啊，有些佛堂在他有钱或者有人支持的，在直情在球场搭棚做荷弹的。但是今时今日呢就已经就都是冇啦，已经冇晒啦，就都是缩返在佛堂入面自己拜神。
1: 咁所以如果即係大家去佛堂嘅话呢，都有机会见到宋大风祖师嘅一啲譬如事迹啦，或者画像啦。咁大家一起了解多啲啦，咁盂兰仲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文化风俗喺入面嘅，大家一起了解多啲啦。好，同阿佳哥讲咗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对于有报道说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目前接获三宗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机制跟进事件，不评论个别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和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生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和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较为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葵涌嘅兴盛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近住葵涌消防局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强雾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八百至三千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一万三千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早晨7:37，早晨小白啊，
1: 早晨好。
0: 喂，重磅嘅转会消息要同你讲下咧，洛迪啊，转会去呢个巴塞隆拿啦，签约4年啊，咁啊，盛传咧转会费啊高达6亿添，哇，真系好犀利啊！呢、這、一个咧，2026年啊，世界杯嘅金球奖得主咧，洛迪咧已经同巴塞咧达成协议啦，咁啊，加盟啊吓呢一个咧巴塞隆拿啦，咁啊，波系好波嘅，咁但系咧亦都进一步咧削弱咗曼城啊嘅一个进攻嘅核心啦，咁样曼城要买下人、啊，反而依家马利斯卡要谂计，虽然个样
1: 真系难搞啊。最其实最惨嘅最阴公嘅，我觉得系夏兰特嘅，
0: 系啊，
1: 而家变咗佢真系要即系单天保自尊，
0: 系佢签到2030年，
1: 系啊，佢续约啊嘛，啱啱又上年好似，
0: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咁但系即系夏兰特呢位球员。必须有一个好嘅输送，先可以令到佢有疯狂式嘅入波啦。
1: 其实冇咗迪布尼之后，你见到佢嗰个送输送都冇咁顺畅啦。
0: 我上年最失望系太早放走迪布尼咯、啊。我觉得即系究竟系咪应该咁早放走？系咪应该叫迪布尼以老带新，踢耐少少，跟住培育到？不过佢好坐定粒落，可能觉得洛迪一定踢曼城咧。
1: 系、嗯、
0: 咁你有冇洛迪又真系可以串联到？巴塞咁，但系你而家又过咗去巴塞，人哋食菜系咪先？就唔留喺你个城市嗰度咁样。
1: 7亿港元、啊，你谂下转会费。
0: 咁你咁吸引，冇得唔走嘅。其实即系根据咧外国媒体嘅报道咧，巴塞隆拿咧每次加价咧500万欧元啊，而曼城咧每次减价咧1000万欧元。此时咧双方咧都已经意识到最终会达成协议啊。随后巴塞咧两次咧出5000万啊，同埋6000万欧元，大概咧已经5.5亿港元。港纸报价噶啦，都俾曼城拒绝啊！咁啊，蓝月亮嘅高层嘅底线咧极为清楚啊，要7000万欧元啊！咁啊，7000万欧元，哇，真系去到咧6-7亿噶咯，哇，夸张啊！一个球星嘅合约真系。
1: 真系恐怖、
0: 啊，劲过几间上市公司啊，系劲过几间上市公司，一份合约啫，系踢几年啫，唔系永续，仲要系咪先？
1: 所以佢哋嗰个金额真系好夸张。
0: 系啊，咁啊，其实咧，巴塞隆拿嘅死敌咧，皇家马德里咧，亦都向咧呢个洛迪咧表示意向嘅。咁啊，早前喺几个月之前咧。

0: 系超级值钱，但系咧好缺货市场，
1: 即系都要入一入货先至得啊。
0: 梗系啦，
1: 咁啊，你见到其实洛迪都犀利嘅，咁啊佢而家就翻去巴塞咧，即系点解话翻去咧？即系翻翻西甲，系啊，翻去西甲就更加稳阵嘅咁讲，因为佢系即系之前踢过譬如维拉纳尔马德里体育会啦，咁啊跟住去咗曼城，喂佢都真系赢得几多冠军嘅，就你睇翻佢英超有赢过，
2: 有命水系咪？你
1: 系啊，嗱欧联啊，世界呢一个嘅世界冠军球会杯咧，即系落帮曼城攞世界杯又攞过啦，欧国杯又攞过啦，欧国联又攞过啦。有阵时一队球队咧系好需要签一啲球员啊。我先唔讲好唔好波先，
2: 系
1: 有冠军魂，
2: 脚球好，脚球好啊吓。咁啊嗱，讲开英超咧，一定要同小华讲啦。咁啊开锣啦吓，英超咁啊第一场边队对边队啊？咁啊阿仙奴对战咧。高雲地利啊，升班馬嘅一個對決啦，咁啊，大家都非常期待。喂，阿仙奴攞完慈善盾之後，有冇機會中咗呢、這個叫做冠軍魔咒嘅第一場咧？遭受滑鐵盧噶，同埋咧，成日都有嗰啲英超由冠聯咧升上嚟超聯嗰啲球隊咧，係點樣玩法呢？第一二場咧睇得好好，你記得當年嘅雷丁啊、韋根啊嗰啲咧，英超神奇之師，即係一升班咁點啊？立即咧就連續咧砌低啲巨人，即係巨人殺手啊！
1: 攞個彩頭先，
2: 係啊，咁啊，嗱，阿仙奴咧禮拜五晚咧英超揭幕戰咧將要登場啊，展開衛冕之旅啦，咁啊迎戰咧英冠嘅冠軍高雲地利啦，係
1: 啦。喂，仲有幾場波咧？其實可能大家都有啲心水嘅，譬如曼聯將會對侯城啦，咁啊呢場波其實曼聯就梗係想贏啦，
2: 係啊，
1: 侯城亦都唔想輸，係
2: 啊，咁啊各有叫做焦点啦，
1: 系啦系啦，
2: 今年啲升班马可以同大家睇下嘅，咁啊睇下高人地利啦，咁啊上季咧英冠啊，咁啊攞到冠军啦，事隔25年啊，原来高人地利咧25年冇踢过英超咯，咁样
1: 翻来咯，
2: 重返英超嘅舞台，哇25年都真系我哋读书嘅年代啦吓，接近咁样，令到咧林伯特咧今个夏天咧就斥资啊1亿镑增兵啊，林伯大嘅高人地利啊，引入咗咧艾和尼尔啦、古斯达和咸马啦等等呢啲快马嘅球员啦，亦都有英超经验嘅球员啦，嗱今一场咧就作客挑战卫冕冠军咧，咁啊一定艰难噶啦，咁啊究竟阿仙奴今年会唔会系完整咁样好开放踢进攻足球咧？今年咧有啲唔同咗，我觉得阿仙奴嘅
1: 点解咧？
2: 旧时咧可能赢一粒，
1: 即系你睇佢热身赛嗰阵时，你 feel 到佢哋嗰阵除改咗。
2: 系啊，我觉得阿仙奴今年似疯狂想大炒任何球队，唔知做乜嘢，从来未见过一队咁嘅阿仙奴。
1: 其实啱嘅，因为要有最稳阵嘅方向去到比嗱，你啱啱开联赛开啲嘅时候咧，你个分数如果能够拉得开少少，咁你去到譬如你有其他杯赛啊，或者其他国际赛事嘅时候，咁你咪容易啲 handle， 你有啲位咧不化位俾自己。
2: 系啊，我估今年佢。佢哋嘅即系阿迪达啊，即系阿达 Sir 嗰个套路咧，就似咧疯狂一开始劲炒对手，跟住炒到临尾咧，你知阿仙奴成日季尾冇有噶啦，即系唔系第一发生噶啦。你见上届
1: 上届争啲甩碌，
2: 真系一场就输啊！只要有一场波，曼城唔松出嚟，
1: 前一届都系噶，前一届就成日甩咗啦。
2: 唔系啊，前一届同再前一届永远咁，点解叫亚军奴咧？你一定系有。同冠军好接近，同亚军更接近，你先会咁样叫啦，系咪先？咁即系永远都系同冠军失猪交臂嘅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我真心觉得今年阿仙奴个进攻体系真系超唔同啦，咁好立体啦，亦都多咗即系咁阿尼斯啦，即系呢一位喺纽记转过嚟噶啦，成个中场线可以话系成个英超最立体、最全能嘅一个中场。咁当然啦，唔好有伤患啦，一有伤患又变咗废帝噶啦，即
1: 系
2: 你摆晒好多嘅阵，跟住原来边个又伤咗，边个又缺勤，咁样咁你就又系就算再劲啊，再锋利嘅刀咧，都唔使等生锈嘅一日啊！佢本身咧已经接埋咗啦，咁啊真系争少少啦。
1: 系你成日未开封添啊！咁如果你话英超第一轮赛事仲有啲，譬如比较上焦点人啊，热刺今季到底可唔可以咧，就叫踢翻得好啲，唔使系下喺呢一个降班区嗰度徘徊，可以喺即系争标嘅位置嗰度咧就出现咧。嗱，热刺就会对宾福特嘅。咁啊，另外值得睇嘅，譬如曼城啦，曼城而家火力就冇之前咁强啦，亦都转咗帅之后咧，就会对班尼茅夫。喂，白禮頓對阿士東維拉都有少少亮點嘅喎。
2: 有啊，有啊。
1: 原因就係因為阿士東維拉其實個守門員啦，咁原本就係阿根廷嘅
2: 大馬丁，
1: 係大馬丁嚇。咁另外咧，咁佢亦都簽咗位新嘅門神嘅，

0: 系啦，咁就系日籍嘅兵嚟冇采验噶，
1: 系
0: 咁、啊签咗佢之后咧，到底会唔会阿马天尼斯啦？
1: 系
0: 噏唔到佢全名添，马天尼斯系唔系？因为佢都有少少有扭计又成，又话想过意甲咁样，咁、
1: 哦、啊，交换人质计划。
0: 索性譬如阿史东维咧，就我不如签多一个啊门神喺度、嗯，即系叫做。頂一頂佢先，係啦，唔使話突然間空咗個籠喺度。萬一馬天尼斯走咗，咁你點啊？
1: 係啊，
0: 都想揾一個有信任嘅守門員喺度噶嘛。
1: 咁啊，阿鈴木彩燕咪越踢越好啦。我記得一開始出道嘅時候咧，對呢位咧少少混血嘅日籍嘅龍門咧，大家係有少少失望嘅、嗯。我記得一開始
0: 飛入門神啊，佢
1: 係啊，呢個鈴木。彩燕咧踢國際賽嘅時候有啲甩碌噶，我記得第一二場大家好似對佢咧投以好信任嘅時候咧，佢就爭啲。不過咧、去完意甲之後咧就開始好紮實啦、嗯。即係你譬如你見到今屆世界盃鈴木彩燕嘅表現咧，
0: 都穩陣咗好多，
1: 值得一讚嘅，
0: 係值得一讚。
1: 係啊係。
0: 係啦，咁啊今屆嘅世界盃其實另外一位，譬如你講緊日籍兵嘅話啦，咁啊當然你見到三尖分就冇份啦。咁、
1: 嗯、
0: 啊三尖分因為腳傷嘅關係啦，咁啊亦都自己即係因為喺日本揸車撞到人嘅關係，亦都即係。逗留咗一段時間，好耐先至翻去咧，就自己嘅球隊嗰度咧就集訓嘅。咁啊，伯禮頓就會對阿士東維拉嚇，咁啊會唔會有機會碰頭咧？咁啊都唔知道啦。咁、
1: 嗯、
0: 啊，利物浦啊對紐卡素嚇，咁、
1: 嗯、
0: 啊
1: 好睇啊呢場，係咯，好睇啊，好睇，絕對好睇。
0: 利物浦其實都。我覺得都應該係穩打穩扎嘅，利物浦
1: 前四啦，應該嚟記到，要睇睇主教練點樣去安排啦，咁樣。咁當然我更加關心今年係車路士啦，咁啊車路士就上一屆咧就無緣歐賽咁樣，唔需要打歐戰嘅車路士，會唔會聚焦喺聯賽嗰度踢得好好咧？咁、樣，我記得有一年咧，車路士都係咧唔需要踢歐戰啦，咁淨係聚焦一條戰線就係踢好咧英格蘭入邊佢哋本土嘅賽事啦，包括佢足總杯啊，即係其他嘅杯賽啦，以至就係講緊英超啦，咁好好嘅發揮咯。咁我覺得今年車路士其實個陣咧都比較齊全啲，要睇下啦，高爾彭馬啦，可唔可以咧，即係叫做力排眾議踢得好啲？講真啦，彭馬呢一位球員咧，即係冇被點名入去踢國際賽啦，咁自己對自己都產生咗一啲懷疑嘅。咁前線嗰度，譬如你見到梅迪力啦，位好嘅前鋒啦，咁但係之前就有一啲叫做毒品問題嗰啲擾擾攘攘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好似有一種大師兄歸位嗰種嘅感覺。究竟車路士可唔可以踢好少少咧？但係後防線又冇咗古利拿喎，
0: 喺
1: 香港都好幫到手啊！
0: 真係幫到手。咁你見喺香港嗰場比賽，車仔對祖記嗰場啦，其實佢哋即係攻同埋守咧都有，不過咧即係始終好似有少少咧就未去到即係最純爐火純青嗰個嘅合作嘅階段啊。咁啊，當然你話香港嗰場彭馬冇落場啦，咁啊淨係有一場邊個兜咗個圈咁啊，等大家望到有我嚟咗架咁樣嚇。咁啊，但係其實即係睇到車仔今季嚟講啦，咁英超嘅增兵排行榜上面，其實佢係冠軍嚟嘅，佢有超過2億咧就去到增兵嘅。咁當你話譬如其他嗰啲，譬如葉士域治、阿仙奴啊、威爾士別接域治同埋高雲地利咧，都使得多錢㗎。
1: 有啊，
0: 增兵嗰度啊
1: 嚇。高雲地利頭先都有講豪使，你林伯又嚟教翻啊嘛。咁啊，林伯就唔係教車路士啊，就教到高雲地利。咁啊，沙比亞朗素帶嘅車路士對林伯嘅高雲地利呢、這個啊，睇場邊都好睇啦，
0: 都拍手㗎啦。
1: 我淨係睇啲名帥。佢之對決啊，已經夠好睇。
0: 你諗下，如果阿林伯落場行一圈嘅時候，真係車仔球迷都拍手啊！
1: 係啊，咁啊，嗰邊雙就西甲，你又睇下摩連奴啊，
0: 係啦，
1: 重執呢個皇馬嘅帥印
0: 翻嚟啦。
1: 皇馬即有一個歡迎儀式啊，摩連奴即刻講啊。呢度系我嘅家，我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啊！真系，
0: 梗系要讲下呢个啦，系啦。咁啊，喂，足球啊，差唔多啦。不过都要讲下咧，就2026嘅名古亚运会啊，9月19日咧就会开幕啦。
1: 系，
0: 咁啊，到期时咧，嗱啊，空手道嘅代表队啊，中国香港嘅代表队咧，咁啊，当然其中一位刘慕常啦，咁啊，自己都话到咧，就希望。衝擊個人亞運嘅第一金，喺亞運上面佢仲未攞金㗎嚇，
1: 佢得嘅，
0: 佢得㗎，係啊，
1: 冇俾咁大力佢，
0: 冇錯，
1: 但係佢得嘅。
0: 最緊要咧就係多啲同佢發揮翻自己應有嘅水準嚇，咁啊應該咧啊，不過個頭説話冇咁多，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期待所有中國香港嘅運動員喺嚟緊嘅名古亞運啦，咁有好嘅成績啦，到時喺晨光第一線咧環節咧都想同大家咧貼士都去 update 一下，同埋咧大大力拍手掌俾我哋嘅運動員朋友啊！

0: 的早上7:54，追风冯云谦，人间缺陷美。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我想我們都很喜歡吃東西啦，如果去餐廳跟朋友聚會，尤其是女仔，可能經常聽到一句說話，吃吃下就好飽啊，我夠啦，女仔有小尿味啊，不過我就沒什麼、我都喜歡吃東西的、但是我就
3: 轉頭又說留下我肚子吃甜品
0: 甜品又說另一個胃啊，然後有些朋友說哇兩杯到肚又說另一個胃啊
2: 你是你是我甜品都可以的，不知道為什麼硬是甜品呢就可以留下低可以再吃、
0: 我戒了甜品很久其實好經常嘅甜嘅嘢就可能咧，男人咧，我問下小白先，你覺得男人咧啲口味咧到咗即係一定嘅年紀，咪有少少唔同咯，同靚仔真係有少少。
3: 哦，有轉變嘅。
0: 汽水你好耐冇飲啦，我淨係講呢一樣啦。
2: 點解唔飲汽水啊？有氣嗰啲好爽
3: 嘅
2: 喎、
3: 都有嘅，但係冇以前細個咁中意。
0: 係啊，即係你始終覺得一見到佢就細個一。冇其他飲品㗎一係水一係汽水。
3: 我最主要都係聽下營養師聽得多呢就知道唔想成為一個習慣。
2: 係呀、你已經入咗血入咗腦。
3: 同佢做神光大學都咁耐啦真係入咗血啦佢講嗰啲嘢。
0: 同埋飲汽水即係等於肥呢一樣嘢好似大家都直跟咗同埋掛勾咗啦、男士女士都係。係好頂唔順你先會飲囉。是啊咁但係一年你淨係可以俾自己頂唔順三四次即係呢個
2: 一年先三四次啊。
0: 係我盡量。
2: 好犀利好有自制力。
0: 係你隨年漸長可能你都係咁呢。
2: 唔知呢有時候我都會譬如尤其係做嘢做得多呢好耐呢好攰呢我就啊獎勵自己下飲一杯或者飲一罐。
0: 係啦
2: 其實又好似 OK 喎。不過當然啦呢啲就唔可以日日飲啦因為糖分好高啦對你身體又唔係太
0: 好。我細個真係日日飲啊。打完籃球咪日日飲囉。唔緊要啊你後生。你
2: 講消化得快。
0: 十四十五歲。你食咗成個宇宙啊飲咗成個宇宙海量嘅汽水、你都搞得掂啊。
2: 都係會瘦㗎。
0: 呢個年紀搞唔掂。但係今日講咩食嘢啊因
2: 為。係啦咁我就發現咗呢我哋有啲係大胃王嘅挑戰啦。咁呢排呢就日本有一個大胃王呢佢破咗紀錄咁佢就食荞麦面。你哋估下佢食到幾多碗荞麦面。
0: 好鍾意食荞麦面㗎。
2: 好誇張。
3: 我嗰陣時呢有同啲大胃王呢就傾過偈。咁佢哋呢就話因為我好好奇哇！你食嘢食得咁快，又可以食咁多嘅，但系个体型又唔系好夸张，系
2: 仲有好多女性嘅大胃王。
3: 系啊系啊，咁佢哋食嘅时候好多时咧，就听翻佢讲啦。佢哋一食嗰下咧，第一下咧，佢哋就唔系好咬噶啦，已经就直接
2: 吞啦，
3: 就吞。
2: 咁咪好难消化咯，就咁。
3: 系好难消化嘅，
0: 多噶啦，
3: 系啦，
0: 比赛紧。
2: 哦，都系比赛紧，运动员嚟噶啦。
3: 咁后屘够唔够荷呢啲，我就唔分享住啦。咁但系佢吞嘅话，其实都已经辛苦，所以佢哋系要训练佢哋。可以幾大量吞食一啲嘢咁其中有一個嘅巧妙佢哋話係咩呢因為我哋咀嚼嘅時候呢係會令到我哋個腦袋入面釋放一個我哋已經會足夠嘅信號嘅信號但如果就咁吞嘅時候呢佢就真係吞咗個腦袋就好似 ignore 咗佢樣即係可以俾你繼續容下繼續更加多嘅食物咁樣都唔好啦係呀佢哋嘅工作係咁啫
0: 口一為之啫同埋有即係好似嗰啲慈善有啲籌款咁樣有專人訓練啊家庭觀眾切勿模仿啊一定要講呢一句啦。喂但你頭先講荞麦面我原來我真係好鍾意食荞麦面但我發現呢香港好少好食嘅荞麦面即係少得好離譜。香港好食嘅拉面呢即係我估小白隨便都舉到10間8間啦。荞麦面我真係諗唔到有邊間。
2: 又好似少啲。
3: 少啲喎係真係少啲。
0: 但係一般呢求其都有間荞麦面你供入去朝頭早食早飯呢你就會有間好食。
3: 因為佢哋啲荞麦面好多時呢都係凍凍地咁食嘅食飯。就中國人嘛
2: 我鍾意飲熱湯
3: 鍾意有啲熱嘢落去
2: 所以可能就冇咁受
0: 歡迎我咪後再問你香港有咩好食
2: 好推介
0: 講返 Kenna 呢個先
2: 咁開股啦佢就食咗755碗嘅荞麦面咁當然呢個碗係細少少嘅咁但係圍返開一個正常嘅 size 呢就係、是、都有50碗正常份量嘅荞麦面
3: 好恐怖
2: 喎、就係女仔嚟㗎呢個大胃王佢叫呢多部田穗穗呀咁就係一個日本勁嘅大胃王兼知名嘅直播主最後拎咗個冠軍添打破咗呢一間嘅百年老店嘅紀錄，
0: 我要食窮咗。
3: 原來呢間百年老店就成日做呢啲咁嘅嘢，
2: 係啦。但我覺得小 伯讲得好啱啊，因为咧佢哋真系有适当嘅训练啦。首先佢要大脑有一个信号啦，话俾自己知啦，我系忽略饱嘅、
3: 哦，真噶系嘛？
2: 真系有嘅，咁所以就系机械性咁样吞咽啦。咁、
3: 哦、
2: 第二咧，佢系用咗一个撑胃嘅训练啦，可能佢哋平时做开好多，佢令到个胃咧有一定嘅容量，可以饮好多嘅水同埋食好多嘅食物，承受到一定嘅压力、嗯。第三咧，原来有啲人嘅胃部周边神经系比较唔敏感嘅，食、哦、得太多我哋会感受到肚皮撑住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2: 或者条裤太紧咧就唔得啦。佢哋比较冇咁敏感，所以就会好少少。
3: 哦，佢哋利用佢哋迟钝嘅神经嘅，但系胃忙啊。
2: 有呢三个原因，不过咧，我哋日常生活就唔好咁样做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